0: 可能将美国对北美制造汽车征收的实际关税税率降至个位数，咁就远低于美国目前对嚟自日本、南韩同埋欧盟嘅汽车进口征收嘅15%税率，而美国对大多数英国汽车征收嘅关税税率就系10%。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喺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唔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消息，话习近平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25日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日到访白宫，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2015年，当时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听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桃园位一段系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0: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2: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好，嚟到8:09啦，咁啊，最近咧，因为太热啊，曾经何时咧，香港录得嘅气温应该系1884年以嚟咧，就系、是、最高嗰日咧，系36.9度啊，咁喺一啲新界嘅地方咧，好似上水咁咧，就39.8，好似即系成40度嚟紧头，真系有啲哇热到窒息啊，兴合合。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好似当时就系 VN 啦，咁啊话佢大家都唔使上班或者即系腾出街，咁可以匿喺屋企啊，下商场。但系有啲始终都要可能啊一个礼拜7日都要轮住开工嗰啲咧，有啲工程系户外嘅，有啲工种咧系户外嘅，譬如你送嘢啊，即系随处要喺户外。即係速遞啊嗰啲咧都難搞嘅，咁啊地盤啊更加唔好講添啦。咁但係咧，大家嗰陣時都有個反應，就係話：咦，咁勁嘅高温，係咪政府會有個 alert？ 就係、是、譬如黃又好、紅又好、黑又好，咁都有個準則啊。熱到個度數咁高咁，但係咧原來就都當時嚟講咧，由頭到尾都係黃。咁睇翻轉頭咧，原來咁多年嚟啊，有咗呢個暑熱指數咧，都未紅過。正系长期都即系有高温就黄下咁就算啦，咁点解长期唔发飙嘅咧？呢一个指数咁啊，即系天文台嘅前台长咧都有讲咗一番说话，咁就系话呢个似乎系有个错误上咧系计算因为你拉匀嚟计就可能又计埋湿度，咁可能就未发到上去红，但系咧始终咧系要分开计嘅，就系、是、你户外啊点点点 average 系点点点，咁呢样。原来都不单止一位前台长出声，另外两位前天文台长都有讲嘢，他们真是当事人，他们都科普的嘛，他们都是科学出身的，科学这件事不会夹杂政治去拗叫啩，所以我这个时间不如找喵一起来谈谈。
0: 财知妙论，
1: 诶、hey, ，早晨啊，林妙欣。
2: 早晨，早晨，
3: 早晨，早晨。
1: 嗱，我哋成日都有句口头禅就话，你唔在其位就唔好谋其政啦，即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這个官场伦理咧，其实就古往今来大家都拜嘅，系啦，唔好多事啦。而家又唔系你做，系我做嘛咁样。咁但系咧呢次因为暑热太劲啦，這个警告信号究竟点玩法咧？劳工处颁出嚟嘅时候，大家有好多嘢即系意见啦，咁样又觉得呢个真系唔反映户外工作嗰个热压力。咁啊，几位天文台长咧，今次都放低呢8个字啦，反而就系不在其位咧，就以其政。咁如果咁样搞法，会唔会又俾人啊误会啊扣下帽子咁咧？
3: 我觉得咁至少今次冇啊，即系见到劳工处回应嘅时候咧，即系冇话以 X 乱 Y 啊，冇见狼
1: 以热乱狂
3: 啊，咁样系啦，咁都即系个态度都系实事求是，即系啊从善如流检讨，所以我又觉得今次嗰、那个个例子系几正面嘅，即系我都会谂啊，如果即系呢件事可以鼓励到多啲即系前司长啊、局长啊、处长啊。前申訴專員啊等等啊，都可以就而家嘅發展咁嘅事提供多啲意見咧，就好啦。咁即係同埋會唔會係而家成個政治格局之下，即係前官員佢個獨特嘅背景啊，即係如果係一啲適當嘅時候出聲咧，即係可能發揮到嘅制衡力量，即係都幾大嘅。即係如果今次嘅事例顯示到，
1: 唯一就驚咪令特區政府即係冇乜面咁咯，現屆嗰啲咯。咁你
3: 睇下嗰個題目係咪真係應該實事求是咁面對咯？係啊，即係我覺得佢哋個優勢，第一就係佢哋好熟嗰個政策背景啦，即係雖然嗰幾位前台長，即係阿林超英啊、李本瑩啊、岑志明啊，都已經離任咗一段時間㗎啦。佢哋個在任嘅時間係橫跨2003去到2020年嘅。咁咧就，但係咧，即係佢哋照計咧，就同嗰、那個即係勞工處嗰個工作暑熱警告就冇關嘅。但係佢哋同嗰個工作暑熱警告建基於嘅嗰、那個。暑熱指數咧就有關嘅，因為嗰個指數正正係佢哋任內由冇到有嘅，那個原。

0: 起其實已經是2008年，他們即為那個奧運馬術賽提供資訊，即以免熱死的馬嘛，咁研發了一個系統，就是度嗰個濕球、黑球温度嘅。咁嗰樣嘢就係講緊戶外暑熱壓力嘅。咁到奧運完咗，咁成套系統又 ready 啦，咁用得唔好嘥啦，咁就諗住公布俾公眾知。咁但係點知又有阻力喎，即係林超英就話當年有某政府部門反對，擔心咧如果公布咗呢個數字咧，會引起勞工界嘅反彈。咁其實佢唔係第一個爆料嘅，即係其實甚至明2023年嗰篇文咧都有輕輕提過，即係話收到一啲部門嘅意見，建議天文台另行研發一套啱香港用嘅暑熱指數。咁呢個就係嗰個暑熱指數嘅嗰個背景。其實正正因為佢哋知道曬啲來龍去脈，咁佢哋最知道點解，即係如果你要計户外工作嗰個暑熱警告咧，就唔應該同呢個數字掛鈎。咁所以即係其實由佢哋講咧。又咁啱得咁巧咧，雖然已經離任咗咁耐，但係反而又鋭得最應喎咁。咁另一個我諗嗰個優勢就係佢哋個尺度拿捏得好好準確啊！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咁，佢哋可能佢哋會講啊某部門令我哋按下不表咁，但係佢哋都冇説破係邊個部門嘅，即係到呢刻我都唔肯定係邊個。咁同埋到啊勞工處長出聲話啊，我哋檢討啦咁。即系你见到阿林超英佢唔系穷追猛打嘅，佢即刻就出 post 就赞赏处长务实啊，乐于检视啊，态度令人欣慰啊，咁即系佢会留翻一啲余地啊，咁所以亦都即系你好难话扣上佢系咩立场啊，咩令政府尴尬啊，或者诛心论呢啲咯，即系我觉得呢两大优势令到呢件事即系好即系有个好正面嘅发展。
1: 咁天文台歸咩局，其實都好有趣，都反映呢件事一啲嚇背後嘅思維邏輯噶嘛。嚇，咁你其實一直回歸開始都係啊經濟局啊嘅下邊嘅，
2: 即係商經嗰邊。
1: 啊，後來2022年之後叫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嘅。啊，咁到2007年咧就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咁你睇下，其實個脈絡咧，天文台要歸落呢一個系統咧，正正係因為咧嚇嗰啲天文嘅氣象嘅發布啊政策啊，其實同經濟發展同埋勞工啊，講緊啊2007年前啦嚇，更加係直接相關啦。你同一個局長啊嘛，咁而家你工作暑熱警告咧，就係歸咗勞福局嘅喎嚇，啊孫玉涵嘅喎。咁但係就天文台咧就啊改制之後就歸咗做環境生態
0: 局。環境生態局。
1: 咁其實個套背後嘅考量嘅思維其實係會唔同嘅喎。咁而家變咗你同其實市民嘅印象就熱係一件事嚟嘅啫，熱啊唔會變咗兩樣嘢噶嘛。咁但係點解會出嚟個數字會係爭議咁大咧？就其實兩個局似乎都冇乜點溝通喎，係嘛？
0: 而家梗係停留喺呢個層面就最容易解決啦，係咪？即係好似譬如話頭先講嗰個某部門或者一些部門嗰個尾巴咧，其實即係如果你深究落去，就係牽引出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咯。即係咪住先，係邊個部門叫天文台唔好講嘅先？係邊個部門？即係叫天文台去發展呢套暑熱指數，即係唔係用濕球黑球温度先咁。即係而家似乎因為勞工處話，誒得啦，我哋檢討啦咁，即係令到呢一個問題就暫且即係就冇乜人再問啦。即係如果深究起嚟，的確啱嘅。即係雖然好多人都會。阿林昌一講嘅時候咧，即係我記得嗰幾日咧，啲人大家去搏咪都係搏翻，即係勞福局阿副局長噶嘛，咁佢就冇答啦，即係問佢係咪你哋唔叫天文台唔好公布嗰個啊咁，咁即係其實諗翻轉頭，即係睇翻個時序咧，即係正正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而家嘅天文台係隸屬即係環境生態局啦，但係其實2022年七月之前其實係。商經局噶嘛，咁會唔會即係嗰個按下不表嘅事，其實係發生喺邊一年呢？即係會唔會係因為商經局，所以引有一個即係資方嘅視覺呢？咁呢啲即係其實都你要上升去高啲嘅層次呢，其實就都冇話唔可以嘅，或者都應該值得問嘅。但係而家就似乎即係大家都會正正就係頭先嗰個，即係有理有據之餘，又有句留有餘地啊！即係大家就似乎又冇 冇再去追翻當日嗰一點咯。
2: 啊，其實咧，即係天文台有。

0: 拍唔到，不过即只系有一个警醒，就系话嗱，而家去到呢个度数咧，即系人类啊吓，即系应该点点点去适应咁。咁但系佢呢一个科学理据或者系即系落雨又好，打风又好咧，冇嘢就由自可啊，有咩引起不便或者即刻 crack 之后咧，啲人就个怨气咧就去咗佢哋嗰度，其实都有少少即系毛猪猪咁样啦。咁但系今次我觉得佢哋就好铿锵，好力。借協助講出咧呢一個源頭同埋個初心，即係呢個鼠疫指數，正話都介紹過啦。因為當年就北京奧運咧，我哋香港咧就做嗰個馬術咧，就大家即係要配合呢個國際標準。嗱，我想即係提升嘅就係國際上係有呢味嘢嘅。咁如果係嘅話，你咪參考人哋咯。咁人哋搞開，甚至內地都有嘅。咁點解你自己又整只即係好似好本土化、好陀地計我哋嘅濕度，然後就將啲權重咧就喺度喐完之后咧就话呢个啱噶啦咁样啱香港呢个亚热带嘅天气咁或许啦即系人哋就觉得客观嘅科学标准咧你不如就系跟足。一系你就即人哋研发出嚟都有过程，一系咧你整一套咧就系贴合民生，即系真係個人化啲嘅設計，就唔好而家咁樣唔湯唔水。咁所以三位天文台長咁慾緊咧，第一唔係為佢當年嘅設計或者決定咧而辯護，而係覺得佢應該係講翻個事實出嚟，亦都即係。唔觉意就成功争取咗佢哋检讨啦，而家咁都系一件好事啊！所以你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咧，我觉得喺今次呢个 case 咧系一个加分嚟嘅，即系谋其政系一个加分嚟嘅。但系至于呢样嘢可唔可以 apply 喺其他嘅事例啊、其他嘅部门啊，我就担心咧会有政治敏感性同埋咧即系官员嘅感受性咧，就未必系可以接受到啦。
1: 我都覺得這個事例的可複製性是有限的，即因為首先好像即你剛才說齋那個題目的性質本身不是敏感啦，即它長黃就不紅，就是這件事本身不會觸碰到紅線啦，是不是？所以如果被你追到正那就改咯，這樣即還有亦都有人嘅因素，即係天文台係一個講求科學嘅部門啊嘛，即係前天文台長佢哋，即係可能首先佢係一個科學人，之後佢哋先係一個官員，所以佢哋嗰個即係抱負啊、志向啊、原則啊，可能係比較純粹一啲嘅，即係遇上你以科學去包裝，但你內裏用錯咗啲科學數據嘅時咧，可能佢哋會比較上心同埋緊張，甚至係覺得有個。即係有個 urge， 有個急切性係要出聲咁樣。咁再睇個人一啲，其實即係今次即係有出聲嘅三位前台長啦，阿岑志明同埋李本瑩啊，其實佢哋喺2023、2024年已經寫文章，好詳細咁指出咗即係工作鼠疫指警告嗰個問題，即係勞工處用嗰個鼠疫指數去做嗰、那個。鼠疫警告的那個問題，但可惜那時候沒什麼回響的，即 連傳媒都沒什麼說怎樣跟進的，是今年是因為林超英他是趁在即剛才提的那天有紀錄以來最熱的那天就引爆這個題目，加上他平時又不開冷氣啊又身體力行啊那個形象啊，他儲落即在這個議題上的话语权同埋人气啊，我觉得
0: 好似最热嗰日佢都顶得顺咯。
1: 系啊，佢话佢叫大家唔使问啊嘛，系咪？佢开冷气。
2: 唔系喺我哋节目，佢第最热嗰日，第二跟住个星期一就嚟咗我哋喺我哋节目访问。
1: 系嘛？佢冇开啊，系嘛？系
2: 我哋。我哋第一个问题就我又问佢有冇开冷气，佢咔烧就冇开啊嘛。最热咁话，
1: 真系好犀利。即系其实佢呢样嘢系。为他储落了一个我会这样讲，我觉得是一个人设红利，所以今次这个题目是可以讲是天时地利
2: 加上
1: 人设红利，
2: 科普、啊、即大众之前都不知道、热是怎么计，原来不是用温度计，是一个湿球、黑球、干球，那是什么来的呢？现在好在有人工智能，大家很快就知道、原来湿球、黑球、即最主要的争拗就是说即系唔计个干球，咁就会比较贴近喺户外嗰个情况嘅温度，因为而家个总嘅温度咧，其实 實就計埋乾球咧，就啊，即係唔係完全啊，直接係反映到喺長期喺户外嘅人嘅嗰、那個。

0: 狀況，咁呢個就係外國嘅普遍用法，咁呢個就佢哋幾位台長提咗出嚟，等大眾都科普咗咯嚇。
1: 呢個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就係佢哋除咗話即係質疑啊，或者佢有批評之餘咧，即係幾位前台長佢仲可以提一個好具體嘅建議，即係其實你而家可以點做啊？咁就變成喂佢又
2: 有
1: 建
2: 設
1: 性
2: 啊嘛，
1: 咁即係你好難，即係你好難話佢哇！你喺度即係導致尷尬或者淨係批評咁，咁即係我都覺得即係所以點解即係今日想藉呢一件事嚟讲下，即系系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系咪咁绝对嘅咧？即系你好多时候我谂啊 ，A 姐都系嘅，即系你同一啲前官员交流咧，其实你会发觉佢哋私底下都唔系一啲即系对现实无感嘅人啊，佢哋即系都好多社会议题有观点、有睇法、又有背景认识、又有具体建议咁。咁我次次听完佢哋咁讲，我都话喂，不如你出讲啦，你出去讲，
2: 佢哋又唔会嘅，
1: 讲一万句啦，
2: 佢哋私下会嘅。讲嘢
1: 系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妙恩咁样
2: 系啊。
1: 咁但系你话即系你喺社会即系百花齐放，好多观点嘅时候，咁你即系梗系多一把口唔多啦。但系今时唔同往日啊嘛，即系有好多嘢就往往真系只系撑一把口讲嘅啫。即系如果即系呢一把又有嘢想讲，又识讲嘅口。咁啱系一位前官员嚟嘅，咁我希望佢哋见到即系啊，原来不在其位。都以其正嘅结果又未必一定太坏嘅。
2: 我唔知道而家咧，即系都有一啲过往做过高官或者建制入边嘅人，譬如佢做咗行会啦，譬如佢做咗呢个政府李家超特首嘅顾问团啦。咁其实系咪呢一班人就可以喺呢一啲组织或者会议啊委员会里边或者行会里面发到声，而从而就即系冇嗰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嘅感觉啦？因为佢只不过系时嘅官员，但系佢而家有个身份，但系嗰啲完全冇身份，即系已经喺落翻凡间嗰啲啦。我讲咁喺凡间嗰啲咧，佢哋系有个尴尬点，就系、是、我已经冇戴呢顶帽，已经离开咗热厨房，咁我系咪都仲要喺度指指点点咧？所以就好多时就系私下可以分享下睇法，甚至乎对。目前有啲施政，佢哋有啲角度啦，唔好讲话批评啦，有啲另类角度。咁我哋有时都有机会咧，咪听下佢哋嘅智慧咯。咁但系即系未有一个渠道，可能传媒或许是一个渠道，你写 Facebook 系一个渠道，但系佢哋咧。真的而且確，佢哋係有個尷尬位嘅。
0: 其實最理想就內部已經解決咗㗎啦，嚇！即係真係其實因為天文台回歸前都係嚇，即係布政司經濟科下邊嘅。如果你諗下，想像下係天文台冇改制，繼續係歸落經商啊或者勞工有關嘅局長去管，咁你根本個工作鼠疫警告啫。初設計嘅時候啊，大家就拆掂佢啦。局長話事，喂就咁啦嚇，即係個方案啊，或者中間發現問題改又改得好快啦。而家歸咗兩個局咧，就嚇即係搞到就繼續啦，應該好長時間。
2: 咁啊，俾啲時間當局檢討下啦。咁啊，今日同阿喵咧傾到呢度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1398工商銀行。工商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869亿4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11%， 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97亿4875万人民币，按年升 6.43%， 预期每股盈利1.05人民币。预期全年每股派息0.32人民币，按年增加 3.13%， 折算港币0.35。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近月低位6.29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7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11.1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2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6。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的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厘24。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2014、2015、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厘87，2013年最高7厘63。以 0.65 倍左右市账率做目标价7.8。 预期2026年股息率4.51%，以买入价跌10%。

0: 个六号六指涉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4: 早晨8: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在九龙方向近杯道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嘅龙尾喺岸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去嘅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6度，相对湿度81%。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2: Metro 8 Family。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讲嘅就系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嘅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星期二的早上啊，开始今朝早，原来生活好快乐。早晨，程主播。
3: 早晨啊，小麦。
2: 嚟到星期二的早上咧，我相信每一日咧，大家咧都会先睇睇咧天气报告咧，先决定咧究竟嗰日着啲咩出街啊，或者即系使唔使带雨具啊咁样。不过对于咧需要户外工作嘅朋友嚟讲咧，即系无论咧个天啊系放晴定系落雨咧，佢哋都一样咧系要好努力咁样工作。喺度首先咧都要对佢哋致敬。
3: 我哋都努力工作噶。
2: 唔系咁，我哋坐喺冷气房。
3: 唔系，我周不时都出去噶。
2: 哦，系咪？
3: 我出外工作，
2: 所以我要对你致敬咯。
3: 多谢，
2: 是不是？
3: 多谢，多谢。
2: 咁我头先讲过啦，其实咧点解会提起户外工作嘅朋友咧？我相信
3: 最近好多啲争拗。
2: 系上星期对于究竟咩颜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都闹得闹哄哄啊！真系
3: 闹得闹哄。
2: 系啊，咁啊，究竟呢个黄色、红色、黑色咩时间要出现呢？我谂除咗睇嗰个警告之外，自己个身体应该就系最诚实。唔舒服就真系要停一停，谂一谂，唞一唞，千祈咧就唔好死顶啊！不过作为雇主咧，应该亦都要体谅员工有唔同嘅体质，就唔好话啊，点解人哋都可以咁样做，点解你又要去休息啊？咁同埋咧，尽量咧都提供多啲唔同嘅方法咧，令到咧员工咧可以咧喺嗰个环境之下，虽然都是辛苦的了，但是都可以就是减低那一种压力的。机管局就表示因应近期的热浪都已经有提醒各部门和机场的商业伙伴一定就要密切留意劳工处那个工作暑热警告的系统相关的安排，还有都是要留意就是实质那个气温和天气的情况，持续评估就是各个工作环节的风险，亦都要就是继续检视和优化各项的防暑措施。他们就说一直都关注机场员工的安全和健康，为保障员工可以在暑热天气之下的职业安全健康，都实施了几项就是降暑降温的措施，进一步就是提升工作环境的安全。每年亦都有举行就是预防工作时中暑的安全推广活动。有些什么的防

0: 主措施咧，包括咧，其實喺停機坪，大家見到咧，平時我哋搭飛機，如果你坐窗口位望落去咧，好多朋友咧係幫我哋手，包括咧就可能要將啲行李咧擺上去架飛機度啦，有啲咧就係要目測睇下咧，究竟咧嗰個跑道啊，甚至乎咧就係附近會唔會有啲障礙物，同埋好多唔同嘅工種咧，其實都需要咧就係喺停機坪入邊咧，就係當天啊，即係可能好大雨好，或者咧就係好曬好咧，都係要繼續工作嘅。嗱，佢哋咧就設置咗咧三部流动水车，每日咧系24小时穿梭超过10个地点咧，就为员工咧供应清凉嘅饮用水，而且咧亦都会向机场嘅员工咧派发防晒用品啦，同埋咧就系消暑嘅物资噶。嗱喺禁区范围入边咧，都有5个系有冷气同埋空气调节嘅员工休息室，停机坪咧亦都有咧系49个咧有遮挡嘅员工休息区，而休息区入边嘅凳咧亦都改用咗咧就系减少吸热嘅物料嘅。嗱，另外咧，机管局咧亦都咧有向机场嘅员工咧派发雪糕啊，亦都举办咗咧预防中暑啦，同埋职场防暑安全嘅专题活动。不过我觉得措施有晒喺度，员工都系要善用嘅。譬如话可能你话我喺停机坪工作，会唔会饮少啲水？可能会唔使成日去厕所啊咁。咁但系我会觉得喺呢啲咁嘅天气之下，我宁愿行多几次去厕所，饮足够嘅水量咧，先至咧就有助咧，就系嗰个唔好中暑，因为中暑其实好快。我自己试过有一次咧，就系都系一个户外嘅活动嚟，咁啊真系死顶啦！嗰阵时咧就系一个后生仔啦，咁啊突然之间话唔舒服就唔舒服，眼前咧
1: 一
0: 灰色，跟住变咗黑色，跟住咧就成个晕低，所以唔好死顶，唔好谂住，我都未有啲咩症状，嗰个症状未必会维持好耐嘅，系突然之间话嚟就嚟，而且系可以好危险，所以。做嘢嘅时候，一开始感觉到嗰一种暑热嘅感觉咧，即刻要停一停，等一等，同埋要唞一唞，唔好咧就
1: 重复呢三句
0: 啊
1: 嘛，你
0: 系啊，即系要讲几次啊？
1: 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当然好欣赏啲雇主啊，或者唔同嘅机构咧，因应住啲员工佢哋嘅工作环境比较唔理想啦，喺啲咁热嘅天气底下做好多嘢。咁但系我觉得咧，又唔系净系话一啲外在嘅情况嘅，即系我 appreciate 嘅，即系我欣赏嘅啊，俾水佢哋饮啊。或者喺适当嘅时候，即系我见到啊，譬如我哋自己本身嘅保安啊，我嘅住嘅屋苑嘅保安咧，我觉得佢呢个方法几好啊，就系有一班朋友，佢譬如头先你讲，但系当然我唔知机管局系咪已经做紧呢样嘢啦。佢个 shift 咧由本来系6至8个钟先转嘅，佢3个钟就转一转啦，就俾啲人咧，即系因为有啲工种咧系喺譬如我哋楼下系有晒冷气噶嘛，佢会调配嘅，即系起码你有机会咧嗱，那个系喺嗰个冷气间嗰阵，其实好冻啊，佢着晒咧羽绒咁就嗰啲褛咧，喂，俾佢出去。暖返下先，解冻先，然之后就调咗喺外面嗰啲，又入等佢入去凉
0: 下
1: 先，系啦，即系嗰啲 shift 咧，其实系可以灵活啲去调动，呢个系第一。即系我觉得喺嗰个架构或者个制度上可以执嘅。第二咧就要谂下佢而家嗰个嗰件衫啊，嗰个制服啊，有冇得执整嘅咧？即系我见到，譬如话我哋嗰啲物管咧，可能喺冬天嘅时候，哇，要戴晒呔啊，成啊咁。但夏天嘅时候咧，佢哋系好简单，即系男女都系白色嘅短袖嘅恤衫咁样，亦都唔需要打呔嘅。咁另外每一个咧都有一顶嗰啲太阳帽咧俾佢哋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系一啲物业管理嘅公司啦，或者系负责保安嘅公司，可以谂下一啲成日要长期喺外边工作嘅朋友点样帮佢哋减低嗰种嘅热啦。另外咧，我又见到我哋喺嗰个闸嘅大门口咧。是有一个冷风机啊，
0: 是
1: 啱啱摆正喺大门口嗰度咧，就系、是、向住嗰班即系保安嘅朋友咧，等佢哋即系呢个大热天时咧，有个太阳伞嘅，咁就系一个临时摆嘅一张台喺外边，咁有个冷风机咁样，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令到喺外边工作嘅朋友冇咁辛苦，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嘢唔系净系话有水梗系好啦，即系唔系净系呢啲，仲好多系谂嘅，仲有就系而家个科技咁发达，我嗰阵先。同有个朋友讲，但我唔知道有冇呢样嘢存在啦，或者喺内地嘅网上有得买都未定，就系、是、譬如我哋好 冻嘅时候咧，你去第二啲地方咧，有个朋友啊，唔知去边度滑雪，诶，原来有啲衫系发热嘅，有个装置，
0: 嗯，
1: 喂，调翻转，我觉得系有机会有一啲有冷气，咪咯。咁呢啲其实无形中，我一讲个小朋友就有咯。咁系咪都可以諗下某啲工种嘅朋友系咪可以用得着，等佢哋唔使哇，即系好似头先你话斋去到中暑呢。

0: 我哋唔需要一定依赖天文台啊、劳工处啊，发乜嘢
1: 最诚实？
0: 唔系发乜嘢警告，而系作为雇主，我哋系良心嘅雇主，我哋未唔使等人嚟 compulsory， 即系一定要做你先去做呢样。哦，有红色，大家就要休息几多个钟头再翻嚟，唔系咁噶，即系我哋系人嚟噶嘛，我哋好有弹性，我哋都有嗰种同理心噶嘛。你只要逆地而处，谂下，如果一个员工佢即系身壮力健，又做得开心，又做得舒服，到最后得着嘅都系雇主嘅啫。
1: 系冇错啊！咁啊，除咗喺户外工作嘅朋友辛苦之外咧，嚟紧咧就系亚运啦，一啲户外嘅活动咧，可能大家咧都系要留心咧自己嘅身体啊，千祈咧就唔好过度锻炼。不过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听下啦，2026年咧亚运嘅主题曲，由阿 Phil 林奕康同埋 Ryan 蔡俊彦主唱嘅《高空》。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爱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押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爱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麦卓华。
1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昨天就刚刚讲到嚟紧香港的人口结构呢都有一些转变，譬如讲到初生的婴儿数目呢都未是最理想的时间，政府当然一路都想着不同的政策呢鼓励生育。我不知道小麦觉得呢生育和结婚是不是一个即是一定是成正比，
12: 现在不成正比的，我喜欢看娱乐新闻的嘛。有些生育就不用结婚。
11: 是结婚还结婚，生仔还生仔，
12: 有些是意外来的嘛，可能。冇人知嘅而家，
11: 唔讲香港先，讲下呢个内地方面嘅数字先。咁啊，同香港都息息相关嘅。咁我谂同香港都有啲似嘅，就系、是、结婚嘅人数咧。我哋而家暂时冇香港嘅数字啦，但我估计咧都系好似你咁讲啦。而家即系新生代啦，或者而家嘅朋友佢哋点样睇一个婚姻嘅关系啊，男女嘅关系咧，已经系同以前嘅年代咧好唔同噶啦。即系中意咪喺埋一齐咯，又未必需要一定结婚嘅。咁内地方面咧，佢哋就有啲新嘅统计数字，就係2026年嘅第二季度嘅民政统计嘅数字呢，就显示今年嘅上半年呢，全国结婚登记呢就係320几万对，离婚呢就138万对，哇都多喎，真係我冇諗过都百几万喎。
12: 而家都冇乜忌讳㗎呢样嘢，係咪，所以即
11: 係。冇话忌唔忌讳嘅，不过我觉得有啲真係系啦，合久必分，唔通真系因应咗嗰首歌吓？
12: 系冇错啊！咁啊，系啦，睇翻咧，相较去年啊7月底公布嘅2025年上半年数字，结婚登记353.9万对，同埋离婚嘅133万对咧，今年啊头半年嘅结婚登记咧就减少咗26万几对嘅，跌幅咧都几显著啊，就系7.5%。但系又要留意埋咧，就头先嗰个数字咧，即系话离婚登记咧反而咧就是增加了就是50000多对，升幅就是大约4%的。分析就有点讲呢，就是说呢这个数字就是指1980年中国婚姻法修订同埋就是全国婚姻登记统计数据系统化以来最低的同期纪录来的。就是说即系嗰个越嚟越少人咧，就系结婚之余咧，越嚟越多人离婚添嘅。
11: 嗯，咁睇翻咧，头先讲到啦，点解呢个即系点解呢个中国嘅结婚率长期下滑咧？咁大家咧都可能估到噶啦，就是、因为咧适婚人口都喺度缩细紧。
12: 系
11: 嗱，根据最近一次嘅人口普查嘅数据咧。中国20至34岁，即是他们所谓的适婚年龄的人口，已经从2013年当时是有3亿多对的，降到2024年，即是10年。

0: 之后咧得翻2亿几啫，
1: 话
0: 争咗差不多成亿吓，8000万到，咁所以自然咁你头先讲紧嗰啲即系几百万对嘅人结婚咧吓，咁都因应住嗰个适婚嘅年纪嘅人士数目咧，系真系减少咗，所以咧都系相应跌咗嘅。
2: 系咁，不过咧，其实咧，即系如果要推动啊，大家多啲结婚嘅话，究竟除咗系好直接咁样宣传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咧？嗱，原来咧，中国而家咧有唔少嘅城市咧，同埋景点咧，就开始打造紧一个领证新地标啊！
0: 吓，即系结婚要攞证要去嗰度，
2: 系啦，
0: 有啲咩影相咁啊？
2: 发展呢一个结婚登记旅游啊，亦都咧有地方嘅民政部门仲犀利，入住呢一个音乐节啊，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即系一路听住嗰啲拉小提琴啊，或者中乐啊，咁啊一路结婚。
0: 我愿意为你嗰啲啊，
2: 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咧喺唔同嘅地方都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啊，包括咧就有爱情银行啊，或者好多
0: 爱情银行
2: 系咩叫爱情银行咧？就喺天津市啊，咁咧佢嘅河西区嘅民政局咧就联同咧。佢哋嘅邮储银行啊，即系邮政储蓄银行咧，就一齐建立咗一个叫天津市嘅银行入边嘅结婚登记点。咁咧，佢就可以咧喺呢一度咧，就除咗咧就结婚之外咧，
0: 即刻整个联名户口，
2: 系
0: 咦几好啊！呢个方法做埋生意，
2: 系啊，同埋可能咧有一啲老婆惊个老公唔肯同佢开联名户口啊，或者调翻转咧喺嗰度咧就结完婚即刻搞埋佢啦。即系我相信咧，其实都有噶。不过头先咧都提过吓，香港咧嗰个结婚同埋离婚嘅数字咧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下，结婚嘅数字咧，其实喺2025年咧，全年咧就有42,242宗噶，咁啊较咧2024年嘅44,000几宗咧，都系呈下跌嘅趋势，就跌咗4.4%。不过咧就离婚咧就一路都系维持住大约每一年咧18,000到19,000宗就系持平噶。好啦，呢个时间咧，听听张敬轩嘅作品。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钟，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于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但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礼拜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礼拜一原本是美伊根据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礼拜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民调显示，由于美国民众忧虑美伊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至任内新低。根据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只有33%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政府的表现，64%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今个月初的民调低了2%，跌至他今届任期内最低水平，追平他首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略低于半数的美国人认同他的执政表现，但是今年他下令和以色列一起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民调又显示，38%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3%。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较早前他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今个礼拜展开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的示好作出回应，但是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只是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他们双方亦都互相理解。特朗普星期日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理由是演习成本高昂，而且南韩拒绝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南韩总统府星期一表示，正评估特朗普关于缩减联合军演的言论，并补充说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促成有意义的对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将会下半旗悼念朱镕基。市场忧虑美伊战火重燃，股市气氛受影响，

0: 反映市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抽升 6.6%， 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报53459点，跌272点，跌幅 0.51%， 标普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跌幅 0.5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跌幅 0.31%。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冼靖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培正道嘅部分行车线，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出荃湾嘅龙尾喺明爱医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喺甲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麦卓华。
4: 翻嚟咧，继续呢个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生活入边咧要快乐，除咗咧就系自己可以做啲嘢氹自己开心之外咧，令别人快乐、帮助别人咧，其实咧都喺生活入边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嚟噶。不过帮别人做义工做到攞奖咧，我相信咧都系要揾佢上嚟讲下呢一个心得啊。介绍下咧今日呢一位受访者先，佢咧就系香港义工奖2025杰出义工奖嘅得奖者周善文 Fion 周小姐。你好啊 ，Fion。
5: 你好 ，Hello。
4: 早晨啊，
5: 早晨。
4: 正如我头先咁讲啦，其实咧就你咧就系香港义工奖2025年嘅得奖者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你会开始做义工？当时系乜嘢心态吸引到你去用自己嘅时间去帮助别人咧？
5: 我记得咧，我读书嘅时间咧已经开始做义工啦。嗰阵时咧系暑假嚟嘅，我同一班同学仔咧就去咗一个智障人士组织嗰度咧帮手做义工。咁喺嗰度咧就帮手带活动，教啲智障人士做下手工，同埋一啲外出嘅活动。起初咧我都有担心自己做唔嚟噶，始终咧系因为第一次接触智障人士。但系点知咧过程咧又比我想象中顺利。佢哋咧其实好多都好似小朋友咁噶，有啲咧佢哋记忆力仲好过我添啊！只要咧你愿意同佢哋倾下偈啊，当佢哋好似普通人咁咧，佢哋都会好似朋友咁嘅同你一齐相处啊！
4: 一开始听到话要去做义工嘅时候，你第一时间嘅反应系点样？即系当时会唔会话已经系谂紧哦，原来好想已经去做呢啲嘢，定系话都系朋友去我咪跟埋去咯？咁有冇话当时谂住系会系点样噶？
5: 当时谂住一班人一齐开开心心去做啲嘢啫，就唔知做乜嘢，系啦。咁去到嗰度，我点知系智障人士啊？未试过真系，但系就点知个收获系好开心。
4: 系喂，嗱，你话收获好开心啦，就讲下有几开心，即系边一方面令到你有呢一个满足感？
5: 我未见过啲，即系我首先我生活入边冇乜点接触过啲智障人士啦。咁即系我脑入边谂嘅，同我真实去接触佢哋嘅系有啲唔同嘅。但系我觉得佢哋对我哋系好态度好好啦。跟住俾到佢哋唔系俾咗啲咩我哋，佢哋净系可能朝头早一个笑啊，或者系朝头早翻嚟，第二日已经记得你个名噶咯，嗌你 Fion 姐姐咁样，你已经觉得好开心啦。点解你咁快会记得我嘅咁样？
4: 系喂，咁但系呢一类型咧，我觉得大即系嗰个满足感好大，同埋好似觉得哇，原来我帮到别人咧。嗰一个成功感，同埋令到自己咧，即系好似生活上边咧多咗一个嘅目标，亦都多咗一个咧成就感啦。喂，咁但系自己做义工，始终都要时间噶嘛？有冇有阵时都会衡量，好似我如果摆咗时间喺呢度，自己喺另一方面就可能会少咗啲时间，点样去做一个？

0: 好嘅时间分配呢？
1: 我会觉得你自己要睇下边一样嘢系重要咯。你觉得嗰样嘢重要，你就觉得你愿意花时间去做。即系譬如我觉得做义工系好重要嘅，所以我会自己每个月都安排一个时间俾自己去做咯。
0: 系。
1: 咁我唔希望呢一样，我觉得呢样嘢可以做翻我日常嘅生活入边其中一样嘢咁样咯。
0: 系。点样去揾到呢啲义工出嚟做咧？有啲朋友话：，唔系啊，嗱，我行街睇戏食饭，我行出商场有，但系唔会有样嘢叫义工摆喺前边噶嘛？即系点样去接触，或者即系听众朋友可能而家呢一刻，喂，我唔系话做啊做嘅，咁可唔可以介绍下？
1: 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可以去找到义工的，例如你可以去业务工作发展局入边啦，咁佢嘅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义工可以睇下啦。另外有一啲唔同嘅平台啦，譬如社职啊，或者系其他一啲青协啊等等啦，呢一啲都好多嘅类型嘅义工。其实或者你就咁走入去，你留下一间普通嘅长者中心，
0: 系
1: 佢哋都已经可以做到俾义工你做。
0: 系最紧要就自己有呢一个心。有啲朋友会觉得喂，义工会唔会好困难？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义工会冇咁快？唔会咯，我觉得，因为喺个即系你去到做义工嘅时候，你喺个过程入边你得到嘅快乐比起你自己本身预计嘅系多好多咯。嗰个快乐唔系源自话我帮到嗰、那个受助者啲乜嘢，可能就系纯粹你只不过系同佢倾偈，或者系你嗰个过程入边你教咗佢一个手工咁样，但系佢可能净系讲句多谢，你已经觉得会心微笑啊，我好开心咯，已经
0: 系嗱，我知道咧。你自己除了你自己会身体力行去做义工之外，小朋友都会跟埋你去，或者你会带埋你嘅小朋友去做义工。其实初初点样解俾佢哋听佢做紧啲咩工作，同埋点解佢哋咁细个你就要带佢去做义工呢？
1: 其实啱啱嘅时，即系啱啱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带佢哋做义工，佢哋对义工系冇乜概念嘅，佢哋谂住系去玩啦，即系因为太细个嘛。我记得嗰阵时阿仔两三岁，我就带佢出去买旗啊。咁佢就觉得系一个活动嚟嘅。咁就叫啲哥哥姐姐咁可唔可以买支旗啊？咁跟住之后贴啲贴纸啊，跟住之后就会有啲人咧入啲钱落去个旗袋度咁样。咁但系后期咧，我同佢哋一齐出去接触咗唔同阶层嘅人。例如啲独居长者啊，一啲长期病患者或者啲癌症病人啦，咁跟住佢哋就会觉得啊，原来唔同嘅人都有啲唔同嘅需要、啊，开始慢慢对义工有一个印象啦。我哋唔系去怜悯佢定乜嘢，我哋只不过系去可能同佢一齐度过某一段时间啦、啊，或者系对于佢哋生活上面有啲支持啊。咁喺呢个过程入边，佢哋更加珍惜咗而家拥有嘅嘢咯。另外咧。佢哋，我想佢哋咧透过义务工作咧，可以培养到责任感同埋主动性。因为其实每一次你应承咗人哋做义工咧，其实就系一个承诺嚟嘅。你唔可以话我突然间，哎呀，我唔想去啊，咁样就唔去。因为人哋已经预咗你会出席噶啦嘛。咁所以呢一个责任感系我想喺个过程入边培养佢哋嘅。另外咧，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太细啦，去探访人嘅时候，可能就系坐喺侧边听下你讲乜嘢啊，你哋两个嘅对话系。点样啦？佢都冇乜点样实质可以做啲乜，但系个过程入边越嚟越大个啦，佢哋咁佢哋就会谂啊、哦，其实我可以为嗰个受助者咧可以做少少嘢，做啲乜嘢好咧？咁佢哋自己谂下啦，譬如话佢可以做啲表演啦，阿仔就去咗学剑球，做啲剑球表演啦。咁阿女就会谂啦，我识做手工，可以带一啲简单嘅手工去俾个受助者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都佢哋都系主动咁样去谂。自己可以贡献啲乜嘢喺一个义工探访入边，虽然咧可能最后咧嗰个探访者受探访个人啦，都系讲一句多谢咁样，但系其实咧佢哋已经可以成日好开心咁样同你讲，哎呀佢同我讲多谢啊，好开心啊我咁样咯。
0: 系，其实呢种快乐咧真系好难用言语咧就可以去形容啊。呢、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早晨，时间系9: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麦卓华。
6: 翻嚟咧，继续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吓，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喺度啦，喺我身边嘅咧有香港义工奖2025杰出义工奖得奖者周善文 Fion 喺度噶 ，Fion 你好，
7: 你好，
6: 头先提过啦，你做义工咧一定带埋自己啲小朋友去啦，我又问一个咧都比较市侩嘅问题，其他家长咧可能咧喺小朋友啊即系读紧书嘅时间咧，最关心嘅就系佢啲课外活动，好多朋友咧都塞。到咧，即系嗰啲弹琴啊、游水啊、跆拳道啊，甚至乎咧唔同嘅学术科目嘅补习咧，都系满一满嘅。但系调翻转，点解你会将义工嘅活动排满咗先咧？即系其实会唔会喺你嘅心态上边呢一样嘢，同学术上边嘅一啲成绩，甚至乎佢将来去入学上边嘅一啲机会，其实都个重要性系一样嘅咧？
7: 我覺得是一樣的，因為我覺得在學業上面知識的追求呢其實很長的這條路，但是你學做人呢不是那麼容易的，在做義工裡面呢去接觸了他們可以接觸了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那些人呢又會教了他們一些道理的，無論是對事啦對人啦，這些態度呢其實可能在書本上面學不到的，你可能真的要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足先至可以得到啦，
6: 系尤其是佢细个嘅时候，你开始俾佢接触呢一样嘢咧，佢嘅吸收啦，同埋咧佢嗰个感染力一定比佢大个咗咧系大嘅，所以我觉得学做人都非常之紧要。不过喺整个吓，即系无论你自己定系同小朋友一齐去做义工嘅过程入边，有冇啲咩事系令到你非常之难忘嘅咧？
7: 有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哋参加咗义务工作发展局呢去家庭义工队入面有一个长幼智有型嘅服务啦。呢一个服务呢其实係我哋去咗一个

0: 独居长者嗰度探访佢，跟住就听下佢有啲乜嘢拿手小菜啊，嗰、那个小菜背后有啲乜嘢故事啊。
1: 哦、
0: 我仲记得咧，嗰、那个长者咧系最拿手咧系整粉丝虾米炒节瓜，
1: 系
0: 咁咧同佢倾谈完之后，哦知道原来佢每一次啲家人翻嚟，佢都会煮呢一个送俾佢哋嘅。原来呢一个咧就代表佢同家人嘅一个联
1: 系
0: 啦，系咁之后咧，我哋仲有机会请咗个长者啦，咁一齐去到中心嗰度就煮呢一个送出嚟。咁喺个煮嘅过程咧，咁两个小朋友就唔系好识煮啦，咁当然系请教个长者点样整啦，咁啊长者就出手啦，就教佢哋一啲秘技啦，跟住之后咧就整咗一个好好味嘅菜出嚟啦，咁最后我哋就一齐分享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都可以促进咗两代嘅交流啦。长者咧仲觉得喺个过程入边觉得系真正俾人哋重视，咁小朋友咧亦都喺个过程入边学识咗珍惜长者，更加珍惜同家人一齐嘅关系咯。原来一个送咧都可以带出家人同埋佢哋之间嘅联
1: 系咯。系呢个真嘅，即系我会觉得，即系无论系做义工好，甚至乎我哋同我哋嘅屋企人都好啦。有阵时就系因为个社会太过匆忙啦，所以变咗好多时大家都系睇咗表面嗰样嘢，冇真真正正咧去衡量紧可能一个送或者甚至乎一个探访背后嘅真正意义。但系好多时呢啲真正意义咧，先至系我哋学做人咧道理嘅真谛喺入边啦。喂，不过我又即系想咁样去问下啦，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原来全家？家人一起去做义工呢一样嘢，可以感染到俾其他人，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而家收音机听众旁边嘅朋友咧，去讲下即系关于即系点样成家人去做义工嗰种感觉，同埋呼吁下咧吓。
0: 成家人做义工嘅感觉就系、是可能系可能其他人嘅家庭活动就系出去、可能去海洋公园啦，去啲咩啦，咩公园咁样啦。我哋屋企嘅家庭活动就系去做义工咯。喺个过程入边，你探访完一个受助者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就会之后嗰日咧就会讲翻，哎呀，其实佢有啲咩特别系需要嘅，有啲需要嘅。咁我哋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探访同类型嘅人咧，咁可以注意啲乜嘢啊？有啲乜嘢可以带去帮佢哋？其实不知不觉之间咧，话题都多咗啦，咁令到佢哋都思考方面都谂多咗啊，点样可以为人哋好啊？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啊？咁我平时咧都会喺自己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分享下自己嘅义工故事啦。咁希望咧令到身边嘅朋友都知道做义工嘅喜悦啦。做义工可以为你带嚟一啲有啲乜嘢开心嘅嘢啦。咁我身边咧都有好多亲子嘅家庭啦，佢哋好想做义工，但系佢哋成日都同我讲喺边度揾噶？点解我成日睇到你可以揾到同仔女一齐去做嘅咧？咁跟住我就将我知道嘅渠道咁就同佢哋讲啦。咁跟住之后就当然喺个过程入边亦都带埋佢哋，喂一齐报名啦，我哋一齐去参加。咁有人陪住佢哋第一次啊嘛，咁有人陪住佢哋一齐去做，咁佢哋就放心啲咯。咁佢哋呢一个过程入边，佢哋就发觉哦，原来周边身边都有好多义工可以做噶、哦，简单到可能你等啲面包铺闩咗门，跟住闩门之前去问佢哋有冇面包证啊，帮佢哋去某一啲机构嗰度收集面包点咁样，呢啲都已经系一个亲子义工咯。
1: 其实真系好好啊，听到 Fiona 你咁样讲咧，将自己嘅经历同埋心得咧，你会带动到其他人。好多时就系冇咗呢一种动力，每一个人都好想，但佢好想背后佢冇方法，亦都身边咧冇人咧就都唔系逼嘅。踢佢一脚啦，咁佢就会咧去将自己咧嗰种爱心咧发放出嚟。我成日都讲，有阵时做善事或者做义工，未必一定系要做到好大型。正如头先你咁样讲咧，可能真系好小事，帮一帮身边嘅一个老人家，甚至乎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让座咧，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开始。正正就系呢一样嘢，大家千祈唔好将做义工呢三个字咧，搞到咧系一件非常之大要准备好多嘅事。其实每一日喺你生活入边咧，你只要咧环绕你周遭嘅环境咧，你都会揾到好多人系需要帮忙，或者你自己都系需要被帮忙嘅一个。你想人哋帮你手嘅时候，喺你可以发挥你嘅作用嘅时候咧，你一样要帮人手。咁呢一种咧人人行义嘅精神咧，先至可以咧就系宣扬开去嘅。嗱，新一届嘅香港义工奖。 獎2026咧提名咧就正式開始啦。踏入五週年啊，今年咧香港義工獎咧就係以行義無界限為主題啊，亦都響應聯合國將2026年咧定為國際義工永續發展年噶。今年咧亦都新設咗咧賽馬會重心行善家庭義工獎，希望咧就鼓勵家庭成員咧一齊攜手咧參與義務工作，就好似咧 Fion 咁樣啦。藉住咧由家庭合作同埋呢个凝聚力咧，推动跨代行义，亦都希望咧关爱嘅文化同埋义工影响力咧喺家庭同埋咧社区可以薪火相传噶。提名咧嘅截止日期咧就系今年嘅8月31号，咁啊记得快啲行动啦！今日再一次咧，多谢 Fion， 多谢晒。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早上9:30。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记者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农场道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同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4度，相对湿度76%。
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2: 停手诡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新城劲爆，落去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季军位。

亚军啊，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蓝色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冠军位置啊，佢个名叫做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麦卓华。
9: 快乐红人，
10: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 ！Hello， 小文 ，Hello，Cloud，
11: 程主播好，大家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首先咧喺呢度就多谢 Cloud 先啦，因为嚟紧我哋8月啊23号嘅台庆音乐会咧，咁啊 Cloud 咧就我哋有4位嘅女性都会喺我哋呢个演唱会入面出现，阿 Cloud 系其中一位，云浩影，
11: 你好啊，喂，你代表住咩 spectrum？ 我哋今次讲系，我都估到你嘅样貌系咁
10: 样，因为我哋个演唱会叫 Spectrum of Life， 即系一个生命嘅光谱。
11: 你觉得你自己系咩？如果真系要你揾一只，
10: 嗱又讲咗我要讲嗰啲嘢啦，我都系咁谂。
11: 系啦，咁真系
12: 有默契，
10: 有晒默契
11: 啊！我哋
10: 要拣一种颜色，
12: 我觉得系白色啊。
11: 点解咧？
12: 因为大家成日都觉得白色好似好冇性格或者好冇嘢咁，但其实。白色溝任何嘅顏色都係令到嗰件事再 soft 啲，再温柔啲啲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我如果係溝好多嘢，即係我嘅音樂上面嘅時候，好多都係一啲好柔軟嘅部分。咁所以我就用白色去。
11: 我想問下音樂入邊嘅。嘅 cloud 用咗白色，真实嘅 cloud 系咪都系白色？
10: 你俾我呢个神婆讲两句。
11: 好神婆先，
10: 我呢一期成日扮演呢啲，因为我最近咧好
11: 中紫微斗数易经，
12: 睇白
11: 佢又嚟啦。
10: 唔系，今日系讲颜色嘅能量同埋佢一啲代表系啊。
12: 哦，我知，白色系水，
10: 系啊，
12: 蓝色都系水，黑色都系水。
10: 黑色都系嘅，都有啲嘅。但系白色同黑色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咧，就系白色系代表紧无限可能，系啦。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咧，我就推测紧你咧，应该系好中意啲新嘅事物嘅人嚟嘅。
12: 系啊，
10: 好中系啦。即系如果
12: 怕闷嘅，
10: 系啦，冇错啦，好中意咩都要。可能今日去过呢间餐厅，喂。揾间另外一间再试下啲新嘢啦，系啊。
12: 咁我都中意黑色同蓝色噶，代表咩咧？
10: 咁你可能喺嗰个
11: 考
12: 到，
10: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咧。如果我因为唔知你嗰啲即系时辰八字啊诸如此类嘅嘢啦，咁有啲人咧就系讲紧佢如果
12: 佢发啲乜嘢，
10: 系啦，啲金木水火土嗰啲咧。
11: 七月五号生日啊嘛，
12: 系
11: 咯，
10: 系我咁我又未去到话已经识得念呢啲，譬如我自己咧都系噶嘛，我系水都多噶嘛，咁所以我可能系蓝色啊，一啲浅啲嘅颜色啊会适合啲。有啲人系火啊，咁可能要土啊，即系咩生乜嘢噶啲咁样噶嘛，
12: 但
10: 我见到你都中意蓝色噶嘛？
12: 我都中意水多，反而唔系唔需要咩？咁你唔系唔需要着蓝色咩？
10: 嗰样嘢系能够融和一齐，唔会相克咁样咯。系咁而家系咪已经有一啲嘅嗱？头先我哋讲开我哋个演唱会咧，先讲到即系个颜色啦。咁我谂就未必系即系一路同你倾紧时候，哇！要就住啲咩色，要点样去表现？反而我好想知，点样呈现呢一种叫生命嘅光谱啊？其实我都唔系好系
12: 咯，我谂对于我嚟讲，
10: 我呢个主办单位问翻呢一个，
11: 真系主办单位冇谂过。
12: 对于我嚟讲，咁一定系爱情系占一个好大嘅部分嘅。
10: 咦？估唔到你会咁答
12: 爱呢样嘢，
11: 系你开呢个范畴讲嘅，
10: 系啦，
12: 唔系自己。咁因为我歌入边都系好多都系情歌嚟嘅，亦都系好多都系因为我嘅。 有啲似係一個音樂日記咁樣。咁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 rundown， 其實我就我諗幫佢代表

0: 爱呢一 part 咯，
1: 系系即系拣歌方面都会多啲一啲爱嘅元素咯。喂，不过头先阿 Karen 都讲啦，即系你拣嘅呢个颜色系代表住无限可能，会唔会都试下喺即系无论系今次嘅演出定系未来吓你出歌嘅方向，去拣一啲你从来冇做过嘅，或者你个心其实好想试噶啦，咁有冇呢啲咁样嘅方向系准备会推出噶？
0: 有嘅，有嘅，但系其实好个 list 入边有好多嘢好想做，咁所以真系要逐样逐样慢慢做。咁今次呢首新歌都系其中一样我想做嘅嘢嚟嘅。
2: 系新歌就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头先我就同阿 Cloud 倾偈嘅时候，我好中意呢个歌名，系啊，嗰种一睇到就知道 sweet 到不得之了啦，浪漫到癫咗嘅嗰种状态啦。讲下呢一首歌，即系成个创作啊，或者嗰、那个making of 嘅过程系点样嘅？
0: 首先呢，本身系因为之前翻唱咗黑玻璃呢一首歌啦，咁自己都好鍾意啦，就揾咗佢嘅作曲人、就叫做陈思翰啦，去写一首Taylor Made 俾我嘅歌咁样。咁
2: 有几个人㗎作曲，
0: 系有几个人嘅、应该就系佢嘅好朋友咁样，仲有袁景朗同埋黄凡。系啦，咁跟住之后呢，收到首歌之后，我就觉得哦，佢有种好浪漫嘅感觉嘅个 demo。咁跟住之后我就听，
2: 有冇词噶个 demo？ 有晒噶啦，
1: 定系当时净系得
2: melody 算
0: 啦，有普通话词嘅好似。跟住咧，我就谂啊，到底对我嚟讲系乜嘢系最浪漫呢？咁我就觉得系。即系如果能够同一个人一起去无所事事乜都唔做，咁就
2: 系
0: 最浪漫
2: 的。即系如果呢首歌咧就咁样好直白，咁我想和你一起咁咧，就完全系唔系嗰件事。即系佢个重点咧系虚度啊，
0: 系因为
2: 虚度光阴，即系系奢侈得嚟嗰种 sweet 啊嘛。
0: 因为有阵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其实你旅途最重要嘅唔系你个地点、个景点做啲乜嘢，而系你个旅伴，咁、其实你当你啱频率嘅 friend 啦，或者身边嘅人，其实你可能一齐冇嘢做，都会好开心。所以就系呢一个就系我觉得最高嘅境界咯。
1: 系呢个高嘅境界有冇曾经喺你人生出现过咧？
0: 其实我身边好多嘅朋友其实都系
2: 啱频率嘅，
0: 系啊，所以其实我
2: 系都唔会系朋友咯。
0: 系啊系啊，我哋约出嚟其实都唔系好 care。去边度食嘢或者去玩，其实最主要想见下大家咁样啫。
1: 其实呢种感觉都真系，我相信好多朋友啊都追求紧嘅，但亦都唔系真系咁容易啦。咁因为有阵时，尤其是如果你话揾另一半嘅时候，你唔知道另一半几时先至会同你讲，或者几时先有呢、這个突然之间升到呢一种感觉噶嘛。
0: 哦，咁我觉得嗰个另一半唔合适咯，
1: 系咪啊？
0: 因为通常其实你做得另一半应该系要有呢个能力，即系去大家去同频率去升到，然后哦好 enjoy 做啲无聊嘢咁样傻仔嘢咁，咁我觉得呢一个系爱情应该要有嘅模样。
2: 咁如果唔系同嗰，即系唔系话点样讲咧？即系我好想讲系喺时间嘅运用方面咧，你系咪一个好？好点讲啦，好有计划啊 ，plan 好晒啊。其实呢个虚度都可以
1: 系
2: 一个 plan 嘅虚度嚟。
1: 时间系无所事事都
2: 系
1: 好好嘅，
0: 系啊。即系 plan 嘅，我唔系 plan 人，
2: 你唔系 plan
0: 人嚟
2: 嘅，系。即系咩都系即兴
1: 少少
2: 随意嘅，
0: 系嘅，系嘅。
1: 系咁，但系会唔会有阵时因为工作令到可能喺同屋企人啊，甚至乎同另一半啊，嗰个时间嘅控制会差咗？明明都想噶啦，但系有阵时你都工作行先咧。
0: 哦，咁又冇嘅，因为我自己本身时间控制都好差。
1: 我估唔到，因为嗰、那个，
0: 所以冇因为工作就本身我自己对于 planning 嚟讲系真系都唔系好叻。
2: 你适合做呢行啊？啲艺术家性格嚟噶嘛 ？artist 系咁啊？应该
1: 要系咁，
2: 好，啱翻嚟再倾。记住原来
3: 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全球大热当然要离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只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3: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程海欣、麦卓华。
9: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快乐红人。
10: 好啦，先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快乐红人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有程主播，亦都有阿 Cloud 云浩影喺度。
11: Hello， 大家好。
10: 头先讲紧咧，即系嗰啲无所事事啊，虚度光阴啊。其实我相信咧，啲朋友就唔会话喺个 task list 度写虚度光阴嘅。不过我都好认同，有阵时真系可以同一班人或者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齐咧，去无所事事，的确咧系一个。好好嘅即係都唔係活動啊，呢啲叫好好嘅一個感情培養啦。但係而家其實講緊都衝刺期，調翻轉啦。你好想嘅，當你真係安排到時間，但如果你另一半反而係一個好 workaholic 嘅，會唔會就變咗唔適合你咧？即係可能有啲人真係不能夠俾自己有任何一分鐘停下落，
12: 遷走噶嘛。
10: 但真係有啲人係
12: 都未聽
10: 口講係得咯。
12: 咁
10: 但係佢永遠都
12: 另一半啦。嗱，我哋有你啦。
10: 唔係，但係你拍拖嘅時候係即係 I mean 你開始嘅時候。你唔知道可能你好欣賞一個人，
12: 即係拍拍下就發現佢另外一
10: 原來佢咁犀利嘅，每日即係由朝頭早六點做到十二點嘅。
12: 你啲咁簡單嘅問題答佢啦。

0: 咁我觉得几 workaholic 嘅人都系要休息嘅。咁、你可能你瞓觉前你刷牙做无聊嘢刷得干净啲咁样，我唔知啊，都系其实都系一种无所事事嚟嘅。对于我嚟讲，即系唔需要所有嘢都睇到咁实咁样咯。
1: 系
0: 系啊，即系可能你食饭食完饭倾偈嗰啲时间其实已经系噶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即系睇大家点样去沟通，点样迁就
2: 嘅。咁你即系我又想睇下，即系因为有啲人咧，有心目之中谂嘅一啲一齐系啦，一啲做一齐做嘅嘢系会特别觉得系系啦。你有冇呢啲嘅？即系好简单，可能啊、就系当啦，大家都好中意冲咖啡嘅，或者大家中意叹红酒嘅，系咯都得噶嘛。你中唔中意叹红酒啊？
0: 我都中意嘅，
2: 咁啊啱啦，系咯，咁啊一齐叹红酒，
1: 即系唔系你同佢啊嘛？
2: 我知啊，我知，
1: 你等佢讲啊，
2: 你都听唔出我呢啲说话背后嘅意思
1: 嘅。我听得出，我就点解你会用叹红酒？叹红酒系好容易，
0: 我都听唔出系咩意思。
1: 系一阵完咗先话你知啦，佢梗系
2: 叹红酒咯。
0: 哦，
2: 系啊。
0: 唔系我知咩意思？
2: 咁你系咩？即系譬如红酒啊、咖啡或者一齐做蛋糕整嘢食都得咁，即系有啲嗱呢个虚度光阴。其实我头先讲虚度嘅意思系一种你嘅感觉，即系话啊，好似要hea做一啲嘢咁，但系都可以系
1: 我举个例
2: 可以系一件事噶嘛。
1: 我玩公仔，即系攞晒我啲小红，我真系小红围嚟攞晒出嚟，咁两个人一齐可以搞几个钟
2: 得噶啦。你呢啲 OK
0: 有咩搞噶？
1: 我下次示范啲俾你睇。我咪前
2: 跟住我估佢嗰啲好似啲即系讲故仔咯，系咪用啲公仔？
1: 爸爸今日唔得闲陪你啊！你今日过成点啊？咁
2: 即
1: 系
2: 对住
1: 个
2: 公仔，
1: 系
2: 啦，
1: 即系好似个仔咁样，我要玩毛蟹咁样。
2: 系啦，明明系嗰个人系侧跟嘅，佢就对住公仔讲，咁嗰个人又对翻个公仔。
1: 系啦，但其实系我哋两个讲紧嘢嘅。
0: 哇，好有情趣啊！
1: 系，
2: 睇佢唔出咯，嗬，系。
1: 系。
2: 喂，你又讲啲嚟听下，你有冇呢啲嘅？
0: 我自己其实都。我觉得是最主要是你发现，你怎样去发现原来你做的这件事是浪漫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即是可能大家有时可能我不知道两个人一起煮饭这样，其实可能是只是整一餐饭，但你其实可以在个过程到去 enjoy 这件事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独特的 moment。
2: 所以就没有说限定任何一件事。
0: 我自己是没有的。
2: 喂，问你先，这首新歌呢，即是我自己认识的 Cloud， 我觉得他在唱歌的环节或者细节上要求好高嘅，系好有要求嘅。咁每一次当你准备去录首歌嘅时候咧，你会即系点样去 prepare for 呢件事咧？即系有啲人有啲好多唔同嘅习惯，譬如我识得有啲歌手朋友
1: 要滚瓜烂熟，
2: 佢真系会特登就系揾个老师，可能唱咗超过100次，
1: 系有啲就中意，
2: 佢不停去改，个老师又即系听未入 studio 俾老师听，俾可能监制诸如此类咁样。咁今次系苏道哲啊嘛，我认识嘅苏道哲可能系比较有一啲，佢有佢一啲要求，冇错，但系佢又俾你 freestyle 试下先。我唔知啊，系咯，你
1: 即系你哋嘅合作之间，同埋你平时嘅习惯会系点样咯？
0: 可能要问佢先知，因为我感觉我同佢嘅合作，其实佢都系。都是跨团啊，其实佢系因为我有啲玻璃心嘅，即系可能佢 make 啲 comments， 其实我系会好容易即
2: 系
0: 记住呢样嘢，然后就唱，系啦，即系会影响到我嘅自信心嘅。咁所以我同佢嘅合作模式咧，反而系我自己会准备啦，咁跟住之后入到录音室第一日，类似系画个 map 咁样。佢话俾我知个画面会系点样？
2: 你画定佢画？
0: 佢我谂系 through 个录音，你就大概会听到个 structure 系点，个画面系点。咁之后再翻去就细练啊咁样。至于老师呢样嘢咧，我自己就都反而系冇，即系我有啲怕嘅，因为如果我将我呢首歌交咗俾老师去学，然后我唱咗好熟，然后入录音室咧，我惊个改唔到啊。
1: 系，
0: 所以我反而会
2: 唔会做呢样嘢嘅，
0: 系啦，除非系录音嘅时候有啲技巧上嘅嘢我做到咧，就可以 call 老师问啦。
2: 系，就再去 train 呢一个部分。
0: 因为始终老师唔系监制，咁老师可以提供一啲 option 咯。 不过其实我都想听多啲，因为我都

0: 知道有一啲歌手系会揾老师，我想知道老师系点样帮佢哋去改嗰啲，
1: 主要都系技巧啦。我相信老师
2: 都。唔系噶，系啊，有好多设计噶。其实老师啲咁，当然我讲紧嗰啲系相对云浩影嚟讲系比较新嘅啲歌手，即系当佢攞到一首歌嘅时候，佢会喺度谂紧或者喺感情方面又唔系真系好多经历啦。咁佢会问老师，我应该用一个点样嘅方式去演绎咯？即系啲位啊，啲 phrasing 啊，或者用啲真音假音啊，点样转啊？好多呢啲可能出嚟都有一啲唔同嘅效果噶。
0: 都是的，我都有听过有一些是老师可能安排了，你有几款可以
2: 是啊，俾佢试
0: 下，
2: 系啦系啦
0: 系啦，咁
2: 其实 in a way 喺嗰个 moment 亦都系去 brush up 自己嘅唱歌嘅技巧，即系因为
0: 系噶，
2: 系啊系啊，去发现或者发掘嘛，
0: 系，
1: 所以有阵时好得意嘅，有阵时啲歌咧收到翻嚟，咦，点解嗰个歌手好似同之前嘅唱法
2: 有
1: 少少唔同？跟住我哋到做访问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佢又请教另外一位老师俾咗一啲意见佢，好得意。而家即系永远啲嘢都系要学嘅，因为好多新嘢喺我哋面前出现。不过要虚度光阴咧，就真系未必一定学到啦。
2: 但云浩影呢首新歌，我觉得系都几好听，有一种好轻松。因为之前我觉得就系头先，我觉得你会好好在意自己嗰个技巧，我要点样做。我觉得呢首歌有少少轻啲抛出嗰种感觉，
1: 系
2: freestyle，
0: 即系可能揸车听
1: 嘅，
2: 系好 chill，
0: 即
2: 系
0: 好舒服咁样听
2: 嘅。
1: 好啦，咁我哋一齐欣赏下你嘅作品。今日再一次多谢阿 Cloud 云浩影。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会下半期致哀悼念。在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将会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民调显示，由于美国民众忧虑美伊战争将会持续，拖累总统特朗普的民望跌到任内新低。根据路透和益普索的最新民调，只有33%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政府的表现，有64%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较本月初的民调低2%，跌到他本届任期的最低水平，追平他首个任期内的最低纪录。特朗普重返白宫时，略低于半数的美国人认同他的执政表现。不过今年他下令同以色列一起打击伊朗之后，支持率受到冲击。民调显示，有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争将会持续一段 相当长的时间。民调又显示，有38%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够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较共和党高出3%。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寻求延长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星期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星期一原本是美伊根据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星期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他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在30日内启动，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的地道。正访问中东的库什纳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他形容会谈非常好，举行会以色列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疑虑，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国不会容许加沙重建，如果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亦都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库什纳警告，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力的支持。库什纳前一日去到埃及和哈马斯领导人会面，他说会面非常融洽，哈马斯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话，但是一切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根据路线图，以色列需要逐步从加沙撤军，不过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必先彻底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才会撤军。目前以军占据大约加沙60%土地。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去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过就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消息人士说，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3日晚抵达美国访问，24日前往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面，25日就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下个月22日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日到访，但是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界早前预期习近平会趁着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

0: 只是获得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是转为长期聘用。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电台节目说，已经向受影响员工和工会解说，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人员，日后将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又预计整体邮件量将会持续下跌，面对营运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覆盖营运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喺太子道东方向近大磡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科学园道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方向。仲有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嚟节目时间，呢位嘉宾我就话，真系最近有一个经历，我要同呢位嘉宾分。其实佢唔知道我讲咩嘅，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分合家庭治疗师刘志远。Fitcher 你好啊！
1: 喂，大家好，大家好，开盲盒啊今日系
0: 啊，佢真开盲盒啊咁。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最近啦，咁我就带咗我嘅小朋友就去踢波。系啦，咁咧席间咧十几个小朋友，咁佢哋咧今次嘅安排系点样嘅咧？就系、是、以前咧可能系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间房咁样啦，咁但系而家佢哋开始大个啦嘛，咁所以咧佢哋去之前已经安排就话，诶、小朋友咧要两个小朋友一间房，
1: 嗯，
0: 系啦，咁爸爸妈妈可以跟随一齐去，但系就唔可以同佢一间房啦，咁、样，其实嗰个冇咁硬性嘅，即系尽量唔好啦，咁样，咁啊，当然啦，我个小朋友去到嘅时候咧。哇！我想话俾小朋友真系好特别，即系佢去到咧，佢原来佢可以自己做好多嘢，唔使我点样去理啦，即系自己可以教闹钟起倒身啦，等等啦咁样。咁咧，但系我唔系想讲我嘅小朋友，其实席间咧有一位嘅妈妈，咁我同佢都好熟嘅，咁佢倾开偈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好唔开心。十几个小朋友里面呢是唯独是佢个小朋友呢是唔可以自己一个瞓觉。
1: 嗯。
0: 因为佢未到半夜啦，可能十点零十一点就即刻就即係搵阿妈同阿爸就话，啊我真係想同你哋一起瞓啦，因为同一间酒店啦咁样。咁、跟住阿爸妈就 ok， 咁我同教练即係商量咗之后，因为驚又唔夠瞓啦，影響表現同埋影響隔離床嗰個小朋友啦，咁樣跟住就啊咁好啦，咁就上去爸爸媽媽度瞓，咁變咗 trip 咧，成個 trip 七日啦。其實呢位家長都同佢嘅小朋友一齊瞓嘅，爸爸媽媽同佢小朋友。咁啊，媽媽唔開心嘅地方咧，佢覺得點解個個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到分開瞓，但系我個小朋友唔得。阿媽媽覺得自己好失敗咁樣。咁當時咧，我聽到的時候我都覺得好都係啲傷心嘅，唔開心嘅，即係戥佢唔開心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就其實你有冇試下，即係諗住可以俾下佢自己試下，或者你唔好理佢太多，甚至因為佢可能執呢樣執嗰樣都要幫小朋友。佢話唔係，有陣時候我唔得啊，可能我先生佢都唔放手啊咁樣。好啦，呢个系一个我唔识解构，唔识解决，所以我见你咪咪嘴笑下。好啦，你听到呢故事有啲咩发表下呢？
1: 我会觉得呢个分床瞓呢、这个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
0: 嗯，
1: 反映紧究竟我哋头先妈咪讲咗句说话系可能爹哋唔放手。
0: 系啊，
1: 通常系问到爹哋就话妈咪唔放手，两个喺度赖啊。我哋
0: 有似系系，
1: 唔好理边个打边个。而家我哋系点样一步一步让佢放手啫嘛。
0: 嗯，
1: 即系究竟应该喺一岁时候分床瞓啦，定系去到唔知七八岁分床瞓啦？好、多人有唔同学说嘅系啊，我就唔会理啲乜嘢学说，我觉得呢、这个。过程啫，即系我哋明知有一日佢要独立嘅时候，分床系其中一个例子。OK， 自己要做好自己啲嘢，个例子。我点样让佢一步一步长大，然之后一步一步可以照顾到自己，即系由完全唔 OK 到 OK 呢个一个过程，即系唔会有一个叫做乜嘢啊？唔会有一个 magic 或者突然间喺嗰一岁嗰嗰、那个岁数嗰一日嘅生日里面会发生嘅。我哋点样部署佢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咁样去？
0: 要部署嘅咩？
1: 要部署。
0: 但好多人都系讲话，其实佢可能佢有一日都会识自己分房瞓噶啦，佢会唔想噶啦。
1: 系啊，即系究竟系几时啫嘛？如果大家都觉得系咁样嘅时候，咁今日点解我阿妈会唔开心呢？
0: 嗯，
1: 即系假如系呢、
0: 因为有比较咯，
1: 系啦。假如呢个系一个过程嘅时候，去比较究竟比较紧啲乜嘢？我分唔到床瞓，未分唔到床瞓咯。
0: 嗯，
1: 系啊。究竟我又要睇佢几多岁啦？我哋有冇机会俾佢自己试过啦、当自己试第一次嘅时候唔得嘅时候，下一步我哋可以点做，让佢一步一步可以有信心或者有能力可以处理到啊？咁呢个就系、是。做父母嘅微妙位啊嘛，只不过唔开心嘅系，哇，系好似有啲唔妥，而呢个唔妥系，你讲得冇错，比较或者出边有啲人，有啲所谓嘅专家，我哋呢啲咧就系讲咯，我应该要一岁分啊，三岁分啊，六岁分啊，嗰个岁数都喺度讲，系呢啲咁嘅人，或者群众。或者身邊嘅朋友俾咗個指標話俾我聽，話原來小朋友去到呢個年紀呢、個歲數應該要做某啲嘢啦。係、嘅，客觀定我哋會咁睇嘅。客觀定我哋都會 check 咧，某啲我哋叫 developmental milestone 咧，係佢哋應該去到邊度嚟，讓我哋知道咧係咪有啲嘢。真係好 lag behind 咧，啊呢、個只係一個 reference， 呢個唔係物嚟嘅，就算你種棵橙樹啊，

0: 个产生得大啲快啲系啊都唔同啦、何况系人。咁去到去小朋友嘅时候，如果我知道有日佢要分床瞓嘅时候，我就问之前我哋做过啲乜嘢让佢可以分床瞓啦。即係推而广之，佢要執嘢要整好嘢。我就问我哋俾过几多 training, 或者俾过几多空间去可以错可以自己去執嘢啦。如果我从来冇俾过今日我哋点可以突然间佢会参加咗一个 program 要出去比赛会识呢？实撞板㗎啦，我哋预咗。咁所以要睇啦，究竟我哋要俾几多空间去试，空间做好、做唔同嘅嘢。執床瞓，執床自己瞓，嗰啲係啲好生活琐碎嘅嘢。去到喂，我要用啲观念係要管理自己，係要讲我点样控制自由，点样 self-control 控制情绪，完全一样，我觉得原则上高係呀。嗰啲位都係睇到小朋友嘅能力应该去到边度嘅时候，我哋放几多俾佢试。我自己嘅原则就係咁啦。
1: 係，但个能力就係要基于究竟父母之前有冇部署呀、
0: 一我哋有冇部署，有冇真係落去俾你试过，我哋叫 training 啦、其实呢个係生活嚟嘅，即係唔好用到 training 呢个字咁严谨係呀。佢、要懂得自己斟水飲，我会唔会俾佢自己打开个雪柜先。如果从来都唔知个雪柜可以打开嘅时候，讲咩斟水饮呢？第二就系讲佢个年纪系咪可以做到嗰啲嘢啊嘛？今日你叫佢分析楼市俾我听得唔得啦？唔得噶嘛，系咪？
1: 我都唔得。
0: 系啊，去到嗰个 level 有某啲 training 或者某啲 developmental stage， 去到某个年纪先能够掌握到嗰啲技巧啊，嗰啲咁嘅知识噶嘛。咁、如果未去到嗰个 level， 我哋已经要焗佢去嘅时候，其实佢好惨噶。系啊，亦都永远喺失败里面徘徊咯。如果根本就未去到嗰个我哋叫做生理上高，系啊，未去到或者心理上高，未去到嗰个成长阶段嘅时候，就要去做嗰个成长阶段嘅嘢咧。其实对于佢嚟讲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好多时咧，我哋见到咧小朋友咧，突然间做到一啲好似好大人嘅嘢啊，我哋好开心啊。其实我自己会叹后半部睇嘅，系啊，佢如果太早做到一啲唔应该去个年纪做到嘅嘢呢，通常有啲特别嘢我哋要留意嘅。例如佢倾谈好成熟啊，讲个话题好成熟啊，我会睇啲乜嘢呢？喂，佢系咪冇啲同年纪嘅朋友啊？主要倾谈系咪都系大人啊？跟住所有逻辑个互动里面都系大人啦，让到佢冇办法要用一啲大人嘅语气、大人嘅说话、大人嘅语调嚟同我哋沟通。跟住我哋行出去同啲亲戚倾偈嘅时候，我突然间发觉，喂，佢好劲，好叻，咁细个已经讲紧啲咁嘅嘢，系啊，大家都好开心之余咧，我有啲担心啊，系唔系会冇咗啲嘢咧？系啦，配合嗰个年纪出现嘅能力，系一定有啲特别嘅古仔，我哋要留意嘅，系啊。咁如果佢未去到嗰个年纪嘅时候，我哋要去做嗰啲嘢嘅时候咧，咁其实亦都系好惨嘅，对于个小朋友嚟讲，佢唔明白或者唔去到。真係可以好掌握到嘅。即係舉個例子，就係我個仔學數學。OK， 咁我個仔學數學，我就會好睇佢究竟個 mentality， 即係佢諗緊啲乜嘢，佢點會點樣去理解嗰啲所謂加嘅 concept、減嘅 concept。咁呢太太聽唔到喎。
1: 聽唔到。
0: 係非常之好，係啊。太太喺度教嘅時候呢，佢會用一啲方法讓佢可以完成到嗰條數㗎。但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嗰啲唔係學緊數感，係記緊嘢啫。我記緊一加一等於二，而家等於四，冇問題㗎。OK， 佢記到就記嘅。但佢未能夠掌握到個中間究竟發生緊啲咩事。
1: 佢唔係理解囉，係。
0: 冇錯，我可以記得，但係我未係好分得到加減嘅 concept， 或者係進位嘅 concept， 嗰全部係概念嚟㗎。佢都未去到嗰个年纪就要学嗰啲嘢嘅时候呢，咁其实佢会好痛苦啊，成件事成学习已经系冇咗乐趣啊，咁咪成日喺度喊咯，唔想做咯，系啊。理论上或者感受上，我学多啲新嘢时候应该好开心㗎嘛。咁如果我哋拱得佢太快去学嗰啲嘢嘅时候，佢都未去到嗰个状态，咁咪好惨咯。
1: 系。
0: 咁返返去就系佢可唔可以自己瞓啦。一佢有冇能力控制到，即系自己份好多嘢噶嘛。最简单处理嘅就系我可唔可以处理到嗰份恐惧啊嘛。系啊，我啱啱搬两个礼拜前啫、搬咗之后咧，咁跟住咧，我哋开始同一个 step 咧，就系两个小朋友同我哋分开瞓啦。咁当分开瞓嘅时候咧，个细仔咧会惊，佢讲到明系好惊，咁好惊点做咧？系好惊，我咪陪佢瞓着咗先咯。即系而家个 step 系陪

0: 嗌你咧，你唔好拧转面啦，系啊，咁啊，我哋如果工作人员叫你咧，叫你个名之前咧，会讲个密码噶，系啊，
1: 你先拧转面，系，
0: 你先拧转面啦。如果其他人嗌你咧，千祈唔好拧转面。听完之后，你一个人入去酒店访问，
1: 嗯，系，
0: 你都会吓死啦，
1: 系
0: 咪？
1: 冇错冇错。
0: 咁何况个小朋友又从来都系有人陪住去，到突然间我要出去，嗱，而家突然间系讲紧有个活动，叫做一批人要出去比赛，我哋试下俾佢长大好嘅，成个过程里边，试下俾佢独立好嘅，咁咪放手，跟住爹哋妈咪唔好理，然之后俾佢喺度错下执下嘢，搞唔掂嘅，成个系统，我讲紧教练嗰方面会有 feedback 俾佢，要有翻 discipline 嘅，因为佢有个身份，我系球员，球员嘅身份，我就需要 fulfill 球员嘅嘢，咁教练就会俾好多唔同规则，我认同我嗰个身份，所以因为呢个身份，我要执人，我要做自己，我要去 OK 嘅，成件事，所以成个 program 系好嘅俾你大个，但系。我从来未经历过呢个恐惧、惊、寂寞、担心、whatever， 我哋用乜嘢文字去形容佢嘅状态，佢都系未搞掂噶嘛。我一直系由未搞掂，点样去到搞掂嘅时候，我哋要 input 啲乜嘢咯？我哋可能系陪下去一路一路过，系啊，由陪去入睡，到佢自己入睡，到有啲位我哋可以 reunion 噶嘛。我同我老婆讲，我唔一定要日日都系咁啊，可能每个月有一次，我哋个厅度露营啦，一齐咁一齐瞓咯，系啊。咁可以一步一步让到去所谓独立呢样嘢，可以建构出嚟噶嘛。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

0: 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0: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找来搞村村长黎莉，
3: 但我们经常都是想着其实他终有一天会独立的，那我们使乜部署呢？部署和没部署这样去独立，我经常我可能有些朋友都觉得，喂，其实他终有一天会大过自己瞓又好，我们经常都听到有些人就是说，啊，他终有一天会识的这件事，现在不识啫，这样。有时候我觉得，啊，其实可能都终有一天会识的。
4: 实啱嘅，系按唔按到 WeChat， 或者系唔系用紧，或者系点讲咧 ？Under 某啲 condition 底下，或者系我哋嘅家规啊，有啲规矩啊，佢实识独立噶，佢可以喺间诶继续喺自己间房里边张床上高，夜晚拎个杯面入去食噶。OK， 你 O 唔 OK 啫嘛啲嘢？即系当有一日佢所谓嘅独立，系佢有好多方法，嗰啲方法都系有人教噶啦。你唔教咪其他人教咯。我无论睇电视好，朋友好，或者点好，我应付到嗰、那个诶头先讲个小朋友未能够独立，就我估系应付唔到嗰种惊啊，寂寞啊，担心啊，嗰种负面情绪啊，即系我离开咗爹哋妈咪，我有都唔舒服嘅感觉系啊。咁大家系会冇咗嘅。咁跟住我哋点样可以所谓 on the way check， 我有嘅时候我哋培训到啦 ,ok,、嗯、我哋培训到，所谓培训到啊，我哋可以帮佢慢慢建立到啊，就係、是、有 step 可以让佢喺我哋叫做啱嘅，係咪係咪叫啱嘅时候，我又唔好想用呢个字、嗯、适当
3: 嘅时候，
4: 适当嘅时间可以做得到嗰啲嘢呢，係啦、嗯。如果去到12岁都唔能够做到，我哋系咪讲佢可以叫做乜嘢咧？独立咧、
3: 嗯，
4: 即系独立瞓觉咧、嗯。有啲 case 到十二三岁都继续同阿妈瞓嘅，系、
3: 哦、
4: 啊。咁
3: 嗱系啦，我哋会觉得十二三岁就唔应该继续同妈瞓。我哋好似有呢啲嘅，
4: 唔系冇错，呢啲就系所谓嘅应该唔应该。我哋好似喂到咗某年纪唔系咯，全部系话紧俾你听系点咯。OK， 我哋凑小朋友带佢大系啊。当然我哋唔 input 任何嘢佢都会慢慢大个嘅，你放心，佢返学校会认识好多嘢。究竟作为父母我哋可以参与几多咋嘛。
3: 嗯。
4: 係呀。如果佢由好驚到唔驚嘅时候，嗱有好多方法㗎，即係好细致地睇呢、
3: 嗯、
4: 我可以避开某啲驚，有好多方法去避开啲驚、嗯。如果我想佢真係建立到嗰个能力自己去应付啲驚、
3: 嗯、
4: 而唔係避开嘅时候，我哋就要一步一步、
3: 嗯
4: 帮佢处理嗰份惊，或者去可以系自己可以，我哋叫 ego strength， 可以强化到自己系去，而唔系我哋唔好想见到，喂，见到惊嘅时候，我咪避开咯。喂，我好惊，我好惊，爹哋妈咪掟我过去，我咪走上去，同哥哥瞓住先咯，咁继续匿埋咯，或者我用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嗰份惊咯，嚟避开咯。OK， 嗰个就系好细致位。如果我落 training 嘅时候，我系要强化去。而不是要去避开所谓的困难。

0: 早上10: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因为咧一路讲嘅时候咧，我都会谂起咧，其中有一个嘅家长咧喺现场，唔系佢讲嘅，但我哋喺度倾开偈嘅时候咧，我哋话因为嗰个小朋友咧，佢唔识绑鞋带啊，系啦，咁就系跟住后屘就可能啲球同啲球员帮佢绑啦，咁样，咁之后阿妈问翻，做乜自己唔绑鞋带啊？咁好搞笑嘅，即系佢话我当时听紧教练 briefing 啊嘛，咁样，跟住我话咁你有冇教绑鞋带啊？咁就问翻阿妈，我有教，佢唔学啊，咁样。跟住咧，有阵时我有好多个问号喺呢个 trip 入边咧，譬如佢小朋友咧。我好记得当时佢小朋友唔舒服，咁咧佢就即系我呢个朋友就话，因为我好恶噶嘛，到咁佢就喂，不如你叫佢饮水啊，咁样你试下叫佢饮水睇佢，真系好怒气啊，压亦都唔饮，闹佢又唔饮，哎佢又唔饮咁样，因为佢唔舒服啊嘛，小朋友。咁跟住我就入咗间房，咁我就又唔食嘢啦，咁跟住我就同佢讲，边个，你而家阿仔啊，你同我食咗包佢，你食完包咧，我先会走嘅，因为你病，你一定要食嘢。咁就比如话食晒个包啦，咁样跟住我话你食完个包咯，咁你再饮埋个水，你饮埋水，我就会走噶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可能就好惊我啦，咁跟住就饮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行，我就话嗱，一阵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咧，你要饮多啲水，我而家有半支水喺度，咁你要饮完呢半支嘅一半，咁就 OK 噶啦，咁样我话起码饮咁多，因为你而家缺水嘅状态，咁样咁好啦，咁我转个头唔知边度翻嚟之后咧，佢阿妈话佢饮晒成支水啊，佢应该惊得滞啊，咁跟住咧我就话，咁有时我都会谂啊，点解有阵时，但系我仔都系噶，可能系我同佢讲咧，佢未必听，人哋阿爸阿妈咧讲咧，佢就会听，佢就会惊噶，呢个咪好，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正常状态，但系有阵时我有个问号咯，
4: 呢个问号又好正常嘅。呢个问号正常的地方系咧，呢个反映紧我哋平时同小朋友之间互动个 parenting 得唔得？系啊，咁我哋互动系咁嘅时候咧，唔系唔得啊，因为嗰系我哋亲生仔，系啊，佢系会咧喺佢最有安全感嘅人物上高咧。表露出去最真诚嗰面嘅，
3: 咁即系我得啦。
4: 所以真诚嘅时候咧，我平时互动系点咧？平时互动佢会拒绝我哋啊，或者唔中意就唔中意啊。可能我两个仔都系咁啊，唔中意唔中意。其他老师喺度嘅时候，明明咧我系我恶过啲老师啊，老师啲讲句系啊。但系老师讲嘅嘢，佢哋会听多啲嘅。
3: 系啊，
4: 但冇办法，因为身份问题，因为喺嗰、那个冇安全感嘅身份底下，冇咁好安全感嘅身份底下咧，咁佢需要系回应人哋嘅要求嘅时候咧，佢会学你话斋多咗份惊，系啊，嗰份惊唔即系唔纯然系惊嘅，有好多叫做乜嘢，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喺里边嘅，系啊，包括例如个教练本身嗰个身份已经有 authority 啦、，OK， 我教练讲一就一，二就二啦，呢、个都系教练同球员之间嘅互动系咁嘅，咁、那个系统上高，学校都系啊，学校因为一个睇。30个上紧堂嘅时候，我冇得同你慢慢喺度处理。但父母唔同啊嘛，父母我哋好细致地处理好多嘢噶嘛，我要关顾好多嘢噶嘛，所以个互动里边一定系会让到去更加 comfortable 去表达自己嘅需要或者表达自己不满嘅状况。争在我哋点样去回应佢嗰份不满噶嘛？即系当佢病嘅时候要食药嘅时候，作为父母你都冇得唔食噶啦。系啊，我哋要 firm 嘅时候咪继续 firm 咯。系啊，当然佢一定会。用佢方法嚟逃避嘅啦，咁换个第二个人啊，老师喂佢食药嘅时候，即刻实暂食咗佢先噶啦，因为冇得走啊嘛。但系我哋身上高有得走，所以我唔觉得好大问题。我只需要留意，喂，我系唔系成日都俾佢控翻转头啫？因为 parenting 咧，我哋需要有 hierarchy 嘅，我自己觉得系啊，佢开心嘅嘢去做。好正常，佢唔想做嘅嘢，有时我哋都要去做，或者系做得唔啱嘅嘢，我哋要俾 feedback 落去嘅时候，我哋就需要有嗰个位份，或者系需要有嗰、那个 喺權力上高嘅不平衡啊！我作為一個爹哋，叫你做就做，唔做就唔做。我哋有時需要係有啲咁嘅 authority 落去，但我哋唔需要成日用噶。去到有啲位，我哋即係睇條界喺邊度咯。有啲位影響到佢病，佢都唔蘇你嘅時候，我哋咪要用呢個 authority 咯。而麻烦地方系我哋每一刻每样嘢都咁 authority 嘅时候，个 authority 就冇咗噶啦，系啊。而我哋唔系成日用嘅时候，只系喺特别有需要嘅地方，先用咧，咁个 authority 就会特别系好使嘅，系啊。呢、這个就系中间好微妙嘅互动，系啊。但系有时会讲噶嘛，逆子而教，系逆子而教，即系我仔俾你教，
3: 系
4: 有时系好少少嘅，即系如果要 training 嘅时候好少少，我觉得系好头嗰阵嘅啫。跟住去叫做乜嘢啊？跟住佢熟咗之后咧，其实咧佢有佢方法避开啲佢唔想做嘅嘢嘅，咁因此。耐唔好有啲咁嘅活动，由其他家长出声，如果大家熟嘅话，
3: 系
4: OK， 我哋叫佢帮手要去做翻嘅时候，咪 OK 咯。系啊，我唔会用惊唔惊，而家讲紧嘅系佢需唔需要饮水。
3: 系啊，
4: 佢需要饮水嘅时候，咪要去饮水咯。
3: 系
4: 你即系我会讲，我会成日同我细仔讲，我细仔而家转转校啦，因为我哋搬啊嘛，转校嘅时候咁最后咧个。大仔嘅老师就带埋细仔一齐去见面，
3: 系大仔老师系带埋细仔见面，系
4: 就系好好笑地啊，因为细仔成日虾大仔啊嘛，佢话跟住就对住个大仔讲嗱，如果细佬咧就再虾你咧，你记得翻嚟话俾我听，系啊，跟住就叫细佬咧，我就会见个细佬啊，个细佬就吓到鼻哥都冇用啊嘛，啲咁嘅状况，我哋要做，有时我要做嘅时候，我咪会同个细仔讲啦。啊！你再唔听我讲咧，我就会打个电话俾阿主任噶啦，我就叫邀请佢上去食饭，你觉得好唔好啊？咁有啲位个互动系咁咯，但系冇一招半招啊！即系今日讲我只一个例子啫，我哋要有好多招口喺手，系啊，有时用下 A， 有时用下 B， 有时用下 C， 让到某啲位我哋可以做到所谓 parenting。即系讲紧佢想，我哋想去独立瞓觉嘅时候，佢可以去试下独立瞓觉。我想去执嘢嘅时候，佢可以执到嘢。我想去饮水嘅时候，佢可以饮到水。我哋要做呢啲咁嘅功夫咯。
3: 系，但我都系好认同啱啱即系 Victor 你想讲，其实我哋系要慢慢一步一步嚟。但我哋从来冇谂过，即系从来冇谂过，原来系要部署。同埋，我想问多最后一样嘢喺呢个位，我想问多一下。其实小朋友哦，佢唔想，佢因为佢唔想啊，定佢唔得咧？你觉得
4: 啊？要分啊，即系爹哋妈咪一定要分到，究竟佢唔得定唔想，绑鞋带系唔想定唔得咧？佢识唔做系啊？如果我识咗，我教识咗佢个技巧 ，OK， 佢唔去 practice， 唔去 practice 原因，因为每次我喊嘅时候，都有人帮我去绑鞋带嘅时候，我梗系唔绑啦。
3: 系
4: 啊，你讲刷牙就知噶啦。而家同啲僆仔斗钱刷牙咧，系啊，点会唔识刷牙啫？识噶，我哋补刷咋嘛。但系佢系唔肯刷啦，好多藉口，一路系咁，一路系咁去啊。咁究竟佢唔识定？究竟佢系唔识？
3: 系。
4: 定系
3: 唔想
4: 做啊？
3: 系啊系啊，冇错。
4: 佢又唔系完全识晒，能够好完美地掌握到啊。根据阿姨讲嗰啲方法咧，完全唔系啦。但系要一路一路 practice 先可以做啊嘛。但系佢又唔肯做啊嘛。咁佢咪好多方法好攰啊，唔想啊，系啊 ，OK 啊，好多同你去做啦。如果嗰啲位我哋吞下算啦，系都咁细个就得佢啦。
3: 系系冇错。
4: 你吞咗，我下次咪更加唔使咯。
3: 系，但系咧，我今日同阿 Victor 咁样倾，因为我同阿 Victor 都识咗好耐，我心里边都有一句说话，你都有今日啦。到你个仔系咁话唔刷牙，你仲唔瘦下？
4: 系要用时间啫。
3: 系，不过佢好叻嘅喺教仔方面。咁但系其实在教仔方面咧，喺呢一个嘅即系故事里边，反而我都睇到另一样就系夫妻嗰种嘅关系，甚至就系夫妻点样去一齐去照顾小朋友嗰个嘅情况吓。点解咁讲呢？留待下星期延续住。唔该晒 Victor， 下星期见，拜
4: 拜。

0: 早上10: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士。
4: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5: 刚才未开麦之前我就延续上星期的话题啦，咁跟住咧即系讲起呢个打麻醉针，然后咧直间咧有两个男人就系话啦，其实唔打都得嘅。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伍裕同牙医喺度嘅，伍牙医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啊。
5: 喂，我想真系真心想问嘅，唔打麻醉针剥牙系咪真系痛，好痛嘅咧？
6: 下次帮你试下咯。
5: 我打针都觉得好痛啊。
6: 咪就系咯。
5: 因为佢好多嘅神经线喺入边，
6: 好多神经线连接咗喺嗰度啦。譬如我哋要摸一只牙，我哋要理解系除咗牙齿嘅神经线，牙肉入边嘅神经线又会有啦，牙骨入边嘅神经线其实都会刺激到嘅。
5: 系
6: 咁，所以你想象一下，咁样喺唔落麻醉药嘅情况下，咁样将一只牙齿喺你身体度抽出嚟，嗰种痛楚系
5: OK， 所以大家无谓事啦，系啦，总之就系。我都知道好痛嘅。
6: 讲开，我早几日就系睇到个 reels 系话，有啲

0: 唔係香港啦，其他國家嘅人就咁鑑生幫啲人去剝牙，我睇到我已經覺得有啲不安啊！咁冇，
1: 唔係我突然之間諗，小朋友唔使打麻醉針，係咪因為佢準備甩緊，所以佢唔會覺得痛咧？
0: 冇錯啦，
1: 哦，即係聰明啊！
0: 係啊，你答咗啦咁，
1: 冇我哋繼續
0: 答，好聰明，好聰明。
1: 你繼續答啦，
0: 係咯，咁因為小朋友佢嗰個牙根基本上已經收縮到咁上下啦嘛，
1: 嗯，
0: 其實去到嗰啲鬆鬆地嘅 situation， 基本上已經冇乜牙骨 hold 住嗰隻牙噶啦，
1: 係
0: 得啲肉冧住嘅啫，咁其實都會有不適嘅，但相對個不適感就會可能容易接受少少啦。
1: OK，
0: 咁所以嗰啲 case 其實我哋都唔會就咁剝嘅，我哋可能會用一啲温和少少嘅方法，譬如話我哋唔打針，我哋搽啲麻醉膏，係啦，咁咪哦輕輕啲搽啲藥膏，咁小朋友。那個位置麻痹了就夾走去。
1: 哦，大人可不可以不打麻醉針？因為有些大人真的很怕打針的，醫生。
0: 可以，你不怕痛就行了。
1: 麻醉膏嘛，你說。
0: 那麻醉膏我們都要看個 situation 是怎樣的
1: 嘛。嗯，
0: 小朋友他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他會經歷一個階段，我哋叫做換牙嘛。
1: 嗯，
0: 那他因為換牙，他那隻乳齒其實就會啲牙腳一路慢慢收縮啦，咁，
1: 嗯，
0: 就收縮到去一個位，佢就開始鬆，跟住就甩啦。咁，
1: 嗯，
0: 呢個喺小朋友嚟講係真係一個正常會發生嘅階段嚟噶嘛。咁，
1: 嗯，
0: 但係你調翻轉去諗，喺大人其實佢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階段咧？佢，
1: 嗯，
0: 會唔會有一個階段係真係佢嗰隻恆齒啊無端端佢越嚟越鬆，然之後好似小朋友咁嗰隻牙會甩咧？
1: 佢有當佢牙周病好嚴重嘅時候，
0: 冇錯啦。咁所以通常佢哋有得咁样嘅情况发生，即係嗰个位置通常都唔会係一个正常嘅 situation 嘅，通常都係嗰度可能已经有一啲病喺嗰度。咁，
1: 嗯，
0: 如果有一啲病喺嗰度，譬如牙周病啦，嗰度系咪伴随住一啲严重嘅牙肉发炎啊？咁，
1: 嗯，
0: 佢如果唔系正常嘅，系因为有发炎佢先有呢个 situation， 你仲夹硬咁样去剥，
1: 哦，就更加痛啦。
0: 咁会唔会更加可能会有啲唔舒服咯？
1: 系，咁所以咧都明白，即系打针嗰下系好痛嘅，打呢个麻醉针嘅时候，翻翻最开头就系，咁你唔好有即系牙齿嘅疾病，你咪唔会痛咯。咁样，但我都明白好难处理。不过咧，我都系话要延续咧我上次嘅经历啦。咁，因为我觉得呢个经历咧，
0: 我觉得你可以录一百集讲呢个经历。
1: 可以啊，我都觉得，因为点解咧？我上次讲打完麻醉针剥咗只牙噶啦，咁样，
0: 嗯，
1: 你唔记得唔紧要，我全部已经抹低晒，我嗰晚已经抹低咗，好似日记咁。因为咧嗰日咧
0: 好变，
1: 我嗰日啊仲变态咩？我仔话说我就完咗就咬住个纱布啦，咁其实有啲麻痹噶嘛，咁跟住咧我就有谂过唔戴口罩嘅，咁然后咧同事就话不如戴翻口罩啦，我咁点啊？咁系冇流口水啊？咁样，
0: 嗯，
1: 我有机会你会无啦啦自己流口水，因为你已经
0: 麻痹咗啦，
1: 而家都仲流口水，即系麻痹咗嘛，系啦。咁咧因为要咬住一嚿棉嘅，问题系嗰嚿棉咧，当时我真系谂紧，哦，我要咬几耐咧？因为嗱，以我常识嘅止血噶嘛，咁，
0: 嗯，
1: 我就谂紧咬几耐。我去到我喺楼下等巴士，其实我怀疑我麻醉已经过咗，因为我已经慢慢觉得好痛好痛，咁，
0: 嗯，
1: 我就好唔想咬嗰嚿嘢，咁我就谂住抌咗佢，然后我仔就同我讲：你唔可以抌咗佢噶，哇好痛喎，啊，同埋咬咗好耐，要止血都止错啦，系嘛？唔得噶，未够噶，咁
0: 好彩有阿仔帮你帮手督促住你啊！
1: 吓，啊，我起码咬十几廿分钟噶咯，
0: 嗰日。嗰日有冇话有冇同你讲过要咬半个钟啊？
1: 梗唔记得啦，痛到咁啊！我系咩咬半个钟啊？原来
0: 半个钟就系一个安全嘅一个时间咯，系啦，去帮手帮个伤口止血咯。
1: Okay.
0: 如果可能你嗰个手术或者你嗰个剥牙嘅程序，如果系比较复杂少少，或者个伤口再大啲，可能再耐啲添啊。
1: OK，
0: 嗯，
1: 所以最少就半个钟头要咬，咁我咬完如果半个钟可以甩翻出嚟噶啦，
0: 冇错。
1: OK， 咁但系我就话其实当刻咧，因为我离开诊所嗰刻咧，我系唔牙痛，即系冇痛感嘅。哇！我喺个搭车嘅时候越嚟越痛，越嚟越痛咁。咁我就谂紧点解会咁痛嘅咧？佢个即系我谂紧当时嘅痛，究竟系我剥咗牙嗰个牙嗰位痛啊，定系我侧边麻醉针打落去嗰下痛咯？
0: 咁呢一啲多数其实都会系麻醉药开始，因为慢慢消退啦。
1: 嗯。
0: 咁你嗰个位置原本导致到你发炎嘅嗰啲，我哋叫做智慧齿，其实你已经移除咗啦嘛。
1: 嗯。
0: 咁大机会呢啲嘅不适都系嚟自个周边伤口上嘅痛嘅。
1: 哦。
0: 至于你话打针嗰下，其实打针大家都想象到，譬如你喺打疫苗啊嗰阵时，咁，嗯，虽然你吉落去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细嘅伤口啦，有一个好细嘅创伤啦。
1: 系啊。
0: 但相对嚟讲，因为佢

0: 而導致到嘅一啲不適感，一般都唔會好似你頭先描述到咁犀利嘅。
1: 好痛啊！所以其實可能係磨牙嗰個位痛嘅。
0: 係啦，比較大機會係嚟自呢一度咯。
1: 但最神奇的地方呢，其实我嗰晚就冇痛咯。咁我就谂紧呢，
0: 少一样啊，
1: 系
0: 咁样攞出嚟讲，喂，唔好意思。
1: 但系正常咧，系完全唔记得咗添。咁但系我想知正常嘅时候，有冇话呢一个牙齿嘅伤口正常系几耐佢会叫做好翻？因为我话俾你听，我唔敢照镜，即系我摸完牙之后两三日都唔敢照嗰个牙齿个位。嗯、我系惊佢好核突咁样咯，系同埋个窿咁样。即系谂紧佢系一个伤口嚟噶嘛？咁个伤口其实会几时愈合呢？
0: 咁就要睇下你觉得个伤口愈合系去到咩阶段，你叫做愈合啦。
1: 嗯，
0: 嗱，咁个伤口，譬如我哋当一剥完啦，咁佢最一开始会发生嘅就系个伤口，其实佢会流血啦。
1: 嗯，
0: 咁一个正常人佢有个伤口，佢就会第一个阶段就会发生就系佢会有啲血凝块喺嗰度。
1: 嗯，
0: 有个血凝块喺嗰度，其实就系为咗我哋身体去帮嗰个伤口去止血。
1: 嗯，
0: 因为个血凝块就系一嚿嘢去塞住嗰个伤口。
1: 嗯，
0: 咁所以我哋好多时，譬如剥完牙，我哋会提个病人，咦，你唔好系咁掠口水喎。
1: 系啊，
0: 系啦，因为你掠口水就会将嗰个塞住伤口嘅嗰个血凝块就有机会吐走咗出嚟，咁个伤口就会再渗血啦。
1: 哦，
0: 系啦，但系呢一样嘢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诶，点解我唔可以掠啊？因为觉得我个口好大阵血味，好腥啊，我就好想掠。但系呢一度咧，其实就我哋要特别提翻，可能听众嘅朋友啦，
1: 嗯、
0: 就系呢一样嘢，其实真系要好小心。
1: 因为咧，其实系有个即系注意事项嘅，有张纸嘅，就系、是、你当日系唔可以咧，即系朗口啦，唔可以吐口水啦，同埋系唔可以刷牙噶咁样。咁咧，我就谂紧，我就同我仔讲，我今日妈妈唔使刷牙。点解咯？
0: 最主要个原因其实就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唔想去 disturb 到个伤口最一开始嘅呢一个帮你止血嘅呢个反应。
1: 嗯、
0: 因为始终你伤口其实佢系，譬如你剥咗牙，其实都系一个妥大嘅窿嚟嘅。
1: 嗯，
0: 咁嗰个窿入边啱啱剥咗，其实有入边有好多微丝血管嗰啲 expose 咗出嚟，唔、理喺嗰啲骨啦，或者喺周边嘅一啲牙肉嗰度啦，其实都系有一啲伤口，咁、所以为咗避免个伤口 keep 住流血，其实呢一样嘢就会好重要。而头嗰24小时呢度，我哋都会特别提翻我哋嘅病人咯。
1: 嗯，
0: 系啦，咁随住时间一路过啦，咁嗰个伤口其实入边就会有各种各样嘅 mechanism 喺入边生嘅。咁我谂大部分人讲嘅所谓伤口愈合啦、其实就应该系讲紧个伤口。原本可能我哋个口有个窿嘅，完全埋晒口啦。咁埋晒口正常嚟讲啦，咁就因人而异嘅。
1: 咪喺咁多条脷顶嗰个智慧齿，我都发现好难，条脷唔够长。Sorry。
0: 正常嚟讲咧，其实嗰个时间一般就都需要大概系两至三个星期，嗰、个牙肉位就会开始埋口 cover。翻嗰个窿，但系其实嗰个伤口入边咧，佢未完全康复晒嘅，因为佢入边剥咗牙，其实佢会入边可能会生翻啲牙骨啊，各式各样嘅嘢。咁、但系我谂大部分嘅普罗大众啦，可能concern嘅所谓伤口好翻、就系个面嗰个牙肉埋咗口咯。
1: 但其实佢埋口咪会平翻噶？
0: 一般嚟讲，其实佢都会系有少少凹咗少少咁样嘅，佢、唔会完全平嘅、因为始终大家想象佢本身有个窿，咁、我哋康复嘅首先会系。面嗰阵啲牙肉埋咗口先啊嘛，入边嗰个窿其实佢未完全填满晒所有嘢嘅，咁所以当啲牙肉生到去个窿嘅中间嗰阵时咧，个底冇嘢晾住啊嘛，佢、就会有少少好似有个 depression， 少少沉咗啲啲咁样，咁、所以佢个伤口就唔会系完全平嘅咯。
1: OK， 系、即系唔好意思，因为埋一路去讲嘢嘅时候咧，我喺条脷咧顶下一个窿位咧，因为我谂起另一个问题咁样，你唔使望住我啦，下个星期先问。今日唔该晒牙医系自己，拜拜，
0: 拜拜。
2: 搵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嘅遗体今日喺北京火化，天安门、 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口岸等，还有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期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上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过就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下个月23号晚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的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外交界之前预计习近平会趁着访美出席联大会议，宣扬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习近平上一次亲自前往纽约并在联大发表演说是在201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今个星期一原本是美伊根据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星期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几个星期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地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官员又说，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决定将政策由防御性质转向全面进攻性质，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十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保底息率是 4.25%。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在本台节目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时追求稳阵，银债作为政府发行的高质素债券，可以在三年内锁定 4.25% 的回报，预计可以吸引超过30万人申请，以目标发行额500到550亿元计，预计每人可以获派20手左右，建议长者如果有较多的流动资金可以申购20到30手。周国昌话：银行业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亦都向客户解释年金同按揭等服务，希望增加长者嘅认知，令到佢哋做到更稳健嘅资产配置。另外，长者到大湾区消费甚至系生活系大趋势，银行业界亦都有重要角色，协助长者调拨资金同政府资助，让佢哋喺大湾区嘅退休生活更加方便。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说，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以营运基金自负盈亏模式运作的香港邮政长期亏蚀，面对营运环境挑战，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他在电台节目透露，一直检视全港大约120间邮政局的服务范围有没有重叠，个别流量是不是不太高，又或者附近有其他邮政设施可以使用，正研究优化邮局网络，人流少的会不会关闭或者缩短服务时间，以符合成本效益。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个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和销售手法有关，包括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在今年首七个月，药品及保健品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五成。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期间，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和药品，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但是之后发现其中一款药品怀疑而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但是颜色的和英文名称都十分相似，而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只是剩下不够半年，质疑涉事的药房以 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晰标示价格和计价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前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6: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
1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1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黑，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3: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8: 2026年第十五周啊，
19: 第三位。
20: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9: 第二位。 嚟到亚军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两级嚟到亚军啦，佢系周兴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
21: 第一位。

0: 继续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湾仔星势力的推介作品啦，咁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

欢迎你收听引申城资讯台经包落势力。你好，我是节目主持黎莉，我喜欢用这首歌曲开头，是满有力量。就跟这位歌手经纪呢，他好像有些静，但是其实他都挺

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生来精彩的是 Rihanna。听到功夫女足，相信你都是联想到少林足球，是不是？我唱的是周星驰最新自编自导电影《功夫女足》，以女子足球和中国功夫为题，围绕住峨眉女足怎样面对质疑、逆境、强敌，怎样逐步去争取冠军。

0: 续冲，
1: 得嚟郭富城最新派台冲冲冲，作曲编曲嚟自谭国正，填词小美。歌词开始已经同你讲冲冲冲，每一秒都冲冲冲，系我哋真系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断冲。有阵时唔系话人哋逼你冲，反而我哋真系好想冲。呢首歌希望陪住大家一路向前，一路

0: FYP 嘅歌曲《满有力量》，作曲天级霍金，填词 Emiko 梁月可可，监制周石汉，属于我哋嘅热血宣言，天下也一样。早上11:22，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海印。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凶恶势力黎莉。
1: 首先你播咗啲好有力量歌曲，同时之间我都觉得近几年大家爱运动嘅项目多咗，甚至身边嘅人都会做多咗运动。

我喜欢最后这一句都有我。运动员不是单独上场，有队友，有很多支持他们的朋友。林奕康加上蔡俊彦，来自亚运2026主题歌曲《高空突破》。歌词我觉得都

条路上面唔会得一个人。不论系运动员又好，或者歌手，都总会有人陪伴住。佢哋系 Mira 同王，而以下呢一位歌手，虽然咧上次同佢哋班同伴倾偈，佢未出现，系 Survive。今次带嚟佢嘅 solo 作品。

0: 来自冼正峰最新排台，由天台记载，作曲小林制歌，填词林一玲，编曲 Tetlow， 监制舒文。早上11:36，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7: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去遮住我的意思。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可能那时候我应该都有一些抑郁症，应该有的。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劲爆恶势力，黎黎

刚提到复仇的时候，应该是一份的憎恨。不过一路听着这首歌曲，就好像自己跟自己说，为什么还要穿复仇？为什么自己会变成怪兽？带来 Kirti 哈姆雷特下班了。执着无意之间令自己沦为悲剧怪兽，果断宣布下班。

然一路听住呢首歌呢，梗係黄淑曼嘅声音啦。不过都真係有一种冯允谦嗰种希望嗰种力量喺背后 back up 住。你是黄淑曼吗？

0: 呢首歌曲咧系陈柏宇一家四口拍摄 MV。有阵时都谂下，其实我哋家庭里面有几可真系成家人拍啲嘅小片段，唔系净系拍住小朋友咧。陈柏宇旧酒新瓶。
1: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L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子。
1: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定爆恶势力，黎莉。
6: 收到呢首歌，有一种哇，都等咗好耐啦。来自张敬轩。

暴雨景下出现呢一首歌曲，嚟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作曲嚟自邓伯亨，填词 Oscar， 编曲韩国音乐人 Oh Young Soo， 监制张敬轩 Isaac Chan， 主唱嚟自张敬轩。

我喜欢当中呢其中一句歌词，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所以歌名《放弃的界限》。

0: 至于呢位女歌手，爱情嘅歌曲同以往唔同，因为佢话都成熟咗。嚟自潘靖敏，《遗憾还是会远》。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嘅遗体今日喺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澳门特别行政区嘅各边境口岸等，仲有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期致哀悼念。本港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上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将会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不过就不会顺道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前往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会在下个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白宫就证实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号到访，但是就拒绝评论他访美的其他行程。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是转为长期聘用。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电台节目说，已经向受影响员工和工会解说，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人员，日后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戴淑瑶说，预计整体邮件量将会持续下降，面对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覆盖营运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审慎规划和调整人力资源。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是劳工处只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要检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说，劳工处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争取月底公布方案。苏玉涵在出席活动之后说，暑热工作警告系统运作三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测站的数量。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工作环境亦都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苏玉涵回应说，许泽森过去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和气候变化，并基于暑热警告运作至今的经验，以最快速度同专家商讨如何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个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同销售手法有关，包括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今年首七个月，药品及保健品的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五成。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期间，在药店购买了几款药油同药品，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但之后发现其中一款药品怀疑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只是包装颜色和英文名称十分相似，而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就只是剩低不够半年，质疑涉事药店以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宗个案投诉人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是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后索价22400元，以钱计价，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拘捕两名店员。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楚标示价格同计价的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前提供准确以及完整的商品资料。 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保底息率有 4.25%。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的本台节目说，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时追求稳阵，银债作为政府发行的高质素债券，可以在三年内锁定 4.25% 回报，预计可以吸引超过30万人申请。以目标发行额500到550亿元计，预计每人可以获派20手左右，建议长者如果有较多流动资金可以申请20到30手。周国昌说，银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亦都多向客户解释年金和逆按揭等服务，希望增加长者的认知，令到他们做到更稳健的资产配置。而长者到大湾区消费甚至生活是大趋势，银行业界亦都有重要的角色，协助长者调拨资金和政府资助，让他们在大湾区的退休生活更加方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咧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恶势力黎莉，
0: 呢位嘉宾啱啱出边介绍佢嘅时候，我就哇咸丰年冇见佢啦，跟住同事话啊唔系啊咁样，跟住数数系，其实两年嘅时间冇见佢，有李浩轩喺度嘅。
8: Hello， 大家好啊，
0: 阿李生啊，即系唔知点解咧，可能因为平时啲 artist 咧，就算可能中间咧，佢哋冇出歌都好啦，即系久唔久都会见噶嘛，即系你系嗰啲久唔久都见唔到嘅。
8: 我想问一下点样久唔久见啊？你哋
0: 即可能他哋可能有其他不同的嘢会做啊，又或者可能在一些活动上面又见到他啊咁啊。咁、哦、但系我就谂紧，你系咪养尊处优？
8: 都是的，因为这两年这几年都发生了很多事。
0: 就所以就储了就两年就储了这一首心的节奏出来了。喂，但是我刚刚呢即是没这样，我之前就做功课的时候呢、我又即心里面想，哇，原来你已经三字头了，第一个原来了。第二个原来你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恭喜你了。
8: Thank you. 来紧第二个。
0: 好开心啊，即第一个时候，第一个是两就来两岁了。
8: 是就来两岁了。
0: Okay, 所以嚟紧就有个即系小朋友有出世啦咁啊，咁但系咧即系讲翻你一首歌曲，唔系好多嘢想讲，讲下你自己先。你啱啱想讲嘛，其实呢两年发生好多事啊嘛，
8: 系
0: 发生咗啲咩事咧？李生
8: 发生咗好多事啊，由我签公司啦，跟住公司结咗业啦，由我好迷茫，我嗰两年嗰几年系跟住自己不停冇乜方向啊，不停去揾方向，揾揾下，开始揾到自己方向啦，就是、教唱歌啦，咁、教教下咧就。突然之间又多个小朋友
0: 咁、
8: 不过系我出完单程线之后就有小朋友嘅、所以我觉得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咯。
0: 系，不过你啱啱所讲嘛，其实即系因为以我记得咧，你都其实有阵时候我都问啦，究竟李浩轩即系去咗边咧咁样？因为你有一首歌，对唔住，我真系唔记得嘅歌名。是不是叫同班车的约定？
8: 是。
0: 哇，好彩记得真的坏眼的。
8: 好犀利啊你，因为通常人叫头班车是不是那
0: 我就想着那首歌曲呢，我觉得你那时做的时候，看下我的印象先、就是想做到似几分钟的约定啊。
8: 哇，你真的记得。
0: 真的记得啊的感觉来的嘛这样。跟住喺我印象就係呢一度啦，咁跟住就後來出咗單程線啦，咁跟住你就提到一樣，其實因為公司嗰陣時就完結咗，咁你好迷茫咁，迷茫嗰段時間係邊一段時間？
8: 哇！即係啲嘢嚟得好快，突然間又冇曬。
0: 係
8: 邊段時間？疫情咯，疫情大家都迷茫。
0: 係。
8: 即系一定系一个大海啸咁样冚埋嚟，咁嗰两年就啊，突然间即系停晒所有嘢啊，咁、即系又好似啊，明明好似有啲嘢起紧噶咯，突然之间 stop 晒啊，跟住佢就会觉得好似唔知点样行落去下一步。
0: 有冇谂过放弃唱歌、放弃音乐咧？
8: 我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我就真系走去即系我老婆啊，即系介绍啲师傅俾我睇啦。我真系走去睇嘅、我发觉原来去到呢啲位好迷茫嘅时候，真系好需要一啲鼓励。
0: 或者算一个答案、
8: 是一个答案啦。咁有啲人系好惊噶嘛，面对呢啲嘢，咁我就唔惊嘅，我宁愿知道我应该即系点样行会好啲。咁佢，我问佢，其实我适唔适合做呢一行？佢话。哇！你重水嘅、哇！你有领导能力添嘅、你啱做呢行，
0: 你开应该开间唱片公司啦，系
8: 嘛？跟住我嗰下就有少少放低咗。嗱、因为呢个故事又讲咗好多次，但我一由头讲又有排讲嘅。总之佢埋尾咧，佢就俾一个好大好大鼓励我，佢拍一拍我膊头，佢话后生仔。你繼續行得㗎啦，你會 feel 到㗎啦，你會 feel 到你越嚟越好㗎啦、去到你廿八歲、廿九歲嘅時候，你會直頭感受到。
0: 哦，咁你係咪即係因為佢已經過咗呢個廿八九歲啦？咁你係咪即係感受到咧？
8: 我真係感受到嘅、真係感受到嘅。由我出完單程線，咁、單程線呢個 MV 係我同我老婆一齊拍㗎嘛，係、之後就開始咗新嘅人生咁樣。
0: 係，冇錯。
8: 咁我覺得呢首
0: 單程線有冇記錯係咪喺行山
8: 嘅？係啊，嗰陣時佢仲要駝住個小朋友啊嘛。
0: 我真系好记得，系啊，
8: 系啊，好 crazy， 所以我觉得即系最好嘅安排啦。
0: 系嗰句，咁点解喺呢个时间会出歌？系咪都系一个最好嘅安排咧？你觉得？
8: 系，
0: 嗯，
8: 因为当我有咗小朋友，事业又开始稳定啦，同、我老婆啲关系又越嚟越好啦，基本上系个人开始定。开始定啦，冇乜杂念啦，可以全心全意咁去冲自己事业啦，去安排好自己嘅作息啊，去锻炼好自己啊，咁样咯。咁我觉得开始好似个人咧唔同咗。
0: 你觉得有咩唔同咗？
8: 我觉得有啲咩唔同咗，个样唔同咗啦。
0: 个样真系唔同咗。
8: 跟住成个人个感觉自信咗啦，我觉得系啦。跟住又觉得冇以前咁内耗清晰咗，咁啊知道好多嘢就系、即系好似以前咁啦，有公司系真系 bonus 嚟嘅，
0: 系
8: 我觉得而家对于我嚟讲，有公司系 bonus 嚟嘅，最后都系靠自己，所以不停去自我增值啊，去学多啲嘢啊，慢慢行啊行啊，就有啲嘢翻嚟嘅。
0: 系，但系讲翻《心的节奏》呢首歌，其实系2022年嘅时候咧，你已经写落噶啦嘛，
8: 系2019年，
0: 系咩？2019年。
8: 嗰阵时系玩，
9: 你知啊 ，Fred 度写22年嘅，这首歌写于2022年嘅，
8: 唔好意思，系我搞错，系你啱。
9: 嗱，
8: 呢首歌系22年嘅，你啱。
9: 多谢。
8: 系嗰阵时玩完造星之后先写嘅，
9: 系。
8: 嗰阵时系我即系同我朋友啦，
9: 系。
8: 咁佢系泰国人嚟嘅，叫泰仔啦。
9: 哦。
8: 咁佢弹啲嘢咧，系好系佢嘅嘢，咁我就尝试下啊，好唔好即系唱一啲嘢落去撞啲嘢出嚟咧？我发觉，好似揾到个新嘅声音，好唔系我平时唱开情歌个路线，咁我就觉得好神奇啊！
9: 系，
8: 我就将呢样嘢再不如我就同佢讲，一齐写埋落去啦。
9: 嗯，
8: 咁写咗一下就写咗喺度啦，啲 demo。
9: 嗯，
8: 但系之后嗰几年就有好多嘢经历啦。
9: 嗯，
8: 系啦，又整开只歌咁啊，整咗好多版本。
9: 系呢首歌整好多版本。
8: 系啦，但系咧最嬲尾咧呢个出街版本系我个人听咗好耐，听咗好多次。其实整好咗嘅时候已经系都讲紧系年几之前噶啦。
9: 嗯，
8: 咁嗰段时间都系我迷茫紧嘅时候嚟。
9: 嗯，
8: 我自己跑步嘅时候咧，我就日日都听住呢首歌。
9: 嗯，
8: 我发觉原来系自己中意嘅嘢同埋自己 create 嘅嘢咧，系有灵魂之余，又系俾到动力我自己。
9: 嗯，
8: 所以当我听咗呢首歌，我跑步嘅时候就开始觉得哇，啲嘢好似系自己创造出嚟系最扎实嘅。
9: 嗯 ，OK， 但呢首歌系写紧一个嗰阵时状态嘅你嚟噶嘛，系咪？
8: 哦，点讲咧？心的节奏系我想写一个同过去嘅自己讲拜拜。
9: 哦，
8: 所以个 MV 都系有少少 message 出入面嘅。
9: 哦 ，OK， 先讲下先，其实词就系嚟自系 KW 啦，系啦，即系张文熙啦。咁，反而我想知嗰份词系嗰阵时已经有啊？
8: 嗰阵时已经有啦。
9: 有冇重新再改过？
8: 冇改过，因为我好中意份词。
9: 点解你咁中意呢份词咧？
8: 点解？

0: 好好重啊，
1: 嗯，
0: 好重啊，好到啊，只不过系要喺点讲咧？而家听翻呢只歌嘅时候，太多嘢会联想起，
1: 嗯，
0: 即系可能除咗个人嘅嘢，可能其他嘅嘢啊，嗰样嘢，各样好大嘅嘢都会联想起，
1: 系，
0: 但系都要总结翻最屘就系你都可以摆低呢啲嘢，
1: 嗯，系啊，都系要摆低啲嘢。歌词入边咧，你话你好中意呢一份词啦，所以你完全冇改过啦，咁嗱。你有冇话对份词边一啲嘅即系句子，你系最深刻？我不如我讲先啦。
0: 好啊。
1: 其实我要对我对你呢份词咧，就系要好好自决我将来呢一句咧。我第一次，因为佢好快已经再即系一个即系一段落之后再出现咗啦，咁、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已经哇呢句。坚啊，跟住可能你唱几句之后又再重复呢一句时候，系呢句啦咁样。我就对我嚟讲系呢一句，对你嚟讲咧，
0: 我系再生的节奏
1: 哦，
0: 同埋最嬲尾，只要一切都看开，先会真正的脱胎。
1: 哦 ，OK， 以前系咪看唔开嘅咧？
0: 好多嘢会自己喺度钻牛角尖，好多嘢自己摆唔低，落唔翻去咯，即系就系嗰个啊，好似得到咗，当我冇咗嘅时候，那个身份、那个地位都唔同晒，系你都会玩，都会想系怀念嗰个时间啊，那个日子啊，即系有人 take care 我嘅时候啊，公司同事啊，嗰啲日子咯。
1: 喂，突然之间咧，喺我谂咧，因为你其中我唔记得系你 Fred 定系 IG 有写过一样嘢啦，即系其实你以前都系由迷失啦、依赖啦、讨好别人啦咁样，但喺我嘅印象里边咧，我真系冇谂过或者冇觉得过你好谦系讨好别人。即系可唔可以话叫做唔系做紧一个真正你嘅自己？
0: 其实可以咁讲，
1: 真系有段时间系咁样。
0: 因为呢个就好即系点讲咧？啱啱入行，咩都唔识，系咪先？咁一定系听啲公司话噶啦。
1: 系
0: 咁有时有啲位，我觉得啦，而家我觉得一个 artist 要有自己想法。但系当时嘅我就不能够有太多自己想法。咁变相渐渐地就开始冇咗一个核心嘅灵魂，就是、我自己。我是啲乜嘢我都唔知道，所以喺呢段时间慢慢揾翻自己嘅时候，都几大感受嘅呢几年。
1: 系，其实我相信你呢几年咧，即系睇翻转头咧，就梗系过咗去啦。但系咧谂翻，或者我听到你讲，其实应该都唔容易过，
0: 唔容易
1: ，靠啲乜嘢令到你觉得你到2026年嘅时候决定出心的节奏？
0: 哇，首先啦，即系机缘巧合啦。个 MV。我想了很久，我都想不到找应该怎样去拍，也都尝试一下，也问过其他不同的人，但最后我都是想起今次拍这个 MV 的刘君东。
1: 其实我就想为什么你会想到刘君东，
0: 他因为 我是在 IG 见到他的，
1: 是啊，
0: 咁我见到佢作品啦，我觉得佢好有自己想法，好有灵魂。
1: 唔系，我先讲下先，因为我同阿刘君东都 OK 熟嘅，系啦。跟住咧，佢咧头两个 MV， 即系嗰阵时识佢嘅时候咧，我话哇喺你伦敦地铁站满晒鲜血咁样，你想点咧咁啊？即系同埋佢啲衫系好好特别嘅，系啦，即系你好出嘅咁。跟住我就谂紧，但系系啦，跟住我就见到你话搵阿刘君东。跟住我而家睇个 MV 啦，我就可能我满谂住嗰啲鲜血啊，跟住好特别嘅，唔系话特别，即系好夸张嘅装束，但反而唔系，但我中意嘅系啦，我中意第一下望落去嗰个镜头嘅。好啦，点解你会谂起刘君东啊？
0: 真系机缘巧合，我谂咗好耐，跟住我真系胆粗粗咁 DM 佢，咁啊。我自己想到其他人算啦，咁佢又应承咗，
1: 系佢好人，
0: 佢听咗首歌先嘅，之后先再应承我，咁我就约咗佢出嚟，大家饮杯咖啡啦，倾下偈啦，咁我就将我对呢首歌个画面，我嘅理解，我想表达嘅嘢讲咗俾佢听，咁佢就跟翻我呢个方向拍出嚟，跟住完全系100% 信任，我冇去话去 judge 任何嘢啊，嗰样嘢都系。好隨心嘅，有啲嘢可能我哋當日拍攝 MV 嘅咧，其實出現咗少少問題嘅。
1: 點解咧？
0: 就係可能部機咧拍海邊嘅時候咧，唔小心浸到啲水嘅。
1: 慘啦慘啦！
0: 係啊，但係嗰下其實大家都好緊張，好驚。
1: 梗係啦，
0: 我就覺得唔緊要咯，即係起碼嗰件事就係有拍到啲片喺度就得噶啦。
1: 係，
0: 即係唔係啲片冇曬就。係，所以我嗰日都。 好開心，基本上全人係冇嘥過一分一秒。
1: 我想問劉君東係喺今次 MV 裏面係擔任導演嘅角色，
0: 係即係

0: 跟住当我睇翻呢个 MV 嘅时候，哦，我明啦，即系佢个信仰嘅表达，其实系你有啲嘢系你预先预兆。預兆或者你即將會 feel 到嘅，所以前面有啲閃鏡，就係話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其實你大約你自己可能都會知道，只不過你係選擇想點樣行。
1: 你同另一半冷戰，同床異夢，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請 Hero Ladies 創辦人、國際感情關係專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轉破裂關係。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關係電子書。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6: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劲爆恶势力。黎莉，
13: 其实呢个 MV 咧，你同阿即系君东去倾嘅时候，譬如啱啱所见到啦，啲嘅即系烂衫啊，已经劈埋一边啦，或者喺个海度行。其实如果大家喺个海边度行嘅时候，你已经知道有几咁难行噶啦。咁啊，嗰阵时系有冇话啊？我其实想带呢一个嘅 MV 系啲咩嘅意思？
0: 我冇嘅，我咩都冇谂。
13: 嗯，
0: 我全程投入。佢叫我做咩我就做咩，我只系 ready 嗰个人嘅状态，咁就 OK 嘅。所以我觉得嗰样嘢就我唔想摆太多我自己嘅思想喺呢一个作品入面，反而系我想有多啲其他嘅思想去同我一齐撞出嚟嘅时候，咁嗰样嘢就好靓啦。
13: 系睇翻自己成个 MV 感觉如何咧，同埋听翻首歌，
0: 值啊，一个字值啊，我觉得系物超所值。我老婆都话哇。真係，即係睇成世噶嘛，你明唔明？即係如果用一世嚟講，呢一樣呢個作品係記錄咗我而家呢一個人生嘅新嘅開始之餘，我去到我60岁、70岁睇翻嘅時候，我都覺得哇，真係值啊！
13: 同埋我覺得佢好有 meaning 嘅，
0: 係
13: 即係佢有 meaning 就係其實個路就係咁難行噶啦嘛，係咁，但係點樣繼續行呢？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當然啦，大家就去翻心的節奏嘅 MV 入邊啦，咁、但係我都想問埋就係、是、真係咁耐冇錄兩年噶啦，兩年時間冇錄自己嘅歌曲咧，或者錄呢一首歌係記錄住以前嘅自己，感覺會唔會大好多嘅？
0: 感覺會唔會大好多？我諗、那個感覺喺我。跑緊步嘅時候，已經
13: 喺曬心入邊，
0: 喺曬腦
13: 曬出嚟啦。已經
0: 當我出咗嘅時候，有少少釋懷咗嘅感覺。
13: 嗯，
0: 即係好似我整緊嘅過程就係我等緊車。
13: 哦，
0: 當我出咗街啦，我就上咗車啦，我就出發啦。
13: 係，
0: 我而家就喺個路軌上面行緊。
13: 但係你等車期間咧，我睇翻咧，其實你哇好擔心噶嘛，
0: 好擔心。
13: 擔心啲咩咧？等車期間。
0: 哇！我擔心即係會。炒我走手作品啦、即系会惊钱唔够啊，会惊

0: 好多嘢会不如我所想啊。
1: 嗯，
0: 咁就系呢啲嘢，就系原来我对我自己都好高要求。
1: 嗯，
0: 就系搞到自己都好内耗。
1: 系系啊，啲又去翻内耗。我想问你单程线嘅时候，咪都系自己噶啦？已经
0: 系啊系啊，
1: 嗰阵时都系自己做首歌噶咯。
0: 诶，唔系首歌，系我前公司最屘送俾我嘅一个作品嚟嘅。
1: 系 OK，
0: 跟住但系首歌喺度啦。
1: OK，
0: 个画面想点样拍就靠我自己去。去找人去拍啦。
1: 嗰时你唔系监制角色嚟噶嘛？
0: 你讲首歌嘛？
1: 但上次单程线，
0: 首歌系舒文监制。
1: 系啦，今次我见到系你同埋啱啱所讲你个 friend 太仔做监制噶嘛？系啦，其实我就铺咗咁大段嘢，我就想讲今次你都系自己做监制。我真系唔记得咗单程线系咪你做监制？点解你会自己做埋监制呢个角色呢？
0: 因为我自己最清楚自己想点样去演绎，
1: 嗯，
0: 想点样唱，同埋点样去。攞自己嘅顏色去畫一幅畫出嚟咯。
1: 所以如果我要數翻，其實係單程線開始你就係獨立噶啦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啦，不過如果要代表得到而家嘅你咧，其實應該係心的節奏，唔係單程線。
0: 冇，
1: 因為單程線係嗰陣時送翻俾你嘅禮物嚟嘅。
0: 冇錯，好犀利啊你！
1: 我已經拆解咗成個故事。如果今日眼瞓得陣，我做唔到呢件事。但我真的真心，我即系见到李浩轩，我都觉得好开心。同埋啱啱我见到其他同事，我都因为喺我嘅印象里面，李浩轩系一个唱得之人嚟嘅，所以真系唔好嘥咗。同埋佢一教唱歌噶嘛，系咁要帮你 sell 下，转头收翻啲钱。今日多谢晒李浩轩，期待下一首作品。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中午12: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5: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黎。
3: 有阵时对住歌名真系好难读，我唔系唔识读呢两个字，不过摆埋一齐我有啲难搞。先请呢一位嘅歌手出嚟读翻自己首歌歌名先，就是、何雁诗。
4: Hello， 你好，哇，起痰嘅，突然间见到你。
5: 悍马，
3: 悍马，
4: 系啦，
5: 系啊。
3: 好啦，我哋读一次，仲要是读三次，我唔止三次啦。悍马
4: ，yeah，
3: 多谢，
4: 八分，
3: 系，
4: 冇理由难到你嘅，你口齿咁伶俐。
3: 攞唔到你，
4: 伶俐
3: 叻嘅靓人啫，好难咬啊！喂，但系咧好有惊喜，
4: 系
3: 超级有惊喜呢首。我记得我未收到首歌嘅时候啦，当时咁你喺个 IG 度其实都 post 咗一条、即系一个叫做宣传啦，
4: 系
3: 啦，系啦。咁其实得个 intro 嘅啫，
4: 系
3: 啦。跟住我一听，咦，咁特别嘅咁样，跟住再听埋完整一首歌曲，我真系哇咁样哇咗声。系，我就系想知，系咪今次真系谂住一个叫做 surprise 俾大家啦？
4: 其实我系谂咗题材先嘅，因为过去呢两年啦，即系 对上一首比较硬净啲就叫野马啦。
3: 系，
4: 咁之后几首歌其实都系偏向 R&B 或者一啲 ballad 曲风多啲嘅。咁、去到做咗几首歌啦，跟住再谂我哋新嘅题材嘅时候，就谂翻其实人哋对我嘅印象系点咧？即系当然我自己系好多唔同嘅一面啦，我有我自己有好 emo 啊，好柔弱。之前出过黑房，即系、自己唔开心。
3: 哦，系啊，系啊。
4: 咁但系其实人哋可能睇我。我是觉得好 tough 啊，硬正妈咪啊咁样嘅感觉嘅，咁所以我就朝住呢个方向去谂，咁啊硬正，咁当然第一时间谂起 rock 啦，咁我自己即系呢首歌系我自己写嘅，咁我开始去谂一啲唔同嘅 reference 嘅时候，我就谂啊自己最中意啲咩嘅 rock 嘅歌手咧，离不开 Avril Lavigne，Avril Lavigne 系即系我你差唔多年代啦，差唔多年代啦，
3: 多谢你拉我落嚟啊！
4: 差唔多年代，
3: 心地好
4: 啊！Avril Lavigne 啦，我自己好中意啦。咁之后有啲 punk rock 嘅 band 系，其实我细个系超级迷嘅，到而家都好迷，就系 Simple Plan 啦，嚟紧今年会去香港啦。Green Day 啦，呢一啲都系我自己好中意嘅 band 嚟嘅。咁我就攞呢啲做 reference。另外有一个其实比较都系新啲嘅 artist 相对上嚟啦，华莎我都系好中意。咁所以呢首歌其实有各种唔同嘅 inspiration 摆咗落去。咁就。亦成就到而家呢一首 demo 啦，咁我揾咗罗宾去帮我去做 band 嘅 arrangement。罗宾就系 Kala 出身噶啦，亦都认识咗佢好多年。罗宾都几特别嘅，佢系一个即系大家认识佢系 Kala 就 rock 友啊，平啲缝缝啊，弹住个吉他咁。但系我认识佢嘅时候，其实我觉得佢林嘅，佢一个林字字嘅人啦，佢系跟我学 golf。咁、我哋系咁样认识嘅，咁另外佢又好中意饮红酒啦，佢又读咗呢个 YWSET 牌啦，即系真系考红酒 taste 红酒嘅牌，咁所以好多嘢其实我哋系好夹嘅，咁喺做呢首歌上面，我就揾咗呢啲人帮我帮手去做咗一首咁硬正嘅歌，但系亦都有啲，我觉得系有啲谂法喺后边嘅。
3: 系，喂，但系咧，既然你话其实你一路都好中意听呢一类嘅歌曲啦 ，band 嘅歌曲啦，点解以前冇做啲？因为定系我未有个人，因为独立之后嘅歌曲啦，未有咁硬净或者咁去咯，
4: 都真系少啲。我谂如果比较硬净啲，除咗夜马之外，就系绝望时请点播咯。咁嗰首歌我自己都有份写，但系亦都唔系一啲 hard rock，
3: 唔系呢一种咯，
4: 系啊，我谂可能我觉得难写啊，自己难写啲，同埋喺收 demo 嘅过程，点解我最尾决定自己写，都系因为我觉得，唔系咁容易收到一首好嘅 band sound 嘅女仔嘅歌咯，所以我最后就系决定自己写咯。
3: 系 demo 好难收，但系因为今次嘅旋律都系你嘅创作啦，但系你做嘅时候咧，你冇觉得都系难度高嘅咧？
4: 我觉得最难咧就系要搣甩一啲去录。即系录音入录音室搣甩一啲 ballad 嘅 feel，可能有啲哭腔啊，一啲 好過分氣聲流音啊，即係呢啲會比較難啲。咁所以其實今次我都揾咗唱歌老師去幫我跟啊，亦都係我好有機緣巧合之下遇到嘅。我之前即係其實呢幾年都有喺馬會做嘢啦，咁馬會其實不斷都有去請唔同嘅 band 去唱嘅，咁大部分咧都係外國人嚟嘅。咁但係嗰次咧我就去咗，即係做完嘢之後去咗個 bar 去同佢哋 mingle 啦。咁就遇咗阿曾比特個女朋友，咁佢咧就係薛斯咧就係教唱歌嘅。咁我第一次聽到佢把聲喺嗰個 bar 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人一定係外國人嚟嘅，冇可能係香港人。點知佢因為佢把聲好沉嘅，好闊嘅，咁之後就認識咗佢咧，佢就幫我去即係去跟下呢一首歌去點樣唱咯。
3: 哦，
4: 所以佢都幫咗我好多嘅。
3: 係呢首歌咧，其實咧雖然話係旋律係嚟自你自己，但係反而如果我

0: 咁樣聽嘅時候，我覺得好似都好多人幫你手喎呢一首歌。
1: 係啊，因為今次除咗自己寫啦，都係自己監製啦，咁係我自己監製嘅第二首歌，上一首就係今年年頭推出嘅《在無人島上跳舞》。咁作為一個新進嘅監製，其實咧最難度高就係有好多嘢要去跟。以前咧去唱歌或者我之前去出 EP 嘅時候，都係遇到呢個問題。唱歌就唔使理啦，就係入錄音室專注做好自己啦。但係同推出 EP 一樣，其實有好多 details 嘅嘢你要跟，例如啲 stem file， 即係我哋啲 media file， 要整整齊齊拍埋一齊，或者啲 timing 要全部拍啱。咁呢啲係我都係好感恩，我身邊有好多好朋友，好幫我同埋好有耐性咁樣去幫我咯。
0: 係 ，OK， 先講下先，因為啱啱所以講旋律啦，旋律就已經諗住呢一個嘅即係 hard rock 嘅感覺去寫噶啦，已經係。
1: 係，都係想硬淨啲嘅，同埋即係我覺得會係想人哋覺得我硬淨都係喺呢個音樂上面度表現到出嚟咯。
0: 嗯 ，OK， 咁真係好表現得到硬淨，但我想轉頭講下編，即係超級厲害，我覺得你今次編都係同點樣同阿柏堅講而出現就係悍馬。因为咧，我就特登听完悍马之后咧，我再翻听野马咯，
1: 系系
0: 咁我就谂紧有冇关联嘅？点解今次系悍马呢？
1: 其实我同梁柏坚嘅合作咧，我真系好中意佢嘅，我真系好中意佢，因为我同佢。首先我哋两个都系天蝎座嘅，咁可能唔知道大家信唔信星座啦，但系我好多嘢。同佢一傾咧，佢好了解。就算係有陣時候我之前都有啲 idea 係未成為一首歌，我都會一輪嘴入兩點鐘 AM 一路打到去四點鐘咁樣去同佢講，咁佢都會好了解嘅。咁呢首歌亦都係一樣啦。我同佢講咗個 idea 就係、其實源自於我覺得、其實我好多時候出嚟講嘢咧，人哋會有好多唔同嘅 comments 啊、但係你唔好以為我出嚟講嘢之前我冇諗過，其實我知道我預咗嘅，只不過、你哋講啲咩前，我已經考慮咗啦，我先會咁講，即系我係咁樣同佢去講話呢首歌想個方法係咁樣。咁之後，佢就話得噶啦，大家天蠍座我明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天蠍座
2: 有諗太多啊，係啊，
1: 可能大家對天蠍座嗰個瞭解咧，就係覺得好記仇啦，或者好硬淨啦，
0: 好硬淨就真係喺我印象。
1: 我覺得其實我哋係一啲你唔好。踩到我底线，你未踩到我底线咧，我就好咩都得嘅。但系咧踩到我底线就翻唔到转头，就直嘣咁样。
0: 哦，
1: 系啦。咁所以佢就拣咗呢个悍马系一架车，咁同野马一样，咁都系一架车。咁但系咧，首先我自己好中意车，佢又好中意车。咁悍马就系一架好似军用嘅车多啲嘅。咁就系即系讲实，我无论经历紧啲咩，其实都系一场打硬仗咁样去行咁样咯，
0: 系。当初份词有咩感觉啊？大家都系天蝎座，
1: 好有型咯、啊，我觉得。即系喺未有，因为我写个 demo 嘅时候系一啲啦啦啦或者少少英文啊。
0: 系，
1: 我个 demo 叫 Afterglow， 即系叫做 Afterglow 嘅意思，即系完咗嗰、那个，你当完咗场仗之后，有啲余下嘅灯咁啊，余下啲光咁样。咁、最尾就变咗系 That's my roar。咁 which is 都係 the same thing， 但係我覺得個廣東話係好即係即刻覺得自己唱嘅時候都要戴翻隻有型帽，
0: 係啊係 啊， 啊，
1: 所以我呢個係我好 enjoy 同柏堅合作嘅，就係佢好容易了解到我需要啲咩，同埋佢做嘢好快手，我好中意，即係好 enjoy 同佢工作嘅。
0: 中午12:46。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就是这一队女团成军两年的团歌。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你想讲，其实呢首歌真系好有型嘅，系啦，即系嗰个有型部分唔单止词啦，你演绎啦，啱啱提到编咧。哇，个编都真系好有型，我觉得佢落咗好多心机。intro 我已经觉得好特别啦，跟住我觉得个编曲好正，好有 feel， 尤其是中间嗰段 solo 咧，嗰、吉他 solo， 哇！即系我觉得系好多不得之料啊，
1: 好开心，
0: 好多不得之料，
1: 好开心，耶耶耶，诶，好开心，耶耶。其实呢个开头嗰度咧，我觉得有少少华沙 feel 嘅，即系如果你听开华沙嘅歌咧，个 intro 系有少少华沙 feel 嗰啲，嘟嘟嘟嘟嘟嘟，有啲嗰个感觉。咁到个 music break 嘅时候，本身我哋系 cut 一半个 music break， 个 demo 系半个 music break 嘅，但系我因为我中意听 Green Day 啦，咁我觉得必须要有一段系。有吉他 solo， 但系嗰 Green Day 嗰曲风咧，佢唔系一开头有吉他 solo， 佢系俾你浸四个八之后先再落个吉他 solo， 就好似有个铺排多啲。咁所以最后我哋去录 instruments 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当时都喺度啦，同阿罗宾一齐倾去录个鼓啦。咁就觉得不如缝多几嘢，咁成首歌一嚟短，首歌好短，唔够三分钟，咁可以多一啲空间俾大家去享受嗰個鋪排咯，而唔係好似下下都要 keep 住全部有人聲先係一首完整嘅歌咁樣咯。
0: 今次咧，你啱啱都提過一樣嘢啦，係你第二首咧，即係作為監製咧，第一首係無人島啦。咁因為無人島同今次海馬嘅曲風就真係完全唔同，同埋呢首我真係覺得好啱啱你提到嘢好型啦，同埋我覺得成件事好豐富啦。咁你覺得今次監會唔會比上次無人島嘅時候嗱？雖然應該得監第二首咧係會拿手啲嘅，但係因為呢首我覺得都複雜嘅喎。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监个编曲嗰度呢多少少复杂呢，就係、我唔只係淨係我之前係淨係揾 Johnny Yim 上一首，就係揾 Johnny Yim 編啦。咁今次編曲其實有兩 位
0: 朋友，
1: 除咗羅賓之外就有 Jimmy 啦。咁 Jimmy 都係以前我如果冇記錯，我係同佢同一年新人嚟嘅。我嗰陣對 band 叫 Fable，
0: 係啊 Fable 啊，
1: 咁嗰陣我係咁樣認識佢。我唔記得同佢差唔多同一年嚟去做我一年咁樣認識嘅。咁佢就負責做 synth 嗰部分啦。咁除咗喺即係啲真嘅 instrument 啦，例如 bass 啦、吉他、鼓之外，其實喺首歌入邊都有一啲好似電子聲，咁嗰啲電子聲就係 Jimmy 負責，
0: 同埋佢拿手啦，
1: 係啦，佢好擅長做啦。另外就係我有啲 vocal， 我唱 That's My Raw， 我咁亦都有啲係 vocal synth 喺度，都係佢負責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就反而複雜少少嘅，因為有兩邊都要去操控。但係呢樣嘢又係好彩咧，我有 Matt Sim 就係我個 mixing engineer， 咁佢都係 Matt Sim 係我之前幫我去 mix。絕望時請點播嘅嗰陣咁樣認識佢嘅，咁佢亦都係喺呢一行 mix 好多唔同嘅歌噶啦。可能都講翻少少，可能聽緊嘅未必知道咩叫 mixing 咧，即係你有咗唔同 track， 有曬呢啲真 instrument 同埋 synth track， 即係啲電子聲之後，其實 mixing 嗰陣好重要，因為佢需要去 balance 每一條 track 有幾大聲幾細聲，咁去到個聽嗰陣個耳仔入邊，就會成件事

0: 啱啱好，而唔係有啲咩俾人搶咗咁樣。咁 Matt 又係 Matt 先幫咗我好多，就係點樣去將成件事聽落去，喺我哋個耳朵入邊聽入去係再近啲、硬淨啲，而冇一樣特別嘅 instrument 會搶咗好多
1: 其實佢都好難度好高、
0: 啊，佢好勁，佢好勁，又快手又勁，同埋好容易 get 到我想要啲乜嘢咯。佢好，即係佢係當我俾完佢所有 track 之後，佢係真係我聽翻翻嚟係，喂，係
1: 啦，
0: 係啊，係咁嘅感覺咯。
1: 我覺得呢首歌好好玩咯、啊，對你嚟講。即係嗰種係，即係嗰種玩意聲個滿足感啊，應該好高。同埋我特別好想講，你中間咪有一段啱啱你嗰段英文咧、
0: 嗯，
1: 你本身係 intro 呢一個 demo 時候已經有噶啦，
0: 係本身係 after glow， 哦，跟住而家就係 that's my raw， 哦咁啊，
1: 但我幾中意呢段嘢喎。
0: 係啊，我覺得我覺得有少少同平時 canto pop。冇咁一樣，可能大家可能喺啲跳舞歌啊，
1: 嗯、
0: 即系我唔知系咪 Cola， 即系可能 Cola 咁样会出现呢啲多啲、嗯，因为可能跳舞啦。咁但系系一首唔系跳舞嘅歌，喺我身上就比较少啲，但系会有一个记忆点多啲咯。
1: 不，其实你冇谂过呢首跳舞咧？
0: 啊，我会做一条 collab reel 嘅，但我就唔会跳舞啦。唔系，首先拍 MV 冇呢个 budget， 请多几个人
1: 系。咁但系要讲 MV 啊，
0: 系
1: MV 系咪有啲咩 ideas 摆落去咧？
0: MV 今次都火辣嘅，系、私密咁样咯，即系一条脚两条脚私密咁样。
1: 我谂紧咩私密 ？OK， 跟住加咗一条脚同埋两条脚，咁所以。个谂法系咪导演谂噶？都系嗰两条脚同埋丝袜。
0: 呢个
1: 展现啲乜嘢啊？
0: 丝袜其实系，其实我系主要个谂法咧，都系想态度多啲嘅。咁、当然我哋都有 budget 所限啦、其实都系喺公司入边，我哋环星公司即系、观塘公司入边拍嘅。咁、但系今次呢个导演咧，其实都系野马个导演，但系个野马个 MV 系完全唔同啦。野马嗰阵个 MV 就系揾咗赖慧玲去拍一啲即系感情嘅嘢多啲。咁点解揾阿 Jo 即系我个导演拍咧？因为佢好靓仔。成个周柏豪咁样，我哋叫佢周柏豪。其次，不过即系都系想用一啲简单嘅 shot， 但系主要系所以因为嗰个 shot 越简单咧，我自己嗰、那个态度就要越明显，所以多咗啲 tight shot 啊，或者可能多啲黑丝 pan 上嚟啊，即系一啲 mood 嘢多啲。但系我觉得因为个曲风唔同，其实都展现到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少見到我特別會呈現嘅樣嘅，
1: 係，
0: 跟住就係串啲咁樣嘅，
1: 係。但係我咧，即係真心，我第一句已經寫啦。其實如果喺演唱會唱呢一首歌咧、應該好正，
0: 好難唱。我寫完先發覺，
1: 係
0: 入錄音室先發覺咁難唱嘅。呢首歌我寫嘅時候，而家係 B key 啦，我寫嘅時候 in C key 啦，咁最高係去到 F， 即係。middle C 上面个 F， 咁其实对于女仔嚟讲咧，我谂一般流行曲可能去到 C sharp 或者 D， 咁都文文地噶啦。咁、但系我中意推得去阔啲，因为我自己首先我知道我个 range 咧，如果太喺中间，未必好展现到。咁、所以呢首歌唱演唱会系会 feel 系正嘅，但我真系要练多啲歌先咯。
1: 我不，因为我真系觉得一听上已经系演唱会里边一个高潮位嚟嘅，走唔甩嘅啦咁样。跟住应该系全场会 high 爆的。
0: 希望系啦，我都好想唱多啲演唱会。
1: 同埋我觉得你真系可以谂下向呢个方向发展，我觉得真系好真心。
0: 咩 rock 啊？
1: 系啊 ，rock 有啊。Hard rock 啊，
0: 系
1: 啊，真系、啊。
0: 系写系最难写啫，真系嘅。收 demo 是最难收的。
1: 是。咁就係好难收一个 demo， 系一啲可能 band 生嘅 demo。
0: 同埋男即係 band 生男仔比较多。但係因为首先我自己寫都有难度啦，我唔係一啲擅长寫 rock 嘢嘅人。我擅长係即係我最多听得最多係 Christina Aguilera、Mariah Carey， 即係呢一类型嘅 R&B 风格嘅歌。咁首先寫 rock 嘢嘅人已经唔多，主要 majority 係男仔。咁男仔个 key 同女仔又唔係好同。所以我收咗好耐都未收到一个适合嘅 demo， 所以都要再去。锻炼
1: 多啲
0: 啦，
1: 系啊，系。不过期待嘅，期待即系更加即系，好似阿韩先每一次 派嘅歌曲都有一啲嘅即系惊喜吓，即系我自己真心嘅。
0: 嗯 ，thank you。
1: 所以期待下一首韩雅诗，不过当然啦，听翻呢首韩马诗。
0: Yeah，
1: 多谢就韩雅诗，拜拜，
0: 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烛独立委员会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长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预计会在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长提交报告的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委员会落实运作起的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的3至7月期间进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了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的法律代表陈词。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即是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是转为长期聘用。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电台节目说，已经向受影响员工和工会解说，至于9月后完成试用期的人员，日后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香港邮务职工会批评香港邮政纯粹以亏损为理由游走在条文界线，剥夺员工获得常额岗位的机会并不合理。理事长张伟权说，工会早前提出了两套替代方案，包括给122间邮局和运作中心推行5天工作制，以及调整邮政局的营业时间，配合电商取件高峰增加服务收入。认为香港邮政可以透过开源节流和自然退休等方式处理人手问题，无需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就说，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在于事先清楚说明，确保在合法状况下处理好因应经济环境改变而要作出的适切安排。苏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本港多年来在雇佣安排上一直都有和谐的关系，相信不但是香港邮政，其他方面都能够按照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不过劳工处只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要检讨。劳工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说，劳工处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争取今个月底公布方案。苏玉涵说，暑热警告运作了超过3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察站的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环境亦都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苏玉涵回应说，许泽森过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和气候变化，并基于暑热警告运作至今的经验，以最快速度和专家商讨如何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一死9人受伤，枪手自杀。事发在今早8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三宝岩市一间大学的中学部，枪手带备随身摄影镜头，并在网上直播犯案的过程，见到他进入教室开枪射击。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说，枪手是一名7年级学生，他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又说死伤者都是校内的师生，而枪手行凶之后已经在校园内自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没有披露双方谈判的进展，只是说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又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个星期都运出几百万桶石油。今个星期一原本是美伊根据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期限，但是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分歧仍然严重，谈判陷入僵局。 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同销售手法有关。在今年7个月相关投诉就有近1200宗，按年升近50%。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同药品，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但是之后发现其中一款药品的怀疑同所要求的品牌不符，只是颜色同英文名称十分相似，而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就只剩低不及半年，质疑涉事药店要影射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种投诉人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是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发现是以钱计价，同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拘捕两名店员。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

0: 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Music on board。
5: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0: 文化游学团，
6: 星期二下昼1至2的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的 lunch time 咧，都睇下唔同嘅新嘢啦，听下唔同嘅新嘅文化故事嘅。今个礼拜有 Alan 喺度，同埋我嘅拍档小豆，你好。
7: Alan 你好。
6: Hello。喂，今个礼拜犀利啦，我哋真系请咗个世界冠军嚟。
7: 系啊，世一。
6: 世一啊，真系世一。咁啊，先问一下小豆先，睇唔睇动？

0: 漫嘢噶？
1: 我自己本身少睇，
0: 少嘅，
1: 系系系，
0: 打唔打机噶？
1: 都少打機
0: 嘅，係啊係。你問我啊，
1: 但你應該係好多嘅，係咪？咁你咧？
0: 我唔算係好多，我係嗰啲休閒類嗰啲人嚟嘅。係，即係嗰排即係好老土咁樣講就係嗰排興啲乜，大家睇緊又望下啦。打嗰啲 game 啊，自己手上 handle 到嗰啲就會玩下啦，咁樣。
1: 咩係 handle 唔到啊？等等先。
0: 有喂，而家啲 game 有啲好複雜嘅，我發現，即係從個遊戲嘅設計到遊戲嗰個操作嘅本質上面都可以好複雜噶嘛。係。咁同埋有啲好技巧性嘅嘢，同埋我上次都講過啦，我唔玩online 即時對戰嘅嘢噶嘛，因為我太太喺屋企咧，我
1: 就會隨時 stop 咗噶啦。
0: 係啦，我就會隨時冇得要離線噶啦，咁樣。咁但係點解今日會用呢個主題去同大家傾呢個？话题咧就系、是、今日就犀利啦，真系请到两位世界冠军，啱啱咧就喺名古屋嘅世界性嘅 cosplay 嘅比赛里边咧就代表香港同全世界嘅 cosplayer 一齐比赛，然后赢咗冠军嘅两位朋友，咁啊先邀请佢哋两位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好唔好 ？Hello， 你哋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Lu，
3: 我系 Wonny。
0: Hello， 两位，咁就我知道两位喺名古屋系啱啱八月初嘅时候，七月底八月初嘅时候进行比赛系咪啊？可唔可以讲少少呢个系？真係全世界可以一起去參與的一個 cosplay 比賽嚟㗎嘛，係咪啊？
2: 咁呢一個嘅 cosplay 比賽咧，就全名係叫做 World Cosplay Summit。咁呢一個比賽咧，係一個已經係比較係最大型嘅一個比賽啦。目前為止啦，咁因為佢係匯集曬全世界唔同嘅國家地區嘅頂尖嘅 cosplayer 嘅團隊。嘅參賽者啦，然之後咧喺佢哋嘅國家地區，首先要贏咗佢哋嘅地區賽啦、預選賽啦，然之後先可以去名古屋比賽嘅。
1: 咁但係呢個比賽其實係隔幾多年會舉辦一次呢個世界性比賽嘅？
3: 因為見到有㗎，
1: 我每年都有嘅，因為見你對上嗰一次參加係2023年，係咪？
2: 咁呢一個部分咧，因為WCS 咧喺香港嚟講咧，佢嘅預選賽咧已經係停辦咗幾年噶啦。
0: 哦，即係唔係年年有嘅。
2: 因為本身呢一個嘅比賽係有另外一個嘅主辦方去做聯辦，咁佢嗰邊就停咗，咁又更加疫情啦，又再停咗幾年，咁。咁啱咧，我哋又好好彩可以預翻呢一個比賽咧，就係因為香港動漫節再去同 WCS 呢一個嘅比賽去聯辦翻，係啦，咁所以我哋先可以有幸參加到。
0: 哦，喺香港要完成咗香港區嘅賽事先啦。
2: 係
0: 當時香港區有幾多朋友去參與㗎？
3: 都差唔多十隊㗎，
0: 都有十隊嘅。咁你哋就喺香港區就贏咗，就代表香港啦。於是
3: 係啦，
0: 唔知。小弟有冇見到阿 Lu 同埋 Ronny 獲獎嗰一刻嗰個狀態啊？
1: 有啊，好開心啊！
0: 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嗱，即係今日傾偈之前，本身未有機會認識兩位啦。我都係睇新聞同埋睇啲 social media 就見到啊，公布我 Team Hong Kong， 跟住我係聽住阿 Lu 喺個當地個麥嗰度嗌出嚟話香港世一好嘢，就係嗰個時刻啦。
3: 係啊，好激動啊！
0: 好激動，嗰
2: 腦海一片空白啦。
0: 有冇預想過自己真係嗰一刻會贏到啊？即係你覺得，同外地嘅唔同團隊比較，覺得自己都真係有啲機會嘅，定係都好意外嗰刻？
2: 都覺得好難㗎，
0: 好難係嘛？
3: 係啊，其實係好驚喜啊！嗰下係真係估都估唔到係攞到冠軍啊！
0: 係響見到外地嘅參賽選手裏面咧，你覺得外國嗰啲水平？同香港或者同你哋兩位嗰個經驗或者能力上面，會唔會真係有啲唔一樣嘅對比㗎？
3: 其實都有嘅，即係我覺得佢哋整盔甲啊，或者整一啲布料嘅方面咧，我覺得係好勁嘅佢哋。
0: 係，即係所以即係啲嘢可能係仔細啲，或者係色彩鮮豔啲，各樣嘢都有唔一樣。
2: 其實每一隊你睇到嘅嘢，佢哋勁嘅地方都喺唔同嘅方面嘅，即係例如有一隊咧就係、是。个 wig 即系个假发咧，系做得好靓嘅，
0: 好仔细，
2: 系好仔细。我系即系由佢地区预选赛嘅时候，我已经系留意咗佢个假发噶啦。咁跟住到最后咧，因为系会有一个最佳假发奖，佢哋真系攞咗个最佳假发奖，真系好好睇噶佢个假发。
0: 即系话啲比赛，即系成个比赛里边系会按住唔同嘅类别或者唔同嘅部分去即系评选嘅。
3: 他们会即是根据他们的难易度啊。

0: 即系细致度啊，甚至可能有啲创新嘅方面，佢哋会去评分咯。
1: 哦、，OK， 小豆有冇机会睇过阿 Lu 同埋 Ronnie 佢哋嗰个得奖作品啊？
2: 有啊，我因为佢哋自己都有摆上自己社交媒体啦，跟住之后我就喺上面睇咗，跟住我觉得哇！系几好睇噶，因为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咧，因为除咗你哋要自己整你哋嗰个 costume 之外啦，我想问后面咧，即系有个 LED， 佢播嗰条片，其实咪都系要需要你哋自己去谂埋当埋啊，我要点样去出咁样
1: 表演咁样噶嘛？
0: 系啊，其实系噶，即系嗰个故事啊、动作啊、对白啊，甚至嗰个特效咧，都系我哋自己整嘅。
1: 啊，喂嗱，我觉得咧要倾咧，佢呢个比赛有排倾，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同我哋两位嘉宾倾偈。
3: 文化游学团。
4: 下昼一点十八分，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十五周啊，
10: 第三位。
11: 本周嘅贵宾位置系之前都嚟过嚟节目嘅，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同埋演唱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0: 第二位。
12: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个礼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2级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日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榜。
13: 湾区声势力，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文化游学团
1: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今日 Alan 同埋小豆咧就陪住我哋两位 cosplayer 细一嘉宾，犀利啊！咁啊，阿 Lu 同埋 Ronnie 喺我哋现场啦。小豆知唔知佢哋 cosplay 乜嘢噶？比赛赢咗嘅作品
2: 系一只猫同埋一个猎人嘅角色。
1: 你系对于呢一个角色嘅背景系冇概念嘅？
2: 我冇乜概念嘅，但系因为咧，即系佢系嚟自一套。叫劇咁，我叫動漫咁樣啦。
1: 你試下講啊！
2: 咁嗰個名咧，其實都成日聽到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內容係點樣呢？我又真係可能本身唔係好熟悉嘅。
1: 係，
2: 但係因為咧，因為睇完佢哋嘅表演，即刻去
1: 就知少少啦。
2: 係啦，就知少少咁樣咯。
1: 啊，好，我俾兩位專家糾正一下小豆頭先講嗰啲嘢先。係
15: 啦，咁其實咧，佢就唔係嚟自一套劇嘅，佢係嚟自一個遊戲嘅，咁就比較一個經典嘅遊戲啦，叫 Monster Hunter 啦。咁我咧就扮演裡面嘅艾露貓啦，係獵人嘅隨從嚟嘅。
1: 係，唔係助手咩？隨從
0: 都係隨從嚟。
15: 係啦，隨從嚟。
0: 係啦，咁啊，其實佢又唔止遊戲啊。 其實佢電影都有出過嘅，即係真人版嘅電影係啦。其實佢好多元化嘅，即係有好多周邊啦。其實好多地方都會見得到，
15: 手機 game 都有嘅。
1: 係，所以咧我唔知香港有幾多朋友有玩。

0: 即係知道比賽方面咧，即係嗰個難易度啊，或者可能啲服裝嘅要求咧，都要有翻咁上下水準嘅，所以都考慮咗好多套盔甲嘅。
1: 係
0: 咁啊，覺得雷狼龍呢套盔甲咧就比較特別啊，因為佢會可以條龍係會發光啊，係啊，同埋好有型，我覺得，所以
2: 比較經典啲咯。
0: 係啊，同埋經典啲咯，所以我揀咗呢個盔甲咯。
1: 係，同埋我見你都有把大刀噶嘛。是咪大刀嚟嘅？
2: 偏手剑同埋盾。
1: 系啦，所以咧呢啲唔识咧，
0: 系就大刀嘅。系啊，但喺动漫节嗰阵咧，我系用太刀嘅，三米咁长嘅。系啊，咁但系去日本因为
2: 带唔到咁大把，
0: 系啦，所以决定转把细啲嘅。
1: 过关过唔到。哦 ，OK， 咁所以就系一套会发光嘅盔甲。呢个系咪喺舞台上面都有即系示范到展现到出嚟？
0: 虽然嗰阵时喺舞台上面咧个灯光嗰、那个即系配合咧就未必做到咁好啦，但系都有显示到出嚟嘅，系啦，因为我哋有嗰个紫外光灯嗰个荧光油啊，系啦，我哋用紫外光照落去咧系会发光嘅，
1: 系。小豆有睇到佢哋嗰个表演啦，我相信头先你讲得到啊，佢哋背景又有成个主题啊等等，盔甲你会唔会都见到有啲？detail 啊，仔细咁样啊，
3: 就系佢啱啱讲嗰个发光位咯，即系其实系啊系啊，因为我喺度谂啊，究竟系点样去做？但系当初你哋点解即系你哋去做呢一套衫嘅时候，点解会谂到啊要用呢个 UV 去令到呢套衫发光咧？
1: 科学嘢嚟
2: 嘅
1: 呢个，
2: 我哋整嗰套衫嗰阵时，即系整紧嘅时候咧，就未有呢个谂法嘅。但系咧，因为我哋都会成日参考啲YouTube 啊，咁佢又会睇下其他又模型嗰啲YouTuber 咁样，跟住就咧见到呢只有几好喎，咁即系呢一个模式咁样几好啦。跟住咧，我哋就买咗几款唔同牌子嘅油翻嚟，就试下边一只光啲。系啦，我哋咩牌子都试过啦，跟住就最后就用咗呢一个，咁摆落去效果都好好嘅。咁最紧要就系同本身嗰套盔甲式发光呢一样嘢配合到嚟使用咯。系啦，我觉得最重要系呢一样嘢。
0: 系啦，当初其实有谂过用 LED 灯嘅，系啦，但系即系又重啦，又未必做到呢个效果。我想去好似一个生物嘅。电流嗰种流动咧喺个盔甲嗰度，所以就用咗呢个紫外光嘅荧光油啦。
1: 系嗰种即系暗暗发光同你开粒 LED 系两样嘢。
0: 系啦系啦，睇落冇咁自然啊嘛。
1: 啊 ，OK， 我想问下，先问下 Ronnie 啦，度身订做一套咁样嘅甲啦，搞咗几耐咧？
0: 哇！真系搞成年几啊呢度，系啊，好复杂，
2: 不停改良佢
1: ，feel 到啲辛酸喺后边。
0: 系啦，嗰个比例啊、上色方面都要好有心机。
1: 系通常咁样做一套夹，真系由零开始，系咪真系好似做衫咁做嘅咧？其实成个过程好似做套西装咁样
0: 嘅。其实系好似嘅，同埋嗰个比例真系要系咁 turn 先做得到而家嗰个最佳嗰个效果。
1: 系小豆有冇幻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试下？
3: 我应该
1: 试下做定试下着啊！你会
3: 我应该都可能 carry 唔到，即系我个人比较肥嘟嘟，咁所以咧我 carry 嗰啲好瘦身嗰啲，
2: 着只猫上去系啦啲毛毛蓬蓬嘅效果。
3: 我想讲咧，即系由视觉睇嗰只猫咧，哇！我都觉得啲毛毛好舒服。
1: 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阿 Lu 只猫系点样嚟嘅咧？
2: 只貓咧就係因為我好中意獵人同埋艾路貓嗰種牽伴啦，咁所以揀咗貓嘅。咁另外一個嘅諗法咧，其實我哋都諗緊，到底喺選角方面係要兩個獵人兩套盔甲啊，定係要啲其他新啲嘅諗法咧？
1: 新啲嘅組合
2: 係啦，新啲嘅組合啦。咁因為貓同獵人呢一個組合又真係好似未見過，同埋其實係好難去喺舞台上面配合嘅。
1: 係
2: 係啦，咁我又。想挑戰一下自己，又想挑戰一下難度，咁就揀咗只貓嚟。
1: 係咪第一次做非人類角色啊？
2: 都唔係啊，我之前做過碗熊啊，
1: 做碗熊
2: 係啊，我做過 Marvel 嗰只 Rocket 咯。
1: 哦、OK，
3: 其實咪都係肥嘟嘟嘅
1: 嘢，細粒啲咯，
3: 細粒啲，
1: 細細粒，可愛內向嘅。佢頭先講嗰隻碗熊就係細粒得嚟，但係
2: 大叔咯，
1: 但係兇狠嘅，
2: 大叔嚟
1: 嘅嗱個狀態。但係呢一隻貓就比較多係一個即係支援嘅角色啦，我相信。
2: 得意嘅，得意
0: 賣萌
2: 嘅，
1: 賣萌嘅。
2: 都好衰嘅佢，有時都好衰嘅。
1: 都整蠱佢噶嘛，
2: 所以我哋個劇裡面咧，最後就加咗一個部分俾佢咧，就係整蠱翻個獵人嘅。
1: 啊，喂，講下你套衫啊，即係我都有機會即係網上見到你 post 出嚟嘅相片，或者大家即係轉。存在嘅相片，其实真系好仔细嘅，即系嗱，头先 Ronnie 嗰套夹，当然就真系可能一件一件一块一块啦。

0: 阿艾露貓嗰個貓頭咧，就已經係醒獅咁樣嘅級別，成個凹落去啦。
1: 係
0: 小豆見到第一個著眼點，你留意到啲乜嘢？
1: 重啊！
2: 的確，你係啱嘅。
0: 係
2: 啦，因為咧貓頭咧，始終佢係有啲部分係由布料組成啦。咁本身布同膠水咧已經好重啦。咁另外咧，貓嘅頭骨咧，我係用咗 3D 片嘅，淨係頭。骨即骨头嗰啲位，佢嘅面颊嗰啲位咧，我用咗海绵啦。咁另外咧，里面有啲部件咧，要令到我呼吸畅顺啲咧，我又装咗风扇。系啦，咁其实最主要咧，系因为佢好大，所以令到佢好重。如果细啲，可能系会轻啲嘅。咁我个头咧，计埋风扇个总重量咧，系4.5kg 嘅，就真系一只醒狮咁噶啦。可能
0: 4.5kg 晾喺我膊头上面。
2: 头咯，
0: 攞即系颈头上面，
2: 因为我有个头盔，即系你好似地盘嗰啲工业头盔，咪有个内胆嘅，系啦，我系用类似嗰啲嘅内胆喺个头。嗰、那个头围嗰位咁样吸咗落去啦，咁然后就攞呢一个位嚟晾住咯，
0: 跟住然后就再延伸，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哇，4.5kg 就咁晾喺个头壳顶嗰度。
2: 系啊，所以其实我喐嘅时候都算系比较困难嘅，同埋因为我睇嘢咧，我系要靠只眼嗰啲窿窿嗰啲板咧嚟睇，得0.8mm 嘅啫，每个窿
0: 系
2: 系啦，咁所以变咗。睇嘢本身又辛苦啦，因为佢个眼咧中间嗰个猫嘅鼻梁位咧做到好大会好阔，所以其实我正确嚟讲我系睇唔到正中间嘅嘢嘅，我系睇到左同右，系啦系啦，即系射呢眼有，我系射呢眼睇嘢嘅，咁里面又黑，又要装风扇，其实个过程即系凹咗个头之后嗰个过程个感觉系唔系咁好嘅，
0: 系简单啲讲就系与世隔绝啦。
2: 又要啲风扇嘈啦，你哋可能对出边嘅人同我讲嘢好似闹交咁，
0: 完全听唔到啊！
2: 咩话咩话，你讲多次啊！
0: 好辛苦，谂到都觉得辛苦。喂，嗱，我哋俾阿 Lu 回一回气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 Lu 同埋 Ronnie 倾多啲关于佢哋呢一个 cosplay 之旅。文化游学团。时间下午1:30钟，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系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9: 音乐
11: 五重奏，
9: 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2: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文化游学团
6: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个礼拜有 Alan 喺度，同埋我嘅拍档小豆你好。
7: Alan 你好。
6: Hello。喂，今日嘅嘉宾阿 Lu 同埋 Ronnie 咧，头先就一直讲紧佢哋去呢一个名古屋嘅即系世界性嘅 cosplay 大赛啦 ，WCS 啦 ，World Cosplay Summit 系啦。咁就赢咗个冠军翻嚟咧。头先小豆一开始都有讲啦，其实系一个有剧情嘅佢成个表演，可唔可以讲少少嗱个剧情咧？我大概描述一下俾我哋嘅听众听先，就系、是。阿猎人同埋阿助手咧就去打怪兽啦，简单啲讲就系咁啊。然后喺过程当中就遇到一啲又有啲哈碌嘢啦，又有啲整蛊翻阿猎人嘅嘢啦，又有啲你哋真系共患难嘅事情啦，咁样。咁呢个剧情要咁样编排啦。大会系咪有啲要求俾你哋话嗱而家净系得几多分钟或者几多秒俾你哋准备，然后上台咧就要表演几耐噶啦？系咪有啲咁样嘅即系要求咁样噶？
7: 冇錯，咁我哋咧就必須要係喺兩分半鐘裡面咧完成曬我哋成個表演嘅，係啦。咁當中咁你嘅道具啊、背景啊嗰啲都唔可以係超過你個舞台範圍，如果唔係都係會扣分嘅。
6: 總之要喺啊評判嘅視線範圍內，你要見到曬啦。
7: 舞台會畫咗個框嘅，係啦，係佢有地線嘅。
6: 係 OK。
8: 咁啊，另外咧嗰個表演嗰個 mon 咧，其實佢都有規定嘅，即係例如有啲版權問題嘅嘢咧，佢係。唔可以利用啦，例如啲聲優嘅聲啊，
6: 係
8: 啦，其實好多時係我哋要自己配音啊，甚至係揾其他人幫我哋配嘅，
6: 係
8: 啊。另外啲音樂方面咧，其實佢都好注重嗰啲版權嘅，
6: 係
8: 係啦，都希望你係去自己整啦。
6: 哦，即係所以既係用翻嗰、那個角色，又或者嗰一個遊戲啊、動漫嘅背景，但係入邊有啲都有原創性喺度嘅。係
8: 啦，係啦，係啦。
6: 啊 ，OK， 因為喺台上面你哋兩個應該發唔到聲噶啦，裝曬盔甲啊，戴曬頭盔，
7: 全部都係錄音，
6: 預先錄起咗，
7: 全部都係錄音嚟。
6: 係，因為我有睇過嗰個表演咧，就嗰啲佢哋角色嘅聲咧，就真係好似。打遊戲裏面聽到嗰啲人物會講嗰啲説話，或者嗰個語氣啊、效果啊、嗰種氣勢啊，都會咁樣。係咪都呢啲部分都要花啲精神去搞
8: 嘅
6: 咧？
8: 係，其實都嘥好多時間嘅，因為例如啲動作啊，或者啲音效咧，其實要配合得好好噶嘛。
6: 嗯，
8: 係啦，例如嗰條龍噴個火球，咁幾時爆炸啊？幾時去射落去邊個位啊？其實我哋都要去試過唔同嘅地方嘅。
7: 即係我哋要推算翻出嚟幾多秒佢。應該個火球落喺呢一個位咧，
6: 係
7: 啦，因為我哋整條片嘅時候咧，係我哋嘅動作啦，我哋嘅動線咧，全部都唔知噶，即係佢喺個腦度預演咗一次先，然之後先再整條片出嚟嘅，咁所以呢一部分就要靠佢嘅想像力啦。
6: OK， 預先有冇寫劇本噶？
8: 有噶有噶，係啦，都度咗好耐噶，尤其是啲對白啊。
9: 因为其实咧咁样听落去啦，你系要好多，即系其实喺台上面表演，其实都有好多嘢要兼顾啦。因为包括系你哋表演嘅时候，其实未必睇到后面嘅 LED 幕啦。你走嘅时候，其实你哋系咪都有一相对嘅时间俾你哋去彩排，定其实你上到去，我就要嚟噶，
6: 埋位就嚟啦。
9: 系啊，当中有冇啲好哈碌嘅嘢咁样？
7: 咁我哋咧

0: 系有两次嘅完整嘅彩排机会，
1: 有得踩台嘅，
0: 系啦系啦，有踩台嘅。咁大概时间系每队15分钟啦。咁、当然啦，咁唔系彩排，即系唔系成个表演我哋温足15分钟噶嘛。咁要同当地嗰啲嘅灯光师啊嗰啲去沟通翻嘅。但系咧因为我哋嘅灯光师咧，佢都要睇翻个现场，咁佢先至再行落嚟，然之后再同我哋讲啊，你系咪呢一度咧个灯光本身系要点样啊，或者应该点样 set？ 佢会问翻我哋嘅。咁就系呢一度咧，我哋沟通上咧都仲系争紧啲，或者佢可能临场，咁始终呢啲可能临时揿啦，我唔清楚啦。咁我哋本身猎人呢套夹。規格發光嗰一個位置咧，嗰段時間咧，其實係 suppose 咧，成個嘅畫面咧係全部所有舞台燈都係黑色嘅。
1: 啊，
0: 係啦，咁咧，但係咧。原来佢打咗我 spotlight，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 spotlight 嗰个嘅光圈嗰边咧 high 到猎人，所以就令到最后个效果出嚟咧就未去到我哋想象中咁好咁样，
1: 冇咁极致，
0: 系啦系啦系啦，冇咁震撼啊嘛，
1: 系啦 ，OK， 响呢啲情况之下，其实去外地表演或者外地比赛，系咪有冇？即系叫累积咗一个经验，将来可以点样同即系外地嘅工作人员沟通呢咁样
2: 啊，其实真系可能要写得好清楚，系啦，叫佢千祈唔好做啊，
0: 系啦，
2: 系啦，千祈千祈啊，你要打多好多粒星落去添啊，可能。
1: O、okay， K， 但系即系我觉得呢个效果上面嘅少少虾碌嘢都完全唔影响你哋攞冠军呢件事啦，我觉得
2: 都好好彩，
0: 好彩好彩好彩，
1: 好开心嘅事情。小豆咁样听佢哋讲咧，即系你觉得会唔会？面對住一個咁樣嘅狀態，其實都真係幾高壓嘅喎，講真。
3: 其實係嘅，因為同埋你臨場就好多嘢都顧唔到啦，尤其是頭先係有講到話只貓貓，喂，其實個視線係有限嘅嘛，
1: 完全睇唔到。
3: 係啦係啦，即係你喺個台上面，你咩都睇唔到嘅時候，其實你當下會唔會好冇安全感咁樣？係
0: 超級冇安全感嘅，因為咧喺彩排嘅時候啦，第一次踩台，咁我未試過真係喺一個咁黑嘅環境之後，前面嘅一個大光灯打落我嗰度咧，其实我系完全睇唔到我前面有啲咩嘅。我第一次嘅彩排咧，我系差啲碌落台，就系、是、因为佢行得太前，系啦，行得太近个台边，因为我仲要喺佢嘅前面去经过一次，所以我咧就见到哇，点解我会近到见到条地线嘅？即系我就嚟碌落台啦，系啦，即系呢啲咁样嘅黑碌嘢啦。咁当然经过咗两次调整之后啦，咁第二次嘅 rehearsal 咧，我哋。两个都觉得其实第二次 rehearsal 是做得最好的，那个行的位置又好，可能是只蝴蝶飞出来的位置，我觉得都 是比较好的。
1: 是因为我记得你们的劇情里面就有一下是猎人受了伤，就有只蝴蝶飞出来就帮他补回血这样。
0: 这里有很多东西做的。
1: 要搞些什么
0: 这里呢就是因为猎人在前面镇住台，所以我躲在里面背景那里我是做了很多东西。首先呢里面的时间是得15秒我就要走回出来了。那我要做什么呢？首先因为我的手是好像厨房手套这样。
1: 你是猫嚟噶嘛？
0: 系啦，系猫嚟嘅，好似厨房手套咁样嘅，即系我系完全捉唔实一啲嘢嘅。咁我首先要除咗手套啦，除咗一只手套，用嗰只我本身已经有五只手指嘅手，然后攞翻个遥控，揿着个遥控推只蝴蝶出嚟，然后只蝴蝶喺正確嘅地方降落咗啦，我先至熄个遥控，放翻个遥控喺个架上面，然后再戴翻只手套，好啦，戴好手套啦，然后咧喺个地下度攞起我个。武器嗰个号角，然后行出嚟，成个过程15秒。
1: 你就咁讲都唔止10秒啦。
2: 系啊，同埋佢嗰个视线
0: 啊，
2: 真系好难做。
0: 睇唔到嘢。
1: 系练咗几多？练咗几耐咧？呢件事净系呢15秒。
0: 哇，好似好多次咯。
2: 练咗好多次，同埋次次都好似争咁啲。
0: 系啊，因为只蝴蝶其实只蝴蝶都系好大问题，就系、是可能有时。不知道現場嗰啲風向啦，係啦係啦，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啲機械嘅嘢啦。咁蝴蝶飛起咁，即係你可能係一隻無人飛機咁樣模型飛機，咁可能都會可能受冷氣風向影響少少啊，或者夠電可能去到或者唔得咧。
1: 系
0: 啦，即系呢啲遥控可能练到咧，咁哇，其实我哋都好惊噶，
1: 真系好好紧张刺激啊！成件事真系，喂，我哋唞唞先，最后一 part 翻嚟咧，继续同佢哋两位倾偈。
4: 无风爱在，人人重头一次。 宁愿各选还是发誓，残忍来做政治

0: 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1至5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8: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文化游学团。
9: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同阿 Lu 同埋 Ronnie 咧就倾咗佢好多呢、這、一个即系细日之旅啦，即
10: 系
9: 原来背后有咁多嘢发生紧啦。
10: 系，因为我哋其实睇到嘅嘢，可能都觉得哦好简单啫，哦好多人帮手但系其实佢咁样讲嘅时候，发现诶唔系噶，其实好多嘢都系要自己做，同埋好多要自己预备好 plan 好晒，先可以做到我哋而家睇到出嚟嘅效果。
9: 系，同埋真系即系成日都好老土咁样讲噶啦，即系台上1分钟。台下真系做好多好多准备，即系头先佢哋都话啊，台上嗰个表演2分半钟，又要度背景啦，又要度到衫，又要度动作，又要蒙住眼咁滞喺个台上面，即系走嚟走去啦。咁其实想问下两位啦，作为一个 cosplayer 啦，你哋响里边得到最大嘅满足感喺边度嚟嘅咧？可唔可以分享下两位？
11: 最大嘅满足感就系我将一套衫由零变到去 100% 嗰个感觉，因为即系系由啲咩开始呢？系由一块可能叫做EVA 嘅泡面，或者系一块未剪裁嘅布去做出嚟，其实嗰个过程系好开心嘅，
9: 系由零开始打造成嘢出嚟，
11: 不停改良咯，
9: 系。Ronnie 咧 ，Ronnie 你最满足嘅部分系咪有型咧？主要系，
11: 最紧要我型啊，
12: 有型都系其次，即系我觉得喺个过程之中咧，系学到好多嘢嘅，即系估唔到原来 cosplay 咧，即系唔系就咁着套衫上身嘅，
9: 系
12: 原来系要话做埋表演。即系甚至可能连个表演成个故事啊、背景啊、录音方面咧，可以自己一手一脚做晒嘅，系啦，好多嘢由零开始，真系乜都唔识，
9: 系
12: 即系嗰个片咧，真系嗰个软件咯，真系由零开始慢慢睇 YouTube 翻嚟。
11: 系啊，佢系连嗰啲快捷键都唔知呢粒系咩打咩咧，然之后佢就要用有限嘅时间，因为我哋系有deadline 嘅时间，
9: 要交功课，
11: 系要交功课噶嘛，一唔够时间交或者你交漏嘢啊嗰啲咧，迟交又。会扣分，系啊，所以佢就我就叫佢嗱，你整好条片，嗱其他嘢我做住先，一路就我一路做我嘅衫啊，或者佢套衫我都帮手整啲啦。佢就搞咗条片，搞咗条声先，佢就所有都系自己一人公司啊，嗰度就
12: 系啦，所以好有满足感啊，即系学到咁多嘢。
11: 因为其实我哋比赛系佢嘅规定系我哋套衫系要 handmade。但是你的其他的部分，即可能舞台表演那些你度劇本啊那个舞台那个screen 的运用啊，那些是可以有团队的。
9: 哦、
11: 即其他的队呢是有团队帮他们。
9: 是
11: 啦。
10: 但系点解你哋冇谂住揾团队帮你手，谂住自己一脚一手一脚去做晒？
12: 因为咧自己一手一脚做咧，那个控制可以控制得好啲，系、
10: 嗯、
12: 啊，同埋即系要达成自己个要求咧，即系。交俾其他人做咧，未必咁容易可以做得到。
9: 系系，同團隊做嘢都有呢個情況嘅，即係自己對於某啲嘢奄尖啲、執着啲，自己就喂我捱更底嘢都做埋佢啦咁樣。但係如果揾團隊幫你做，你OT 出糧俾人又唔係，或者夾硬要求人哋又好似好衰咁樣。
11: 同埋想即時改一啲嘢，佢又可以即刻開電腦就改到啦嘛。係係啊。
9: 啊，咁呢種都係對於件事嗰個慾緊啦，咁樣。嗱，而家我見其實香港都有好多朋友會鍾意玩 cosplay， 甚至乎啊試下啦咁樣。其實對於香港嘅即係市民觀眾或者去睇嘅人嚟講，其實作為一個 cosplayer， 你會最希望大家留意你哋身上嘅邊樣嘢啊？
11: 留意我哋身上落咗嘅功夫係。有几咁辛苦先可以整到佢出嚟啦、嗯，因为其实始终我都明嘅，即系大众嘅眼光咧，可能就系即系靠第一眼嗰个视觉嘅啫、嗯，即系可能诶靓同唔靓，似同唔似，咁其实背后可能系做咗好多功课嘅，咁例如原来我系想出呢一个嘅角色嘅话，原来系要研究埋佢个角色嘅背景噶，系、啦，即系呢一啲，咁其实即就咁，你用肉眼睇你睇唔到噶嘛？咁可能嘗試下了解一下呢啲咯。
9: 嗯 ，Ronnie 覺得咧？
12: 我覺得大眾都可以了解多啲，即係背後究竟 cosplayer 佢哋做緊啲咩啊？例如佢哋係自己整套衫出嚟啊，整套盔甲出嚟啊，即係背後佢哋係其實落咗好多心機嘅，即係唔係就咁買套衫咁簡單嘅。
9: 係小豆咧，我想問一下，如果喺街上俾你有幸見到一位 cosplayer， 你會即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喂撞見。嗱，佢著得咁靚，或者咁似一個你見過嘅動漫角色啦，你會最想埋佢做啲咩噶？
10: 我通常都係遠觀咯，即係望下佢嗰個角色啊，即係佢著緊咩衫啊，即係佢個 style 或者佢個性格係啲乜嘢咯，我就未必會真係行近佢。咁你咧？
9: 我其實有成日諗過咧，可唔可以影佢相嘅？呢個咧就係我好想問 cosplayer 嘅問題，就係、是、到底我見到喂好靚喎，真係好似喎，喂嗰套盔甲好有型喎，我可唔可以影佢相？又或者係咪要埋去問？你好啊，我想同你影張相。其實係咪需要有一個咁樣嘅溝通嘅咧？
11: 其實呢一個我覺得都禮貌地去問啲 cosplayer 係 OK 㗎。
9: 佢會唔會覺得我係怪叔叔咁樣㗎？
11: 我都唔會嘅，因為始終俾人讚靚，邊個？唔中意啫，系啦系啦，咁、
9: okay.
11: 就唔好即系咁样摆喺心口咩去偷拍咧，我哋觉得就唔 OK 嘅，系啦，反而你真系好正式行埋去勇敢啲行埋去问佢，你好靓啊，我不如同你影个相，或者我哋一齐合个照咁样，其实 OK 噶，
9: 系即系大家都欢迎嘅，
11: 系啊欢迎噶，
9: 啊 OK， 即系所以千祈唔好嗰啲闪闪烁烁啊，
11: 系嗰啲先系怪叔叔嘅行为啊，
9: 同埋你哋而家即系作为一个即系赢咗冠军翻嚟啦，嚟紧会唔会有啲咩新嘅？目标或者方向嚟紧，想挑战一下啲唔同嘅嘢，又或者角色上面嚟紧会唔会有啲新嘢谂紧咧？
12: 角色方面可能都要即系慢慢有冇睇下有冇灵感啊，系、啦，始终我觉得真系要超越今年咧，系呢个作品系唔系咁容易啊？
9: 打到胜出嘅自己啊嘛，
12: 系啦，咁我可能要花多啲时间同埋睇下睇到啲唔同嘅题材啊，玩多啲 game 啊，睇下有冇灵感咯、
9: 啊。Lu 咧，阿 Lu 自己有冇啲咩唔同嘅目标啊？
11: 教學方面啦，即係可能教一下啲青少年類似係cosplay 嘅課程係啦、或者係一啲嘅講座啊、分享會咁樣都 OK
9: 啊，
11: 嗯、
9: 即係等大家認識呢樣嘢多啲。
11: 係啦係啦，咁因為始終自己又撞過板，自己又試錯過咁多次，我唔想大家做呢啲咁樣嘅嘥錢行為。係咁可能分享一下多啲呢一方面嘅嘢啦，咁分享一下自己經驗都幾好。
9: OK， 咁今日好开心啦，请到两位嚟分享，亦都即系原来背后有咁多辛苦故仔嘅。
10: 系啊，即系佢唔讲，真系唔知后面其实哇，原来好多嘢噶咁样。
9: 同埋即系佢哋两个咁样可以拍住去完成一个咁好嘅比赛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你哋嚟讲都系一个人生好好嘅体验啦。咁样咁啊，期望响将来有更加多唔同嘅舞台，更加多唔同嘅场景，甚至乎喺我哋街口见到你哋表演紧嘅时候，我哋埋嚟同你打个招呼，埋嚟同你。影张相话，你好啊，你套衫好靓，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咁样，咁啊，期望再见到阿 Lu 同埋 Ronnie， 多谢你哋今日嘅分享 ，thank you，
11: 拜拜。

0: 文化遊學團。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1: 下午兩點鐘，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得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十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表示，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迟提交报告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在委员会落实运作起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至7月期间举行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香港日邮政目前没有条件聘用长工，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在于事先清楚说明，确保在合法状况下处理好因应经济环境改变而要作出的适切安排。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后指出，本港多年来在雇佣安排上一直有和谐关系，相信不得只香港邮政，其他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香港邮政不再聘用长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九月完成试用期，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非转为长期聘用。香港邮务职工会批评香港邮政纯粹以亏损为理由游走条文界线，剥夺员工获得常额岗位机会，并不合理。理事长张伟权表示，工会早前已经提出两套替代方案，包括俾122间邮政局及运作中心推行5天工作制，以及调整邮政局营业时间，配合电商取件高峰，增加服务收入。张伟权认为，香港邮政可以透过开源节流和自然退休等方式处理人手问题，无需牺牲前线员工的职业保障。本港近日录得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只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认为需检讨相关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劳工处同天文台专家正密锣紧鼓优化系统，包括检视参数以及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争取今个月底公布方案。孙玉涵出席活动后表示，暑热工作警告系统运作三年，劳工处持续优化触发警告的模式以及监测站的数量。他说，随着气候变化，在高温工作下的工人面对更多挑战，不少室内工作环境亦会对人体造成挑战。当局在优化过程中会兼顾不同环境，确保工友得到最好的照顾。对于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被指失职，孙玉涵回应说，许泽森在过去一段时间出尽全力，因应社会关切和气候变化，并基于暑热警告运作至今的经验，以最快速度和专家商讨如何优化制度，强调处方会尽快完成优化。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枪手已经自杀。事发今朝早八点半左右，地点位于三宝岩市一间大学的综合部，枪手带备随身摄影镜头，并在网上直播犯案过程，见到他进入教室开枪射击。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表示，枪手是一名七年级学生，他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奥拉索又说，死伤者都是校内师，而枪手行凶之后已经在校园内自杀，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件。日本国统交通省表示，自卫队一架已经着陆的战机在冲绳喇叭机场第二跑道上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而且无法移动。受事件影响，第二跑道关闭。日本传媒拍到的画面显示，涉事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 航空自卫队多架消防车接报后到场，自卫队人员就检查发生故障嘅飞机。有相关人士透露，可能系战机轮胎附近位置发生故障。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19号揭幕，火炬传递的火种采集仪式今日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男子短跑名将同生长寿从1958年亚运会以及1964年东京奥运会曾经使用的火炬台点燃火炬，之后奥运链球冠军前体育厅长官室伏广志从同生的火炬取过火种并收入火种灯内。除了东京，广岛市和名古屋市亦会举行火种采集仪式。今个礼拜四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仪式上，日本男足主帅森保一将会出席，而今个礼拜六就会在名古城采集火种，三地火种汇聚成一束之后正式启动火炬传递。连续在三届奥运女子摔跤项目中夺金的吉田沙保里是第一棒火炬手。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凯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凯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7: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
8: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0: 小专家，
11: 中国的国花是什么花呢？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答案的。国花这个词语早在明朝已经出现了，一直以来它指的是国色招含酒，天香夜掩衣的牡丹花。 同现代国花的概念完全不同。现代国花的概念其实是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清末随着西方学术思想来到中国，它的重点是以花喻国，用花来代表国家的形象、民族精神和感情。不过要讲中国现代概念所指的国花，仍然都是离不开牡丹。牡丹原生于中国，主要是长江、淮河、黄河流域栽培，以河南洛阳最闻名。它姿态万千，自古就是富贵吉祥和太平盛世的象征，更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深受中国人的喜爱。相传在清末光绪29年，即是1903年，牡丹迷慈禧太后曾经懿旨册封牡丹为国花，并且在颐和园筑起国花台，所以有人认为那次就是中国历史上牡丹首次被认为是指定的国花了。虽然册封是否史实仍然有争议，但是传统审美观和时代气氛来讲，牡丹在民间确实是有着等同国花的地位。去到民国时期，国家仍然有内忧外患，在五四运动和反封建思潮的影响之下，民众审美和文化心理上出现变化，高洁傲骨的梅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慢慢提升，特别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推崇。梅花亦都是中国原生植物，天然分布在黄河以南广大的地区，它在冰中孕育花蕾，雪中绽放，象征着坚毅品格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中国人对梅花一直予以高度尊崇，在抗日战争期间，梅花更加寄托着人民苦尽甘来抗战胜利的愿景。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在新时代新环境之中，哪一种花适合被确立为国花呢？相关问题在改革开放的

1980年代再次被热烈讨论。此后官方曾经组织过多次声势浩大的国花评选，得出两大热门，仍然都是象征富贵的牡丹和代表高洁的梅花。当中牡丹呼声最高，官方甚至一度推荐牡丹方案，但是梅花的支持者始终不容忽视，双方支持者最终都是争持不下。结果呢，是国花之位至今仍然悬空，即是目前中国的国花既非牡丹亦都不是梅花。目前全球三分之二超过120个国家都有确立国花，而中国就仍然都未有定案。如果问你心目中的国花又是什么花呢？

0: 阿譚、
1: 阿 K、Kitty、QK
2: 育嬰室，
1: 兩位多唔多用呢啲保温杯啊、保暖壺啊呢啲嘅習慣嘅？
0: 我冇，我之前就成日啦，因為以前就都係。
2: 你嘅以前係幾時啊？
0: 咩以前
1: 帶咖啡
0: 我都係香港
1: 係
0: 咪啊？即係有個壺噶嘛？
2: 你嗰陣時成日帶住壺咖啡翻嚟。
0: 係啊，就成日用嘅。咁同埋我自己都而家少用咗，但係因為我係有。即系又好中意储嘢啊嘛，保温壶都系我中意储嘅，
2: 储到唔用啊，
0: 摆咯，
2: 哦，
0: 唔系即系嗰啲唔同款式咧，
2: 系啊，而家问你用唔用啊嘛，即系话你而家开始买咗但系唔用，
0: 系买咗好多就之前成日用，依家就少用啦，
1: 就摆喺度，即系都间唔中有需要先会谂即系用下嗰啲嘅，即系都会用下嘅，
0: 都会用下，但系而家真系少咗系夏天咧，
1: 我真系，系啊，我都比较少嘅，我记得
2: 咩时候用啊？
1: 真系冇，
2: 我真系谂唔到咩时候会用保温壶。
1: 系啊，
2: 但系就有好多女仔好，
1: 好多女仔好中意。
2: 就算你约佢饮茶咧，依家都去饮茶啦，佢都带住壶嘢嚟饮。
1: 系系，咁我寻日去阿Billy间房，见到佢台头都有个保温壶啊，咁样嘅。即系依家系男女老幼都会用嘅，即系依家都。
2: 咁阿Billy可能佢老婆煲一啲嘢要佢饮咁解啫。
1: 呢个就系个关键啦，
2: 系重点嚟。
1: 就咩嗱咩事咧？因为保温壶其实有若干人会用啦吓，咁但系如果清洁嘅方式唔啱咧，系会残留咧即系异味啦，会滋生呢个嘅毛菌啦，同埋会损坏嗰个内胆嘅涂层，影响保温功能嘅。咁日本嘅龙头品牌吓，象印株式会社大家都听过啦吓。咁啊早前咧喺官方嘅网站咧就有一个正确嘅清洗指引，提醒用家要避开一啲嘅地雷咁样噶。咁但系喺讲点样清洗之前咧，都要讲一样嘢噶。原来呢啲保温壶唔系咩都装得噶噃吓，唔系适合长时间
2: 装嘅嘢，
1: 系啦，有四样嘅。咁阿谭讲咗其中一样咧，其实就唔系净系酸性，系碳酸性，即系汽水啦，系啦，
2: 即系油气嗰啲，
1: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三样嘅，唔知你哋有冇试过装咧吓？
0: 我唔知系咪，唔知系咪牛奶？
1: 牛奶，
0: 但系有一啲壶系俾嘅，因为我有
2: 问，反而牛奶唔
1: 系啊，
2: 但
1: 系
2: 牛奶唔系碱性，
1: 系啊，
0: 但有一啲壶而家嘅设计系可以嘅。所以你買嘅時候要睇，要問嗰個即係 sales 咯。啊，呢個壺可唔可以擺牛奶嘅？或者你要睇嗰個
2: 太簡都唔得㗎。
0: 係啦，基本嗰啲係唔得嘅，擺牛奶。
1: 咁啊，另外咯嚇，仲有兩樣嘅，分別就係果汁。
2: 果汁
1: 咁都幻想到啦，係咪？
2: 果汁係甜啊，甜啊，
1: 即係酸咯。
0: 檸檬都唔得㗎，所以檸
1: 檬
0: 水都唔得㗎。
1: 檸檬都極簡啊嘛，係啊，都係好簡嘅咁樣。好啦，咁但係仲有一樣
2: 酸嘅，
1: 係啦，
2: 簡嘅，
1: 係啦，仲有呢一樣啊。就係高鹽分嘅湯品啊，即係原來湯都唔得嘅，好多時你煲糊湯俾人，
2: 即係鹹又唔得，
1: 係啦，太鹹，即係味噌湯都唔得，
2: 甜又唔得，
1: 其實真係。

0: 即
1: 系
0: 而家讲紧系基本嗰种保温壶咯，系咪？
1: 依家都唔系，依家讲紧象印珠色会社，
2: 已
1: 经
2: 好
1: 基本噶啦，系啊。佢哋话唔得就唔得噶咯。
2: 但系嗰只咁一开始香港盘古初有呢啲嘢都系呢
0: 一
2: 牌子
0: 嚟噶。诶、哦，但系有一只牌，即系另一个啦，叫乜乜摩斯嗰只咧。就大啲嘅，佢保温嗰个壶系俾你摆饭送嗰啲就得噶啦嘛，应该。
1: 我唔知啊，你唔好加应该啊。
0: 吓，因为佢系卖话俾你带饭，
1: 系
0: 俾学生啊。
1: 唔系，咁佢唔系
0: 极
1: 咸啊嘛，佢唔系极咸，即系你嗰个量少啲饭 OK 系嘛，但系汤我就真系唔知啦。嗱，好啦，咁 anyway， 咁即系按照佢呢一间系咁讲啦。咁好多人即系为求彻底就去污垢啦，就会用啲钢丝刷啊，或者硬质啲嘅刷嚟刷
2: 啦，
1: 系啦。咁但系就话咧，咁一定系会刮花个。内胆嘅，咁反而咧，即系令到嗰啲污垢啊、异味更加容易咧，系黏住嘅，因为即系多咗啲坑啊，咁样啊嘛，即系就更加唔干净。
2: 咁而家嗰啲污垢点清洁咧？
1: 嗱，好啦，就咁啦。如果嗱，但又咁样，亦都有一个有人会咁样谂嘅。如果未经过嗰、那个有标签话系可以用喺洗碗机里面，你用高温嘅水压啊、水流啊啲咧，就会导致嗰个外涂层剥落啦，零件会入咗即系渗水啦，咁同埋会变形嘅咁样，咁同埋
2: 变形
1: 系啦，同埋要严禁咧系使用一啲嘅氯系漂白剂嘅，咁就会腐蚀嗰个金属嘅内胆啦，同埋弹簧嘅零件，就造成咧生锈，甚至乎咧系穿窿嘅。好啦，咁究竟点样去清洗？咁有几个步骤要留意啦。首先就系用清水啊去冲洗先，就是、保温瓶里面嗰啲嘅饮料饮完之后咧，尽快冲洗啦，咁就等佢唔好残留异味啊、颜色嘅沉淀啦。拆解嗰啲嘅零件清洗，将杯盖嗰、那个塞啦，嗰、那个密封嘅胶圈拆到嘅，拆咗佢就彻底系啦，就彻底冲洗。
2: 入边咧好污糟嘅，
0: 系啊。
2: 如果你拆佢出嚟，你就知道入
0: 嗰啲
2: 渍
0: 啊，
1: 系啊系啊，冇错啦。
2: 因为我拆过，所以我知
1: 道。系啊，所以就知道啦。咁另外就用中性嘅清洁剂，当中包括乜嘢呢？就系、是、一啲嘅即系清洁剂，例如海绵上边啊，即系加嚿刷咁样，即系嗰啲海绵嘅清洁剂啦。
0: 即系而家网上其实有啲叫洗保温壶嗰啲工具，即系佢系好方便嘅，佢系一个好似一支咪咁样，一直俾你笃落去就软嘅，咁样俾你转有好多。
1: 可以揿一下就会搣少少嗰啲嘅，
0: 之后佢
1: 有
0: 啲细嘅手咧，就我嚟擦嗰啲细嘅位置嘅。
1: 系啊，咁可以用嗰啲啦。咁同埋用清水咧系彻底嘅冲走吓，咁、然后咧就倒转嗰个嘅瓶身，咁啊等佢晾干，咁就系very good 噶啦。咁一旦发现咧有呢个锈斑或者异味咧，咁就匠人就建议就用一茶匙嘅柠檬酸就溶喺500毫升嘅温水，就倒入呢个保温瓶浸泡3小时之后彻底清洗干净，避免残留任何金属嘅导致金属腐蚀嘅嘢啦。咁同埋系唔建议用咧呢个嘅梳打粉嘅，因为咧佢有一个磨蚀嘅效果，长期用咧系会伤内胆嘅。咁所以咧即系听到呢度啦，记住呢啲嘅重点，千祈唔好用漂白剂装完嘢即刻洗，同埋留心你装嗰啲嘅嘢嘅系乜嘢啦。
2: 知道。

0: 电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喜欢今天好晒，
4: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Kelly

0: 好，两位拍档，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不过阿淡就应该唔会成日有呢一个经验啊。
1: 应该阿 K 都冇得我，原来有一样阿 K，
2: 嚟听下，
0: 就系呢一个长头发。系啦，系啦，今日
3: 好奢侈，有都已经执到啦，仲要长，真系，我真系，你笑我啊？
0: 唔系，唔系，我纯粹谂系阿淡短头发噶，之后谂紧，唔系阿 K 一定短头发，
2: 我感觉都长过嘅，但系我知你今日年纪咧系长啲嘅，系长到呢度嘅，
0: 哦，
2: 系啊，
0: 好靓啦，一定。
3: 问题嚟喎呢个，
2: 唔系
3: 好靓噶喎，一定
0: 系啦，
3: 即系你质疑喎，
0: 唔系冇质疑，咁嗰时点样护理头发咧？
2: 冇啊，
0: 即系天生啊，系光泽，天生都系靓，系应该都冇乜特别护理，
2: 真系冇特别护理。
3: 你乜嘢都唔系好护理啊，发觉你净系
2: 反而你使唔使乘机啊？即刻讲一句咁嘅嘢。
0: 生丽质咯，所以
3: 你啲红酒你识得搵个酒柜装，你嘅人自己又唔好理，护
0: 理
3: 下啲
0: 酒
3: 啦。
0: 佢心肝宝贝，好，其实咧就嗱呢一个今次咧又系一个健力士嘅世界纪录，咁就系呢个印度嘅女子咧11年。冇剪到发，咁个头发咧，
2: 发生印度唔出奇啊！
0: 啊，佢好长，系啦，佢就咧有2.71米咁长嘅。
3: 印度好多可以发生，呢个真系一啲都唔
2: 发生喺印度一啲都唔出奇。
0: O K， 好啊，
2: 啲手甲唔剪嘅系
3: 啊，唔剪啊，
2: 有冇听过？
3: 系啊系啊，
2: 长到落地咁样喺度。
0: 系啊，所以咧佢，但系今次佢就一路即系一路留咯，因为之前其实佢每一次都有人打破噶嘛，咁佢呢个就打破咗啦，就而家最长头发系佢啦。
3: 嗯，
0: 咁但系佢醒系点样咧？佢醒啊醒在咧，即系佢攞完呢个健力士之后咧，佢就喺
3: keep 住
2: 留，因为攞咗啦嘛，攞咗健力士啦，跟住我剪咗佢咧，攞嚟去送俾一啲有需要嘅人，
0: 哎、
2: 哇，继续做善事。
0: 所以你睇下阿淡嗰个靓，即系除咗系外在美，仲有内在美，
3: 啊、
0: 真嘅有善心。
3: 世世为怀，好好，唔系我觉得咁样嘅，你其实唔使剪晒噶嘛。嗯，你剪一橛，你已经都系继续赢，好多人都继续保持住个纪录噶嘛，咪又再慢慢长过咯。
2: 唔系啊，剪晒佢咁咪震撼啲啊！因为你帮嘅人又多，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好需要，嗯、尤其是今时今日啦，你帮好多人，你帮出几多个人啊，又可以做健力士。
3: 系喂，同埋咧一次过剪晒咧，佢、就成为咗纪录上面

0: 一次過剪到最多頭髮嘅人喎，又
1: 連續
0: 過兩個，
2: 或者剪分段去剪，
0: 係咯，
2: 因為佢透過剪頭髮而幫到幾多人，又係一個健力士喎。
1: 我就係話咯，
2: 咦，係喎，咁佢做咗啲咩咧？佢做咗啲咩咧？但係佢就係做而家啲好多即係 social media 啊。直播啊 ，YouTube 啊，咁佢就喺 social media 咧就分享点样护发，咁仲咧秘制咗一啲咧自己话系全天然冇任何化学成分嘅一啲洗头水，护发素，
1: 佢都应该系用呢一啲，
0: 即系自制啦，你系用一支买下你同啊，
2: 去分享同埋去卖嘅，可以赚钱嘅，
0: 生意嚟嘅，
1: 讲到你
0: 系
2: 咁啊，都醒嘅，
1: 其实都系做广告啊，
0: 即系潘少聪嘅有葉噴霧咁樣，
2: 唔鼓吹係咪啊？因為阿譚第一時間係諗
0: 驅邪佢話，
1: 驅邪咩？
2: 嗰、那個誒嗰、那個係誒、通常咧碌有葉就係話你運仔嘅時候就攞嚟即係洗下啊嘛，真係、會買啲碌有葉係，其實你買碌有葉就得啦，使乜用嗰支嘢啫？
0: 但你唔会成日拎住碌柚叶
1: 有叶噶，
0: 但系喷雾你可以随时。
1: 你边度买啊？
2: 唔知啊，街市咪有嘅咩？
1: 一定有噶，唔知喎、
2: 哎。我唔知喎，
1: 系咯。
2: 但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有咩咧？我阿妈就准备嘅，我唔知佢喺边度买噶，佢就会有棵碌柚叶咧。
1: 真系噶？
2: 真系噶，佢会好细心噶，挂喺个花洒嗰度噶啦。
0: 系
2: 系啊，
0: 唔系就系喷雾嘅原理，唔系喺花洒。
1: 系啊，即系一出水就经过
0: 个系啦，洗走啲水
2: 咁样绑住，好得意啊！咁我好似觉得拎住花洒就有啲。
1: 是不是有味的真的、我觉得没
0: 有味，
2: 有
0: 点
2: 青叶味咯，
1: 即
0: 是
1: 你
0: 不会碌
1: 油的味，
0: 不是因为加水
2: 青油的味咯，通常譬如、去完、即一些
1: Dinner、
2: 或者医院、那些他、就会准备咯、刚才说到就是说、破了这个健力士纪录了，所以呢头发就很长就可以卖了，卖东西了，其实这个不是只是发生在这个 印度的，原来在内地呢广西那边有条村庄现在都犀利，所有村民是直播卖这个洗头水，这个品牌都赚8亿那么多，那
1: 他为什么可以直播卖洗头水？
2: 因为他是一个即是好像藏族那些民族，
1: 他们都是长头发、是吧？
2: 是的，就是这么长的，整班、人家女团他们就长发女团，
1: 那这些通常都不是他们自己想的了，
0: 是
1: 被生意人看中了他
0: 是一个商机，是的，
2: 是的，条腿短，
0: 条腿短就显得头发特别长，
2: 头发更长，
0: 是的，
2: 是的，
0: 喐啲嘢抌地啦！
2: 咁佢哋
1: 佢哋日常嘅生活就係留長頭髮，佢哋嘅工作就係留長頭髮，
0: 係
2: 咯，
1: 係啊，幾好喎，唔使做
0: 嚇，我做唔到啦，
2: 幾靚嘅其實，係啊，長到咁樣。
1: 不過其實咧，長頭髮咧唔係淨係洗頭嘅，你係要食好多嘢嘅，你要食好多蛋白質嘅，因為頭髮其實係蛋白質嚟嘅，你咁長咁你咪要食好多蛋白質咯。如果不是你就变成营养不良
0: 了。那你当时跟伊健哥哥的时候他是不是都吃很多蛋白质，有没有见
1: 到？那年轻人怎会吃得少啊？
0: 那是。35载凝聚精彩，
3: 新城广播35周年。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和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下午2: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之

0: 问题，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十点四十八分搵来搞专时段啦。
4: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Kelly 麦

0: 大家都听过相由心生噶啦，系、咪？咁啊，即系话你个样咧，就系你嘅心里边系点咧，就喺你个表面里边咧就会散发出嚟噶啦。咁啊，大家咧如果睇一个人咧，你通常会睇佢边一个部分先。我讲衣着。即系譬如衫啊、鞋啊、裤啊，
1: 即系身体嘅部分啊，
0: 系啊，即系唔系讲眼耳口鼻，哦、即系佢嘅衣着，你会睇乜嘢先？
1: 我睇
2: 少啲布嗰部分咯，
0: 少啲布嗰部分，
1: 整
0: 你如果少啲布嗰度，如果少布嗰个真系身体嚟咯，
2: 系啊，
0: 一讲衫啊，衫裤鞋袜啊，
2: 即系我哋睇嘢好唔同噶嘛，
0: 或者帽啊，
1: 男女可能
2: 如果咁讲，我谂我都系睇。我睇褲多啲，
0: 你睇褲多啲
2: 裙咯。如果要即係講女仔，
0: 即係下
2: 半身多啲，
0: 係
2: 啦，係啦，係啦。
1: 唔話即係你即係睇就中意睇下半身。
2: 唔係啊，男
0: 唔係啊，
2: 正話
0: 佢咧
2: 係
0: 佢比較窒啊嘛。佢話佢睇小布，小布通常梗係上身噶啦。
1: 但係短得話係迷你裙啊，中意睇。
0: 但咪都系咁，佢而家中意睇迷你裙。
2: 唔系我唔系咁，如果男女我都会倾向睇下半身，因为点解咧？我唔系买好多裤嘅人嚟嘅，所以我就好中意人睇人哋嗰啲，因为我唔系好识买裤。咁、然后睇人哋嗰啲裤，点可以有咁多唔同嘅
0: 款
2: 啊？咁啊 cutting
0: 啊
2: 咩？系啦，我就好中意。咁但系 T 恤个个都买到，个个都着到咁啊嘛。但裤我就比较
1: 我会我如果睇唔计眼耳口鼻咧，我会睇男嘅。shoulder 膊头，
0: 我而即系讲完衫嘅 shoulder
1: 系嗰个胸，即系上胸同个膊嗰个位咯，
0: 嗰个位即系我而家讲紧衣着啊嘛，咁你即
2: 系
0: 话睇嗰件衫嘅挺唔挺咁样啦，
1: 系啊，因为佢有冇膊头咯。
0: 而我自己咧好中意咧就睇人哋对鞋嘅
1: 哦。
0: 咁我覺得好多人咧都會好着重自己着上啊，即係個身體着咩衫啊、咩褲啊、咩裙啊咁。但係鞋咧相對咧，佢哋係比較冇咁轉得快咁多嘅。因為可能衫褲鞋衫啦，咁你會污糟噶嘛，你唔可能日日都著噶嘛。
2: 冇錯，
0: 聽日就已經唔可以著啦。咁而家鞋咧係可以噶嘛，係啊。咁我比較中意睇鞋，因為鞋咧就唔係咁多款嘅。咁啊，睇下嗰個人
1: 咩款
0: 注重咩邊一類鞋，咁你咧就會諗到大致嗰個係一個點樣嘅人。係。咁但係而家我而家想講呢一個件事咧，就其實就係講鞋咧，就譬如鞋咧，就由於唔係咁。成日会替换得咁频密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会唔系咁注重佢嘅，即系譬如话对鞋已经好蚀咗啦，吓佢仍然仲着紧。
2: 系啊，
0: 即系譬如有啲人咪中意即系行路嗰、那个，譬如嗰个力度唔
2: 系
0: 好平均咧，
2: 佢
0: 会个尾
2: 咧
0: 系歪咗，即
2: 系
0: 斜咗。一邊就蝕啲多啲，一邊就冇咁蝕。
2: 總會有少少嘅喎，每個都
0: 係啊係啊，
2: 總會有少少嘅。但有啲特別明顯係又嚟又爭，咁係飛咗上嚟嘅。係
0: 啦，但有啲咧係明顯得好緊要咧，佢仍然仲喺度著啊嘛。咁咧就會覺得啊，人咧係應該要，如果你一個注重自己儀表嘅人咧，其實你係時候要換咗佢
2: 啦。
0: 但係有好多人偏偏咧。就唔理呢件事，好注重自己买件咩靓衫啊，咩靓裤啊咁样。
2: 观音头扫把脚系咪就呢？系咪啊？呢句好靓嘅说话，呢个时段唔怕讲。
0: 系啊，但系起码一讲佢即刻明嘅咁。咁但系咧，其实呢件事咧就系讲出咧就带出一件咩事咧，就话唔系一个人点样注重你嘅仪表，其实你嘅注重嘅仪表咧系仲要。个心里边就话讲相由心生啊嘛，其实系带出咗咧，你嘅心里边咧，对于好多嘢咧，都会系啲有不舍啊。
2: 所以就唔掉对鞋啦。
0: 系啦，其实有啲有啲嘢不舍，咁最主要咧就系想带出咧，就系话大家咧其实系要舍嘅。即系有啲嘢
1: 先有得得，
2: 舍得掉，
1: 舍得
0: 唔舍得系啦。你唔舍得掉咧，咁你就唔会有第二对新嘅。但系你成日都觉得我好中意
1: 旧嘅唔去，新嘅唔嚟，我唔着人旧鞋咁啊。唔系讲紧
0: 点为之叫旧鞋？
2: 系咯，
1: 即
2: 系你对对都系新
0: 鞋。鞋啊，真系好少人买旧嘅，
1: 唔系
0: 可以买二手。
1: 我意思即系有好似啲人咁讲，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即系嗰啲旧鞋都系关于啲系啲情情塔塔。
0: 你又去
2: 咗嗰个位啊？
0: 果然系
2: 即系你嗰啲男。全部都一定要是未拍过拖的。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你刚才讲的我不会穿旧鞋。
1: 即我讲的有些这样的、我听过这样的说话，不是我 我的。
0: 我现在即刻不是他
1: 的。不是我个人的，我觉得其实拍过拖是好的。
0: 好了，不如让我讲一个衣着的问题先好不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了。咁佢咧就其實帶出咧，如果咧一個人咧，即係譬如有好多嘢已經係舊咗，咁但係佢仍然繼續用緊咧，其實反映緊佢嘅心理狀態。
2: 係
1: 哦，
0: 嗰個心理狀態咧，就係對於佢一種情感嘅不捨。
1: 嗯，
0: 嗱，呢種情感不捨咧，其實係有一種。

0: 你简单啲讲咧，佢系有啲蠢嘅。即系如果你嗱，当然啦，唔系话人人都即刻可以咁潇洒，
1: 喺阿淡面前显得自己聪明啲，就喺佢面前咁掉嘢得。
0: 系啊，
1: 唔要呢、這个，唔要
0: 呢、啊、叫浪费。你两个字嘅，
1: 系、哎、啊、哎，又唔得，系啦。
0: 即系话当一啲嘢咧，已经系你啲摆明已经系譬如旧啦，
1: 旧到不得了，
0: 已经唔好啦。
1: 嗰啲情义结咁样，
0: 有啲人咧系譬如话嗱，简单啲好似。里面穿的内衣裤的其实这件事呢都反映一个人那种、怎么说心态、有些人呢譬如穿一些皮肤他的橡筋明明已经松了、但他仍然穿的当然没有人知道
2: 的
1: 自己知道
0: 你自己也觉得没有问题、当然你觉得没有问题才穿但其实你可以不要他买一条新的、好处是什么呢其实新的呢、那个橡筋应啱身啲咧，你系着咗系舒服啲嘅，
2: 系系系。
0: 但系因为松咗咧，你日日都着住佢，你根本都唔知咩叫舒服。
2: 好有感受，我仔咧嗰啲袜咧着到变靴啊，即系条橡筋松晒。
1: 系咯，
0: 喂，咁你又唔关个仔事？
1: 咁
0: 点
1: 解你
0: 个仔系慢慢养噶嘛？
2: 我有买啊。跟住我點解你唔著咁多新嘅襪？哎呀，得啦，是但啦咁樣。
0: 嚇，
2: 咁
0: 樣
2: 啊？
1: 咁又比較瀨屎
2: 喎。係咯，掂唔到你只腳嘅人冇得忽嘅喎，咁樣可以咁嘅喎，咁樣係啊。咁但係咧，內褲翻去咧，其實係要定期換。內褲唔係一樣咧，可以著到佢爛曬先抌嘅嘢嚟嘅。內褲其實原來咧，啲醫學報告話咧，好似大概幾個月或者半年到咧。它里面那些藏了很多菌的就不是用洗衣机都洗得走、樣当然我就继续是穿到烂先丢
0: 了那么这些是
1: 那么你
0: 科学化但是如果这样如果你穿了之后你又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1: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少少痕 OK 的
0: 啊少少痕
1: 你现在天气这么热会不会算换批新的呢
2: 我 OK 啊，而家
0: 而家关热咩事咧？咁如果冬天就唔使换咯，
1: 即系佢压
2: 住啊嘛，即
0: 系你可以夏天咧就留翻嚟，唔好着住，留翻冬天着。
1: 潮湿啊，
0: 就唔系换咗佢，即系以你嘅理论。
1: 唔系，即系我觉得佢潮湿咧，可能
0: 咁你会洗噶嘛夜晚？
1: 咁佢出街咁而家天气
0: 咁出街好少带多条内裤换嘅。
1: 唔系，但系我唔知佢系着嗰啲贴身嗰啲啊，定系 boxer 松身咁啊？
0: 你穿什么型啊关你什么
1: 事好像之前分享过的他最想穿条内裤在外面好像超人一样。
0: 好了今天讲回头我现在是讲就是说即你的外表的衣着呢 是反映你的人的内心。他说呢其实呢以前的人呢都是很兴讲的看人呢就看一些微细的东西。
1: 你俾我睇下你穿咩內衣？
0: 但係如果你睇衫同褲你好容易就睇到，即係你整體，因為你望人，你最主要一嚟就望到佢穿咩衫噶啦。但係你好少走去睇佢嘅鞋嘅。
1: 哦，
0: 即係如果你想去認真一啲認識一個人多啲咧，你就會注重埋睇埋佢嘅鞋。
1: 喂，睇襪咯，如果而家咁樣可以係咪再細緻？
2: 按照我頭先咁講，真係嘅。不過襪好多時俾條長褲遮住，咁但係小朋友有時中意著短褲咧，
1: 有陣時咧，譬如去食嗰啲日本料理啦。咁你又除鞋噶嘛？你要系一个包，即系包上啲座落去。咁你嗰阵时你就会睇到啲人啲物啦。
0: 系啊系。
1: 嗱，有时咧自己睇，好彩有个物身同靓嘅，即系有时你会睇到啲人啲物咧，喂呢个穿咗个窿嘅咁样。
0: 咁但系有啲你明知今日要去食呢啲，可能都会着得好啲啦。
1: 唔系噶，有啲朋友佢真系就系
0: 佢临时应约嘅，可能
1: 唔知佢再唔为意噶，
0: 唔重视啦，
1: 系啦，即系佢冇咁细心。
2: 你有窿，你基本上你都要谂下，咪真系要仲 keep 啦。真系喎，所以啲襪最好買同樣顏色，一隻穿咗你都仲可以配對，
0: 唔得噶，因為咧有啲色咧係會退咗啲，一啲係新
2: 一 pack 幾即係幾對嗰啲咯，咁就會好少少嘅。你
0: 唔係啊？我意思話舊嗰啲咧，你始終嗰啲色係會退咗啲啊，變咗一個深色啲，一個淺色啲咯。
2: 唔係，但係你同時間會著噶嘛？三對你唔會淨係開對噶嘛？你三對都
0: 你三對調連著，
2: 係啊，會調連著噶嘛？
1: 咦，又一個技巧喎。
0: 同埋而家又興咧，有個牌子咧，兩對今日鴛鴦
2: 鴛鴦襪係
1: 都得㗎，
2: 係。
0: 不過我自己係未接受到，
2: 即係鴛鴦襪
0: 係啊。你得唔得？
1: 我得，
2: 我接受程度
1: 当衬衫啫嘛，
0: 咁见到有嘅。
2: 我有着啊，如果你唔知
0: 鸳鸯，
2: 我有其中一对鞋咧，我偷偷地换咗鸳鸯鞋带咧，但系好似嘅色，但系暂时着咗几年都冇人发现到
1: 啊。哦，咁呢啲 fashion 嚟嘅，
0: 咁你会唔会灰心啊？
2: 我唔会灰心啊，我觉得好诚。
0: 你唔系想人哋
1: 佢讲完之后，我哋就会怀疑到嘅。
0: 咁你动机系咩啊？我唔明，你又要换，但又唔人哋唔知你又好开心。
2: 唔系个动机系咁嘅，因为买翻嚟嘅时候咧，佢本身就系两条鞋带都。 绑咗，即系两款鞋带，左右左边呢一款鞋带，右边呢一款鞋带，佢包埋嘅。
1: 哦，
2: 咁我就难换，我觉得都 OK 啊，都唔会人发现啦，咁就着啦咁样。
1: 哦，
2: 讲晒。
3: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5: 下午两点四十九分，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贤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3: Kaylee 麦

0: 正话讲呢个话题咧，其实除咗衣着之外咧，其实仲可以咧摆落去人生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啊。
1: 嗯，
0: 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就我觉得唔舍得掉嗰、那个吓，呢个系一个沉重嘅成本嚟嘅。即系譬如有啲人佢譬如买咗一对鞋，
1: 系
0: 嗰对鞋3000蚊，例如吓，当3000蚊系好贵噶啦。咁佢就隔着咗落去只脚度咧。就唔舒服嘅，即系总之佢就翻咗嚟之后就会痛嘅，就仲更知。咁但系佢咧就觉得我3000蚊买翻嚟嘅，我梗系要着啦。但系咁啊着一次，但系好痛，跟住佢又收翻埋佢，隔一段长啲嘅时间又攞翻出嚟着，咁咧就。啲嘅痛咧就隔耐咗先，
2: 即系就冇咁难堪啦。
0: 系啦，冇咁唔中意佢啊。
2: 系系。
0: 好啦，咁但系佢始终都系唔掉嘅。
2: 系。
0: 但系呢一个咧，其实佢系摆紧一个沉重嘅成本啊。
2: 系系。
0: 即系因为你继续为咗呢件事咧，去受即系受虐耐咗。
2: 系系。
0: 但系呢个系好多人都系咁噶。
2: 系，我都试过，但系真系顶唔住。即系如果你真系跨脚咧，真系好辛苦。跨
0: 脚呢样嘢真系
2: 冇得忍噶。
0: 但我又试过有啲，你当时觉得好似唔系几舒服，耐咗之后拎翻出嚟，好似又舒服翻，又唔知点解。
2: 有阵时用鞋圈，即系圈啊，
0: 系啊系啊，
2: 咁有阵时就贴块胶布啦。但系你会觉得每次出街，你都要嘥两块胶布，系咪傻咧？咁样咁又即系打消咗个念头咁样。
1: 其实以前
0: 如果要去到。

0: 家暴嘅真係始終係
1: 好辛苦嘅，因為而家咧嗰個 fashion 係興咧，你即使著裙著個波鞋咧，即係已經好多年興嘛。以前係講緊即係嗰陣時你選美啊入行之後，其實根本上嗰個 fashion 係唔會著裙著波鞋，係
0: 啊
1: 係，你成日都係要著高踭鞋嘅，係
0: 啊，
1: 同埋你尤其是你即係。工作上咧，唔知點解一定係 request 你著高踭鞋。
0: 係啊，
1: 係啦，咁你就有時即係你知公司去即係有啲唔同嘅服裝去提供嘅高踭鞋，未必對對係真係舒服嘅。咁你好難受，即使你自己喺度。
0: 咁你呢個工作上咧就冇辦法嘅喎，因為我依係講緊以前日常生活你有得揀，你而家已經係因為嗰樣嘢係你嘅，你用咗咁多錢嘢唔憤氣。係
1: 啦，咁
0: 講緊呢個
1: 情緒啊。我就未講完，咁就變咗自己買啦。咁你自己去揀嘛，自己去買個高踭鞋咯。咁但係通常我留意一樣嘢就係咧，你買咗高踭鞋之後咧，你點都係要著佢耐咗咧，嗰對鞋先舒服嘅。係、一開始咧係真係要貼啊，要即係嗰啲皮啊，嗰、那個邊位咧，佢話要著得佢軟咗，
0: 係
1: 啦、啊，你一定要必經嘅喎。哇！
0: 嗱，但係呢個咧就呢個係經驗啦。但係咧就又可以套用去第二個範疇度。有啲人咧，譬如話做生意，我一路開始咧做呢個生意咧，就一路係用呢種咁嘅經營手法。
1: 係
0: 咁咧，我不嬲都得嘅。但係而家隔廿年之後，即係等於一間鋪頭啦嚇，我繼續用呢個方式。咦，冇生意嘅，即系因为而家啲人趋向中意咗啲第二款嘅形式啦，咁，但佢咧就觉得、我以前都系咁做噶啦，我点解唔得啊？我等都等到你哋咧个个翻翻嚟嚟帮衬我，但系呢啲咧就系沉重嘅成本啦。但系啲人又仍然系咁，又等于再套用翻去咧一啲网骗啦，即系有啲人咧、
1: 沉没成本、啊，
0: 因为你同嗰个人倾偈，你浸沉喺呢一个嘅。嘅情景裏面你係一種沐浴喺愛河嗰度，即多數女仔啦嚇，佢、特別好似好需要呢啲咁啊。咁佢咧就沐浴喺呢度，跟住咧試過有情景咧就係、警察終於咧就道破咗呢件事啦。嗰、那個根本就係一啲阿叔嚟嘅，喺度講呢啲嘢，同你喺度傾，你係好開心，但係嗰個被騙嗰個女士咧係曾經鬧翻個警察。你做咩粉碎咗我嘅
1: 希望？
0: 唔系唔系，冇系姻缘嘅，
2: 带
0: 咗我呢一种情怀、
1: 那個。
0: 我系咁开心，我日日沐浴喺呢一度，然后跟住佢需要嘅唔系就咁样赔，即系冇咗啲钱算数。佢需要睇心理医生。

0: 下昼三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等多名中央领导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报道说，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早上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朱镕基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早上九点半，习近平、李强等领导人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朱镕基遗体其后火化。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政府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同1000架车辆进行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话，正协助政府由民间组织600到800架私家车参与，预计除了测试道路、桥梁同仪器，亦都会演练出入关口的挤塞情况，以及针对坏车的紧急应对方案。李耀培在电台节目说，新大楼采用5-1车辆查验方式，除了检视繁忙时段检测仪器会不会存在误差，亦都要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可以容纳大量车辆，以及在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安排。计划虽然进入新联检大楼的公路长达超过2公里，但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一旦坏车有情况，整个口岸仍然可能会出现塞车。香港邮政目前无条件聘用长工，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包括邮务员和邮差，只获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劳工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说，任何机构改变雇佣安排都要按照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在于事前清楚说明，确保在合法状况下处理好因应经济环境改变而要作出的适切安排。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本港多年来在雇佣安排上一直都有和谐关系，相信不但是香港邮政，其他的方面都能够按住法律要求处理好雇佣关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期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说，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

0: 标是委员会落实运作起的九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在今年三至七月期间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了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消委会在2023年到上月期间接获大约510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当中两成半是与销售手法有关。在今年首七个月，相关投诉有近1200宗，按年大升五成。其中一名投诉人来港旅游，在药店购买几款药油和药品，已经清楚向店员表明所需品牌，不过之后就发现其中一款药品怀疑是与所要求的品牌不符，但是包装颜色和英文名称十分相似。另一款药油有效期就只是剩低不够半年，质疑涉事药店是以影射商品混淆消费者。另一宗个案投诉人选购中成药期间查询计价单位，但是不获正面回应，误以为是以斤计价，店员将药材磨成粉末之后发觉是用钱计价，索价和投诉人预期的价格相差160倍，海关其后拘捕两名店员。消委会促请业界因实经营清楚标示价格和计价单位，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在交易前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缅甸仰光有500人因为严重辐射住院，当中近150人确诊感染霍乱，有当地官员透露正在受影响地区展开各项疫情控制措施。法新社报道，仰光省社会事务部长话，自今个月9号以嚟，有500人因为辐射住院。霍乱快测结果显示，149人呈阳性反应，其中9人已经由国家卫生实验室正式确认为霍乱弧菌感染。以上说法是缅甸官方首度证实今次集体辐射事件是涉及霍乱。呢位官员又话，有100几名患者住院，而后嚟新增病例已经有所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
8: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星。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aylin。

0: 女拍档，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大脑，
1: 大脑
0: 系啦，大脑
1: 大脑嘅咩方边一方面？
0: 人脑啊，系啦。
1: 哦，我当然唔系以为猪脑啦，
2: 几惊你讲笑猪脑，
1: 脑嘅边一方面，你点样去护理佢啊？点令到自己精灵啲啊？咁样啊，系咪呢啲都有呢啲咯？
0: 或者俾大家认识一下多啲大脑咯
1: 嘅构造啊，
0: 少少啦，系啊，可以温故知新啊。
1: 可
0: 能可能你两个已经好清楚啦嘛。咁我再讲落去，应该又就变咗再讲就以为我有呢、這个有呢个人头猪脑。所以就讲呢个人脑嘅大脑，系啦。咁大脑系一啲系咩嚟嘅咧？其实咧佢系咧位于咧呢个颅骨
1: 内
0: 嘅复杂嘅器官嚟嘅，系啦。咁其中咧，即系佢有一个咧中枢神经系统叫 CNS， 系啦嘅一部分嚟嘅。咁佢位于咧我哋嚟
2: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咯。中央嘅神经系统。
0: 哇啦啦，你睇下你睇下啲拍档几劲，系啊。犀利啊！我几有，
2: 唔系喺中学摆我嚟啊嘛。
0: 咁即系，
2: 唔系继续
0: 系 OK 好。咁咧就位于咧嗱呢个颅腔嘅前部同埋上部嘅，咁亦都咧系咧即系控制住咧我哋身体所有唔同嘅运作啦。
1: 系啊，
0: 咁咧佢系漂浮，佢系漂浮噶喺颅骨里边嘅一种透明嘅液体里面嘅，
2: 系啊，
0: 系啦，咁呢一种液体咧就叫做咧脑脊液，咁就咧可以用嚟咧保护我哋嘅大脑嘅。好，咁啊，即系大概有一个概念啦。好，咁大脑咧系咪即系肌肉嚟嘅咧？
1: 唔系蛋白质啊，
2: 唔系，
1: 唔系肌肉，
0: 系啦，考下大家，系啦，佢就唔系肌肉嚟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咧就系话啦，哦。咦我哋点样
1: 食个猪脑噶？
0: 真系有冇啊？
1: 我有啊，
0: 我有啊，但我食过。
1: 咁点系肌肉啫？
2: 唔系肌肉啦，冇任何
1: 啦，系啊，
0: 系啦，我
1: 脂肪嚟噶。
0: 嗱，即系讲开呢个咧，即系脑啦，就食过咧打边炉，不过食完一两次我唔敢再食咯，因为个样
1: 啊。你系咪讲紧猪脑？
0: 系猪脑花啊。
1: 哦，
0: 系因为喺即系喺内地都好多火锅
1: 我喺香港食噶，一个锅净系一个脑入边，全部
0: 但系个样系
1: 好
0: 齐齐晒样
2: 食
0: 噶，
1: 佢热住佢咁样食噶。
2: 所以啲人哋中意食嗰啲鸡子啊、牛骨髓啊、猪脑啊嗰啲，
1: 我都好中意食
2: 嘅。
1: 其实
2: 系啊，
1: 因为淋白白。
2: 不过你系乜都食嘅，
0: 你好似虫都食噶嘛？系咯，你有咩系唔食啊？不如
2: 乜嘢唔食？我哋食嗰啲佢唔食，
1: 辣嘅嘢唔食。
0: O K，
2: 零食嗰啲全部我先食剩啲，佢冇一样嘢系有兴趣嘅。
1: 系啊，
0: 系好。
1: 我食嗰啲你就唔食啦。
0: 咁
2: 贵啊嘛，
0: 咁咪互相分享咯。
1: 唔系啊，唔使打交争。
0: 我估唔到你嗰啲鸡子啊、脑啊，你乜都唔食，但系你都算
2: 未有构成乜都唔食系嘛？
0: 唔系，即系呢类型嘅嘢。咁但系
1: 其实唔食系好嘅，呢啲胆固醇好高。
0: 好多男士会食噶嘛。
2: 乜都唔食，
1: 系咩？好多男士食，
0: 即系嗰啲补啊嘛，要补一补。
1: 自己唔会食翻自己啦。
2: 我食点啊？我食肠嘅，打边炉啊嗰啲。
1: 好啦，讲翻个脑啦。
0: 好啦，讲翻个脑嗱，脑咧就唔系大脑就唔系肌肉嚟嘅，系啦，咁佢系由咧
1: 脂肪。
0: 佢系由数百万个神经元组成，系神经元嚟嘅。咁佢就通过咧呢一个我哋身体咧每一即系一啲叫做轴突同埋竖突啊，呢啲太复杂啦。咁咧就去连接，咁就咧连接我哋身体每一项功能，譬如我哋基本好基本嘅呼吸啦、进食啦、跑步啦、
1: 喐动啦、讲嘢啦，系啊，总之任何嘢全部都关佢事。
0: 系啊，代入外河咯，
1: 唔系使乜，唔系使乜中咗风嘅人咁惊啊。
0: 系啊。即使咧去 debate 同人争论咧，都要靠你个脑嘅。OK， 咁所以咧，其实脑部咧系咧定义为控制同埋调节我哋身体大部分功能嘅管理者。咁咧佢亦都咧可以咧控制即系我哋一个呼吸啦、血压啦，即系我哋生命上面嘅功能，亦都咧可以系接收、处理、整合同埋解释我哋嗰个五感所得到嘅信息，即系我哋嘅视觉啊、听觉啊、触觉啊、味觉呢啲啦，亦都可以控制动作，系啦，行路、讲嘢，亦都系负责翻咧我哋情绪嘅，同埋个行为，亦都系咧系我哋嘅思考，关于即系你理性啊定感性啊，系啦，用左脑多啲啊定右脑多啲啦，咁咧亦都系咧控制咧我哋嗰个认知技能嘅。包括记忆啊、学习啊、感知啊，同埋执行能力嘅。 咁所以咧个大脑系非常之重要嘅。咁而大脑里边咧，咁啊，即系有分好多唔同嘅部分啦。咁其中大家成日都会听到嗰个海马体啊，系、嗯、啦。其实原诶海马体之外咧，原来咧仲有，其实佢有成咧，大家可以睇嗱呢一个图啦，系、嗯、啦，会有成咧十一个部分噶，
2: 系、
0: 喺个大脑里边。咁佢除咗呢个海马体咧，佢仲有一个名咧就叫做鱼头体嘅，
1: 嗯，
0: 系啦。咁咧佢就系咧都系神经族控制我哋，
2: 即系鱼头体，真系鱼头嘅鱼头。
0: 系啊，佢个名
2: 字、嗯、叫鱼头体。
0: 系啦，
2: 咁系 for 咩嘅咧？喺呢一个，
0: 佢冇讲到 for 乜嘢，冇再深入，因为我唔系脑科医生，但我今日想同大家喺嗱呢一 part。大概讲下个脑，之后我哋有其他嘢讲，就唔系全部一路不停讲个脑结构，如果唔系好迷茫啊，系嘛、
2: 嗯？
0: 好啦，咁所以咧，大脑咧佢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譬如顶叶啊、额叶啊、枕叶啊，系啊，有分左半球、右半球，系啦，有海马体、鱼头体、基底嘅神经节，系啦，呢啲全部咧其实都系咧控制我哋运动啦、情感啦、高认知嘅功能嘅。帮助我哋推理啊，各方面嘅嘢。咁而大脑之后咧，就到小脑啦，系、啦。咁小脑咧就系、是、控制主力，系控制姿势，同运动嘅，好，咁仲有又分开几样嘢啦，成个人脑嘅构造就系大脑啦、小脑啦，仲有啲咩咧？就系呢个下丘脑，即系脑垂体啊，脑垂体同埋松果体，
2: 即系 hypothalamus 啊，系咪？脑下垂体。
0: 下垂体、下丘脑、脑垂体同埋松果体，咁去调节我哋嘅体温、我哋人嘅体温，咁譬如我哋另外内脏嘅行为，譬如我哋喺飲食上边啊，即使你嗰个性反应啊、你嘅愉悦啊，或者你嘅攻击性啊，原来咧都系松果体系发挥呢个重要嘅作用、啊。
1: 咁我想知咧，譬如调节体温，咁有啲人即譬如而家嗰个温度系固定喺呢一个，譬如话15度咁啦吓，但有啲人咧，大家都喺15度底下、同一个情景，但有人就觉得冻啲，有人就觉

0: 都冇咁冻，咁呢个系点调节嘅咧？
1: 其实我唔肯定，但系咧我都睇过一啲片咧，系有一啲人挑战咧，佢可以喺嗰个冰咧破冰之后咧落去嗰个冰水，根本正常人咧唔可以喺里边逗留，可能超过三分钟或者两分钟，因为你会太冻。但佢可以喺好冻嘅环境，即系去调节自己嘅体温，就系、是、用脑神经去麻醉自己，即系令到自己心跳加速啊，或者个血压上升啲咧，令到恒温啲啊。系啦，我觉得呢个都有少少喺我哋
0: 系咪饮一酒先跳落去啊？
1: 佢冇饮
0: 啲烈酒先。咁你咪即刻？
1: 你呢个系啦，呢、這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0: 佢可能饮咗。
1: 我醒起你上次话整亲只手之后系咁流血，你就饮酒去麻醉，
0: 系啦，
1: 麻醉自己，冇咁惊嘅啲血系啦。
2: 要揾呢个理由总会揾到嘅，
1: 我可以翻嚟继续讲下我哋人脑。

0: 下昼3:2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你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5: Kaylee 麦

0: 翻嚟继续讲下人脑啦。所以咧，头先讲到就系咧，其实系可以控制。所以点解咧有一啲西方啦，好多佢哋咧玩能量啦，又讲到就系练嗰个松果体咯。话你开发到你嗰个松果体咧，咁、你就可以。
1: 松果体系咩话？系攞嚟做咩嘅话？
0: 可以控制你嗰个人嗰个调节体温啊、反应啊，系啦，你嘅性反应都系。
1: 其实你使乜？特別去練嘅啫，一個本能反應嚟噶嘛，係咪？你凍咁咪會豎起毛毛啊？
2: 唔係，正話我咪話提出有啲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凍啲，有啲人覺得冇咁凍。
1: 咁咪直接覺得冇咁凍咯，唔得。
2: 係咯，即係譬如有好多你見到好多外國人，譬如佢喺外國度住啊，好凍嘅。咁佢嚟到香港咧，就算我哋近時嘅冬天咧，佢哋都著好少衫嘅，因為佢哋慣咗凍
1: 啊
2: 嘛。
1: 係。不過耐咗咧，佢又會調節翻嘅。我初初喺加拿大翻嚟咧。人過冬天係啊，我都著短袖衫，啲人覺得我係黐線。但係咧，隔咗大概半年啦，幾個月咧，
2: 你喺翻呢一度
1: 啦，我又變翻做一個香港人。
2: 其實就係習慣啫嘛，
0: 其實係習慣嘅，但係咧
2: 好容易啫。
0: 我覺得唔係個個可以即係用個腦神經咯。嗱，舉例
2: 唔使用，唔使刻意嘅，即係等於
1: 佢
2: 呢個
1: 自
2: 自
1: 己會調節，自己會學習。
2: 你嚟到呢一度係啦，你成日都係咁，咁跟住你慢慢咧就唔抵得咁凍啦，跟住就要著衫啦。
0: 好，但我想講係分享就係話咧，喺呢一個松果體咧，或者我頭先講一啲人去挑戰咧，其實佢係用緊嗰個腦神經咧去控制嗰、那個嗰、那個去呃自己啊，即係嗰個狀態啊，好似譬如系我哋三个都有演过戏啦，喺演戏嘅时候咧，譬如你要演一啲你要喊嘅，或者你要演啲好激动嘅角色，嗰刻咧其实你真系代入咗噶嘛，咁你就会个心系跳得好快好快好快好快，咁到咳嘅时候你就要同自己讲我要缓慢啦，要控制翻啦。
2: 系咩？会跳得好快咩？我冇喎，
1: 冇喎，
2: 我冇喎，
1: 我想搽白花油啫嘛，跟住攞啲水，攞啲水嚟，攞啲水嚟帮我抹一抹先咁样。
0: 我都冇，我有过呢个经验咯。
2: 系啊，三个大家嘅经验都
0: 系啦，
1: 外在啲嘢。
2: 咁你有曾经要做过啲要喊嘅戏咩？
1: 有啊，
2: 有咩？
1: 虽然即系我主力做主持，我曾经咧都要拍过一啲唔同嘅剧集，当中就包括咧同陈海琳咧拍呢个四个女仔三个巴，咁有一幕咧就讲述咧我喺呢一个
2: 咩角色啊？
1: 我系就陈海琳咧青梅竹马嘅好朋友，就令到张继聪误会以为咧我系同佢有路嘅。
2: 系
1: 咁，于是就一幕我哋喺好热，即系热到癫喺呢个蒲台度。
2: 系，
1: 你知几热啦？即系呢个夏天拍，仲要就要我喊。
2: 跟住试咗几镬。你点解喊啊？咩事？
1: 因为我个女朋友
2: 癌症
1: 死咗。
2: 你真正嘅女朋友死咗。
1: 系啦，就讲我要依偎喺阿陈海琳侧边。
2: 哦，即系揾个 friend 嚟到。

0: 熱啦，咁但係真係太熱，我熱到我係乜、即係熱得太緊要，
1: 即係集中唔到啊，係
2: 眼度流汗啊，
0: 即係嗰刻個狀態集中唔到，控制唔到，係啊，真係集中唔到，試咗幾次之後，我唔得，不如俾啲假人假意，我滴眼藥水啦咁樣。
2: 係，你自己要求啊。
0: 自己要求你，咁你都大家喺度熱咩咁樣咯？
2: 哦，咁都幾好，你理解自己。
0: 我理解自己啊，冇得阻住。
2: 你都有，
0: 唔係我都怕熱噶嘛。嗯，仲有好多嘢要怕。
1: 我嗰次嗰個經歷係因為我要做係啦，即係做一個媽媽嘅。咁咧就講我個
0: 你近年主力都係做媽媽喎，係咪啊？
1: 但後 flashback 嚟嘅 ，flashback 嚟嘅，係啦。
2: 使唔使要加佢？
0: 唔係啊，係
1: 咯，其實我都可以做下其他角色嘅，我覺得。但係
2: 你講緊嗰次嘅經歷啊，
1: 咁咧就係即係一對仔女咧，就係即係阿定欣同埋阿 Bosco 嘅年輕嘅，咁年輕版嚟嘅，好細嘅啫個對仔女。咁啊個女又大啲啦，咁啊總之講我個女。误会咗，以为喺个冧唐楼冧楼嘅时候，我净系救个仔，唔系我冇死嘅。个老公死咗，本来家庭温暖嘅，个老公就系张永康嚟嘅，
2: 死咗
1: 系啦。咁啊，得翻我就独力去支撑呢个头家，咁个女咧就跛嘅，系啦，
2: 因为呢个。
1: 故事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就佢就觉得冧嘅时候，我去救个仔先啊，
2: 搞到我跛咗，
1: 系啦，就迟咗去救，系啦，咁啊一路即系总之有一幕咧，就系我同佢讲啊，你要翻学啦，点啊，佢就即系爆发咯，即系话哦，你因为你嗰阵时嗰场你就系、是。即系就系、是、救
2: 你
1: 系啦，救晒都唔救我先。
2: 咁你就
1: 我嗰下，因为我唔知道，我总之就入咗个角色咧，好我 feel 到好痛，即系我要冚佢咧，我要即系我梗要就住啲力啦。但我个情绪系啦，之后我就衰女咁样斗，即系咁样就借位。但系哇，嗰下我心跳得好快哦，砰！我个心脏系
2: 唔系因为咁啊？因为你恶啊！你要好大声咁闹人，
1: 系啊个情绪，好似我而家讲，我心都会快咗噶。
2: 你正常人，如果当你做戏喊咧，通常已经系沉寂噶啦嘛。
1: 之后
2: 你反而系要好，系闹人咁。
1: 闹人，
2: 所以你咪
1: 心痛之后就系一路嗰种闹个阿猫心痛嗰啲眼泪嗰个感觉咧，
2: 系
1: 哇。即系咧，我系觉得嗰下，我其实咧讲真，嗰下做到，我知道噶啦。
2: 但系你要就住嚟打，咁你
1: 就住啊，
2: 可以投入到。
1: 又嗰下其实系觉得一个解锁咯，即系嗰下好满意，真系觉得系好有成功感嘅。咁咧之后咧，但系个心跳到好快，我啲眼泪都不停流，觉得你咁样谂阿妈嘅，即系嗰下。咁之后，但系我跳得好快，之后我突然间同自己讲抽离少少先，即系我平时好少叫自己抽离少少，因为我惊我。我惊我血压啊，真系个人咧个状态咧，即系同佢讲，唔好住 ，OK 噶啦 ，OK 噶啦，之后知道机踢紧阿女，我 relax 咁样咧，系啦，咁嗰次就 good take 嘅，但系就有一个就系同自己讲话，原来你要用个脑去即刻控制，一 cut 咗机之后，我都要深呼吸啦，同自己讲，即系个人突然好似。哇！个心系弹得好快，
0: 咁演员就系咁噶啦，就系要即系进入嗰个状态同抽离嗰个状态，就系个灵魂值钱嘅地方。
1: 所以其实脑神经系真系可以控制到嘅。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下昼3: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
6: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新城劲爆，流行榜。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elly 麦

0: 好啦，咁咧就即系讲咗咧个大脑咧有分唔同嘅部分啦。咁其实咧，我哋人咧系咪可以用个脑去控制好多嘢咧？点睇咧？
1: 讲咗系啦，嗱，任何嘢都靠个脑噶啦。
0: 但系去到一啲可能。
1: 所以个脑一有事，个人咪瘫咗咯，即系喺度乜都唔做得咯，冇咗呢啲状态。
0: 系嘅，好啦，咁我哋人脑咧，其实咧都有一啲迷思同埋误区嘅。好，咁呢度有讲噶，佢就话啦，人脑系用咗几多 percent 啊？即系我哋嘅大脑，人类
2: 嗱，坊间有个误传咧，就话用六个 percent 嘅，但系我睇报道咧，就话其实我哋系其实个个都用晒嘅。
0: 嗯，
2: 系啦，我睇个报道就话用晒咁咯，但系一路旧时就话用好似6% 咁样咯。吓，你呢个系点样讲咧？你呢
0: ？OK， 好，佢话迷思之一就话咯，误传咧就话大部分嗱，佢话人们大部分都系有个说法话我哋咧即系用咗大脑嘅10% 啫。
2: 嗯嗯嗯，
0: 咁就令我谂起嗰套戏咧。
1: 话明误传啦，咁正式咧，
0: 好谂起嗰套戏嘅 Lucy 嗰套戏。
2: Lucy
0: 系
1: 冇睇啊，
0: Lucy 即系话佢食咗嗰个毒。即有个药咧，佢系俾人陷害嘅。
2: 咁就间谍嗰个，
0: 佢突然间个脑就开发，系啦，不断后屘可以 everywhere 啊，可以控制晒所有嘢。咁嗰个就即系好夸张啦。咁但系佢都系话咧，嗰套戏都系源于话一开始佢只系用咗10%，之后就开始就系几多个 percent，
1: 食完药就变咗
0: 系啦，就一路到100% 嘅时候咧，佢就其实唔系一个形态嚟嘅，佢好似一个意识嘅，可以随时控制即系任何嘅嘢。
1: 我一想关系大脑嘅真实资料。
0: 好，咁佢又话啦，言外之意咧，人脑仍然有90% 咧。是有巨大潜力的开发的、
1: 哦、即始终都是说
2: 10% 即是都是
1: 10% 都是 10% 有 90% 等待开发
0: 迷思迷思好啦、哦、但是他说在这个科学根据那里就是说他们用了一个 MRI 扫描人脑之后呢就推翻咗呢一个迷思啦。咁、所以呢原来我哋哇哎我哋淨係用咗 10% 呢个係推翻咗㗎啦。
2: 其实得五个㗎啫。
0: 仲少咗。
2: 咁其实几多呢
0: 係科学家已经证明啦。咁佢话我哋呢係唔单止使用 10% 嘅大脑容量嘅。咁係呢使用 10% 以上。佢冇 exactly 讲係几多个 percent 啦、可能我觉得係
1: 11囉。
0: 因人而异。是啊，因人而异。咁咧，佢话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误区，就系咧之前有一位心理学家咧，William 啊，咁喺1908年嘅时候咧，就出咗一本书叫《人的能量》呢本书，
1: 就系佢话嘅，
0: 系啦
1: ，10%
0: 系啦。咁咧，佢就系俾咗即系呢一个误解出嚟，系啊。咁另外一个解释就系话，大脑里边咧嘅神经元即系灰质咧，就为大脑提供呢个处理能力啦。咁就每10个脑细胞咧，只系得一个。咁所以变相你咁样计100%，十个脑细胞得一个，我咪10% 咯，系啦。其实呢一个就系误区嚟噶啦。总之咧，大家而家知道咧，我哋咧系唔止用10% 嘅，因为呢个有科学根据噶啦，就系、是、超过咗10%。但系几多咧，就仲未有科学根据去证实系用咗几多嘅。OK。咁呢个就系第一个迷思，可以解决咗大家系一路觉得，我咪净系用得个10% 咧？其实我唔睇呢个文章咧。
2: 其实如果大家都借咗10%，然后大家都用咗10%，其实咪即系用咗100%咯，系咪？如果老子系系咪先？冇关系噶。
1: 系啊，如果你十，我50，我是啊、你又90，
2: 大家都系用10%，所以冇关系。
0: 佢而家就系话10% 以上嘅，肯定系用咗，但系几多 percent 就唔知啦。所以人可能有分，即系喺
1: 唔系我哋知嚟做咩咧？即系如果我哋喺日常生活，即系科学家可能佢又要去探索，然后跟住就写下论文讲出嚟。咁但系以我哋作为人类，我哋知同埋唔知。其实都冇对我日常生活
2: 沒有冇个方案先，即系帮我哋去用埋嗰即系多啲嘅 percentage 可以提升我哋。即系你唔用脑嘅，好咁你教我点样用？咁即系有冇佢有冇呢个出路？
0: 咁呢个就视乎唔同嘅领域咯，即系可能就系你可系譬如喺你嘅肢体平衡啊，系啦，唔同你点样去开发，就系喺唔同嘅领域上边要有训练咯，要有特别嘅训练。佢冇特别去讲话哦，点样可以开发？但系总之就系个迷思就唔系净系10%。总之我哋就系用超过咗10%。
1: 我自己谂咧，其实你留意喺日常生活有好多嘢咧，只要你肯去练咧，就有进步噶啦。
0: 好似问题
1: 就系我哋唔肯练，
0: 系
1: 我哋系唔肯练噶。即系譬如话简单啲，我自己伤咗只脚，咁我咧就要练习啦。咁但系如果你练得多咧，系好啲嘅。 你唔练咧系冇咁好嘅。咁你都明知系咁啦，咁你都做唔练，系咯，即系
2: 你有练啊，你都算好勤力啊，你
1: 系就系因为呢个练令到我有进步，我先至明白一样嘢，我就系明白，即系你练就得噶啦。你唔练咧就咁好多日常生活，你譬如话我成日都唔记得人哋啲名噶咁，但系你其实如果你揾方法去记咧，你系会揾到噶嘛。但系我就成日就讲，我硬系就唔记得噶咁，咁啊完咗啦呢件事，你都冇去
2: 令自己
1: 系啦。你都唔揾方法，你讲完自己我系咁噶啦，咁就完咗啦。
2: 即系你有十万个方法去解决呢样嘢，我可以即刻 mark 低，佢可以同佢影张相 label， 佢可以翻去罚抄十次。
1: 系啦，冇错，一定有方法嘅。
2: 但系你就一个方法都冇揾。
1: 系啦，你就解释咗自己点解啦，即系
2: 你嘅
1: 问题
2: 咁样。
1: 系我系咁，咁就完咗啦。咁呢件事咪唔会进步咯。咁但系其实人人都可以嘅，任何事都可以嘅，只要你肯去做。
0: 好好啊，
2: 好英明啊，
0: 就是你个大脑嗰个执行力同埋你嗰个要求同埋一个专注度咯。咁当然啦，譬如可能有一啲譬如有专注力不足嘅，系啦，或者过度活跃嘅，其实佢哋真系相对难去
1: 集中。咁但系呢个系天生有一个状态啊嘛，
0: 或者
1: 读写
0: 障碍
1: 系啊，咁呢个就唔关事啦。
0: 所以咧，我哋即系尽量找方法咯，唔好有藉口咯，
1: 唔好懒啊！
0: 即系其实叫个脑唔好懒，
1: 系唔好懒。
0: 系啦，其实个脑唔好懒咧就得噶啦，系啦。咁啊迷思二有啲咩咧？就系话喺睡梦中可以学习语言，有冇听过呢？
2: 我冇听过，
0: 冇听过呢、這个。
2: 我啲梦好少语言。即元素唔多咯，图像画面多啲。
1: 如果睡梦中你自己都控制唔到，咁点学？
2: 我点可以喺梦里面学一样我唔识嘅嘢咧？
1: 同埋学成学完之后瞓醒系咪冇咗噶？系梦先有噶。
2: 你记唔记得？
1: 即我学咗之后咧，譬如我学咗好叻呢个西班牙文，咁你喺梦里边学，咁我喺梦里边咧就可以用西班牙文嚟同人哋交谈嘅。但系瞓醒咗仲得唔得噶？
0: 如果你记得个梦就得咯，我觉得。是不是在邏輯上？
2: 其實邏輯上你一定要記得個夢先啦。你假設喺夢裡面有一個，
0: 同埋你一定要有發夢先啦。
2: 跟住你醒翻都記得嘅，咁嗰個咪你咪學咗咯。
1: 但
2: 係
1: 如果話明係夢咧，嗱你哋都有試過經驗啦，係會記得，但你唔記得曬全部喎，你記得少少嘅啫喎。我記得我發過一個咁嘅夢，咁但係入邊實質嗰個內容咧，你係唔會記得好清楚嘅。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咁咪真係冇。
2: 所以就睇你記得幾多。
0: 我就成日發夢㗎嘛。
1: 你好少可記得多。
0: 我就成日發夢嘅，同埋有時都都係嘅，但係少咗啦，因為食咗味，或者係咯，即係冇咁容易。
1: 真係瞓緊覺啦。
0: 但係都最近就可能又發翻喎，係咯，可能慣咗啦個味已經係啦，咁啊都控制到夢境嘅有陣時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學唔學習到語言喺裏我未試過學習語言，但係試過
1: 因為你冇諗過學，你試下發夢啊想，
0: 但係我試過有唱歌作個曲喺夢裏邊，有兩個旋律同埋一啲詞，咁我又記得喎。咁我就即係又抹低佢囉，不過得兩句啫，所以有排先變一首歌。
2: 下次發夢你就可以控制夢境㗎嘛，你就行去嗰個補習班，就報語言班，然後上樓再學返一個鐘，咁你咪記得囉。
1: 即係你控制自己點發發啦，
2: 佢可以佢話佢可以控制夢境，
0: 可以啊，
2: 可以啊，你咪下望下邊度先，咁喂上去呢度學咁樣就可以。
1: 你个控制梦境系控制自己点发发梦，
0: 冇夸咁夸张，你冇听佢。
2: 唔系咁，如果有一个梦喺个街，喺香港街道度，你就可以咯，佢可以啦嘛。
0: 我可以知道自己发紧梦，而选择唔醒，即系叫做清明梦嘛。之前同大家分享过个脑，咁我就知道咧，其实而家系发紧梦嘅，咁我就好开心。去冇包袱啊！即系你又觉得大胆啲啦，去探索啦。我即系讲错嘢或者遇到个傻嘅斩，我唔使惊，因为我唔会死，因为喺个梦里边嘅，系啦。咁我就定啲咯。咁我可以即系就睇下有啲咩嚟啦，咁样咯。我只可以控制到咁，我唔可以控制系有时都可以 create。但系要比较被佢系点咧 ？Give and take 嘅，即系佢要出咗一样嘢出嚟，我就可以 react 去控制个 react， 可能控制翻佢又点样去？
1: 你点知道你自己控制紧你嘅 react？
0: 我知
2: 道自己發
0: 夢，
2: 发梦
0: 嘛。嗱，即
1: 系即系或者你自己嗰个都唔系你自己控制个反应。
0: 但系你知道自己
1: 發夢，你知道自己发梦啫，唔代表你嗰个反应系你自己控制的。
0: 控制到。 嗱，即系譬如我最近都发咗个几开心嘅梦嘅，即系咧，
1: 你结婚啦？
0: 唔系，呢个系呢个开心嘅咩？呢、這个
2: 吓、啊、结婚唔开心？
0: 我唔知啊嘛，因为我未有呢、這、一个系啦，即系都系
2: 唔系我站唔住，一定要咁样讲，一定有啲咁嘅反应。
0: 系啦 ，OK，
2: 因为我老婆喺度做
0: 咁。咁总之咧都喺一个即系场合里面咧，咁我就见到有几位俊男子。嗯
1: 系已经笑到
0: 咁，即系发梦系啦，
1: 梦里边都系咁笑到咁啊，
0: 冇笑，就系冇咁笑，我就系笑自己发个咁嘅梦咯。一开始系即系
1: 咁啊，唔出奇，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系咩？
1: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你好想见到啲俊男噶。
0: 啊，咁又唔咁
1: 都系中意嘅，
0: 成日见噶啦，其实都
1: 系咯，你
0: 系
1: 啊系啊，
0: 好开心啊。
1: 咁所以你梦里边咧，都瞓一觉都仲想延续呢一种情景。
0: 系梦啊，多几位
3: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7: Kaylee 麦

0: 迷思三系咩咧？就话听莫扎特嘅音乐可以改善儿童智力，认唔认同啊？
1: 有冇听过？即系话
2: 即系胎教
0: 系啦，话播下莫扎特嘅音乐啊。
3: 咁阿妈可能听嗰个都唔系好知究竟系点，佢都唔认识。
2: 嗰边智力我就唔肯定。
3: 你要认识嘅，你中意音乐嘅，你要识得咁样咩乐器，而家又点样样，咁你先至识得听嘅。
2: 即系我听完，我觉得我被娱乐或者我享受到一啲嘅音乐，咁我系认同嘅。但系听完之后，我会唔会因为咁 IQ 高咗咧？我就有啲怀疑嘅。
0: 是啊，因为他这个效应叫做所谓莫扎特的效应，就是1991
3: 年。你一定要莫扎特的，第二啲不得。
0: 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发表了一篇论文去演变出来，所以就有一个话，
3: 是
0: 啦，有一个迷思就
3: 是，
0: 莫扎特效应啊，是啦，听多啲莫扎特音乐可以改善儿童的智力，这样。那就针对这个论文呢，就叙述了36名的学生去做研究的。那他跟他们做这个研究呢，在个任务之前呢，就先给他们听10分钟的莫扎特音乐，咁咧就显示咧呢一组人咧随后嘅智能技能测试中咧，
3: 听一次就得啦。
0: 系啊，10分钟俾佢听10分钟，就话表现得更好嘅。好啦，咁其实呢
3: 几抵，
2: 系10分钟
3: 好抵，
2: 吹灰之力啦。
0: 系咯，可能第日阿胡姬有啲仔女考试啊，测验之前试下。
3: 但系而家小朋友咧，叫佢坐定定十分钟，系净系听呢啲都唔系，都有难度。
2: 系。
0: 咁所以咧就系综合咗咧，就系话虽然佢呢个测试咧就唔可以话系一个好大规模或者好有认受性，咁但系就话好似真系嘅技能测试里边个成绩系好啲咁样，
3: 好似
0: 系
3: 啦，
0: 咁佢就话没有证据去支持咧长期嘅智力嘅，可能短期系有嘅，我觉得系令佢放松，其实系令个人冇咁紧张，因为有时有啲人咧考试咧，
3: 音乐会令你放松噶。
0: 你可能唔好咁，即好似表演之前有啲歌手话，我系咁谂嗰首歌嘅歌词，我系咁谂嗰只歌，我反而就唔记得咗第一句啊嘛，即系会紧张嘛，反而你谂下其他嘢放松，你就就得噶啦。其实你就自自然然，因为你之前系有温过习，你系有练过嘅。咁有时系嗰啲叫做 panic 啊，现场临场紧张咧，咁所以可能有一啲嘢去分散咗佢，去 side track 咗佢，就令佢嗰个紧张程度系冇咁高，咁反而仲可以挥洒自如啲。咁系一个迷思啦。好，咁迷思四啦，即系咧究竟咧呢个左脑型还是右脑型？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左脑逻辑型啊，定是右脑直觉型啦？
2: 咁我都几左脑嘅。
3: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咩
0: 逻辑定系直觉咧？讲
3: 都系左脑。
2: 系啊，你用个逻辑去话俾你听，你应该有一个咩嘅感受噶嘛？或者人哋有咁嘅感受啊？咁啊，
0: 系佢就话呢个本身说法都系个迷思。佢话大脑咧，是确是分工的，譬如语言啊，就由左侧的大脑嘛。但语言交流个重音音调呢，即是个tone啊，但又是用我哋右脑去控制的。咁所以究竟即是不是一定话我哋逻辑型定是你哋直觉型呢？根本是左脑右脑是他哋互相去配合的。
3: 是啊，我自己都觉得是两样我都有会有呢个动机。是啊，所以不是话我
2: 咁你唔会单一嘅，即是个倾向啫，即是倾向。
3: 边人多啲
2: 系啦，倾向我就逻辑型咁。
0: 咁咧，美国犹他大学咧就用咗1000名嘅试验者做咗一啲小事情，同时咧叫佢哋咧左右大脑咧就用咗7266个唔同嘅区域去扫描佢哋，但系咧系发觉呢1000名嘅试验者里边咧，其实系冇一个咧特别用多咗左脑还是用多咗右脑去主导嘅，根本系互相交替嘅。咁所以咧呢一个迷思咧就解答咗啦，就系话你系用左脑定用右脑啦，就唔好咁问啦。
3: 明白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近日有连锁美容品牌被指涉及不良销售，消委会表示没接获相关的投诉，但强调如果有人投诉一定会处理。消委会指出2023年至今共接获309宗涉及美容销售手法的投诉，由2023年的50宗增加至前年和去年的大约80宗，升幅显著。而截至到昨日，今年累计投诉有89宗，已经超越去年的总数。消委会提醒，面对声称限时优惠等宣传手法，市民应该保持冷静，亦都唔好因为喺店铺逗留太耐而感到心理压力，应该按自身需要同财政状况购买产品。网上流传一段影片，一名女子喺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店外哭诉，话上个月喺店内遇上不良营销，签账约60000元。警员到场调查后，认为唔涉及刑事成分，将事件列作纠纷。红磡有装修工人在单位内晕倒不治，事发在上午接近11:30，一个年约70岁男工人在红磡湾中心一个单位内晕倒，救护员到场后证实男子已经死亡。而在上个星期五，大埔太湖花园一期一个53岁男工人同样在装修单位内死亡。事主上个星期二曾经向妻子透露，工作时感到酷热和疲倦，第二日上班前并无异样，但同日下午1:00开始，妻子就同事主失去联络，直至到星期五早上，工友到单位进行水泥工程时，发现事主倒卧厨房地板，身上被窗框压住，随即报警，两宗案件都列作尸体发现跟进。贸发局调查显示，一带一路国家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布局的重要方向，有94%的受访内地企业表示计划前往相关地区出发展，91%就计划出海发展东盟市场，比例较2023年的同类调查大幅上升33%。调查显示有48%受访企业有意拓展欧洲先进国家市场，47%有意进一步发展美加业务，而有意开拓中东和拉丁美洲市场的企业比例分别上升至到43%，咁反映内地企业正透过更多元化布局，把握唔同地区嘅业务发展机遇。美国国防部话正积极推动落实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缩小同南韩举行的联合军演，但未有提及缩小的规模等细节。美韩因应朝鲜半岛安全威胁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个星期一展开，原定历时11日。据推测，美军可能已经开始同南韩军方磋商调整今次军演的规模。南韩总统李在明朝早召开国会会议时，强调韩美同盟好重要，只有韩美同盟牢固南韩安全的基础，才能够进一步巩固，只有加强自主国防，同盟的价值和必要性亦将进一步提升。他表明会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已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南韩政府今日公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确定在明日起访问南韩2日。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在后日在青瓦台接见王毅，二人将会就韩中关系交换睇法。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将会在明日举行外长会谈同晚宴。今次是王毅自2021年9月以来，时隔大约5年再次为双边行程访问南韩。外长会谈则是继去年9月17号北京之后，时隔约11个月再次举行。南韩外交部表示，期待在11月深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前夕，此行可以成为检视韩中关系全面恢复成果，并正式启动下一阶段高层交流准备工作的契机。应赵显的邀请，两个外长将会在明日举行韩中外长会谈和晚宴，并就韩中双边关系、朝鲜半岛情势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李在明将会在后日上午在青瓦台会见王毅。

0: 预计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和区域局势等交换看法，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意。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7: 我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嚟啦，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又到礼拜二啦，咁啊呢个 Spectrum of Self 系列嘅女歌手嚟到最后一位啦，系啦，咁啊呢个
2: 嚟紧礼拜日啊，
1: 系啊，
2: 就系呢个新城台庆音乐会，
1: 冇错
2: ，Spectrum of Self
1: 系啊，所以嚟到最后一位嘅女歌手，
2: 唔系我哋又唔好咁快讲嚟到最后一位先，我哋要讲翻有咩单位
1: 啊，系啦，有咩单位系 Amy Lou 啦，系啦，咁啊
2: Cloud
1: 啦 ，Diana 啦，
2: 同埋今日压轴啊，我哋讲嘅呢一位
1: 啊，系啊 ，Steffy 啊，系啊，我想讲呢位。歌手咧唔止我哋，
2: 你敢评论啊？
1: 咩啊？
2: 你敢评？
1: 唔系啊，我唔系评论啊，系因为咧呢一位歌手咧，我都有喺另一个节目咧同我广东嘅 partner 啦，即系宇航提过呢件事，即系 Spectrum of Self 啦。然之后佢都系一听到 Steffy 嘅时候，哦，系我以前嘅初恋啊，系啊，即系
2: 佢冇话要落嚟香港睇啊？
1: 佢又冇讲，我觉得佢想。
2: 咁你仲问佢？
1: 系啦，快啲问佢先。系啊，因为咧呢个
2: 系冇位噶咯。
1: 系啊，快啲问佢。
2: 应该冇位噶咯，因为
1: 都应该
2: 一就系咯。
1: 我估应该都冇位。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就到 Steffy 啦。咁啊，我想话佢应该系我唔够大，我真系。唉，佢真系代表咗好多我嘅青春，我只可以咁讲。
2: 唔好乱讲嘢啦，直接讲歌啦。
1: 系讲歌啦，系啦。咁第一首拣咩咧？谂都唔谂噶啦，我一嚟就系《Fantastic》。
2: 你个人真系好 hea， 你就拣啲大 hit 嘅。
1: 喂，呢、這个喂，我想话呢一只歌当年已经陪伴咗我几耐啊！即系我当时
2: 咁，当时系有玩冇玩都陪伴咗好耐。
1: 系啊，但系我仲系因为有玩嘅人啊，我系一个。系啊，所以我哋
2: 洗脑啊！
1: 系啊，即系你一开
2: 张敬轩时代，你仲有冇玩噶？
1: 冇啦！
2: 哇，你个人，你彻头彻尾系一个 Steffy 嘅 fans 喎。
1: 所以我已经冇玩啦，去到张敬轩时代。
2: 点啊？即系接受唔到首歌，跟住就唔玩
1: 了。唔系啊，系真系冇啊！嗰段时间就玩紧第二啲嘢啦，已经。但系嗰阵就真系零零舍舍呢一首歌陪伴咗我好多个放学后。系啊，咁我哋一班朋友一齐，估唔到跑都可以咁好玩噶。系啦，呢一首嘅作品《Fantasy Tale》。

0: 好啦，我就跑咗啦，跑到好远啦，唔知威你去咗边啦。
1: 喂，我揀嘅歌你一定估唔到。
0: 你一定啦，系。
1: 我揀汗透
0: 啊。因为
1: 汗透唔系好简单嘅，
0: 系原因系咩咧？
1: 汗透系我第一个买碟嘅演唱会
0: 哦，
1: 因为咁嗰时咧，一定系即系我都有讲，我以前咧系我系直到入 U 之后先开始睇 show 噶嘛，即系以前系冇呢个 budget 睇 show 啦。咁嗰阵时咧，佢系我第一只买，嗰时仲系 VCD 啊，
0: 哇，
1: 系啊，DVD 都未系啊。唔係，即係有 DVD 啦，當時，但係都仲係 VCD 盛行嘅年代啊。跟住我係第一隻買嘅碟就係呢個汗透演唱會。
0: 哦，但係當時有冇咩原因特登去揀要買汗透？
1: 咪就因為我係 Steffy fans 咯。
0: OK， 嚇、
1: 啊，唔使講噶，全公司都知噶。
0: 都係嘅，呢、這個就係啦。咁我喂，聽一聽呢首歌先，汗透。

0: Lounge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2: 翻翻嚟啦，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呢、這个 Spectrum of Self 嘅演唱会预热啊，音乐会嘅预热啊，系啦，咁啊，嚟到 Steffi 我拣嘅第二首歌咧，呢一首歌咧，当时咧系基本上日日喺度洗紧我脑嘅，因为我嘅所有嘅同学咧，一系就播紧，一系就唱紧。系啦，一系就读紧歌词，就系电灯胆。
3: 你个人咧，嗰个 hea 嘅程度咧，
2: 喂唔关事。
3: 我完全觉得你系冇细心拣嘅。
2: 唔系啊，你明唔明嗰种震撼？
3: 你纯粹喺啲记忆球度揾到两首歌就
2: 系
3: 啦。
2: 唔系，咁就系我觉得嗱，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啊，我冇谂得咁多嘅，就系、是、我觉得呢个歌手对于我嚟讲最多嘅回忆系咩？能承认吗？我孤包怕了。
3: 唔系能回避吗？咩？
2: 能承认先，
3: 唔系回避先咩？
2: 食我唔记得啦，系能承认
3: 最尾
2: 我怕了当那电灯胆啊嘛。
3: 我叫你唱啊，咪叫你读啊。
2: 啊，他让你们来来
3: 回。唔系啊，你唔好明咗嗰句先。喂，咁过分嘅？做自己歌手，
2: 系能承认吗？唔讲啦，系啊，听佢唱好过啦，系啊，电灯胆啊。

0: 好啦，我就做完电灯胆啦。咁你又拣咗咩咧？
1: 做完鬼事，你行开啦 ，Sammy 心啦。
0: 我做完电灯胆啦，
1: 疏太直接，大家忍唔到。乜嘢你做完电灯胆啊？我哋听完啫嘛，你关你咩事啊？呢单嘢，你点样做到 Sammy 嘅电灯胆？
0: 我都想，如果系都几好。
1: 你谂多咗，即系
0: 你拣啦。
1: 嗱，我最后一首歌咧，我系拣戏一场。因为如果不计劇集电影的主题曲呢，这首歌是他隔了九年再派台的广东歌。
0: 哦，
1: 是啊，所以等于你想想，即是不是说劇集主题曲和电影主题曲不是歌，当然这些都是歌啦。但是这些你知道他有个原因的，甚至有机会是一个商业一点的原因。即是有套戏，有首歌找了一套戏演员唱，或者找了一个我觉得适合的歌手唱，那是 fit for 套戏啦。
0: Yes。
1: 但是跟 solo 歌是有点不同的，即是 solo 歌是即当然都会有公司的决定，但是歌手都会有他 apply 了自己少少的东西落去，那公司再多的决定。
0: Yes， 一定是，一定是。
1: 那所以等了九年。咁亦都因为淨係出劇集歌同埋电影歌，唔代表佢会再出自己嘅 solo 㗎嘛。
0: 係。
1: 即係佢有机会一路就係
0: 就係
1: 劇集同埋电影歌啦。咁呢一首歌亦都係开展咗佢出返 solo 嘅路。所以我揀戏一场。
0: 好嘛，我觉得呢就係而家嘅 Steffi 呢嘅作品呢多咗一种感觉㗎。即係比起之前呢，好多时候我哋会諗好多情歌㗎嘛。係啦，即係比较就係佢近年嚟嘅作品。
1: 小心你講嘢
0: 得唔得？佢近年嚟嘅作品我觉得多咗係佢分享佢自己的成长，或者他自己再一次去看回这个世界一个新的观点，即是你看到他很多的作品都有这种感觉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去听 Steffi 的歌曲呢，比起我最初听的时候呢，是多了一份的心思在里面。
1: 为什么你真的觉得又不是八十年代没有心思？
0: 不是啊，那个心思是深层的思虑的心思。
1: 以前是心脏的心。
0: 以前是心脏的心。
1: 现在是心海的心。
0: 现在是心海的心。是啊，咁啊，听一听呢一首作品《戏一场》，咁啊，亦都咧预祝啊，我哋礼拜日啊呢、這个
1: 台
0: 庆音乐会 good show 啦，系啊 ，Spectrum of Self 啊，咁啊，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在这里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一满万里长过，最欢迎通过手臂立山。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下昼4: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喜欢今天好晒，
8: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0: FM99.7至102.1 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1点，
0: 音乐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

0: 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又回到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有这一班嘉宾在这里，你们是？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晚安莉莉。
6: 越来越低音了，我们这个共鸣。
3: 好啊，那不如先问一个代表介绍一下你们的新歌《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啊。
4: 冇错，这个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呢，我们刚刚就改了个短版名，就叫做不败啦。咁呢首歌呢就又是一如既往啦，是我同阿雞嘅作曲啦。咁今次作词呢我哋搵咗 Oscar 嘅。係啦 ,Oscar 啦，我同阿雞啦。咁然后呢編曲到我哋晚安你啦，監製呢就係高魯。咁呢首歌想讲嘅嘢究竟係咩呢，咁就係觉得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去做一啲嘢啦，你会沮丧或者你会面对好多难关。当你要迎难而上的时候，你要知道最重要是什么呢，就算你输给哪个都好，都不可以输给自己。这个就是那个 believe in yourself 的初衷。
3: 阿雞开始先，有你觉得最输给自己的一次是什么？
6: 哇，这么突然啊。我觉得最输给自己的一次是好多次啊。
4: 你每天都输给自己的话。
6: 那些啊。系咯，话 quit band 咯，唔系，我觉得通常，我觉得通常都系创作上嘅，系咯，即系我觉得最输俾自己就系可能自己有时有啲 idea 想做，但系好惊其他人嘅声音啦，
4: 哇啊，
6: 系啦，好惊即系大家会唔中意啦，所以最后就冇做到，但系其实自己心里面系好想将呢个 idea 去 achieve 出嚟嘅。系啦，咁呢样嘢就我觉得系一个输俾自己嘅行为啦。咁但系讲翻呢首歌咧，我就觉得我冇输俾自己啦，就因为今次呢一个新嘅曲风，其实我都会觉得未必系真系咁主流嘅，即系可能即系我觉得即系可能冇听开一啲 band 三嘅朋友仔都会觉得系比平时嘅歌曲嘈少少咁样样。咁但系我就觉得唔可以输俾自己咯，咁所以我就决定将我心里面想做嘅呢个 idea 做翻出嚟咯。
3: 喺我角度啱啱好，唔错。
6: 多谢你
4: 啦。不过阿鸡作为呢、這、一个佢嘅性格咧，虽然我哋成日话佢英雄主义啦，his heroism 啦，但系咧佢都系一个对自己充满质疑嘅一个人嚟嘅。所以咧，其实佢都好需要有一啲嘢去提自己，唔可以输俾自己咯。因为咧，例如其实佢成日佢头先都有讲啦，佢话佢成日都会有啲 idea 想 execute 出嚟，但系佢唔够胆。咁好多时候呢啲时候就系、是。我哋要话，我哋会话佢知，喂，其实你咁样可能仲好。佢话喂，系嘅咩？我以为你哋会 band 添，所以即系佢系谂心，我谂佢谂心五层啦，即系今日成日都讲谂心十层嘅，我谂佢谂心五层左右啦，五层左右，佢去唔到我哋会，佢谂到哦，觉得呢个位啲人会 band， 佢谂唔到话原来佢啲 band 未会接纳咯。即系去到嗰个位，
3: 即系卡咗关啦。
4: 我哋就要成日都帮佢推一推，喂，其实我哋 OK 噶，咁样
3: 正常。
7: 我觉得要追溯耐少少，其实是去翻我中学嘅时候，我以前玩嘅运动咧系射箭，
3: 咁
7: 系 啊， 啊，
3: 中学射箭
7: 系啊，
3: 有啲乜嘢嘅咩？
7: 啊有啊，我间学校有噶，
3: 咁好嘅，
7: 系啊系啊，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嗰个教训都几大嘅，系因为射箭其实老实讲你斗高分噶嘛。咁譬如射十支箭，你打晒十支十嘅，十五支十嘅咪150分满分。其实 suppose 你永远都打150分嘅话，系冇人可以打低你。咁我记得有一次比赛就系我射到最尾嗰一手，然后我唔知发生咩事咯，我瞄错靶。
3: 吓、
7: 啊，系啊，
3: 你射咗落隔篱嗰度。
7: 系啊，
3: 吓、
7: 啊，系啊。然后因为其实是一个即是你当个靶子啦，是好似一个垂直的红绿灯三个靶咁样嘅。咁、然后你拉埋去瞄准嘅时候呢，因为其实会放大咗嘅。咁、有机会就放得太埋呢，你可能本身你每个靶一支箭，咁我点知我射咗两个靶都系即两支箭喺同一个靶度，咁就会少咗一支嘅分㗎啦。
3: 哦。
7: 係啦。咁然后嗰次之后就我觉得就好明显真系自己输俾自己。就、 唔知衰大意又好，衰外边环境心理因素各样加埋又好啦。咁嗰次个教训好大，然后即系跟住就都系觉得哦，其实 suppose 只要我永远稳定咁样输出 perform 翻，其实就唔输俾自己就赢咯。嗯，嗰次个教训几大。
3: 小五咧，
8: 我觉得最打败我嘅事情呢，其实每日都发生緊，係啦，我到依家都未打败到嘅，就係、是、每晚臨瞓前嘅大脑同身体嘅战争，係啦，咁就係呢，身体呢明知道好需要睡觉啦，好需要休息啦，咁但係呢大脑仲係好活跃喎，即係仲係好想有多少少 me time 啊，碌多阵电话先啦，做下自己想做或者放松嘅嘢先啦，咁特别係忙嗰期呢，就会我一朝早呢已经忙完我要做嘅嘢啦，咁我可能夜晚十二点先回到屋企，咁可能上得床都一两点啦。咁嘅时候咧，就其实真系好需要休息，但系咧就会好似全日都冇自己时间咁，咁不如碌多阵电话啦。咁之后最后就会三四点啦。咁系呢个循环系不停
3: 好唔健康嘅人生。好呢、這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听一听呢一首《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先。

0: 下午4:45。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

0: 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五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 今日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马鞍莉莉喺度。
2: Hello，
1: 嗱，我相信咧呢排好多访问出咧都系你哋会宣传歌啦、宣传 show 啦。我有样嘢想反其道而行啊。
2: 系。
1: 咁咧就喺你哋准备出歌之际，咪出咗几个 pose 嘅。
2: 系。
1: 然后你哋应该系自己拣噶啦，首歌每个人拣咗一首歌。
2: 哇！
1: 我想知点解你哋会拣嗰一首歌？
2: 正喎、啊。
1: 又系阿鸡开始先。
2: 点解唔问我哋 icon 嘅？
1: 问你哋 icon 咯，
2: 我哋 IG icon 咯，系唔记得咗要讲，可以讲嘅呢件事度。不过 anyway， 所以阿鸡讲先。
3: 我拣嗰首系一首动漫嘅 OP 嚟嘅，叫 Brave Shine， 系啦。咁嗰套动漫系Fate Stay Night，
2: 好睇。
3: 咁系啦，咁点解我咁？我觉得其实好啱嘅，就因为嗰咁啱嗰几集，我转咗 OP 嘅嗰几集，其实就系讲紧主角。同佢未來嘅自己嘅一個決鬥咯，係啦，咁原來就係佢未來嘅自己，好後悔自己揀咗呢條路，所以佢想穿越時空去殺咗以前嘅自己，咁佢就我就可以唔使行呢條路啦，係啦，咁然後嗰個主角即係自己啊，係啦，咁就佢就去勸未來嗰個自己就話唔係㗎，我初心係咁樣樣㗎。咁然后最后嗰个未来嘅自己被以前嘅自己嘅初心
2: 打动翻，
3: 咁所以就系咯，即系有呢一幕咁样，我就觉得哇好啱呢首歌，咁我就摆咗喺度咯。Even 嗰个 caption， 我有一段英文嘅，其实系嗰个招式嘅咏唱嘅嗰个咒文嚟嘅，所以就我觉得成件事好好啱首歌就用咗咯。
1: 好，细金。
4: 心虚到你咧，
3: 心虚到你咧。
4: 我记得我谂咗好多首噶，我拣到好夜噶嗰首歌，跟住我最初咧，我有谂拣《天元突破》嗰首主题曲噶，即系中村祥子唱嗰首《空色 days》。咁跟住我又觉得啊，但系嗰首好似唔系好型，即系冇好似我哋呢首歌咁型咯咁样。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啊，究竟有边首可以有對等地一樣咁型咁有 energy 嘅歌，跟住我就揀咗 One OK Rock 嘅 Nothing Helps 啊。跟住呢首其實好似唔係好多人識嘅 One OK Rock 嘅歌，即係少啲人會講起，因為佢係一隻 game 嘅主題曲。係咁嗰首歌嗰個內容咧，其實
2: 其實我發現你唔係淨係你唔係自己嗰個內容講，
4: 輕輕睇下啲歌詞，
1: 等先，有乜咁尷先？你要講清楚。
2: 阿尷咧就不嬲都咧係
5: 唔係歌詞派嘅，
2: 係啊，唔係歌詞派，不嬲都係
4: 意識流。

0: 派嘅，即係佢係聽樂底嘅多過聽 vocal 嘅，即係可想而知平時出 live 嘅時候咧，佢將我把聲校到最細
1: 嘅，係啦，唔係㗎，
2: 唔係校最細啊，校到零啊，
1: 唔係㗎，唔係㗎，
3: 我望你個嘴型嘅啫，
1: 我零估㗎咋出 show。因為我通常企喺小五隔離，咁啲聲已經好鏗鏘，所以我通常
3: 你又唔會走到好遠，你永遠都係隔離噶嘛。
1: 另一個鼓嘅唔該，誒，sorry， 講翻首歌先。係，其實我輕輕睇歌詞嘅，咁其實佢啲內容就係話，其實無論你想點樣摧毀我都好咧，你都係做唔到嘅，因為你呢啲全部想摧毀我嘅行為，都係一啲對我嘅歷練嚟，全部都會令我成長。咁所以多謝你令到我一路上俾呢啲試練同埋俾呢啲挑戰我，咁我就可以成長到依家呢一刻啦。咁樣係啦，咁個歌詞大概咁，跟住我都覺得幾適合對應翻我哋首歌度嘅，因為其實一直都係講緊一個自我嘅成長過程嚟咁，即係一個唔可以輸俾自己啦，亦都係一個自己去成長嘅一個歷練嚟。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都幾啱擺落去。同埋系咯，呢首系我最中意嘅 One Ok Rock 嘅歌嚟。
4: 听住，
1: 我拣咗嘅歌系Luna C 嘅 Rosia。咁我谂呢只歌如果有听过 Luna C 呢对 band 都识噶啦，即系都系首本名曲。但系其实我觉得系背后呢首歌写作嘅那个 concept 系我觉得最重到嘅，因为其实呢首歌系佢 bass 手阿 J 咧喺佢有啲 identity crisis 嘅时候写呢首歌，咁佢话佢嗰排个人就即系好似觉得好停滞不前啦，然后就好想揾一啲生活上嘅突破，唔知点解跟住佢有一排走出去公园做流浪汉咁样，想揾下一啲新嘅生命体会，但系佢话有一日就唔知点解忽然间喺外国录音嘅时候摊喺公园度就谂通咗，然后就写咗呢只歌，慢慢即系 bit by bit 咁样斗起嘅呢一只歌，佢话系咁然后佢就话呢一首歌咧，中间佢有段好似 rap 咁样嘅独白，咁佢就声称嗰段咧系一个佢旧嘅自己嘅一个叫所谓即系唔知咁讲会唔会有啲难听，但系佢话自杀宣言啦，即系佢话旧嘅我已经唔存在啦，我读完呢一我唱过呢首歌出咗之后，一个新 version 嘅我就正式出现啦，咁我就觉得好正嘅，即系我自己其实嗰段 caption 都系嚟自中间嗰段独白，咁同埋其实佢个 MV 我都觉得系同，我觉得我哋今次个 MV 同佢嗰个都几有啲呼应到嘅，系好神奇地，因为都系一个即系斋 band shop 比较 concept 啲嘅一个做法，所以我就觉得好想用呢只歌咁啊，今次。
4: 好，我哋先跳过咗 Yam 上小五先，因为你两个唔系拣日文歌，我哋俾咗 Cindy 讲埋先。
0: 我严格嚟讲，我唔系日文歌，冇文噶。
4: OK， 你讲咗先。
0: Mental 嚟嘅，咁咧其实我拣呢首歌咧，就系因为少少想送俾大家知道系即系嗰个灵感来源啦，呢首歌嘅。咁啊，呢首歌叫做 My Heroism 啦，英文名。除咗系因为我哋嘅乐队大家都。各有各自的英雄主义之外，我觉得这个都真的挺 conclude 到我们这首歌，大家在这首歌里面想做到的事出来之余，就是其实那个 concept 我去写个 demo 的词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英雄学院里面有一集的一个宣言，对了，它叫做英文名，那一集的英文名叫做 A Young Women's Declaration， 对了，那就是御茶子禮日的一個宣言啦。咁啊，其實咧本身咧，我係有諗過用 You Say Run 嘅。咁 You Say Run 就係我的英雄學院入邊嘅一個最出名，大家一響起呢一個 instrumental 咧，就會知道係講緊要出記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一首我最後揀咗嘅 Be a Hero 咧，其實係 You Say Run 嘅慢版、壯烈版，亦都係御茶子講呢一段宣言嘅時候個配樂嚟嘅。我專登去揾翻，究竟我逐隻聽佢邊一首先係嗰個 version， 勁難揾。跟住，因為咧呢一幕咧，其實係我記得我睇嘅時候，我係喊到 fever 第一次睇，因為佢係講緊一個女孩子，仲讀緊中學嘅女孩子，佢去為咗佢嘅同學仔發聲，要話俾大家聽，其實呢一位你哋眼中嘅 即系话俾啲平民百姓听，呢、位你哋眼中嘅英雄，佢喺水深火热之间去救你哋嘅时候，有冇人可以救下佢咧？点解你哋唔俾佢翻嚟休息咧？其实佢都只不过系一个人，佢都即系撇除咗佢嘅社会角色，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一个 human being。大家其实在可能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会摆很多 label 在他们身上，因为这些 label 对于他们有不同的期望或者 expectation 或者是其实同一样东西，就是有不同的责任impose 了一些 duty 下去，但是其实抽回所有这些 character，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人，他们都有最需要的 basic 的 care，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我想讲的一样嘢，就是人总会有佢脆弱的一面，无论佢有几大责任是要孭在身上面都好，而呢一面总需要有人去懂得去帮佢去安慰佢或者化解佢的难题咁样。
4: 所以完咗个专场之后，你可唔可以有个好好的休息啊？
0: 不知道
4: 你咁样推翻咗你自己啱啱讲嘅，
5: 连跑步都攞嚟立 fat 呢样，唔敢攞嚟立，
4: 系咯，
0: 你又啱喎。
4: 好啦，咁啊，到小五啦。
6: 好，咁我就拣咗呢个 Alvin 嘅败者复活战。咁呢首歌咧，一睇嘅歌名唔使睇歌词就知咧，好贴题啦。咁就即刻一嚟就拣咗啦。咁因为即系佢系一首好，即系佢本身都系一首好动漫感嘅歌。咁我觉得好啱啦。咁同埋咧，会谂就系我哋歌名系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嘛。即系其实系一个自己同自己嘅竞争，即系我要比。昨日的我更加好，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有时输咗唔代表系一无所有咯，而系我可以从每日嘅我自己反省，点解我会哎呀呢样争啲咧，嗰样争啲咧，咁我听日就会做一个更加好嘅我咯。
4: 好，仲有 Yam，
5: 系啦，我就拣咗林峰嘅《浮生若水》嘅，咁呢个系一个好耐以前嘅电视剧太极嘅片尾曲嚟，咁其实我觉得咧。点样唔可以？点样先可以唔输俾自己呢？其实系个心态，系啦，因为佢用呢首歌用咗水做题材，李小龙先生都讲过，就系、是、be like water，flow like water 咁样。咁水其实就系一个无限嘅可能性。然后你唔当自己系敌人，你唔当输同赢系一个唯一決定的結果，其實你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所以我的 caption 都寫了，你不執於有敵，其實你就無敵。那個無敵有兩個意思，是第一你沒有敵人，第二就是你在一個不敗之地。那這個都這個 concept 都是這首歌裡面其中一句歌詞。那我覺得其實就是要有一個這樣的氣量去接受自己做的任何事，无论你那件事人哋点睇，你自己当刻系点睇，佢都会成为你嘅一部分。咁但系过咗呢件事之后，过咗你翻翻去睇嘅时候，其实你嘅可能性系无限大，因为永远会只会累积呢样嘢。咁要有一个咁样嘅气度去接受所有面向嘅自己，包括输咗嘅时候嘅自己，包括质疑紧自己嘅自己，系你先可以令到你下一件会做嘅事，你行嘅下一步更加有意义。
4: 好啦，喺我今年嘅单口歌手访问环节里面呢，就有一个接龙嘅环节啦，咁样。咁啊，听下上一位嘉宾呢留咗咩问题俾你哋啦。
7: 你觉得对你嚟讲青春成长嘅公式系乜嘢？
4: 好，时间好有限，搵个代表快讲。
5: 我觉得对我嚟讲青春成长嘅公式就系冇公式。
4: 好啊，多谢你哋啊，你哋几时开专场啊？
0: 9月26号。
4: 咁啊，9月26号见你哋啦，拜拜。
0: Yeah, bye.
4: 喂，唔好拜拜住，拜拜错咗，唔记得叫你哋留低条问题啊。你哋下一个单位咧，剧透俾你哋听啦，系 JFYT 啊。
8: 喂，咁啊，想问一下 JFYT 啊，就系、是、下一届歌谣祭晚安你哋有冇得感动到场先？
4: 哇，好，真系拜拜啦，拜拜，
8: 拜拜。
9: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0: 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下午5点，
11: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民思政策研究所向政府提交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建议，并提出参考内地法系培训模式，为法律系毕业生开设另一条职业法官晋升阶梯。研究所指出，本港过去十年司法人手不足，空缺率近两成半，刑事案件等候审讯时间长达337日，远超过100日嘅目标。认为司法运作缺口已经由短期压力演变成结构性问题。研究所所长、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当前法律系毕业生的职业出路较狭窄，普遍难以获得律师实习职位，投身法律行业并不容易，不少人才最终转移投考政务官，造成人才错配和人力资源浪费，建议善用法律专才，充实本港法律人才储备。东华三院表示，属下60个教育服务单位，包括幼稚园、中小学、特殊学校和专上学院，已为超过28000个学生提供教育。其中，东华学院已经通过机构评审程序，可望在今年内申请获取私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名衔。东华三院主席曾庆业在传媒午宴上指出，辖下共400个服务单位，涵盖医疗、教育、社会服务、历史文化保育和公共服务五大范畴，本年度将会在免费医疗服务方面投放超过6100万元。中医痛症管理中心会在今年投入运作，提供一站式痛症管理和康服务。他又说，已经预留9000万元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遗产和资产承办以及安居资助津贴等支援。目前大约80%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个案，已经转介作法律支援跟进。海关采取打击跨国贩毒行动，检获240公斤大麻，估计约值5600万元，拘捕10个人。行动在上个月中旬展开，针对查验由东南亚抵港的过境行李。海关表示，一般过境旅客，尤其是由东南亚出发经香港前往欧洲和非洲，理应携带大量个人物品，但涉案行李装满高密度单一类别的可疑物件，而且行李外表新净，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情况可疑。海关人员随即根据行李上展示的旅客资料，在机场内搜捕，拘捕9男1女，年龄介乎18至57岁。调查发现，贩毒团伙以金钱利诱不同国籍人士，从东南亚经香港偷运大麻到欧洲和非洲，企图避开当地执法部门检查。海关相信，今次行动已经成功捣破犯罪团伙以香港偷运毒品到外地的路线。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经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设立中心，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涉嫌非法捕鱼的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又表示中国一贯认为各和各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澳洲人报报道，外长王英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停止和中国山东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澳洲国立大学原本和山东大学合办联合科学学院，让中国学生先在山东大学就读3年，再到坎培拉完成2年课程，并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学位。计划开办以来已经有几百个学生参与。据报，澳洲政府和校方正研究过渡措施，让已经入学或人在澳洲的学生完成学业。美国上个月更新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清单，将130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列入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机构名单，当中包括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强积金不能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Honey Punch 成团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0: Only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与常会支持及与民基金拨款。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
2: 声音锁匙，打开无穷惊喜。世界随意门，叶泳姿。
3: 又是逢星期二的这个环节时间啦，有资深普通话老师梁鸿英在这里的。梁老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嗯，因为老师笑容满面就准备好听每次都会出现的不同组别同学就住传统节日主题创作普通话广播剧啦。咁但是开始听之前呢，我们都会交流一下呢老师教普通话的时候的一些心得啊。最近是不是都教了一些同学呢，咦，原来他都是读国际学校的。咁但是都一路有学开普通话的，应该学校。
4: 对对对，在学校里面有讲普通话，但是呢就接了这个小朋友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们说哎，唱歌呢就有五音不全的啊，原来说话也有五音不全，
3: 你在走音嘛，刚刚还走音嘛，
4: 就是那个音啊乱七八糟的，反正他就感觉到我不知道那个音到底要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也就是说小朋友呢在进学校之前可能就是准备工作没做好，所以就普通话的准备工作没做好
3: 啊，入学之前都要准备啊，怎么准备啊
4: 对了，你这个话题就说得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香港生活呢，很多的家庭呢都是在那个语言呢就是广东话，要不然就是英文嘛，对吧，所以呢家长就觉得普通话没有什么啦，很快就可以接很快就能够衔接了，对吧，所以就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重视到普通话的教育，所以呢一上到小学了，小朋友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突然间你要普通话学习，对吧，所以就感觉到哎呀，因为他的家庭是英文和广东话嘛，所以哎又英文又广东话，所以我就说了那个音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就叫做五音不全了。
3: 咁你有啲咩方法可以教翻呢位嘅学生呢？
4: 那这个情况呢，我们说呢，就是唯一的就是慢慢的叫耐心了哈。第一个是耐心，第二个呢，也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用儿歌的方法。儿歌也就是我们说的童谣，儿歌不是说唱的那种儿歌，是童谣，让他们一边读一边学，在读的过程当中，一句话很简单。就那么五个字六个字，所以呢孩子在掌握那个字的同时，他能够感觉到那句话的声调呢一直在变化，所以呢就是慢慢的读着读着不行不行，然后就慢慢慢慢就能够了，
3: 哎，
4: 那么就是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吧，我就看到他呢真的很欣慰，我已经看到他完全能够读到我所教的也不少哈，也不少的那个童谣哈，都会读了，而且那个语音啊是读的很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98%的，
3: 哇，咁快，
4: 准确率准确率98%，还有平时不敢说话的，然后你要强迫性你再跟我上普通话课哦，说普通话普通话，然后觉得烦恼，他的那个面容给我的感觉就是烦恼烦恼，没关系，错了，我告诉你怎么讲，然后就慢慢慢慢的一节课他能够完全的跟我讲普通话，
3: 都是因为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音律啦，或者我哋叫做音乐性啦，都有嘅。咁小朋友即系掌握咗之后咧，佢就觉得都几好，有个韵律喺度吓，咁佢开始就冇咁抗拒啦，慢慢去学啦吓。咁今集出现嘅三组同学咧，唔知佢哋嘅读音又点样样啦？我哋请第一组同学出现啦。
5: 中秋将至，校园广播社里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正为着不一样的节目创意。
6: 小雨小雨，我的未来中秋计划写完了，用无人机拍灯会，做 AR 阅兵解谜游戏。
7: 乐儿，我爷爷刚才说他空无火龙今年可能要停了，
6: 就是电视里那条浑身是香好多人一起舞动的龙。
7: 唯一的老师傅手受伤了，年轻人还没学会全部手艺， 如果今年中秋看不到他，可能以后都……
6: 等等，我们是广播社啊，如果我们用声音把火龙留下来呢？
7: 声音？
6: 对，你负责收集火龙的故事，我负责设计节目，我们不拍视频，不做动画，就用电波让所有听众听见一条龙。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让两个女孩放下了分歧，决定用最特别的方式守护即将消失的传统。
7: 昨天我打电话采访了老师傅的学徒阿杰哥哥，他告诉我火龙其实有三个最重要的声音。
6: 声音？龙不是安静的吗？
7: 龙确实是安静的，但火龙不是。就比如第一个声音是竹子声，是竹子被弯曲时的咿呀声。阿杰哥哥说，老师傅选三年生的桂竹，用手腕的巧劲儿慢慢弯，那个声音像龙在清晨伸懒腰。
6: 哇，我好像已经能听到那个声音了。
7: 而第二个声音是插香时的簌簌声，一条火龙要插上上万只长寿香。阿杰哥哥说，以前是街坊们一起拆，每人一只，每只香都是一个平安愿。
6: 所以那不是表演，是整条街在月光下一起许愿。
7: 是，第三个声音最特别，是32个人的脚步声。火龙需要32位队员，他们的脚步必须完全一致，像同一个人的心跳。
6: 32个人。小雨，我们不用找人现场舞龙，我们可以收集全校同学的脚步声和祝福，用声音拼出一条火龙呀。
7: 藏在火龙里的三段声音成了他们最珍贵的创造灵感，一场属于声音的冒险就此开始。
6: 我设计了一个声波火龙计划，全校同学都可以用手机录2样东西，一是中秋祝福，二是同步的踏步声。
7: 我来教大家步伐节奏，爷爷教过口诀，1、2、3，龙抬头，4、5、6，转云头，很简单，就像跳舞。
6: 我把收到的录音分成3类，竹子声做龙骨，祝福声做龙铃，脚步声做心跳，然后用电脑程序把它们编织在一起。
7: 已经有回复了，3年级的明仔说希望婆婆的眼睛快点好，5年级的思雅录了全家一起踏步的声音。
6: 最神奇的是，当祝福足够多时，电脑屏幕上真的出现了一条发光的声音波浪，起伏的地方是鼓点，闪烁的光点是祝福。
7: 它好像在呼吸。
6: 无数细碎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竟真的编织出了一条有生命、有温度的声波巨龙。中秋之夜，校园广播准时响起，这是属于所有人的声音礼物。
7: 各位同学，中秋快乐，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听火龙在说话。
6: 今晚我们不播放普通节目，要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声音礼物，一条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的声波火龙。
7: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条龙正在你耳边苏醒。
6: 首先听到是竹骨清脆的咿呀声，一节一节连接成龙的身躯，
7: 然后出现的是龙鳞，那是213个中秋祝福在闪烁。
6: 祝爸妈身体健康，
7: 希望大家可以天天开心，
6: 祝大家中秋快乐。最后是心跳，420个人的踏步声合二为一，像月光下的河流，平稳而有力。
7: 这就是我们的龙，它不需要煮灭和香，它住在电波里，住在每一个愿意聆听的心里。
6: 温柔的声波在空气中流淌，一条看不见的火龙正乘着月光舞动在每个人的心中。
7: 节目播出之后，我们收到了一条语音留言。
8: 孩子们，我是丙叔，我的手还在痛，但耳朵很灵，我听到了你们的龙，它舞得真好。
7: 阿杰哥哥也发消息说，他们决定明年继续舞火龙，而且想邀请我们把声波火龙变成真正的火舞龙伴奏。
6: 原来传统不会消失，它只是需要新的耳朵来听，新的声音来讲述。
5: 就像中秋的月亮，几千年

0: 来都是同一个，但每年的今晚，我们都会为他找到新的诗句、新的歌曲。
1: 所以，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节目，
0: 都请记得，你心里也住着一条龙，它可能是一段记忆、一个故事，或者
2: 一个让美好继续下去的点子。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中学附属小学的同学。
0: 我们刚刚为大家带来的广播剧是我们的声波火龙。我是周君平，我在这个广播剧里饰演小雨和旁白一。
1: 我是李凯琴，在这个广播剧里我饰演乐儿和旁白二。
2: 全剧完。
3: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4: 下午5:21，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0: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12: 老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第一组同学带嚟呢个火龙嘅故事，但系非一般嘅设计，我好中意啊，嗬。
13: 对，
12: 呢、這个哇，用呢个声音吓、啊，里面咧就可以活灵活现咧，仿佛好似见到一条火龙咁样啊！呢、這个角度都几新奇哦。
14: 嗯，其实就说起这个火龙啊，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我丈夫的家乡那儿呢，就有一个火龙博物馆的。那么我看过那个火龙呢，就是好像很多的那个香啊，就插在那个龙骨上面的。所以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呢，我眼前好像就看到了那条火龙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的。
12: 没错，咁啊，两位同学演绎晒成个广播剧，一路听嘅时候，我发觉佢哋咧都真系好似做一个声音广播节目咁样啊，好流畅啦，语音非常之自然啦，个速度都系啱啱好嘅。
14: 对，他们的语音是很流畅的哈。那么，但是呢，在语音方面呢，我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篇文章这个故事里面呢，出现了三个词语，第一个呢就是声音，第二个呢是生命，第三个呢就是身躯。这三个词语都出现了，但是呢，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听到了一个是声音的声字，然后呢是生命的生字的这两个字的那个发音啊，和身体的身字的音呢是同样的。
12: 即系佢哋混淆咗。
14: 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声音的声字是读后鼻音的，生命的声字也是同音的哈。那么身体的身才是前鼻音的。所以呢，同学呢，就是在他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出现。凡是一到了这个字呢，有一位同学都是读到前鼻音的。
12: 哦，就是这个就比较明显的，就要注意了。
14: 还有另外一个字呢，就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讲，就是一个编织的那个编字。这个编字呢很容易搞错。这个编呢，它的部首呢是绞丝旁的。那么它很容易跟那个一篇文章的篇呢，那个篇字会混淆的。所以在这儿呢，同学就混淆了。编织同学就读到编织
12: 啊，编织就应该读编，
14: 对
12: 啊，一篇文章就应该读编，
14: 对，那个一篇文章的那个呢，就是篇，对对对，编织就要读编，对，
12: 嗯，
14: 啊，同学搞错了，所以这个字呢是很多人会

0: 小明，我知道你爱护动物，今天我要带你去看看年兽故事的真相。
1: 天哪，我穿书了。
2: 小明来到一个古老的村庄，天空飘着雪花，人们拿着行李在逃荒。小明问，这位大伯，你们那么多人是要去哪？
0: 我们要逃到山上去，今天是除夕，明天年兽就会来大肆破坏。
2: 这时有个小弟弟说，
3: 上次我养的大公鸡就被它吃了，还有我的大黄。
0: 哎，我们赶快走吧，不然它来了该把你吃了。
3: 我拿着棍子，见到它我就打它。
0: 你真聪明，这个孩子你也躲躲吧。
2: 好的，谢谢你大伯。小明想，我是穿书来的，可是知道结局的人有金手指的，我去找红纸和爆竹，看年兽怎么伤害我。年兽出现了，它的身形巨大，鳞片像彩虹一样。
0: 哈哈，我来了，妈妈说我是神兽，就要有神兽的样子，非得给我报神兽补习社，这课一上就是一天呢。我要吃点东西再回家，不然我哪有力气做作业。
2: 天哪，小明居然可以听到神兽的心声，这是什么天崩开局？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原来年兽只是想吃点东西。小明想，这还有没用完的猫粮，看他吃不吃。于是小明把口袋没用完的猫粮扔了出去，谁知道年兽闻了闻，还真吃了起来。
0: 真好吃，真好吃，是谁给我的呢？
2: 是我。年兽愣了愣，瞪着他那愚蠢又清澈的大眼睛看着小明，你为什么要伤害人类？
0: 我没有啊，我只是想找点吃的，他们打我，我当然要打回他们啦，谁知道他们这么不经打，一打就死了。
2: 你看你的爪子多大，你觉得是小事情，却把人打死。还有，是谁让你随意来人间的？看我今天不教训你。
0: 嗯哼哼哼，不要了不要了，我再也不敢了。
1: 大哥哥，我也要来，我好喜欢年兽啊，我要他做我的大黄。
2: 那个小男孩不知道从哪跳了出来，并捡起了一个爆竹扔向年兽。
1: 我本来是想找年兽给大黄报仇，谁让我知道他惧怕红纸和爆竹的秘密。我要他听我话，不听话看我怎么收拾他。我要他做我的宠物，必须要服从我。哈，
2: 喜欢并不是占有，是尊重，是善待。我们还是听听年兽想不想吧。
0: 我不想做你的宠物，我要回天上的神兽王国。
1: 你敢？如果你不跟我，我就用爆竹崩你，用猴纸贴你身上。
2: 那个年兽可怜兮兮地看着小明求助，小弟弟趾高气扬地似乎成了神兽的主人。小明靠近年兽，悄悄地对他说，
4: 你都跑回天上了，他还怎么用爆竹崩你呀？只要你不来人间，他就看不到你了。
2: 年兽呆萌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
0: 谢谢你。
2: 年兽舔了小明脸一口，就飞上了天空。小弟弟气急败坏地说，
1: 你不做我的宠物，我就把你害怕什么告诉所有人知道，你等着瞧吧。
2: 那个小弟弟还真的做到了。小明从书中穿了回来，当他看到书中年兽的故事时，那个自称是神仙的老头的表情和动作怎么那么熟悉？是不是那个小弟弟呢？过年时你抬头看看天空，说不定那个傻萌傻萌的年兽在天上很奇怪。

0: 才可能再香。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人们还要像我呢？宝宝再也不敢了。
0: 山水同乡会，千景荣学校，年兽的故事。张子熙扮演小明和旁白，王晨曦扮演大伯、书本和年兽，曾映一扮演小弟弟。
2: 全剧终。
3: 世界随意门，叶泳诗。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下昼5: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哲。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FM99.7 至102.1。
5: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6: 世界随意门，叶半诗。
7: 老师，我哋休息之前听到一个好卡哇伊、好可爱嘅年兽嘅版本，
8: 对，
7: 一路听一路我哋会心微笑啦。以往我哋听年兽嘅故事咧，都系讲佢哇点样去吓人啊，点样去袭击啲村民啊咁样。诶，但系今次呢个版本咧，系小朋友好想系用猫粮去喂佢啦，亦都想佢成为呢个宠物啦，有第二个角度。
8: 对，
9: 还有就是年兽已经说了，他是一个年兽宝宝，要回天上去。
7: 所以一路听一路觉得啊，真系好有童真啊，好、可爱，成个剧都啊。
9: 嗯嗯，那么小朋友演绎呢，就是很生动有趣的了哈。同时呢，就是我就觉得他们的在表达方面呢，也是很流畅的。
7: 系
9: 哈，那个声音来讲的话，又很可爱哈。
7: 没错。
9: 那么在语音方面呢，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偶尔会听到小朋友呢，就是平翘舌音有点混淆了哈，比如说你真聪明那个真字哈，我听到了你真，那就是平舌音了哈。另外呢，就是哎，我吃什么吃什么，这吃呢要翘舌音的，对吧？那么我也听到小朋友读到我吃，你看就是这个平翘舌音的问题。另外呢，有一个哎，我要让他做大王，对吧？大王，我就听到了小朋友说要做大黄。
7: 哦，
9: 你看
7: 要
9: 玩要这个，对了，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三画的那个叫王，颜色才是叫黄，哈。那么就这个问题，穿梭的梭字呢，小朋友应该来讲就是有点不小心吧，所以我就听到了穿书，我听到穿书了，这个音、读到书这个音哈，是梭，对了，穿梭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身形的身字了，也是前后鼻音的问题了哈。那么我觉得小

0: 有可那个问题也不太大。
1: 哎，
0: 那么平时可以在学校也好，在朗读啊交谈的时候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语音方面有什么问题的。
1: 是同学都会出现的这些混淆啦或者是错音，我们成日都会点出呢都是经常出现的。
0: 对
1: 前这些要翘舌的又不记得翘舌啦，或者是错了啊这样啦。
0: 对声调问题啊什么的。就是所以我会说有时候呢我会讲哎这个呢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犯的问题。小心的把它记下来。
1: 是。
0: 对。
1: 另外就是如果同学可以在适当的位置都加上个轻声就更好了。
0: 对哈。因为我们说了讲普通话呢要腔调圆滑的话呢就必须有时候儿化音的你要读到位，轻声的要读到位。
1: 好，那么希望同学继续努力啦吓，咁我真系好中意呢个故仔，实在太可爱啦，亦都系非常之有创意。嚟紧睇下第三组同学。
2: 中秋佳节，皓月当空，月亮的清辉洒遍大地。900多年前的北宋，一位名叫苏轼的大诗人正远在密州任上。这一年的中秋，他无法与最亲近的弟弟苏辙团聚，唯有满屋月光与他相伴。夜色渐浓，书房里的灯火依旧明亮，一场关于思念、理想与明月的故事即将拉开序幕。
3: 老爷，夜深了，这是刚温好的桂花酒，厨房新做的莲蓉月饼，您趁热尝尝吧。今日中秋，您都一天没好好歇息了。
4: 谢谢小莲，你看着月光好亮啊，让我想起家乡，想起子柔啊。
5: 爹爹，子柔叔叔是不是也在看这轮明月？我记得去年中秋，叔叔叫我背诗，还说要和爹爹一起做让百姓安乐的好官呢。
4: 是啊，我和叔叔从小一起读书，都说要帮百姓过好日子，就算遇到风波我们也没有忘记。
5: 兄长，自从我们在神州分别已是7年光景，每当夜深人静时，我便想起从前一起在父亲膝下研读，想起我们的约定，以民为本，宽以治民的诺言。如今我在东京，时常听说你在密州减轻赋税，开垦农田，百姓都念着你的好。兄长，你做到了我们当年的理想。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5: 兄长，我懂你的矛盾，世间虽有风波，官途虽有坎坷，但我们身为读书人，当以天下为己任，就算相隔千里，我们的理想始终相通，就像这月光无论何处都能照亮人心。
4: 爹爹，叔叔说的对，你看这月光叫着我们，也叫着子由叔叔，还叫着天下的百姓，就算不能团聚，咱们的心也是在一起的。
6: 猫儿说得好，人有分离，月亮也有圆圈，但我们的心和理想可以越过千山万水。
2: 苏东坡站起身，走到书桌前，月光照亮了他眼中的执着与豁达。他想起与弟弟的诺言，想起百姓的期盼，心中的情感如潮水般涌动，只想挥毫泼墨，将这份思念与理想写进诗词里。
6: 麦儿帮爹爹磨墨，小莲铺好纸，今天我要让月亮见证我们兄弟的感情和愿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大 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后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成为了千古传颂的经典，人们每当在中秋之夜看见明月，就会想起苏东坡与苏辙的深厚情谊，想起那份面对缺憾依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这首词也穿越千年，仍在为后世的人们传递着美好与温暖。
3: 我们来自基督教神召会梁醒德小学，我们演的故事是《明月寄相思》，苏东坡与《水调歌头》。我是黄永婷，我饰演的人物是小莲。
5: 我是施佩，我饰演的人物是舒哲。
7: 我是陆贝，我饰演的人是苏麦。
2: 我是黄子琪，我饰演的角色是旁白。
8: 我是黄守熙，我的角色是苏东坡。
9: 全剧完。
10: 西街随意门叶半之。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十五周啊，
11: 第三位。
13: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1: 还是傻傻等待。第二位。
12: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1: 大湾区音乐榜。
14: 湾区声势力。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8: 银色旅途。
10: 西街随意门叶半之
1: 老师休息之前，我们就听到哇《水调歌头》啊，苏东坡的一个名作啦，《明月几时有》咁样，我们一路听咧，就好似自己都会摇下摇下摇头摆脑，跟住嗰个文字去咁样啦。咁啊，听得出呢组同学咧，其实个年纪都真系好细嘅吓，同埋咧可能都有少少紧张啊，录音嘅时候系咪咧，老师吓？咁但系我觉得诚意可嘉嘅，同埋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吓，俾佢哋知道啊，原来要读一啲普通话吓，对住一个文本、一个文稿嘅时候咧，要注意嘅系啲乜嘢嘢啦。咁我哋都觉得啊，应该值得鼓励嘅。
0: 对对、嗯，我也非常的欣赏这一组同学他们的演绎哈、
1: 嗯。尤其是旁白，我觉得做得都几好啊。
0: 都是挺流畅的他哈、嗯。但是呢，就是其他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感觉就是同学对故事里面的那个内容不太了解哈，到底那情感是怎样？ 让大家呢就是好像不是太了解，可能年纪太小吧哈。
1: 哎呀，
0: 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呢，在语音方面呢是有问题的哈。比如说莲蓉月饼的那个蓉字，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常犯的音呢，就是日和一的问题。
1: 嗯，
0: 哦，它这个不是一了，这个是日和了的问题。蓉字呢，它的声母呢是日，日蓉蓉，但同学呢就读到莲蓉月饼，一蓉的话呢，那个声母就变成了了，就了蓉蓉了。那这个呢，我想会读到莲蓉月饼，这个呢就是应该跟它的方言是有关的。
1: 嗯
0: 嗯，因为呢除了这个龙字以外呢，还有一个子油的油字啊，油字呢也涉及到声母是一哦，大一啊哈，就是我们说声母一了哈。那么同学呢就读到了柔
1: 哦，
0: 子柔，
1: 哎，
0: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日变成大，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零声母大一，就是一啊，就是 Y 的那个写法。
1: 嗯，
0: 它经常都会跟声母 R， 就是英文的 R 那音呢会混淆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再来第三，就是跟了混在一起的。
1: 嗯，
0: 那同学在这个读油的时候呢就读成了柔了。
1: 哦，咦，会出现这样的混淆，是不是都是一个即是方言的影响呢？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啊，跟方言是有关的。另外一个你看很明显的就是这月光照着我们那个照字，我就说了它如果跟方言一混的话呢就会变成了叫的。
1: 嗯
0: 嗯，所以同学在这儿呢就是月光叫着我们。
1: 嗯，
0: 你看这个叫就好像那月亮在喊你了，喂，你看就变成那叫喊的叫了，这个音哈。然后呢就是那个千山万水的那个山字，山字第一声的，同学呢读到第四声。
1: 嗯，
0: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和第四声的混淆。那还有一个千里共婵娟，千第一声的，同学读到第四声。
1: 嗯，
0: 山第一声的，同学读到第四声。
1: 嗯，
0: 共婵娟那个婵字翘舌音的，同学读到平舌音。还有我要让这明月，那个让字又是变成了我要让明月。
1: 嗯，
0: 那从这些音呢我们就可以整体的去判断它就跟这个方言是有关的。
1: 咦，咁如果要去纠正或者去改善呢，有咩方法呢老师？
0: 如果要改叫纠正的话呢，就必须我们说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在有以下一次有机会哈。
1: 嗯，
0: 你不妨呢可以在那个句子当中呢加上拼音，汉语拼音。
1: 嗯，
0: 因为我相信呢读到小学同学都学过拼音嘛，对吧？所以你如果把拼音写下去了，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呢，老师可以听一听学生在读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读剧本哈。
1: 嗯，
0: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语音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就在拼音的部分用荧光笔把它画下来。那么就提醒自己读到这个字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 嗯，另外都有啲 tips 可以俾大家啦，就係，劇本嗰，那个程度啊，究竟要寫到几深入呢？又或者係嗰个角度点样去选取呢？因为对于年纪比较轻嘅小朋友嚟讲呢，譬如如果太过文绉绉啊，又或者係里面啊根本上个程度似乎同佢哋唔係好配合嘅话呢，对于同学嚟讲呢可能佢未必即刻明白个故事，进入到个角色。咁，所以佢哋就係对住一扎字就好小心翼翼咁样呢，好好驚咁样呢，就要读晒佢或者读啱佢，反而呢就冇理解个故事其实讲乜嘢。
0: 没错。
1: 咁所以喺个劇本嘅设计呢可能都用返同学可以相应地容易啲接触嘅一个程度，或者佢哋明白嘅啲语言啦，用嗰个角度写可能会好啲嘅。
0: 对对。所以呢我们说选才的话呢，可能可以选一些比较活泼一些的内容。
1: 系咁啊，其实你如果要讲呢个《水调歌头》或者苏东坡嘅呢个故事咧，都可以嘅。不过可能个角度就系用一个小朋友啲嘅角度吓，或者系直情系当系而家嘅小朋友吓，同佢嘅朋友啊兄弟之间嘅嗰个关系，究竟如果系摆咗喺而家呢个年代，佢哋会点讲嘢 呢，你都可以再念返呢个水调歌头㗎嘛，係咪咁就会可能会对于同学嚟讲自然啲呀，贴近啲佢哋嘅生活呀。
0: 嗯，对对对，因为确实小朋友对这个故事的那个背景不了解的话呢，要演绎的话呢有一定的难度。
1: 係呀，咁希望同学继续努力啦，我哋有少少嘅意见俾返大家。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同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吴嘉莉以及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到访国家金监总局，同副局长赵远企会面。金监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本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总局支持，认为措施可以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政府会继续发挥香港一国两制内联外通优势，优化香港和内地互联互通机制，和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深化两地市场合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措施是互利多贏，既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投资渠道，亦都带动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发展，并深化两地市场联系和联动发展。会继续同金融监管机构同各市场持份者携手，将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资产配置新渠道和投资新机遇。一名连锁快餐店时任店长联同妻子涉嫌招揽六个鬼工，串谋诈骗快餐店支付大约68万元薪金，被廉署落案起诉七项串谋诈骗罪。案件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案发在2022至2024年期间，任职摩斯汉堡天水围分店店长的39岁被告，涉嫌讹称六个同案被告是公司员工，使用未经授权的智能卡伪造出勤记录，并提交虚假出勤报告，令他们看似合共工作超过1500日。廉署调查发现，涉案店长同妻子涉嫌招揽同案被告，并向他们声称无需到店上班，但出粮后需要退回部分薪金。案发时六个人都从事其他职业，从未到涉案分店工作。运输署表示，不潭涌停车场其中35个泊车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已经由2小时增加至到4小时，配合入标以遥距延续泊车时间，每次最多可以停泊8个钟头。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新安排配合运输策略蓝图，考虑对市民远足和出海时可能需要较长泊车时间，署方会研究在合适地点延长咪标位每次交易的最长泊车时间。北潭涌停车场是首个实施地点，至于其余咪标位泊车时间维持2个钟头，市民可以按行程长短灵活选择。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到访南韩国防部大楼，可能协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布伦森下午现身首尔的南韩国防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离开时只表示开过会，但对于会面对象和议题等没作回应。韩联社报道，布伦森是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可能会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指示讨论后续措施。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的主动示好作出回应，但他没有披露回应的内容，又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并形容他和金正恩相处融洽。日本千叶县上个星期四受到暖湿空气等影响，暴雨成灾，当地警方昨日再寻获三具男性遗体，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到13人。目前全县有大约2000栋房屋被淹浸，亦都有至少大约2700架汽车因为故障而被弃置在路上，有待清理。据朝日电视台报道，当局昨日分别在若叶区和市原市沉获遗体，另外一架故障车辆的车主下落不明，现时仍然有多架故障车辆停在道路上，市政府已经在这些车上贴上荧光胶带等标示，避免发生事故，并且已经将500架车移到路肩。 当局指出，由于部分地区仲未完成统计，所以故障车辆的实际数量可能较现时掌握的2700架为多。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至12:00节目重温。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3-4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月十八号星期二嘅理事会，系黄昏六点十一分。你哋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我系啤梨。哇，真系一日一日咁样过咧，唔知大家呢排做紧啲乜，忙紧啲乜咧？我就非常之充实啦。我又想讲一啲嘢，我又唔讲得一啲嘢。唉，做 DJ 真系难。做 DJ 最难就系我又要讲嘢，我又唔讲得嘢。唉，你知噶啦，即系有时咧，你听嗰啲咧，即系主持人做访问咧，可能同个嘉宾倾偈啦。即系例如好似上个礼拜五，咁啊 JW 咧就做咗个节目啦，佢就访问阿马天佑啦。佢哋就讲到某啲嘢咧，就讲啲唔讲啲啦。咁冇办法，一嚟咧，我哋有时想讲一啲嘢咧，就系因为想，哎呀，我哋好 care 我哋嘅听众啊嘛，好想快啲俾你知啊。但系有时咧就，有时有惊喜就唔讲得住，所以咧我讲到呢度够噶啦，因为我再讲咧就唔掂噶啦。咁就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嘅新城资讯台嘅每一日嘅公布啦。例如歌手啦，有时佢同一啲你估唔到嘅人合作，佢最初都要保密，到终于今日佢又派台啦。林奕匡、蔡俊贤。

林奕匡、蔡俊彦，歌名叫做《高空突破》啊。有一样嘢我真系可以讲啊，关于我嘅节目，因为今日有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出现喺理事会，佢就系容祖儿，转头将会出现。我仲去咗去一个好私家嘅地方，虽然大家唔能够同我一起出现喺个地方，但你可以感受到嗰个声音同埋个气。

0: JFYT 嘅歌，咁啊转个头有容祖儿喺度出现啦，冇走开。
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喂，睇住嚟啊！
5: 好，你睇住嚟啊！

三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东方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哇，啤梨理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1: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4: 都关你事。
2: 啤梨、哦，叶文辉、哦，哇，系。
5: 今日我啤梨好兴奋啦，又好紧张啦，因为咧我出动到去到容祖儿嘅车嗰度啊 ，Hello，Hello，
3: 啤梨好耐冇见，
5: 好耐冇见啦。其实我想讲，我其实好挂住你嘅，一路听住你嘅歌啦，睇住你嘅一切动向啦，最近又见到你咧喺录音室嗰度好开心咁样录歌啦。
3: 好耐，即系好耐未同你做个访问，我谂可以用十年以上。
5: 有啊，有啊，十几廿年啊，
3: 因为我变、啊。
5: 唔系啊，老咗啊，肥咗啊，结咗婚啊，
3: 系咩？你结咗婚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5: 人夫啦，而家已经变咗，
3: 好幸福啊！
5: 系阿 Joey 就冇变啊，真系 keep 得好好啦，啲歌亦都 keep 住系令到我哋觉得好兴奋啦，包括你首新歌。
3: 咁就最重要，即系因为如果再出嚟嘅时候，大家系觉得可有可无咧，咁我就惨啦。
5: 唔系啊，今次呢首歌好正啊！
3: Thank、
5: 等等等等，因为其实由睇你嘅lyrics MV 开始啦，已经觉得咦都几靓啊！即系最初谂住啊 lyrics MV 谂住都得啲字啊，其实都已经系几好睇，我觉得。
3: Thank you， 因为系做咗个快闪啊。咁嗰个快闪就话说系我前一晚，因为点讲咧？追溯翻六月嘅时候，我就同大家举行咗个生日会啦，同啲 fans。咁嗰一日咧就同 fans 讲得噶啦，七月会派歌噶啦咁讲，大家喺度期待啦。七月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啲人话喂，第三个礼拜七月都过啦，究竟你嗰首歌要转弯到几时啊？咁样
5: 催你啦，
3: 系啦，催啦。咁跟住其实我心里边系等紧啲咩咧？等紧即系后期嗰啲 MV 嘅制作。咁然之后就终于去到七月31号啦，死啦，过啦。但系我都做一个嗰啲 IG live， 同大家讲嗱，大家嘅等待系有价值嘅。
5: 嗯，
3: 咁就约大家，因为嗰阵时系凌晨嘅12点到咯，估第二朝嘅9点，我哋喺嘟嘟嘟嘟嗰度等。
5: 嗯，
3: 我就即刻播首新歌俾大家听，但系你哋嚟得，你哋要心理准备、哦。因为你哋咧会成为我嘅 lyrics video 嘅一个其中一个参与者啊，
5: 会有得出镜嘅，哇，仲开心啦、
3: 啊，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就喺嗰一日朝头早，我哋就首播啦首歌，跟住夜晚就播个 lyrics video 咯，
5: 系
3: 朝拍晚播啊，
5: 哇，即系结婚咁样啊，
3: 结婚咁样，你有经验啦，
5: 系啊，经验啊，好紧张啊，大家可能啲 fans 咧觉得今次。个感觉好唔同啊！过往大家就喺屋企啦，或者喺唔同嘅频道喺度等啦，但系而家系

0: 係俾我再有多啲時間咧，我會希望件事可以做舊啲啊，係啦，即係可以再似啲嗰種感覺咯。而家都係新咗啲。
1: 或者有好多唔同嘅 scenario， 你又突然间谂起，咦，又整一个特别嘅版本都得。
0: 下一个版本嚟紧就系今个礼拜尾啦，咁就会同Pandora 有一个 live 嘅 cover。咁我就邀请咗佢哋同我一齐唱合唱呢一首歌咯。
1: 哇，咦，咁呢个亦都好特别，因为呢一首歌嘅班底系 Pandora 啦，同埋 Serini。
0: 冇错冇错，所以可以同原班人马。去合唱翻，我覺得好好有意思啦。咁唔知仲有冇一個機會可以同埋 Serini 合唱啊？
1: 其實你本身識唔識佢哋噶？
0: 都叫識嘅，唔係好熟咯。
1: 即係有聽佢啲歌啊，
0: 有
1: 係
0: 係啊。咁但係就知道要同佢哋，即係我想邀請 Pandora 合作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透過書文幫我去聯絡佢哋嘅。咁係因為舒文即係依兩年都有幫 Pandora 做碟啦，佢做佢哋專輯嘅監製，咁所以其實都知道佢哋關係好密切啊。咁所以當我話喂舒文啊，幫我去邀歌得唔得啊？請佢哋幫我寫首歌，咁佢話食餐飯先啦，係啦，
1: 唔好講咁多啦，我哋一齊見下面醉下先啦，
0: 咁樣咯。
1: 咁今次呢首歌由 demo 到而家咪都係呢隻 feel 嘅，定係已經要改好多次嘅？你有冇俾意見？
0: 其實 demo 之後就編曲㗎啦，咁就揾咗即係 Pandora 啦、舒文啦同埋 Jim Ling 一齊去編呢一首歌啦。其實我錄嘅時候係三月幾，咁就大概都係咁㗎啦，即係佢編完出嚟已經係咁，即係而家大家聽到嘅大概都快嘅呢首歌錄得。

0: 就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 Kudos， 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创意无限，越战越强。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8: FM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哇，啤你理事会
11: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0: 喂，真系关你事啊，
12: 都关你哋事啦。
13: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理事会啊，
14: 都关你。

0: 好興奮啊！聽完呢首歌，好想睇你嘅 show 啊！好想睇你喺台上面，因為嚟緊有 show 啊，有演唱會，啟德。
1: 係啊，其實收呢一首歌嘅時候，我一聽佢個 demo， 我都會覺得，呢首歌喺個 show 裏面一定佢有佢嘅 function 咯，好熱鬧，跟住即係成件事好似一個 parade 咁樣啊。
0: 嗯，
1: 係啦，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我自己嘅 show。一来因为对上一次做大型的演出已经是19年了，
0: 是19年
1: 了，7年了、究竟我还、我还可不可以突破到自己上一次那个，即是我自己都很满意的效果呢，其实都真的要给很多心机 去研究啊，研究台啦，研究 run down 啦，研究下有些什么的、舞台效果啦，同對 band 你揾啲乜嘢去加入你嘅 band 啊 ，dancers 啊咁樣，即係呢啲嘅過程，而家就一路喺度發生緊咯。
0: 同埋呢個地方，你又即係未喺嗰度開過 show 啦？
1: 未啊，好鬼緊張咯！呢樣嘢係，即係你唔同紅館啊，你大概你行到邊，即係以前咧，我對紅館嘅印象咧係嗰啲红黄蓝绿咧，我
0: 系
1: 冇恐惧噶，我系好
0: 好熟悉，
1: 好熟悉噶。但系即系始终真系新嘅场地咧，我要去建立嗰个嘅归属感咧，我谂都要花上少少时间。
0: 咁所以我谂大家
1: 五月嘅时候就公司有一个 show， 系喺启德度做嘅，咁我都叫做踩过上过台板，
0: 踩过台
1: 系啦，感受过嗰、那个即系观众同表演者嘅嗰、那个嗰、那个距离啊，同埋嗰个气氛咯，咁即系都有一个基础嘅认识嘅。
0: 应该相信对于祖儿嚟讲就应该冇咁难度啦，但系对于你嗰、那个系啦，即系对自己嗰个表演可能要有啲调整咯，同红馆好唔同啊嘛，因为呢个场大家系玩气氛，感受到身边嘅人，
1: 紧要一切啊，
0: 紧要一切系啊，即系同埋大家会好 enjoy 隔篱嘅人好大声嗌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即系我谂。要有好多好耳熟能详嘅歌，无论快歌慢歌，俾大家一齐去大合唱，咁好紧要嘅。咁同埋舞台嘅效果要即系要比红馆再做得更加大规模啲咯，我相信。
0: 好期待啊！大家唔好问我有冇得帮手买飞，大家自己到时公开发售嘅时候就扑飞，唔该
1: 晒。咩你啊？帮手
0: 我大把人叫我买飞噶啦，一定会。其实今日咧去到你架车咧，我有个问题问你，因为咧我对于即系可以去到一个咁重要嘅地方，对于容祖儿
1: 应

0: 咁私人嘅地方係好緊張，因為
1: 點解咧？
0: 因為呢個地方相信同你經歷過好多嘢啊嘛。
1: 都係
0: 㗎。聽 demo 啦。
1: 聽 demo 啦，跟住
0: 去開演唱會啦。
1: 的而且確喎，你咁講我又係喎，翻翻曬嚟喎。
0: 係啊，因為呢個地方一定係同你經歷過好多嘢㗎。
1: 我試過有一次喺個車度好失落啦。喺度偷偷地啜泣啦，我司機聽到，但係佢又要好認真咁專心咁樣
0: 要扮聽唔到，
1: 扮聽唔到啦，去繼續佢個自己嘅工作，即係喎，其實都好多情緒嘅喜怒哀樂都試過喎。
0: 係啊，所以其實對於你嚟講，呢度就係你自己好安心嘅，好似其中一個家咁，但係同你去過唔同嘅地方，帶你去過唔同嘅時期嘅容祖兒。
1: 是啊，因为依架车都有啲年历啦，系啊，佢都陪我去过好多唔同地方啦，载我去做 show， 然之后又安全抵达咁样翻翻屋企休息，跟住又准备第二日，然之后好多时候，因为其实工作上面有好多时都唔同嘅冲击，我成日都话点解可以每一日都有唔同嘅问题要解决嘅咧？有啲问题好轻易易举解解决，有啲问题唔系你自己嘅能力可以解开。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啊，咁样，咁我会即系，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算是一个坚强的人，但系总有好低落的时候。咁如果在个车度咧，我是愿意去释放自己，去将我自己的情感发泄出嚟嘅。
0: 嗯，
1: 即系我会选择，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选择喺度咯。有时咧做到好攰啊，扯爆咗自己嗰个 energy level 啊，可能即系上一个工作。即刻可以就冧噶啦，喺个车度。
0: 因为呢度你觉得就系你嘅家一样，好安心啊！即系呢个就觉得，唉，做翻舞台另外一面嘅自己啦，好舒服啦。
1: 所以其实
0: 中意瞓就瞓，喊啊喊，笑就笑。
1: 系啊，你唔讲我又唔醒起。其实我都好感激我司机嘅，
0: 即系好多年噶啦，
1: 好多年噶啦。我谂我由佢第一日上班系 Diva 嘅首映，
0: 哦，
1: 系啊，即系嗰个电影咧，我做咗一套电影。咁佢就上班，咁即系佢系一个成日讲个司机，即系佢系一个好抵得谂嘅人，同埋佢系一个完全唔八卦嘅人，但系佢有少少自己嘅个性嘅，但系佢又不失搞笑嘅，即系佢个人嘅性格系即系完全可以吻合到我嘅工作嘅性质咯，因为我好多时候有啲打呢一份工嘅。朋友咧，同事咧，可能佢哋会比较规律啲嘅，但我哋冇得规律噶嘛。
0: 系啊，仲要系随传随到，因为个工作嘅性质原因啦，咁冇办法啦。但系当事人又有好多佢自己屋企啊、
1: 家庭噶嘛。
0: 系啊，咁佢又要放低啦，系啦。
1: 咁其实佢真系好唔话得咯。咁同埋我想讲系真系要默契咯，即系做乜嘢。不同角色的同事啊，都存在了很多的默契和经历在里面。
0: 所以我感受到啊 ,Joey 都很感恩身边所有同你一起工作一起经历不同的事情。还有这架车啦，这架车无论什么 moment 呢，他都看到，他又不出声啦，无怨言啦，陪住你。
1: 这么感性啊，突然间。
0: 因为我上这架车我就想到很多这些事情嘛。是啊，希望这班人继续同你一起冲，继续带你去不同的地方。下次
1: 转又转了，
0: 下次倾过啊。
1: 好啦 ，thank you， 多谢 Belly，
0: 多谢，拜拜，
1: 拜拜。

0: 黄昏6:44。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7: 湾区星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3: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4: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5: 听日就是七夕，大家知唔知呢个世界有一种爱情系用一年嘅时间换一日见面呢？呢一个就系牛郎织女嘅故事。细个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但大个咗之后再听，个味道就完全唔同晒啦。话说织女系天上面最叻嘅仙女，日日都喺度织云彩，但佢好寂寞噶，因为天庭唔准佢有感情。直到有一日，佢偷偷落咗凡间，遇见咗牛郎，两个人一见钟情，织女就决定留低唔做仙女，做个平凡嘅妻子。佢哋好快就生咗两个小朋友，以为幸福就系咁简单。可惜天庭发现咗，王母娘娘大发雷霆，就用一个金钗一划，个天空即刻裂开咗，变成一条银河，将佢哋永远分开咗。织女在河的一边喊到心碎，而牛郎就在另一边揽住两个小朋友，望住对面岸的妻子，但是伸手又永远掂不到。不过爱情的力量连天庭都阻止不到的，成千上万的孔雀被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所以每年的七月初七，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座桥，被他们一年见一次。系啦，你哋又知唔知点解七夕成日都会落雨啊？啲老人家就话嗰啲唔系雨嚟噶，系织女嘅眼泪同埋牛郎嘅思念。一年只见一次，你话系咪好夸张？但系呢个世界曾经真系有人愿意咁样去爱，咁样去等待佢哋一个真挚嘅爱情。望下自己隔篱嗰个人，如果佢而家喺你嘅身边，捉实佢只手，唔使等一年，你今晚就可以同佢讲。沙拉希，七夕节快乐！我是 Anki。
6: 我叫阿文啊，我职业搬运工人，我中意睇戏，住喺旺角。啤梨，我准备好啦。
7: 七夕啊，情人节啊，哇，全部都是浪漫啦、啊。不过其实我觉得圣诞咧，深烤有时都几浪漫，好多节日咧都俾个机会大家。去到爱下身边嘅人，又或者揾一啲藉口去俾你对身边嘅人好啲。我想问下你啦，发生喺你自己身上面最浪漫嘅事情系咩
6: 咧？讲起浪漫啊，哦，今年真系好浪漫，因为我今年谂住俾 support 另一半啦，咁我落厨整个爱心麻扒俾佢，攞起把刀。点知把刀系崩咗，切唔到个心形，咁唯有照煎啦，煎到大概有五六成熟啦，咁我谂住差唔多翻嚟啦啩，咁我谂住俾个惊喜佢，点知突然之间跳咗 fuse， 冇晒电，唯有攞起个蜡烛出嚟，跟住我另一半翻到嚟，跟住我谂住俾个惊喜佢，话 surprise， 情人节快乐，唔好意思啊亨利。我爱心啊，怕唔系爱心啊，冇咗一边，跟住唯有你眼望我眼，跟住我另一半话唔紧要，最紧要浪漫。

0: 好，我叫 William， 依家做紧文员，兴趣系睇电视啊、打机啊、住紧观塘。俾你，我准备好。
1: 讲到拍拖咧，真系要成日要黐住见住嘅，即系当咁上下嗰种爱情浪漫咧流逝咗咧，你就觉得好似即系好平淡咁咯。所以咧，无论咧大家即系你对你身边嗰人几耐都好啦，都要搵啲新鲜感嘅。我自己都系噶，虽然我结咗婚，但系我都充满住呢一啲嘅新鲜感嘅。我想问下你啦，如果有一日真系你一年先至可以见你嘅爱人一次，你觉得你仲 keep 唔 keep 到噶啦？可唔可以继续同佢拍拖啦？
0: 如果一年先可以见到爱人一次，咁梗系唔好啦。我亦都唔想会有呢件事发生咯。但如果真系要咁嘅话，我梗系会俾佢足够嘅安全感，同埋相信佢，令到佢知道呢段关系可以继续嘅。同埋我会谂下有咩办法可以令到可以日日见面咯。

0: 大家好啊，我叫天使，最喜欢呢就是跑步。现在我就做紧嗰啲斜杠一族，住喺香港区嗰边。Belly， 我准备好啦。
1: 其实爱呢好难去到量度嘅，冇得讲话值唔值啊，可唔可以咁啊，需唔需要啊等等。你有冇试过锲而不舍咁样去到对待一个人，而个故事系点嘅？
0: 我记得我读幼稚园嗰阵咧，件事就系妈咪讲翻俾我听嘅。咁就系话咧，我同一个邻居女仔咧就好 friend 嘅。咁嗰个邻居妈咪咧又唔俾我哋坐喺走廊嗰度玩，隔咗好耐，都成个月都见唔到隔篱嗰个邻居嗰个女仔。咁后尾我就喊啦，喊咗十几个钟，就同妈咪讲话，我一定要见到隔篱屋嗰个女仔，我一定要同佢玩。咁跟住呢就终于可以见到嗰个女仔啦。咁我哋就好开心咁一起玩芭比公仔啦。呢一次呢就是我锲而不舍去为咗要见一个好朋友而做嘅事。

0: 笑会，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昨日有一只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据了解涉事大狗的狗主已经被渔护署拘捕。昨日下午三点几，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在元朗UHO 商场停车场咬死一只17岁的贵妇犬，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再在商场的公园咬死一只4岁的比熊犬。大狗带有颈圈，但没有狗绳牵引，狗主亦都未有出现。事后比熊犬的主人报案，渔护处到场将大狗带走。渔护处早前回复传媒查询，话涉事大狗有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已经被带到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会将调查事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网上动画涉嫌含有烟草广告，违反吸烟条例。卫生署控烟酒办强调，涉事动画不单止展示角色人物的抽烟行为，并且重复持续清晰和多角度展示烟包和吸烟产品品牌名称和标志，清晰可办，属于条例所定义的烟草广告，涉嫌植入及发布烟草广告，违反有关规定。控烟酒办表示，早前接获相关投诉，经调查后已经向相关平台发出通告，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反烟草广告法例的发布行为，将继续跟进事件。控烟酒办又指出，过去四年每年接获大约1110至到4600宗涉及吸烟产品广告的投诉或转介，并就涉嫌违法行为发出共180张传票和45封警告信。日本和澳洲达成协议，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洲境内的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据共同社报道，两国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除了远程导弹试射之外，双方亦都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近年日本和澳洲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显，但武藤未有在指定日期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武藤今日到了外交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离开，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报道指副外长米加卢津就总统普京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南千岛群岛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外相茂木敏充发表反俄言论，向武藤表达严正抗议。俄罗斯发声明说，俄方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获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都是完全不可接受和非法。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到访南韩国防部大楼，可能协调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布伦森下昼现身首尔的南韩国防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离开时只表示开个会，但对于会面对象同议题等没作回应。韩联社报道，布伦森是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柏会面，可能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指示讨论后续措施。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北韩领袖金正恩对他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的主动示好作出回应，但他没有披露回应的内容，又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并形容他和金正恩相处融洽。南韩统一部就表示，若果北韩和美国对话重启，将有助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南北韩和解合作局面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

0: 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5周啊，
2: 第三位。
4: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2: 第二位
3: 嚟到亚军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得两级嚟到亚军啦，佢系周兴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湾区声势力》嘅推介作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嚟到星期五晚，树窿七十八号又同大家回带听下啲旧歌。有时咧，坊间好多嗰啲致敬啦，或者怀旧风嘅嘢啦，都成行成市，即系话唔系新嘢先至有市场，一啲好有情怀、好有历史嘅嘢咧，都好有市场嘅。今晚咧，我哋去到1985年。

张国荣《不羁的风》。年轻嘅时候咧，唔需要谂咁多嘢啦，冇咁多包袱啦，好多嘢咧都系最紧要开心咗先，其他嘢唔好谂咁多啦。但系随住人年长啊，越嚟越忙嘅时候咧，玩可能越嚟越成为一样奢侈嘅嘢。识去玩，识去帮自己揾开心，都仍然系好重要嘅。

0: 晚上7: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

0: 李贤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晚上7: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

0: 境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Michelle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女方听不到的说话。有没有人曾经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说的说话差不多你每一句都记得。可能现在因为不同的原因已经离开了你，已经没办法再听到他的声音。以前可能觉得他很暗沉，可能觉得他很烦，但是现在想听都再没办法。

0: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讲到旧歌咧，其实好多人都会翻唱啦，但有啲歌咧都真系啦，听翻原版先至得。特别系串烧歌啦，虽然之后都出现过唔少啊，但我相信大家都认同嘅，讲到串烧歌咧，一定系呢一首。最排喺启德开幕嘅 show 里边咧，再一次听到现场原 key 嘅演绎啊，年纪相当嘅佢唱足10分钟，真系要俾个 respect。送埋俾大家有林子祥嘅《10分12寸》。听晚的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的环节。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调查一间涉嫌在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使用具威吓性营业行为的零售商，并到涉案公司的注册地址搜证。据报是早前被投诉涉及不良营销手法的一间连锁美妆店。海关表示，早前接获六宗举报，说相关零售商怀疑向消费者施加不当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他们作出交易决定，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金额由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海关下昼到涉案公司位于上环的注册地址调查同搜证，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冇商户营业行为，亦都冇美容公司员工在场。海关话高度重视案件，唔排除日后会有拘捕行动，又呼吁怀疑遭受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元朗一隻大狗咬死两隻小型犬，渔护处下昼拘捕大狗的狗主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现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号曾经咬伤另外一只狗，遭处方扣留，狗只其后由狗主领会。当时渔护处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畜养人必须时刻适当管束狗只。事发昨日下昼3点几，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先后在优豪商场一带咬死一只贵妇犬和一只比熊犬。大狗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狗主当时未有出现。一名连锁快餐店时任店长联同妻子涉嫌招揽6个鬼工，串谋诈骗快餐店支付大约68万元薪金，被廉署落案。

0: 起诉七项串谋诈骗罪，案件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并转介至区域法院答辩。案发在2022至2024年期间，任职摩斯汉堡天水围分店店长的39岁被告，涉嫌讹称六个同案被告是公司员工，使用未经授权的智能卡伪造出勤记录，并提交虚假出勤报告，令他们看来似合共工作超过1500日。廉署调查发现，涉案店长同妻子涉嫌招揽同案被告，并向他们声称无需到店上班，但出粮之后需要退回部分薪金。案发时六个人都从事其他职业，从未到涉案分店工作。俄军攻击乌克兰东北部，造成至少10人死亡同17人受伤。俄罗斯官员说，乌军同日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首都莫斯科同周边地区，是乌军对莫斯科州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攻击位于哈尔科夫州一个繁忙路口，周边有邮局、商店同住宅，强调乌方必会对今次攻击作出回应。针对莫斯科州遭遇的空袭，州长弗洛比约夫表示，袭击波及俄罗斯电商野莓的仓库和其他设施，造成州内至少3人受伤，包括一个10岁女童。此外，几个俄罗斯控制区亦通报遭受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最大电力供应商表示，南部多处地区因为这一波攻击导致停电。欧洲多国受到高温干燥天气影响，过去几日持续发生森林大火，其中比利时出现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目前仍然未受控。比利时当局表示，东部的火灾已经进入第5日，火势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现在火场面积达到3000公顷，大约500个消防员和紧急应变人员仍然在现场扑火。虽然星期一的落雨有助减轻火势，但是预计星期二可能出现强风，增加灭火工作难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6: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孟

2026年8月18日嘅晚上，逢星期二嘅晚上，多谢大家继续黐住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嘅节目。咁啊，今晚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都系我啦，胡孟清。咁我唔知道今集节目咧会唔会系我哋倾心倾城嘅尾声，因为我仲未收到通知。不过咧，我哋每一集节目都会好全力以赴啦。希望揾到啲自己又鍾意，我又觉得大家会鍾意嘅好歌，咁同大家一齐呢係喺嚟緊呢一个钟头係分享。咁分享呢好多喺从听歌从喺歌词里面感受到嘅一切。咁同埋呢近期好特别嘅地方呢就係我会发觉咦原来有好多嘅我哋叫做括住老牌歌手啦，或者甚至我哋乐坛嘅中流砥柱，哇！四大天王之一嘅郭富城有新歌喎，啱啱喺八月初咧，系天王啊，郭富城 Aaron 咧系推出咗一首全新嘅几洗脑嘅电音快歌跳唱歌，亦都系佢担任香港赛马会啊马年大师嘅年度主题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呢就叫做冲冲冲。同埋我哋即係呢个节目开头嘅 jingle 有少少吻合嘅地方呢，就係我哋话日头呢大家挂住打冲锋，其实夜晚呢係咪都需要松一松放下空呢？咁所以每一集嘅节目，每一集嘅倾心倾城，我都会係同大家一齐全力以赴㗎，係每一个日常好似好平淡，好似好普通，但是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一天，你会见到很多新的人新的事。今晚呢我们听新的歌，今晚主题歌就是新的歌咯。冲冲冲这首新歌真是刚刚这个月头新鲜滚热辣，我看了 MV 都挺澎湃的，估不到，我只可以用宝刀未老，我唔用老而嚟坚，我用宝刀未老嚟形容阿成成啦。呢首歌呢其实都系由阿成成嘅黄金超级班底嚟打造嘅。填词嘅一定系小美啦，作曲同监制就系谭国正，歌曲个节奏感非常

常之强烈。强烈嘅节奏感咧，俾到我哋好多时系充满咗正能量嘅，唔系一齐冲。而家晚上啦，放下空，定啲嚟听下歌。咁但系咧，系动感十足嘅呢首歌咧，系全首歌完全冇一个字系提到一个马字，因为今年系马年，但系佢唔会用个马字嚟贯穿全首歌。但系呢一位系真真正正。呢位歌者是真真正正的马主，咁咧而佢咧亦都系成功咁系 fulfill 到，系满足到好多同佢一样好多男性嘅愿望啦，啊咁啊有跑车啦，做咗马主啦，咁成名啦，啊搵到钱啦，亦都做好多善事嘅成圣，我知道佢咁。是成功带出了一种人马合一，是不是是突破啦、拼搏啦、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今晚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号称用重金打造的。那套 MV 呢你都不要错过。马会呢是耗资文说下高达200万呢是制作这一套 MV 的。而实地取景，因为很多景呢都是成成首次呢是深入马房探秘同埋跑道嘅实地嘅场景拍摄，同埋国际级嘅编舞团队啦 ,King Jazz 啦嘅 Mike Song 啦，亦都系为成成度身订造成套编舞，咁都可以咁讲啦，一个咁动员到超过100人嘅团队，喺而家咁酷热嘅天气咁高温底下呢，连续要通宵拍足18个钟，是不是值得一个钟敬业精神，是不是值得掌声鼓励呢？那么一边掌声鼓励，一边看 MV， 一边听这首歌，就是成成郭富城的新歌《冲冲冲》，送给大家今晚倾心倾城的第一首新歌主题的成成。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达
2: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似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芳芳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啱啱大家听完嘅呢一首就系嚟自成成嘅《冲冲冲》啊！哇，好动感，好澎湃，好正能量啊！嗱，嚟到第二首咧，今晚送俾大家嘅歌咧，都系嚟自一位大家好熟悉嘅歌手噶，又系啱啱八月份出新歌，就系容祖儿阿 Joey 啦。咁佢推出呢一首全新嘅广东单曲咧，个歌名同阿成成咧都有啲相似。成成嗰隻就叫冲冲冲，三个叠字。咁而 Joey 呢一首咧就叫做等等等等，一连四个等字，有少少系咪呼应翻佢之前一首经典嘅作品《华丽登场》里面嘅歌词？华丽登场的时候有噔噔噔噔，人生更多的时候要等等等等等等。咁呢一首歌咧喺八月初已经啊系推出咗啦，同埋亦都举行咗一个快闪嘅首播啦。咁同埋咧，阿 Joey 佢亦都系非常之勤力啊。咁我会觉得呢一首歌系话俾大家知，做人咧真系要留多啲空间俾自己，不特止啦，或者甚至需要等嘅人系咪真系要真系真系要斋等咧？唔系噶嘛，主动出击吓，要做爱情嘅步手。所以咧，成首歌嘅歌词咧，其实个意味咧都几深远嘅。主打就系建议大家要主动出击吓，咁唔好喺度空等吓。其实好似一首系恋爱嘅宣言咁咯，有少少似咯。唔知大家同唔同意？不过咧，系等等等等嘅歌词咧，都要留意，请留意歌词，因为呢首歌嘅作曲系嚟自本地乐队 Pandora 啦。咁好轻快，好轻快嘅曲风啊。咁而歌词咧系边个填嘅咧？就系一位叫做梁嘉欣，咁就咁讲中文名梁嘉欣，你未必会好熟悉，但系不如咁啊，如果我讲呢一位梁嘉欣英文名吓，佢嘅英文名会唔会大家熟悉认知度会高啲咧？梁嘉欣咪就系 Serenie 咯，本身亦都系一位唱作歌手嚟噶嘛。咁啊 Serenie 咧，佢系帮手填上呢一首歌嘅歌词，咁呢一首作品呢亦都系节奏非常之轻快，充满咗自信，充满咗活力嘅，咁亦都系唱出咗呢现代女性。虽然首歌叫等等等等，系话俾我哋听，我哋鍾意嘅就唔好咁被动，

全新广东单曲啊，就是等等等等，睇下大家听完之后系唔系仲系咁坚持斋等冇 action 啦。其实真正嘅恋爱态度，我觉得同做人态度都会一样。嗱，虽然与其我哋好享受被爱嗰种感觉，咁但系你又点知道唔主动出击，又冇会嗰种感觉唔会一样翻嚟咧？即系话你如果肯主动出击，可能比呢一种被爱嘅感觉有更加新嘅体会，或者有更加多升华咗嘅感受咧。送俾大家，事不宜迟啦，亦都系充满动感嘅呢一首。等等等等，用走。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晚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永桥 Jasper， 祝山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超超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海印。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0: 好啦，天气之后翻到嚟继续啊，我哋8月18号星期二晚上嘅倾心倾城，咁啊多谢大家继续黐住新城资讯台啦。咁啊今晚咧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胡曼青，啱啱咧头先听过两首新歌，一首就系冲冲冲啊，成成嘅新歌冲冲冲，另外一首咧就系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咁啊讲明今晚咧系会为大家播新歌噶嘛，咁咧有一首就是在啱啱上个月底亦都出咗嘅，我暑假原来都有几多新歌要听嘅，我哋觉得好似喺度温习緊咁啊，唔单止呢啲我哋比较耳熟能详啊已经出道咗好几年嘅歌手啦，冯允谦啊 ,J 峰都算係新㗎，不过新得嚟呢我又觉得佢嘅技巧掌握得好纯熟，同埋呢可能係产量多啊，非常之 productive, 觉得佢都唔似新人，咁同埋呢亦都好多嘅题材咧喺佢嘅歌里边系会揾到嘅。咁今晚咧呢一首就系嚟自冯允谦嘅新歌，就系《人间缺陷美》啊。咁成首歌嘅背景啊、意思咧都好清晰嘅，系想传达一种情感啦、一种旋律啦。咁如果就咁听歌名嘅《人间缺陷美》，咁究竟系缺陷定系美咧 ？The beauty of imperfections， 咁我哋人人都唔系完美噶啦，又喺不完美之中寻找一啲美感，相信都唔系太高难度嘅。如果你肯揾嘅话，同埋由旋律啦，到文字啦、歌词嘅掌握啦，其实都能够见证住阿冯允谦对于人生咧嗰种几入微嘅观察。咁呢一首《人间缺陷美》咧，就系由冯允谦、陈孝威、黄少明一起作曲的，填词的呢，咦，又是他，又是刚才帮容祖儿填等等等等那位梁嘉欣，又是你 Serene 梁嘉欣填词，编曲的是黄少明，监制是陈孝威，这个班队都合作无间的了。这首作品其实都延续了 J 峰一贯以来比较细腻的 有些哲学的思考的风格的，同埋旋律是很轻柔的，但是呢其实里面是有些比你和我大家听着歌的时候都可以用心细味思考的空间。咁同埋呢这首歌是偏向几简约啦，亦都几抒情啦，亦都呢关于人生啊那种脆弱挣扎，或者由脆弱挣扎去到自我去接受接纳这种过程啦，亦都体现到会不会就是J 峰他自己冯允谦本身他近年所行的音乐路的一个路标呢，或者重要的标记呢，或者这种感受亦都带来了很多人生啊的感悟啦。咁又系请留意歌词嘅朋友啦，始终歌词又系嚟自 Serene 嘅，几好噶，情绪坏完未，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人前后没坏处躲避，天与地，天地会陪你。天与地我讲嘅，咁咧演好每区戏，即系话我哋几时都要做好我哋自己咯。咁所以人生虽然有好多嘅缺陷，咁所以人间嘅缺陷美亦都唔应该我哋就咁就由得佢随时间逝去，因为呢有好多嘅缺陷我哋係可以弥补，或者甚至係利用我哋自身嘅力量将呢啲缺陷化为美善都得㗎。人间缺陷美 ,J 峰嘅新歌。咁啊，既然头先 Joey 嗰首等等等等，又系 Serene， 人间缺陷美 J 峰呢一首填词又系 Serene， 不如咁啦，一阵间听完呢首歌，我睇下搵唔搵到一首我都中意嘅 Serene 嘅歌俾大家。不过听住呢一首《人间缺陷美》，感受一下，身边或者自己或者人同人之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的缺陷，抑或你又从缺陷之中发掘到一些 美善啊，完美就好难噶啦，或者有啲些少嘅美善啦、啊，都好好噶啦，嗰种感觉。送俾大家，人间缺陷美，
1: 情绪坏完美。

0: 晚上8: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凯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凯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9: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10: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9: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啱啱听过咧，就系 J 风啦，冯允谦嘅呢一首《人间缺陷美》，咁啊填词嘅系 Serenity 梁嘉欣啦。之前听嘅容祖儿，嗰首等等等等咧，亦都系梁嘉欣 Serenity 填词嘅。其实啊 ，Serenity 佢本身咧，亦都系一位比较多产嘅唱作歌手啦，或者甚至佢同好多歌手合作。嘅新歌咧，力津有首新歌嘅最近《完美后备》啊，咁都几有啲复古嘅 R&B 嘅风格，咁都系由阿 Serenity 填词，咁啊仲有另外 Serenity 亦都有一首系咪《黑蛇传》啊，同Mira 里边阿李俊杰嘅，咁呢一首新歌，咁就系陈雷同埋 Serenity 咧，都。是帮阿 Jeremy 度身订造的文说，咁啊黑蛇转，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有一首新歌系旧年咧叫有奶便是娘，其实咧真系请留意歌词，唔好净系听，都要睇。有奶咁都系牛奶个奶啦，便咧就系辩论个便，是咧就系、是、的士个士啦，娘系姓梁个梁啊，所以。有时我哋话睇歌词真係就咁听落去呢，咦哇好哽耳，咩事呀、啊、咁、其实有好多呢啲嘅新歌，佢哋嘅歌词呢都好玩食字呀、啊、我哋可以咁讲玩食字得嚟呢，其实最新嘅歌係阿 Serenity 嘅，应该一首叫余地。余地做人要乜嘢都保留啲余地，係咪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所以我哋今晚咧都要留翻一线两线，就算当系最后一集节目咁样做，或者就算真系最后一集嘅星期二晚倾心倾城咧，都要俾心机揾多啲好歌，因为呢一首好歌唔系净系俾你听噶嘛，我都要听噶嘛。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余地，我觉得佢唔够正能量。因为佢本身系俾到人一种好似你话好治愈啊，或者系想揾翻啲失去咗嘅。咁但系咧有一首再早啲，今年三月推出嘅《翩翩向荣而生》，身边啊新光，新光戏院嘅英文名咪身边咯。咁但系咧呢首《翩翩向荣而生》，佢嘅英文歌名咧，咁啊 Serenity。都是读书人嚟噶嘛，咁佢一啲歌咧，好多中文歌咧都会有埋英文嘅直译嘅歌名嘅。咁呢首三月嘅歌会系比较正能量，我觉得尤其是三月系春天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咁就算系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完咗，咁另一个循环又会嚟噶嘛。咁所以咧，有时我哋话离开就系要为咗行更远嘅路。所以我哋会迎接嚟緊嘅挑战，或者嚟緊嘅种种嘅改变啦。年初嘅时候有一首 Serenity 嘅新歌《流行病》，可能大家呢係听得会更加熟㗎。Situationships， 流行病係咁叫嘅咩？唉，点都好啦，都系玩食字啦。流行病就係话即係到好多时都市人呢，佢哋系唔系都唔系好肯用心去打造一啲感情啊，或者系一啲我哋需要系重新去审视下，即系用女性嘅触角系去探讨一啲感情啦、啊，或者系甚至有时女性嘅触角系实在应该会比较细心啲嘅。咁所以呢一首今晚倾心倾城送俾大家节目最后嘅一首歌。咁都叫做伸过嚟啦，系啊，系即系唔系叫你将只手伸过嚟啊？系呢首歌曾经都伸过一排嘅，咁呢首咧就系、是、都系同新光系冇关嘅，虽然英文名叫新变，偏偏向荣而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人上个星期六起发烧，今日气促，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他出现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在潜伏期内，他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十批银色债券星期五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保底息率 4.25 厘。联席安排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在本台节目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长者资产配置时追求稳阵，银债作为政府发行的高质量债券，可以在三年内锁定 4.25 厘回报，预料可以吸引超过30万人申请，以目标发行额500亿至550亿元计，预料每人可以获派20手左右，建议长者若果有较多流动资金，可以申购20至到30手。周国昌说，银行业界积极推动发展银发经济和养老金融，包括提升无障碍银行服务，亦都向客户解释年金和逆按揭等服务，希望增加长者的认知，令他们做到更稳健的资产配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和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执行董事吴嘉莉和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到访国家金监总局，和副局长超远企会面。金监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本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总局支持，认为措施可以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政府会继续发挥香港一国两制内联外通优势，优化香港同內地互聯互通機制，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合作，深化兩地市場合作。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伊朗領導層並沒有寄望在同美國達成的諒解備忘錄，目前正為一場更大規模的戰鬥做準備，這種不信任很可能阻礙雙方在短期內達成協議以結束衝突。文章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國家官員透露，伊朗領導層認為諒解備忘錄很可能是美國和以色列企圖为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朗无寄希望在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加利帕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对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冻。日本和澳洲达成协议，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洲境内的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日在澳洲首都坎培拉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据共同社报道，两国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除了远程导弹试射之外，双方亦都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近年日本和澳洲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 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紫

0: 湾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科罗拉多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8: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多么美，多堪记。
10: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10: 只想听音乐。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8月18号啊，嚟到呢个工作星期嘅第二天，今日系礼拜二。9:12啊，咁即系话咧，礼拜二过得8899啊。点啊？今天你嘅工作好顺利？有少少唔系咁顺畅。同同事有啲拗撬。

无论过程点样都好啦，都嚟到星期二嘅晚上，竟然系9:13。咁得分除咗欢迎你之外咧，都希望真系你过咗一个咧就系你满意嘅星期二。工作咧永远都系唔会俾人感觉到咧系轻易。特别咧就喺而家呢啲日子，如果你同每日嘅工作咧都会嚟一个检讨嘅话咧，咁啊，希望我得我嘅宗旨就系觉得就系尽咗力就已经足够啦。所以今晚我啱啱开始啫。我是尽全力，我会是奋身去做这个节目的。再加上这个节目名，我不能够一个人就这样走这条路，我需要人就陪我，所以就有沿途有我欧阳得分这个节目了。多谢你，有些朋友除了是在星期一跟我 checked in， 今晚照例地都是很准时在节目之前告诉我在听的，无论是手机啊，真是你还拥有的收音机啊，总之可以接收到我的仪器都告诉我竟然在这里 stand by， 得分再一次跟你讲声感激。

嗱，头先我就估咗今日大家点样过啦，呢个礼拜二啲打工仔嘅心情系点样啦。我真系想知道咧，究竟你今日礼拜二过得好唔好噶？咁点样可以同我互动呢？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揾一揾呢一个你听紧嘅节目专页，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请你揾到呢个专页嘅话咧，你会见到我个样，跟住咧就会见到我嘅麦头之外咧，仲有咧见到我背后有我哋好 colorful 新城资讯台嘅 logo。冇错，你冇揾错就系呢个啦。唔好去到揾呢啲假嘢啊！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 跟住可以 inbox 我，话俾我听你个心情。谈天说地，乜嘢都可以讲，讲你工作，讲你屋企，讲你嘅爱情生活，讲你过得好唔得，好唔好啊？唔好讲嘢咧，净系讲今日过得好唔好，竟然可能有好多个话题啊！得翻嚟到星期二个晚上，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今日过得唔错。唔知人大咗之后咧，即系感觉到咧，就好多嘢要求咧，真系降低咗好多啊！即系每晚可以翻嚟做节目咧，可以开咪，可以同你分享一啲咧，即系我嘅音乐选择。啊，再提一提你今晚开咗嘅咧，都系呢个歌单。开咗嘅位置系留待俾你去填满佢嘅，唔知系话今晚可以拣歌，快啲话俾德芬听。好，翻翻嚟啦，咁 inbox 咗我嘅朋友咧，就都系老友记嚟嘅，要照顾一下啲海外嘅朋友先啦。啊，这个呢又当系屋企人啦，又当系朋友，因为呢基本上呢我系透过大气电波去认识，跟住成为咗我哋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同时呢我呢个朋友呢经已呢就系喺他方生活啦，成家立室啦。咁嫁咗呢去外地啦，跟住有两个小朋友啦。开心嘅就系咩呢？我今日即系戥人开心啊！见到佢咧，就话俾我听啊！见到佢喺就系喺飞机场里边咧，竟然入咗 immigration 啊！喺呢个入闸嘅呢个牌嗰度咧吓，咁佢去边我就唔讲啦，就专登由外地翻嚟香港，咁啊转机咧去我哋附近一个地方。咁我希望咧，甲虫如果你听到嘅话咧，继续同你嘅先生啦，吓两个仔仔啦，哇！这个 round trip 嚟嘅，好犀利喎，去几个地方喎、啊？咁当然会翻嚟你个屋企香港啦，系嘛？我等你翻嚟香港。如果你今晚你听到我嘅话咧，我都继续欢迎你。同阿甲虫说咗 hello 之外，仲有喺都系外地嘅。都是如当他是屋企人一般的，这个叫做就是 Gloria。 屋企有无孩的这个屋企人，希望你最爱的那只叫做 Annie， 希望他继续就是有精神爽利，继续就是撑住。另外呢，仲有喺西雅图嘅呢位叫做 Bonbon。 Bonbon 呢听快歌呢就係好著弱㗎啦，咁就最啱。因为一间准备咗第一首歌都係几缝下嘅节奏。另外仲有本地嘅呢，就係呢位叫做 Angel 每日呢都係好忙咁样工作之后呢都会听我做节目嘅。即系点攰都好咧，我好多谢佢。佢真系话俾我听，得翻我今日 I'm so tired。咁
咁佢话因为今日咧要外出啊，唔系净系喺 office 咧就匿埋做嘢，咁可能要见客啊，又或者总之要做嘢啦。再加上咧出边天气都几热下嘅，咁所以今日特别之疲累。咁希望咧就你呢段时间咧真系可以 relax 去 chill 下，喺最舒适嘅环境，可能就系你屋企系咪？咁前一阵子我知道 Angel 话俾我听佢唔舒服嘅，不过呢段时间已经好翻晒啦。即系唔好谂住咧，净系平时休息够咧，瞓多啲，匿埋唔做嘢咁样唞，咁就可以有好嘅身体。咁当然唔系啦。或者平时大家都知道，好多朋友知道，越忙咧越需要去做运动噶。咁得分咧特别推介俾你啦。嗱，记住呢个日子就系11月29日好似好远咁样啊 ！mark 低呢个日子先，11月29日星期日啦。系啊，我哋就有呢一个叫做 We Care Run 慈善跑嘅活动啊。慈善跑做咩噶？嗱，咁啊，记住呢个日子，11月29日星期日。时间咧就会由上昼嘅8:30去到晏昼嘅4:00。哇，嗰日系礼拜日嚟嘅，地点咧就系喺好近我哋。好嘅，我哋新城广播嘅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活动咧，就包括当然咧就系我哋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嘅呢一个慈善跑啦。另外仲有唔单止系一般嘅慈善跑，仲系咧结合咗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啦同埋嘉年华活动嘅。而活动当日咧，当然就系会亲埋好多朋友玩。只要你嚟到呢一度咧，当日会有好多嘅摊位游戏同大家可以参与，同埋咧仲有好多靓嘅打卡位，唔少得嘅。仲有暂时未可以披露，哇！强劲嘅歌手阵容为大家表演。讲返呢个慈善跑 We Care Run 嘅赛事，包括有个人赛啦、亲子赛啦、同埋企业同埋团体赛，全部呢都係为慈善团体筹款㗎。呢段时间呢，呼吁大家恳请你哋快啲上到去新城广播嘅网站，了解呢个早鸟优惠同网上报名啦。早鸟优惠呢是去到8月30日嘅啫。

0: 知提提你，呢一个 We Care Run 慈善跑将会喺11月29日星期日举行。快啲去到我哋嘅申请网站了解一下，快啲报名。
1: 互付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发誓，残忍来做证据。

0: 在生活上面就是很有纪律的朋友，每日无论什么天气他一定不跑步都游水的。他是小肥 featuring 丽英的这首叫做《不省人事》。晚上9:2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

0: 虽然是很大的责任，但是他给到我的快乐啦，能够遇上他是一个很好的缘分啦。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的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宠爱你》。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一分钟再次讲一声欢迎。

有啲朋友就冇一定係落手落脚去揀歌，但係话咗有啲朋友就话係呀，其实我每晚好静心喺度听。有啲朋友呢，我知道默默地支持咗得分嚟到呢一个晚上嘅，我记得琴晚突然间闪过有 Raymond 喺度， Raymond 好耐呢就冇同我真係 inbox 倾过偈啦，不过知道呢每晚你一定

0: 听住，咁所以就揀呢一首你喜欢嘅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新歌，叫做《陨石与地球》。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晚上9: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在这个小小的爵士环节，今晚加码的除了有 Sandy 林忆莲的 Wildflower 之外，还有这张叫做 So Jazz 的专辑。

总之好多朋友好多唔同嘅音乐选择啊，每晚一个钟，其实咧就真系唔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你所有嘅愿望。

0: 比较小朋友嘅，今晚终于有朋友拣嘅日本歌，记得嘛？佢叫做青山代马。佢嘅呢首叫做《留在我身边》，
1: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队。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3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All for you， 周庆哲。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讲过今晚嘅歌单咧，依然系开放的，不过位置咧，永远都系有限嘅。今晚听唔到嘅话咧，应承你，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个晚上嘅。唔好讲到咁容易啦，我哋翻翻嚟呢一个晚上先。今晚都系一个热门之选。好多朋友都想听到佢。
2: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

基本上每晚当歌单话要开放时间，一定有很多朋友都会即刻 inbox 我，就是想听他不同的歌曲。有些很多就是我都差一点是忘记了，实在太久没听。有些就是很八十，又有些就是非常之热闹，很想跳舞的。不过今晚就决定这一首了，好吗？是啊，每晚都是很多朋友想听的哥哥张国荣，他的这一首叫做《无需要太多》。当然他的歌实在有很多很多好歌。再想揀他的朋友，请你耐心等待未来的晚上。

0: 晚最后有 Prudence 刘美君的这首叫做隔，不会隔很久的，一跨钟了，已经是星期三了，明天会又是沿途有我欧人得分的周三沿途好友，我会找来这位歌手，他叫做李白，找来李白和得分一起做节目，明晚我们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三，得分同你讲声再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得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十月底之前提交。委员会表示，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在委员会落实运作起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3至7月期间举行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元朗一只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渔护署下昼拘捕大狗的狗主，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现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号曾经咬伤另外一只狗，遭处方扣留，狗只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是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畜养人必须时刻适当管束狗只。事发昨日下午3点几，一只重60公斤的中式大狗先后在 U 豪商场一带咬死一只贵妇犬和一只比熊犬，大狗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狗主当时未有出现。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网上动画涉嫌含有烟草广告，为反吸烟条例，卫生署控烟酒办强调，涉事动画不单止展示角色人物的抽烟行为，而且重复持续清晰及多角度展示烟包和吸烟产品，品牌名称和标志清晰可辨。清晰可辨，属于条例所定义的烟草广告，涉嫌植入及发布烟草广告，违反有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常运作，所有水雷已经被清除或引爆。另外，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妄想。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领导层并无寄希望在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目前正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文章引述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曾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 为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朗无寄希望在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将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冻。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只不过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至12节目重温。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我哋试下寒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咁啊，第二节会有个访问啊，今日咁啊，第一节分享一下啲新歌先啦。第一首新歌咧，拣嚟咧系今个夏天咧最受欢迎嘅动画电影，同时间咧佢喺日本嘅票房咧系超越咗 Spider-Man， 成为咗 Number One 嘅。讲紧嘅就系呢个剧场版《刺卡哇人鱼岛的秘密》啊。咁啊，总共有三首歌啦，我就决定拣咗《痴仔》，即系由青木瑶饰演嘅《痴仔》嘅片尾曲，歌名叫做《Jukuya Suzu》。

面是歌手 Yama 的新歌，歌名叫做 Mountain， 是他用了人生首次登山的经验作为灵感，创造出有着人生分水岭意味的这一首新歌，用了细腻的歌词勾画出爬山过程里面感受到的人生价值观的变化，也都充满着打破划地自限思维的勇气。

韩国女团 Kiki 最近就带住 Pop Off Pop Off 呢首新歌回归啊，个 MV 咧你睇嘅时候咧好怀疑自己系咪身处紧2026年嘅，因为 MV 里边充满咗2000年代嘅 Y2K 美学啊，嗰一啲嘅画面咧真系好似当年电脑堂做紧嗰一种 Flash 啊、Dreamweaver 嗰种嘅感觉嘅，咁啊大家可以去睇翻个 MV 啦。

0: 就 Snapseed。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而家只留下回忆。
1: 时间每天在天台静静离
0: 开，喺天台抬头一望，天空。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1: 诗日寒风，主持 JY。
3: 首先第一节都预告咗啦，今日会有个访问会出啊，大家系咪以为又系嚟自日本嘅单位呢？不如大家听下佢系边个
4: ？Hello Metro Radio， 大家好，我系金叫仲。
3: 佢系嚟自韩国嘅金圭中，亦都系 SS501 嘅成员之一。最近咧就出咗新歌《Simply Beautiful》，究竟呢首歌系讲咩嘅呢？
4: 《Simply Beautiful》呢首歌기존에제가해왔던곡들과는조금다른장르의곡이고요또굉장히독특한비트로이루어진곡이에요그래서여러분들이들으실때이런비트는어떤비트인지하실정도로굉장히세련된비트를준비했고요또가사는저의그동안의삶과또앞으로나아가고싶은방향성을잘담아낸그런곡입니다
3: 그저말라 Simple Beautiful 이首歌是그以前做过的歌里面有些不同的感觉、啊、用了一些很独特的 beat 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咦这种 beat 是什么 beat 来的同时都给到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就特登打造了极具前卫和时尚感的节拍歌词的部分也都记载了他这段时间的人生成长的轨迹以及未来希望奔赴的崭新

0: 方向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灵感系点样嚟嘅咧？
1: 이곡은3년전에저희프로듀서님과같이작업을했던곡인데굉장히오랜시간이걸려서여러분들께인사를드릴수있게된곡중에하나예요이곡에도많은변화가있었습니다처음트랙과지금트랙은좀다른트랙이되어있고또이곡을준비하면서또편곡을해주실또다양한분들을만나서또새로운트랙을넣어서네많이저희마음을많이담은곡이고요정말제목은심플합니다심플리뷰티풀이지만심플하지않게굉장히많은사람의손을거쳐서네즐겁게만들어낸곡입니다
0: 佢就话啦 ，Simply Beautiful 呢一首歌咧，系佢三年前同制作人一齐创作嘅作品啊，系其中一首经历咗一段几长时间先至终于面世俾大家见到、听到嘅歌。呢一首歌咧都经历咗好多嘅变化，由最初嘅 demo 到而家呈现嘅版本咧，已经有啲唔同啦。而喺准备呢首歌嘅过程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多变嘅编曲家加入咗一啲新嘅 track 落去，将佢哋嘅心意咧盛载咗喺歌曲入边啊。呢一首歌嘅歌名其实非常之简单，叫 Simply Beautiful， 但制作的过程就一啲都唔简单，系经历过好多人嘅心血同付出，一齐好愉快咁样制作出嚟嘅。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首《Simply Beautiful》啊。

0: 今次就唔係金圭中第一次嚟香港啦。咁究竟佢對香港有冇啲咩唔同嘅印象呢？
1: 這個이전에파이브원때도좀바쁜일정으로홍콩을즐기기보다는팬분들과의시간을즐기고홍콩은어떤곳인지디테일하게알수가없었는데이번에와서저희보그를통한저희뮤직비디오촬영을하면서홍콩시내를막돌아다녀봤는데너무아름답고야경이역시너무예쁘고또많은분들이덥다고는하시지만

0: fans 相处嘅时间，当时咧就冇好仔细咁样了解香港系一个点样嘅地方。而今次再嚟咧，因为就系同一个杂志拍一个香港版本嘅 MV 啊，顺便咧就可以喺香港嘅市区周围行下啦。发现咧呢度真系非常之靓，连啲夜景都一样系咁靓嘅。虽然好多人都话天气好热啦，但系其实夜晚有啲微风吹埋嚟嘅时候咧，都几凉爽噶。我喺呢度咧留低咗好多好愉快嘅时光啊，而且咧呢度有好多好嘢食啦，我食咗好多蛋挞啊、打边炉，我都食得好开心。仲有多士啊、西多士啊，都系好好食噶。仲有连啲饮品咧都好好味，真系好开心啊！最后啦，究竟佢有冇啲咩想同香港嘅 fans 讲呢？
1: 네여러분어이렇게또라디오를통해서여러분들께인사를드릴수있게되어서정말로기쁘고영광이고행복합니다지금이라디오를듣고계시는여러분항상건강하시고행복가득하시고요이제는정말저희가직접만나지않아도이렇게SNS 또는이렇게무언가를통해서만날수있는글로벌한시대가된것같아요네그래서저도여러분들의소식을끊임없이듣고있으니까요저에게앞으로도많은응원과많은여러분들의메시지보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앞으로더좋은활동으로인사드리고네항상여러분들의걸음을응원하는제가되겠습니다너무감사합니다
0: 他就想跟这么多位 fans 说可以再次透过电台跟大家打招呼他觉得真的非常之开心荣幸和幸福这刻收听电台的每一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而且真的就算我们不是经常可以见到面都好都是透过 SNS 或者不同的渠道见面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我一直都有留意着大家的近况和消息希望大家日后继续多多支持我 send 多些 message 给我啦嚟緊呢我会用更多嘅活动呈现俾大家亦都会一直为大家踏出每一步嘅加油同打气喎真係非常之多谢大家。呢个时候不如听一听一首佢上年年尾嘅作品歌名叫做 On Fire。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

事隔四年咧，恩地终于再次推出佢嘅新专辑《Summer I》，呢一张亦都系佢第五张 mini album 啦。主打歌咧就系我哋听紧嘅《I Love Love》，佢就亲自参与咗作词作曲嘅部分啦。佢希望透过呢首歌咧，令到大家喺夏天咧变得更加清爽。而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佢系由我系点样去爱呢个人嘅角度去出发嘅。

韩国女歌手轩咧最近就带住佢嘅双主打专辑《Summer Texture》回归啦，当中其中一首主打咧就我哋听紧嘅呢一首《Three Days After》呢一节咧，特登将三位实力唱将摆埋一齐嘅。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就是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嘅团歌啊，狂爆13级嘅 Viva 呢一首嘅 La Vida。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的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嗰阵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爆5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2: 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C 日韩风主持 JY，
5: 你哋好，我系 Ado。私の新曲《モンストロ》がついにリリースされました。この楽曲は。ブルーロックというサッカーをテーマにした漫画が原作の映画の主題歌とし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确诊感染麻疹，依家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暂时有198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察，暂时冇发现有麻疹病征。中心话，病人呢个月4号发烧同咳嗽，5日后出现皮疹，咁当日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医，无需入院。佢嘅临床样本证实对麻疹呈阳性反应，病人并非本港出生，不确定自己曾否接种麻疹疫苗，潜伏期内曾经短暂离港旅游，病人在传染期无需上班，家居接触者没有出现麻疹病征，中心已经联络相关医院，以找出密切接触者和是否涉及高危人士。一名有长期病患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人上个星期6起发烧，今日气促，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他出现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转送到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0宗儿童流感严重个案，造成一人死亡，其余4人已经康复出院，3人稳定，2人危殆。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在高水平，感染人数预计会继续增加。海关调查一间涉嫌在售卖护肤品和美容仪器时使用具威吓性营业行为的零售商，并到涉案公司的注册地址搜证。据报是早前被投诉涉及不良营销手法的一间连锁美妆店。海关表示，早前接获6宗举报，话相关零售商怀疑向消费者施加不当影响，以具威吓性的销售手法迫使他们作出交易决定，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海关下午到涉案公司位于上环的注册地址调查和搜证，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商户营业行为，亦都没有美容公司员工在场。海关话，高度重视案件，不排除日后会有拘捕行动，又呼吁怀疑遭受有关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而且正常运作，所有水雷已经被清除或引爆。另外，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文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妄想。俄军攻击乌克兰东北部，造成至少10人死亡和17人受伤。俄罗斯官员就说，乌军同日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首都莫斯科和周边地区，是乌军对莫斯科州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攻击位于哈尔科夫州一个繁忙路口，周边有邮局、商店和住宅，强调乌方必会对今次攻击作出回应。针对莫斯科州遭遇的空袭，州长弗洛比若夫表示，襲擊波及俄羅斯電商野莓的倉庫及其他設施，造成州內至少3人受傷，包括一個10歲的女童。此外，幾個俄羅斯控制區亦通報遭受烏軍大規模無人機襲擊。克里米亞最大的電力供應商表示，南部多處地區因為這一波攻擊導致停電。這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只不过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湾区声势力。
8: 湾区声势力
9: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Michael Beat。
1: 我开始今晚节目，咁啊好多生意咧，即系啲人都话咧，成日要转型啊。
2: 系啊，
1: 而家听特别多嘅。我哋以前细个嗰代咧，或者听阿爸讲咧，系冇乜转型嘅，死守嗰个。如果你好彩嘅，你阿爷留咗俾你阿爸，
2: 系
1: 阿爸就啊乖乖仔仔，
2: 百年老店咯，
1: 系啦，死守就 work 噶啦件事。
2: 系，
1: 但系而家好兴就转型，成日都听转型转型，
2: 系
1: 即系而家唔好再墨守成规啦，搞唔掂嘅。但系转型咧，好多时咧，即系亦都听。到即系话要点解要转型，其实因为都系生意差啦，
2: 系啊系啊，
1: 好嘅转乜鬼型啊，
2: 系嘛，啱啊，
1: 赚到飞起，唔通我即系我赚够啦呢期，俾你哋赚下啦咁样，就系即系做得可能生意唔系几好嘅时候，诶，不如就试下转型啦，又唔想执咗佢，咁啊，现有嘅框架、现有嘅模式，加埋过往啲经验，跟住就可能加啲新嘅思维入去呢个嘅生意度，咁啊，注入咗一个新思维嘅时候，希望有啲嘅突破，咁就好多时咧就会转型啦。但系咧十个嘅转型咧，其实咧听好多嘅做生意嘅朋友啊，或者啲啲富豪级嘅，佢系。轉型咧，大多數咧，其實九成咧都係唔得噶啦，即係就算你肯轉啊，多數係唔得嘅，係少有得嘅啫。
2: 係要試咯。咁譬如好似我最近睇到呢個新聞啦，就話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菲林啦即係柯達咁樣啦。咁即係
1: 好人不識啦，
2: 冇人不識啦，係啦，即係大家以前嗰個年代好犀利噶嘛，你影相啊不停曬啊，諸如此類，即係佢係好賺錢嘅。咁但係去到當然
1: 鋪頭喎，
2: 梗有啦，有曬相鋪
1: 都
2: 最。
1: 系啊，
2: 即系一同同咁样计噶嘛，即系仲有拍戏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但系当然近呢十零廿年啦，其实你都见到，即系我哋细个嗱有两个铺头咧，我觉得你都应该好有印象嘅。最多噶啦，唱片铺，同埋晒相店。你发觉咧，譬如如果屋村啊或者普通商场，几即系行过已经有噶啦嘛。几间几间噶
1: 唱片铺咧，就系唔同品牌嘅，
2: 系
1: 即系好少有一个品牌咧，我哋或者全世界即系以曾经都有咧，有咗咩咩 Tower Records，
2: 系系系系，
1: 即系佢有，但系咧，即系我哋认知嗰种唱片铺，即系唔系太大间，细细
2: 系系系，
1: 又好似冇乜连锁嘅，
2: 系冇连锁，
1: 我谂以前有，我哋可能即系嗰连锁，可能我谂有个老板
2: 系，
1: 可能开几间啦，细细间，但我哋细个可能冇怀疑，即系佢唔系出名到似呢啲柯达呢啲
2: 系，
1: 港九各区都有噶嘛，
2: 系啦。
1: 晒相系劲啲嘅，
2: 系啦，咁佢呢个即系菲林啦，咁即系当然就因为大家都少晒咗菲林啊，即系都有一定生意嘅，咁佢一路其实落紧嘅。
1: 但好多后生一辈、年青一辈，

0: 唔知咩叫菲林噶，即系唔知嗰卷嘢，未见过嗰嚿嘢噶。
1: 系会有嘅。
0: 而家都唔系咁易买到噶。
1: 而家讲真，我都好耐冇行过，即系
0: 以前系周街买到。
1: 系啊，以前梗系啦。
0: 以前咩啊？便利店有啦。
1: 便利店都有，系诶。而家即系第一样嘢，即系好好多 digital 啦，咁啊变咗就难揾啲。咁啊 ，anyway 啦，咁呢间铺头咧，我就发觉个新闻就话，原来佢上年都仲系蚀紧钱嘅，但系佢今年咧，佢出资咧就
0: 好嘢噶啦，
1: 转型成功，
0: 即系转咗数码之后相机，跟住你已经菲林啊，已经少咗99%嘅人，
1: 系啊，
0: 系啦，咁啊已经系个生意差得唔紧要，我觉得好嘢地方就系，你谂下数码都已经系几个时代啊，
1: 系啊，
0: 数码由数码相机，
1: 系，
0: 跟住就去咗电话度，
1: 系电话系，
0: 数码相机其实都大镬噶，即系都有一轮冧噶，
1: 系啊，
0: 一直剩翻啲好即系比较专业嗰啲嘅啫嘛，真系要大机啊，
1: 而家就相机，
0: 系啦，相系啦。系啦，跟住你谂下，佢都起码数码相机玩咗三十年都有啦。
1: 有。
0: 咁佢而家即仲可以喺旧年话都仲有继续有呢个生意啊。
1: 系，
0: 我唔理佢蚀定赚啊。
1: 嗯，
0: 我哋仲挨到个旧年，佢都算巴闭
1: 啊。系啊，咁我谂佢本身即系咁多年咧，即系尤其是可能你即系讲紧三四十年代，我唔知啊，即系佢已经可能赚到好大嚿钱。
0: 咁嗰时系好夸张，
1: 全世界都用佢嘅啫嘛，好似得佢同埋另外系咪
0: 绿色？
1: 系咯，绿色嗰个啦，
0: 唔系绿色就
1: 系
0: 黄色。
1: 黄色系啦，佢啊最出名，同埋你谂下佢哋以前嘅赚到点样？你一个菲林，仲要唔系喂你同唔同啊嘛？又你话呢、這个我睇住啦，你又话要用200，佢嗰啲感光源同，哇！即系你谂你
0: 好巴闭噶，以前即系 order 呢啲啊。即係講真係100多年前已經有㗎啦嘛。
1: 啊係啦。
0: 嗰陣時即係除咗你民間用嘅菲林啦，要用佢之外啦，咁你電影呢、電影啊佢都好多嘢都係要用菲林㗎嘛。咁好貴㗎嘛電影。咁有一期係缺貨嘅，我記得即係好多年前呢啲人話，咁嗰時呢啲菲林都係要炒嘅。咁佢哋啲勁到呢係雖然佢做菲林，但其實佢已經可以控制埋呢相機啊，或者我哋大机你拍戏嘅嗰啲机，以前啲大机好贵，一部大机以前黐线噶嘛，即系讲紧你
1: 成层楼咯，
0: 系啊，四五十年前啦，你想搞电影，30年前都仲好夸张啦，用菲林机嗰个菲林机讲嘅嗰个年代100几百万，可能层楼几十万嘅啫，系啦，分分钟贵过你，你跟住啲 gear 好贵噶嘛，
1: 系啊，
0: 跟住佢系劲到咧，嗰啲菲林我知道就系佢哋系可以控制翻。嗰、那個相機或者攝影機嘅發展商，你唔好出啲咩新款，即係或者點出啲款，而唔配合我嘅菲林，即係菲林反而係主導咗。
1: 係，咁同埋即係另外即係菲林賣啦，咁啊又曬啦，又曬又要啦，係咪先？佢哋直情
0: 佢做埋曬相，
1: 佢做埋曬相咯，係啊，咁更加係去嗰度曬最靚噶啦，係啊，
0: 一條龍服務啊，
1: 一條龍服務，
0: 佢都有出相機㗎，曾經。
1: 我又冇留意喎，
0: 出嗰啲即係有，
1: 即有
0: 一包咧喺超市上買，
1: 係啊，
0: 買咧細細價，不過影到好朦嗰啲，
1: 咁啊，但系即系总言之，就系佢呢个非常之有嗰个雄厚嗰个即系实力啦，
0: 个底厚
1: 底厚系啦。咁所以慢慢即系我听讲嗰时咧，就有少 story 讲咧，就系佢因为对自己太有信心啊，佢有段时间佢系 miss 咗嗰个 digital 嗰个转变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系啦，咁所以
0: 佢唔惊啊嘛，
1: 系啦，佢唔惊咁。咁可能真係咁佢冇發過。
0: 其實因為佢個底效，其實點會唔驚啊？即係點都有影響，你都會睇下話呢個對手，即係都係一個你未知。如果你係個你個生意或者你個身家，都係危危乎嘅，即係餐揾餐食嘅話咧，你有啲新嘢出嚟，你都會即
1: 係。
0: 起降咁样啊嘛，
1: 即系都会留意一下，咁啊佢基本上唔惊咯，
0: 太劲
1: 太劲啦，系啊，
0: 劲啦，
1: 所以咪挨到嗱，佢就话即系一路咁多年嘅蚀钱，挨到上年，即系由去上年本来啊蚀紧咧，就系话2600万，今年卒之赚到1700万啦，咁咧佢赚钱嗰样嘢就唔系话再晒翻飞谂又成啦，咁啊佢就。叫做轉型，係啦，轉型啲咩呢？就係佢轉型就係、是、即係主要嘅業務咧，就係一啲商業印刷啊，可能你 banner 啊，唔同嗰啲化學元素嗰啲業務啊。咁其實都係佢嗰樣嘢，因為其實你菲林啊嗰啲都係啲 chemical 嘢嚟噶嘛。
0: 係啊，
1: 係啊，即係可能你即係有啲 formula 又成噶嘛。咁佢就轉移嗰樣嘢咯。 即係可能let's say 即係你好好大嗰啲 poster 啊嗰啲咁，需要好多可能唔同嘅色彩啊嗰啲原料，咁佢專做嗰樣嘢。
0: 咁佢梗係勁啦，即係柯達係勁到佢喺即係1881年啊，原來就已經開始成立呢個品牌。
1: 哇！
0: 係啦，美國嘅時候
1: 係啦，幾年前喎，差唔多嚇。
0: 係啦，百幾年前，跟住佢所有嘅嘢其實你都係佢都有做過嘅，即係同埋即係逢影相嘅嘢，即係頭先講除咗菲林之外，
1: 相機啊，
0: 好多嘢咧，佢都係有做啦。有啲成棟大樓啊，有個柯達嘅總部，全棟大樓嘅，係喺即係美國嘅，好多物業嘅原來。即其实个底已经系揾好多代先，即系我哋成日中文话咩富不过三代，
1: 富不过三代，
0: 佢系过咗好多代噶啦，1881年嗰阵时啦，已经系第一代啦，好好嘅第一代，跟住一路咁，所以就一路 keep 住。

0: L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3: 我觉得嗱，点解佢转型成功呢？有个原因嘅，同一般嗰啲咧，即系你话啲餐厅啊、餐饮业，咪最兴都话转型啦。有啲就话，听得最多嘅打边炉，或者食日本嘢都试过嘅，就系咧佢生意开始麻麻地嘅时候咧，转放题。
4: 啊！
3: 一转放题就系就翻唔到转头嘅啲人话，即系你而家转咗200蚊任食，
4: 系
3: 你咦几好？跟住我咦，我都系唔做任食啦，见有翻生意，但嗰班客系唔会嘅，
4: 就唔会
3: 系啦，人哋就翻唔到转头，你谂清楚。但有时都系做任食都系唔掂嘅，因为啲客咧唔得，唔知点解咧，即系觉得即系呢？你之前唔系放题，而家仲做放题，啲客又会咁谂，即系你唔掂啦。佢唔会话啊，你而家转型转咗放题，可能都俾啲好嘢我哋食，佢反而唔进，即系人嘅心态啊。即系觉得你唔，你而家系。想赚多啲，吸多啲客，跟住你成本咧，啲料嘅曳噶啦，即系所以就一般转型系差。
4: 呢啲系属于小商户嘅转型啦，
3: 小商户
4: 系啦，
3: 但系大商户佢转型都唔容易，
4: 系
3: 即系大到如果大商户其实就一般就系好系都食啦，国际品牌啦，其实佢个底好厚啦，佢系企得好硬啦，我就系坚持。唔轉型啊，即係做車咁樣咧，有啲之前都好多噶，都
4: 係啊，都唔肯做電車啊，
3: 係啊，都企硬咗好耐。其實電車已經叫做都係車啊，唔係話咁偏離啊，
4: 即係都關事啦，
3: 係啦，都關啦，係啦，即係好多嘢用得翻啦，唔係先個底盤啊，好多嘢
4: 啊，
3: 嗰啲轆啊、內籠啊，好多嘢係改良用得翻噶嘛，好多嘢都個車身車殼。咁同而家呢個菲林呢個，菲林嗰度雖然你話轉，都係叫做類似可能相關嘅業務啫，但係其實佢真係唔係一個菲林，又佢又唔係轉數碼化咁樣，佢轉係一啲系啦，外墙啊，
4: 外墙系啊，系
3: 海报啊，
4: 系啲原料咯，
3: 原料嘛，
4: 系啦，系啊，系。
3: 咁我觉得佢成功嘅地方系，因为系人都识。第一，其实佢转型唔系佢生意，佢生意已经冇价值嘅物质，即系佢生意都话年年都输钱，
4: 系啊，
3: 系咁输嘅生意就唔系叫价值啦。咁你即系你俾人系冇用噶啦。如果你用个生意去卖俾人嘅话，或者 sales 自己嘅生意已经唔得噶啦，过时嘅呢个菲林。咁但系佢个名犀利啊嘛。
4: 个
3: 名唔知点解嗱，我哋冇用咁多年，你觉得系？你觉得有少少觉得佢系？我自己觉得啊，听到 order， 你唔会觉得话哇好靓啊，好旧啦，渣嘢啦，唔会噶。我觉得系仲系个心系觉得哇呢个好，
4: 即系有保证咯，
3: 好劲嘅嘢嚟。不过咧就系啊，做菲林，不过菲林好似好少人用咯噃。
4: 系，
3: 但你唔会又冇听到，因为佢冇差过啲新闻，即系冇话财困啊，又话破产。
4: 因为咧佢坚持住噶嘛，基本上。不过佢可能即系话啱啱喺即系 digital 嗰阵时发展，佢冇即系可能摆一啲 investment 落去啦，即系变咗又有少少落后咗。其实佢有少少坚持，因为仲有人拍戏啊又成咁，但系当然都唔知道哦，原来嗰个世界变得咁紧要。但系我又
3: 其实佢坚持咧，我听嗰啲小道消息啦，以前听过啲做电影啦，咁啊就系点解安娜都咁坚持啊？即系为有继续有菲林啊，其实就系佢都听到一班好劲嘅摄影师啊，即系影相摄影师好啊，电影嘅电影人啊，尤其是

0: 行先嘅，
1: 电视台先，
0: 电视台就快嘛，
1: 系
0: 嗰时用
1: 冇理由仲嘥水
0: beta 啊嘛，咁啊跟住系啦，咁跟住就咁还 beta 都唔系即系又唔去唔系去菲林嘅行列啦，咁所以佢哋一转数码，咁啊又悭钱，
1: 系
0: 方便，咁所以佢嗰阵时都我觉得佢坚持。都我自己覺得啦，可能佢都係俾其他嗰啲同行咧，即係打咗啲強心針。
1: 同埋我有即係留意過，即係譬如有啲攝影師啊等等啦，因為佢要由菲林轉去數碼咧，其實我記得就有啲訪問就話佢要成套嘢轉過，即係譬如你咧，你個相機咁，你本身係菲林機嚟噶嘛，咁可能鏡頭唔使，我唔可能而家就以前咧就話喂唔係、啊，我買咗成即係你知啦，啲攝影師十幾廿萬就閒閒地啦。系咪先？喂，咁我嗰四五十万嗰啲咪用唔到？咁佢所以佢有少少系坚持就唔转咯，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就睇翻就而家即系好多时候我留意到一样嘢咧，即系呢个柯达之后俾我少少 inspiration。其实好多咧就系话叫做大嘅叫做发展商啊，或者一啲大公司咧，其实我发觉咧佢哋好中意叫做投资一啲新兴物业啊，因为我就突然间感觉到原来喂好多嘢咧唔系永恒噶，即系好难。做一种生意可以成世，
0: 你而家就咁讲啫喎，
1: 系嘛？
0: 即系以前同你讲好多嘢，如果你即系而家谂翻起啦，即系譬如我哋香港好多都系啦，啲纸媒
1: 系咯，
0: 以前好劲噶嘛，啲杂志啊，即系或者而家有啲冇咗嗰啲杂志，譬如咩一周刊啊，以前话有一本便利，
1: 系
0: 当其时咁样系嘛，咁好多其他报纸啦都有，
1: 啱啊。
0: 如果嗰阵时你讲。佢第时会执笠，冇得做，
1: 系
0: 嘛，
1: 冇人信。
0: 你心谂黐线嘅呢条友，傻傻地你都系咪？即系冇人信噶嘛，系啊，即系等于如果以前同你讲喂，柯达系雄霸呢个菲林嘅年代啊，无论摄影界、电影界都系啊，霸主嚟嘅。嗰阵时即唔使多，四十年前，
1: 系
0: 三十零年前同你讲，有人你话有人同你讲
1: 吓。
0: 第时佢冇噶啦，冇人要啊，唔掂啲生意。你个心谂你都即系傻傻地，快睇医生啊你！
1: 但我
0: 唔信噶嘛，而家谂翻起转头，
1: 而家谂翻起转头，同埋咧，我觉得咧有啲我觉得就话叫做高人啊，高人，譬如当我哋成哥咁样啦，咁佢睇嘢好远噶嘛，即系嗱，佢最早投资，我记得即系免书啊嗰啲咧，即系佢同埋佢好中意投资一啲科技医学。嘅嘢系啦，咁令我觉得哇，原来即系其实，尤其是可能佢哋嗰个层次咧，同我哋睇嘢唔同啊。
0: 我唔系睇嘢，
1: 我哋谂住喂，
0: 望
1: 远呢几年，
0: 望远过我哋普通人
1: 系啦，
0: 我系可能系五六代嘅，
1: 五六代
0: 至少即系可能二百年嘅嘢嚟嘅，
1: 系
0: 嗰啲系我哋嘅。
1: 系啊，即系变咗，即系话
0: 我佢哋啲层次咧，即系你讲啲超级富豪啦，
1: 系咪？系啦，
0: 系啦，超级富豪
1: 啦，系啊。
0: 可能佢哋已经谂到之后，我唔知啊。你而家可能不过我哋嘅一般嘅凡人，可能都会有咁谂嘅，因为我哋呢十年八年咧，真系开始好多人突然间系冇咗淘汰咗，改得太快，即系电车咁样。电车开头都
1: 系
0: 话唔接受噶，未有耐唔得啦。咁而家你睇咧，有啲国家已经电车，我哋中国啦，电车多过有车啦，
1: 多有车系啊。
0: 咁即系我哋即系可能佢哋睇嘅嘢，可能已经话，可能佢好几年前睇到话，啲电话啊，譬如即系而家咁讲啊，第时 iPhone 冇咗嘅，你而家可能觉得傻条友匪夷所思，
1: 而家可能戴眼镜嘅啫嘛，好似话听讲
0: 系咯，有讲过系，但系而家多咗人信嘅，
1: 系
0: 而家因为呢几年真系实在发生太多
1: 嘢，
0: 太多大嘅品牌
1: 突变
0: 又冇咗，跟住又话执咗，又转型，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冇嘢冇可能发生啫，即
1: 系
0: 如果以前。同你讲嗰啲，我哋以前用啲手机、电话，即系 Nokia 啊，Motorola
1: 嗰啲系啦，系啦。
0: 嗰时话佢哋，如果有人同佢讲话，第即系佢雄霸嘅年代，话第时电话咧呢两个牌子咧
1: 唔得，冇咗，
0: 第时冇咗或者唔做电话噶啦，唔够嚟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又未有 iPhone， 又未有，
1: 之前冇呢个 concept 啦。我哋嗰阵时
0: 未有 Samsung 咁样噶嘛，又未有啲华为，即
1: 系
0: 有小米乜都未有噶嘛。咁嗰阵时你觉得吓呢两个做开电话嘅霸主，会第时冇
1: 系
0: 傻咗啊你？
2: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

0: 睇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 晚上11: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8: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0: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1: 我的 C 世代，
1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12: 在他们的层次呢，我觉得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看东西就远过我们，同埋呢就说那个转型呢，譬如 let's say， 譬如这个啦，譬如我们说菲林，咁他主要是一些印刷上面的生意啦，即是都接近啦。咁最近譬如我听到就说大台他都觉得要扩展是他那个 AI 伺服器的生意。
13: 是啊，自己这器现
12: 在。是啊，
13: 是吧，都试下先啦。
12: 都试下先啦。
13: 不是，因为都有。我覺得有著數，即係你大台，咁個名都好大噶嘛，全球即係做電視台都係數一數二嘅。咁即係好似柯達個名好大，即係佢哋轉型去做啲嘢咧，你係覺得即係好似我話都有呢個菲林咁樣啦。就算佢已經冇，我哋冇用好耐，身邊冇人用啦。咁你覺得個品牌唔知點解好得意，已經入咗個腦，
12: 即係夠實淨咯。
13: 係啦，你覺得係啦，佢好實淨，佢係好似係我哋唔用嗰啲嘢啫。但係佢個。公司仲系话世界好知名啊，
12: 系当然
13: 啦，好大啊，好劲一件事。咁佢做其他嘢可能都得嘅，因为人有信心啊，对佢。即系我唔知啊，佢可能突然间佢柯达，咁佢随而家就转型。
12: 突然之间可能佢有 AI 唔知乜嘢，
13: 又做佢又加 AI，
12: 又呢样嗰样啦。
13: 又或者佢出一部影相好劲嘅电话，咁可能喂呢部好好卖嘅。即系你唔知啊，即系佢哋因为个品牌够大，个 brand 劲啊。咁從大台咧，又我覺得嗱，大台佢因為實際，佢都有嘅，除咗個名喺度之外，實際佢好多廠喺度。
12: 啊，係啊，
13: 佢而家就話佢好多 studio 喺度咧，其實就已經係唔係成日有人用啊嘛。
12: 係。
13: 咁就如果發展埋 AI 嘅，咁佢啲廠喺度做 AI 拍攝，即係真，我諗嗰啲就叫真人加 AI 噶啦。
12: 真人
13: 係，跟住就可能即係分兩大類啦。而家暫時拍嘢就係一係真人加 AI， 一係就全 AI。
12: 係。
13: 咁佢就有咁多廠喺度，佢就好有條件去做啲綠幕嘅。真人真人加 AI 嘅嘢，
12: 系咁啊，同埋我都发觉一样嘢就系呢个年代咧，唔知系咪啦，即系。 啲嘢太快，我哋成日見到咧，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好多即係其實真係你要轉型咧，都係要即係幾開放咯。譬如 let's say 話頭先個大台啦，咁另外我講想講嘅，頭先同你分享過就話即係已經冇做嘅之前嘅亞視啦。咁我聽聞我有啲朋友話，喂唔係，因為佢仲有個間廠喺度，
13: 係啊，
12: 佢哋好多生意喎，
13: 廠房
12: 係啊，係啊，好多人租過廠房，
13: 真係永恆啊，
12: 係真係永恆，
13: 又翻嚟啦，
12: 係啊，又翻嚟，
13: 好似話喂即係咪即係有錢賺添？
12: 有錢賺啊，係啊，因為其實我聽講有好多唔同電視台，因為你知香港即係新嗰啲電視台，可能地方未必咁大，咁可能嗰啲拍攝器材啊冇咁多廠啊，咁啊嗱講真，可能我又唔係成日拍好多劇，咁可能咪就喂我有四五套劇，咪落去拍咯。
13: 其實佢好大噶嗰度，
12: 係啊係啊係啊，
13: 有冇入過去啊？
12: 我冇入過去，係你入過去？
13: 去好多次好熟。其實有啲製作公司我哋自己都會擺喺嗰度噶，其實真係噶，係可以即係同佢租噶，係啊，所以即係佢而家佢。轉咗另外，
12: 轉咗另外，
13: 佢分租工咯，翻係啦，包租工咁咯，入邊好多唔同嘅製作公司，跟住可能咧，你如果想搞 event 都得嘅喎。
12: 哦，係啊係啊，
13: 定期嗰度有 event 嘅，我都入去。
12: 我聽人有話搞個 party 喎，
13: 係啊，有 party 啊，即係佢正常你可以去申請啊，去政府啊，你申請搞 event 啊，搞活動啊，可以有表演啊，咁係啦，咁係啦，咁呢個叫廠房夠大，夠樓底要高，好多走過通道，咁你正常嘅申請，咁政府就會即係
12: 就會批到啦，
13: 係啊，機會批到俾你啦，咁所以入邊就好多嘅，我都入去做過好多次主持、唱歌，即佢又佢將呢個廠房轉咗咯，
12: 好嘢喎，
13: 係啊，同埋入邊好熱鬧喎，有時好旺喎，因為你好撚公司，突然間可能如果亦都有幾個 party 幾個廠房都要喺度拍緊嘢嘅時候咧，
12: 係
13: 有人頭湧湧嘅喎，
12: 即變咗可能仲旺過以前。
13: 如果你電視台嗱，如果以前做電視台嘅時候，你后期尤其是
12: 系
13: 你都悭皮啦，唔好开咁多剧啦，开都唔好咁大制作啦咁样。咁啊，你入边一定你又咪未谂到，原来可以外判，核突啊嘛以前。
12: 系啊，
13: 如果你而家即系嗰阵时我做紧自己电视台，你话俾人听我呢个好清闲嗰啲厂，俾人哋啊租俾人哋啦，唔好听啊嘛，咁你咪唔制咯，咁你咪入边咪好冷清咯。以前冷清到系个剧天都直顶唔住啊嘛，剧天都话唔做啊嘛，
12: 都唔做。
13: 系咯，后期我而家唔知啊，即系阿视剧天开翻未？有一轮就冇咗嘅。
12: O K，
13: 但我有一次去嗰轮嘅话咧，都几次嘅，
12: 系
13: 爆晒棚嘅。
12: 哦，
13: 系啦，即系唔使自己再个电视台唔系靠。自己電視台噶啦，
12: 即係變咗個轉型成功，
13: 好閪多人嘅嗰個佢日勤天係啦，即係熱係熱鬧嘅，咁你又見到好多呢行嘅人啊，即係佢呢個轉型嘅係啦，呢個就佢係
12: 即係奇蹟嚟㗎呢個
13: 奇蹟，辛苦地成功嘅，
12: 成功咗係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看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7: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6: 不过有啲转型咧，譬如人都要转型啦。而家我哋香港好多即系你新一代啦，都话最近其实个年青人就业率都不是那么高，即尤其是刚刚大学毕业这阵，可能真的有受到很多不同，即
7: AI 啊，
6: 或者有些
7: 经济都有少少影响，
6: 外劳啊，
7: 系
6: 啦。咁 AI 其实有的，真的已经是确实，我觉得是影响到有些人的生计
7: 啊，
6: 有好有唔好嘅，系啦，唔好嘅就系、你做紧啲嘢，可能以前文书或者资料搜集，你就
7: 俾人 replace
6: 系啦 ，marketing 嘅嘢好容易，或者 AI 我查晒都唔需要你啦，再叫 AI 再改，我只要运用玩熟咗 AI， 其实玩熟 AI 就唔难嘅，即系你个 deep seek 嗰啲啊，个样你搞几日系咁喺度咪系嘛。嗰啲咩豆包嗰啲系咪？其实就已经你好快就已经都已经有啲 concept 噶啦。
7: 系啊系啊。
6: 咁你越年青咧就越玩得叻嘅，即系廿零嗰啲特别叻嘅。咁呢个就你可能你做嘢，就要有啲工种俾佢就俾人取代咗。但如果喺娱乐圈咧，幕前咧，其实好快变得，尤其是年龄前咧，就已经好多人咧就揾。我哋呢行啲人啦，我自己都试过啦，咁我就冇录到嘅，就声系就 VO 嘅，就俾一个数你就录咧就可能几个钟头嘢，咁你讲好多唔同嘅嘢啦，录两个钟头嘢嘅啫，咁入边可能讲咗1000句嘢，跟住你走得噶啦，佢就攞咗你把声噶啦，即系年几两年前嘅，咁我就冇啦，觉得即系我觉得虽然都好容易俾人攞咗，自己唔系咩巴闭，咁啊，但系我又唔想亲手好似自己
7: 断送
6: 毁灭自己，即系你如果你要攞我把声，我你觉得我把声你都为你嚟系对你嚟讲有商业价值嘅，我即系可能我冇钱收噶啦，你假攞咗我都冇，我都唔知，同埋我好难告。
7: 因为如果你咁样录咧，又唔同啲，因为譬如当你可能我如果就喺心机录你啦，咁可能都有啲 noise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头先讲嗰样嘢，你喺专业录音室，咁你真系你即系断送噶。
6: 佢可能即系到时即系写晒嘢签咗，真系攞咗你把声嚟，佢唔止揾我嘅，揾好多个。
7: 系。
6: 咁我就冇啦。咁但系即系你如果你之后你点样攞我把声，其实我都知道啦。即系如果你我。咁得到你垂青係咪，你攞我把聲有用嘅、我又唔覺得我即係把聲咁有用啦，咁但係佢你都係覺得咁 OK 嘅話，咁你攞咗我都又告唔到你唔到，但係我又冇錢分，咁呢、這個嗰、那個心情好矛盾，又多謝你欣賞，但係我又好似冇錢收咁。
7: 唔
6: 係，
7: 但係佢會都會俾一嚿錢你。
6: 唔係，如果我去錄就有咯。
7: 我
6: 之前我
7: 但驚佢之後就再用就
6: 係啦。咁佢之後嗰啲冇噶啦，之後冇噶啦，冇噶啦，佢一定係咁做嘅。都冇啦。咁同埋咧就話發展到咧就係再一年前咧就攞啲人個樣啦。攞你个样，
7: 系啦，
6: 签你个样，我攞你肖像权，
7: 系
6: 好多人抗拒嘅，喺、世界各地其实都有已经发生噶啦。但其实而家慢慢原来咧，就系、是、发展到咧有一班嘅艺人，都肯啊，
7: 都肯，
6: 仲系越嚟正常噶。初就可能嗰啲你话即系可能系咪新比较新啲啊，或者冇咁红啦，知名度冇咁高啦，咁俾你攞去用啦，佢都希望喂多一个收入，即系因为可能你签咗攞咗，
7: 系
6: 咁我配到嘅商品广告，跟住我就俾钱你啦，你唔使出席噶，做咩都唔使啊，直情攞个户口过钱俾你啦，咁可能你会觉得啊，系咪冇咁大知名度嘅人啊？影響力咁高嘅，佢係咁，但係慢慢就一步啊嘛。初可能你就八線藝人，跟住一定係八線咁。 殺個七線，跟住整個三線，跟住三線又會影響到個二線，跟二線又影響到其他嗰啲二線，跟住佢都做喎，我都做喎。
7: 最近即係之前聽咗就話喺國內咪拍好多嗰啲即係短片嗰啲咧，即係好多嗰啲演員咧都。即係開工不足啊！佢話好多日就我講你話齋，即係佢有陣時可能之前唔知道啦，就啊好啦，我俾你攞咗個樣啦，之後咧，跟住冇我攞完個樣，可能就係俾一筆錢俾你，跟住佢咪不停用你個樣咯。
6: 所以好多嗱，之前好多人好抗拒嘅，但係而家你冇啦 ，AI 即係咁勁，即係我哋而家我同啲朋友都有搞啲公司啊。已經係發展太多啦。跟原來有好多藝人咧，世界各地咧都肯簽。呢一樣嘢已經係越嚟越多，嗰個級數越嚟越大，知名度越嚟越高嘅。
7: 係
6: 點解咧？係一定係少噶啦條錢，可能嗰條片嘅錢可能少到咧，因為都唔理乜都唔使做噶嘛。因為可能都而家 AI 咁平，講緊拍條片可能賣俾個人，講緊係一萬幾千蚊一樣廣告片咁樣，係咁你做一條收幾千蚊一萬蚊，你梗係好少啦，咁如果個量呢，你譬如中國十幾億人，如果發展到譬如你一啲有返真係有返咁上級數嘅藝人，咁你爸爸媽媽咩長輩生日講啲生日快樂，
7: 係喎，
6: 幫你搞埋呀，
7: 咦都幾好計喎，係喎，
6: 一條片一萬蚊你梗係稀罕啦，我開個演唱會一場都賺幾百萬，一二百萬咁做。咁但係如果我佢講我簽俾你，可能我呢度係講緊有我因為賣得平啊嘛，可能以後賣即係再誇張啲賣一千蚊條片啦，千蚊條片，幾百蚊俾翻你咁樣，但我講緊我同你簽，譬如五百蚊好啦，但我包你一千萬條，
7: 哦，係喎，
6: 五千萬即刻，有人制㗎，
7: 咦，係喎，咁條數
6: 好大喎，
7: 條數唔同喎，
6: 同埋唔係難賣啊嘛，你賣一千蚊賣俾你，喂，生日快樂。嗰啲播出嚟幾好睇啊！
7: 而家好興嘅，我都見過。
6: 即係噏埋你媽媽嘅名，
7: 係
6: 陳老太，祝你啊年年有今日，身體健康咁樣。
7: 係
6: 呢條數就犀利啊！
7: 即係另外一個發展啦。咁啊，當然即係某一啲藝人得咁，但係如果普通嗰啲，我又
6: 普通
7: 勉
6: 勉係啊，
7: 勸你唔好。
6: 但有個量咯，人哋即係可能你肯做嘅我。同你，我即刻可能收訂先，五千萬咁，而家我落一千萬訂，咁但係你又賣呢個超像權俾我啦，就講明咯，即係就我用喺咩咩地方啊，呢個 OK 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问，澄清美方目前既未和伊朗展开任何对话或谈判，亦都未有相关安排。这番言论和他之前一日声称已经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的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水雷完毕，咁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声称，美方正透过非正式渠道同革命卫队高层沟通，并形容对方系善于博弈，但已经系强弩之末，更话自己唔急于设定时间表。特朗普嘅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嘅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词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纯属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该水域的航运流量依然远低过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都坚持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表示，美国曾经制定方案意图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该国，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套用在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他的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伊扎迪指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创，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已经有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他补充引述相关公布数据指，绝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反对对伊朗发动战争。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星期二下午在冲绳那霸机场降落时发生故障，机身倾斜并冒烟后停在跑道上。受到事故影响，那霸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封闭长达4小时，导致合共40班民航客机起降延误。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1点，隶属那霸基地的 F-15 战机在降落那霸机场第二跑道时，机身突然向左倾斜。日本放送协会设在机场的摄影机捕捉到战机着陆瞬间，轮胎阀附近冒出白烟和火光，随后在减速滑行期间旋转180度并逆向停低。战机停低时左翼接触跑道，其后由起重机吊走清理，过程历时大约3小时。航空自卫队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消息人士透露事故可能源于起落架附近出现故障。元朗一只大狗咬死两只小型犬，渔护处下昼拘捕大狗的狗主并录取口供，涉事狗只依家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表示，涉事狗只上个月10日曾经咬伤另外一只狗，遭处方扣留，狗只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处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狗只，并作出适当控制。处方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李家超同意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10月底前提交。委员会表示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以及其他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份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由于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性质复杂，以及涉事方众多，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大量资料，因此向李家超提出请求延展提交报告期限。李家超去年12月宣布成立委员会，目标是在委员会落实运作起9个月内完成报告。委员会今年3至7月期间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各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其他证据厘清相关事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FM 99.7，新城資訊台。
2: 情尋記，情海恩。
3: 高志若。食色性呀，人内呀，非外呀，
4: 咦，我呀。

来自马米的一首作品叫做《食色 Mastermind》，接着是 Ian 陈卓贤的《搞不懂》，还有《恩爱之罪名》的 J 风。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4: 情寻记。

周华健齐豫天下有情人，接着下来是谢霆锋对视。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午夜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5周啊，
2: 第三位。
7: 本周嘅贵宾位置系之前都嚟过嚟节目嘅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同埋演唱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2: 第二位。
6: 嚟到亚军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4，今个星期升得2级嚟到亚军啦，佢系周兴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啦，咁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8: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究竟是外面的温度影响你的情绪，还是心里面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令到你感觉到这种寒冷。歌曲作品希望可以带来你心坎的一些温暖感，来自王力宏，歌名叫做 Forever Love。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继续今日的情寻记，你好吗？我是程可欣 FM 99.7 新城资讯台，有来自小巧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白发齐眉》。
1: 看玛利奥为情人

堂流泪，喊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可能系悲哀，可能系委屈，亦都可以系感情嘅宣泄。有时我哋都需要俾自己释放一下情绪。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是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美方目前未同伊朗展开任何对话或者谈判，亦未有相关安排。这番言论同他之前一日说已经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的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水雷完毕，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

0: 正透过非正式渠道同革命卫队高层沟通，并形容对方是善于博弈，但已经是强弩之末，更加说自己不急于设定时间表。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词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纯属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该水域的航运流量依然远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坚称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海峡。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外交部要求召见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的日期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武藤星期二到了外交部大楼，逗留大约20分钟后离开，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报道说副外长米加卢津就总统普京访问同日本有主权争议南千岛群岛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相茂木敏充发表反俄言论，向武藤表达严正抗议。俄罗斯发声明说，俄方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领土根据二战建国划归俄罗斯，并获得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的宪章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质疑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和非法。鉴于日本继续遵循西方对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支持乌克兰，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日本 Meta 宣布已经在当地推出防止青少年自杀的新功能，如果13岁至17岁的用户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多次搜寻和轻生相关的关键字，系统会将发送通知给家长。据读卖新闻报道，新功能有望可以防范青少年在暑假结束前夕自杀率上升的现象。有关功能早前已经在美国和英国等地上线。当13岁至17岁的用户在 Instagram 搜寻自杀、自残等关键字，系统会向家长设定好的电邮发送通知。不过家长需要预先在家长监护功能中连结子女的账户。现时 Instagram 已经设有相应机制，限制青少年用户阅读轻生相关内容。鉴于外界关注社交平台引发网络欺凌和自杀等悲剧，外国正陆续加强监管。例如在澳洲去年12月已经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平台。财经方面，小米集团公布上季纯利94亿6240万元人民币，按年下跌 20.5%， 上半年的纯利141亿8552万元人民币，按年下跌 37.8%， 期内收入达到1089亿216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了 6.1%， 经调整纯利就按年跌 42.6%。旗下手机等产品的收入有840亿元人民币，按年要跌 11.3%， 主要是由于智能手机出货量减少 26.5%， 但平均售价就上升了 25.9%， 业务毛利率下跌 1.6 个百分点至 20%， 主要由于核心零部件价格上升。智能电动汽车和 AI 等创新业务的收入就升了 17%， 汽车交付量增加28%，至到104199架，毛利率就下跌了 0.6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高价汽车交付量占比下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呢，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讲了很多关于动物义工方面的消息给我们听。你们再继续打招呼了。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佩，是 We Give a Hand 的创办人。
12: Hello， 我是 Ivan， 我都是共同创办人。
13: Hi， 我是 Emily， 是其中一位义工。
14: 我是阿宇，我都是其中一个义工。
10: 几位有阿佩、Ivan、Emily 和柏宇，都是、We Give a Hand 创办人之余，同时都是义工的，因为大家都是不是受薪的。上一集都讲了很多关于他们最初为什么成立，源于一定的，大家都是爱动物。爱动物之余，其实都爱啫，有好多方法要做嘅。咁呢个世界上好多动物噶嘛，咁点样帮呢？嗱，有啲坊间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啦，大家有啲唔同嘅岗位啦，咁佢哋就比较特别啲啦，就唔系话自己成为一个中心，即系暂时啦。咁而家佢哋咧，反而咧就好着重就去唔同地方啊，睇边个地方有需要，我哋就去嗰个地方帮手啦。特别系啲狗场啦，或者可能有啲啲场主系比较上年纪嘅，或者系啲婆婆啊，冇乜太多嘅能力去处理好多嘢嘅时候咧，咁佢 就话我哋肩负重任，就担担抬抬啊，乜都做啦。咁啊，曾经试过上一次就讲话，哇，有一次好劲嘅，喺东涌嗰边咧，嗰个狗场咧帮佢哋搬咗成一两吨咁嘅垃圾啊。咁但系唔紧要啦，讲到我哋有嘅系气力啊嘛，咁样样。咁啊，确实事实，我望到佢哋个个都真系好冇有力咁样样嘅，因为佢哋啊本身大家都系又有运动底啦，甚至有打拳啊，咁样打泰拳啦咁。咁我想问下柏宇啦，咁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打泰拳啦，吓咁系咪都曾经因为住呢样嘢咧？其实你都号召过喺呢方面一啲唔同嘅精英去帮手加入呢个义工嘅行动噶？
14: 有嘅，咁最主要我本身我自己好中意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度分享自己嘅嘢啦，咁我就去过一两次做义工咁样，咁都有摆上嗰啲 story 啊嗰啲，咁。慢慢在我身边，包括我个泰拳总会的理事啊，那些他们都留意到啊，原来阿宇他有做开这些狗义工的，那不如反正我们打拳的人个个都很没有力咁样，咁唔一定在擂台上面先用你的体力噶嘛，咁你可以做一些有意义啲嘅嘢，咁所以就找咗我去，不如你帮手嗌一啲人过嚟一起做义工啦，咁样，咁但系我冇门路去点样去做噶嘛，即系搵一啲狗场咁样比较困难啲，咁我就醒起阿培，咁我就问阿培，系咪会有啲狗场可能需要我哋帮手啊咁样，因为始终我哋有阵时候我哋都要筛选一下边啲系真系值得帮手，有啲可能系譬如呃人嘅咁样，咁我都要去筛选一下，咁我就问阿培咯，因为我都。见阿佩成日做，咁我都信得过佢嘅。咁我哋就号召咗，我谂大概二三十个有打拳啦，大人小朋友都有。咁就可以讲话上次感染咗大家咯，间唔中大家会问我，几时做义工咁样，支持。
10: 即系自从嗰次做过之后咧，就令到叫做慢慢萌芽到啦，就令到一班朋友仔，佢哋各自都慢慢都问翻你，有冇得做啊？可唔可以再去帮啲唔同嘅小动物啊？咁样样
14: 系啊，佢哋都会感受到动物，你帮完佢之后，佢嗰个快乐咯，即系佢唔会同你讲 thank you， 但系你会觉得好开心、啊，同埋我哋打拳嘅人都比较英雄感少少，咁能够做到啲。路见不平啊，嗰啲嘢我哋都好乐意咁样。
10: 系系系，嗱，头先你讲过啦，其实你都会拣嘅，即系市面上可能都有啲唔同嘅组织啦。咁你最终都系觉得，阿佩咧好值得信任，咁就帮佢啦。咁但系源于系咩原因呢？其实因为你识咗佢好耐，定还是你见到佢做过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好有说服力啊？咁样。
14: 一嚟大家有养小动物啦，二嚟就系大家可能倾过几次偈。系啦，咁就都 feel 到大家系真心爱动物嘅咁样，咁所以就信得过阿培咁就去帮手。
10: 都识咗佢好耐啦，系咪啊？
11: 好耐啦，即系如果真系净系讲识嘅时候，就系、是、打拳嘅时候识。
14: 其实可能识咗十几年，
11: 十几年
14: 系
11: 真系
14: 对话，可能呢几年咁样咯。
11: 系啊，信不信由你，呢啲系吸引力法则。系啊，大家将真系做实事嘅人就摆埋一齐咁样。系啊 ，so far 我哋都冇遇过一啲，我哋咁耐以嚟都未遇过一啲真系纯粹嚟打卡。然后带嚟麻烦嘅义工，我哋都好似都冇乜点遇过，多数都系直接唔复同埋唔嚟啦。
10: 不过都真系，头先你讲开，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即系我哋自己都会搞义工活动啦。咁都有见到市面上都好多嘅，譬如学你话斋。真系打个卡啊！咁究竟真系系咪真系帮手啊？落手落脚啊？其实呢啲都喺个过程，其实大家都会真系睇得到边啲系真正做嘢做实事嘅人，这个就好清楚咯。咁啊，跟住嗱，你就你啊自己都帮手啦，亦都去帮号召你个界别里边去做啦。咁嚟紧其实会都想喺你界别再做多啲嘢，或者会定期一齐做一啲唔同嘅动物义工活动咁样。
14: 其实喺我界别，我都系。希望，因为其实很多有时猫猫狗狗啊，或者走失啊，诸如此类嗰啲，我都会分享去我自己嗰个 story 嗰度咁样嘅。咁啊，最主要其实想感染一啲佢哋冇接触开或者冇养动物嘅人，佢哋都会会陪我去做呢啲嘢，去感染佢哋咯。因为你好难话无啦啦有一个人一起身，我想今日开始想帮动物手咁样，咁啊都系靠你不断去感染佢哋。咁so far到而家。我認識很多他們沒有養動物或者很少去幫動物的人，他們都開始入了坑這樣。
10: 哦，是的。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

0: 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这个都难的、哦、本身即如果有第一或者一些人是未接触开动物，就会觉得这样动物嘛，我都好，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要帮啦，为什么只是帮动物啊，但是你能够有这个能力令到他们都感染到都犀利、
5: 哦。所以我就、我可能觉得自己 有这个能力，我就去这样做咯、但因为其实我本身我是怕猫怕狗、我小时候是怕猫怕狗、我由小到大家都有养猫有养狗，
4: 但你怕的，
5: 但我怕的，
4: 很矛盾、
5: 我拒绝的，任何有毛的我都会拒绝。
6: 我都是第一次听了
5: 我直至我可能20岁养了第一只狗之后呢，就开始你会感受到其实、为什么人开头怕，又或者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這樣，可能他们是未踏出他们第一步。
6: 为什么你怕又会养第一只狗的？
5: 我第一隻養的是、法國老虎狗，
6: 是是是，
5: 我覺得很得意
4: 同路人同路人
5: 剛才你說的時候我都我都很得意，有豬仔直至到我帶它回來的時候、我都覺得、我不敢碰它、我都在個籠前面掙扎了很久、
6: 但它當時是需要拯救的，即它當時 是一個很差的
5: 不
6: 是，
5: 我开头我系，我开头系买翻嚟
6: ，OK，
5: 系啊，
6: 你惊狗，
5: 唔系咁好嘅开始，
6: 咁样 OK 嘅 ，OK， 你锡佢就 OK， 你锡佢就得啦，系啦，系
4: 系系，好得意喎嗱，我比较少听到做开动物义工同我讲话，其实佢细个系惊狗惊猫，其实我比较少听到，都想听你讲多啲，因为你话你自细就惊有毛嘅嘢嘛，咁但系你屋企又养猫狗，系屋企人本身养开，
5: 我以前细个住喺船上边嘅，
4: 哦，
5: 咁你船上边系一定要。要摆啲猫狗喺度，都唔系一定，系啊，
4: 佢哋个
5: 传统思想系咁样，系要有看门口嘅狗，看门口嘅猫咁样。咁因为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船拍埋嚟，咁你养嘅狗多数都要有少少恶咁样，咁我又比较抗拒啲咯。
4: OK， 咁去到几时嘅时候，你先至开始？覺得我嘗試養下第一隻，就是因為你覺得法國老虎狗個樣太可愛。
5: 係，佢個樣
6: 你係好認同㗎，你一定好認同。
5: 因為始終佢圓碌碌咁樣啊，一隻豬仔咁，咁我就不如試下啦。因為都好多，我見好多人中意，咁我養完之後我都知道點解。
4: 系系系，咁你点样打破第一下由喺个笼外边望实佢，到第一下打开个笼嗰个门去掂佢咧？
5: 哦，佢嗰时 B B 嚟嘅，咁就好得意啦。咁就我个挣扎就系、是，我唔带都带咗翻嚟，咪试下接触下咯。冇理由带咗翻嚟之后唔要啦，系咪？咁我就开始接触，接触完之后发觉原来其实都唔系咁，即系冇自己内心咁惊，咁就开始去养咯。
4: 哦，
5: 亦都系因为养咗只小动物之后，我先开始关注一啲天灾啊。義工的活動、但係都係開始了好幾年，我才開始做呢些活動。
4: 即其實某程度上呢只法虎就拯救了我哋好多人啦。
5: 其實我唔啱咁講，但係起碼佢因為佢
7: 係
5: 啦，開啟咗我動物之路咁樣咯，係啦。
4: 係。咁跟住後屘你養咗呢個法虎之後，其實就你就慢慢開始就發現原來動物都呢、這個世界其實都好多你可以

0: 做到或者你去接觸到的東西，不是你想象中那麼害怕的東西，然後他就帶著你去不同這個世界的界別裡面去認識不同的貓貓狗狗啊那些東
1: 西。是啊，其實動物都是感染了我的、就譬如有時小個可能不想上學，打風落雨很開心啊、去到大個自己開了鋪頭，打風落雨冇得開門要交租咁樣，咁呢啲係呢啲都係養小動物之前嘅諗法嚟，又落雨冇得冇錢交租啦咁樣，咁你但係你養咗動物之後咧，你又發覺即係譬如講緊有個風打緊過嚟，有嚟緊六七日都紅雨黑雨咁樣，你第一樣嘢諗嘅唔係諗自己唔係諗自己先咯，你諗咗。可能外面有些狗場啊，或者有些狗會因為一些事去走失了啊、有些事需要幫手啊、所以現在每逢打風落雨呢，我都是即是我有時候出門口會揸車，有時不揸，很多時候都不揸，如果我那天打風落雨我要回店，我一定揸車，就是for可能忽然間附近有啲咩走有咩狗走失咗啊、或者可能阿培忽然間同我講，拍魚得唔得閒出嚟幫手？
2: 我哋試過幾次，
1: 咁我就 ready 下咁樣先咯。
0: 係啊，即係其實而家咧，我聽咧，你哋應該全部人都要 stand by 嘅咯，咩時候都 stand by。喂，走失咗，快啲出嚟幫手啫！成日都係咁嘅咯，已經。
2: 我又覺得因為大家本身即係我成日咧都唔係好同意義工呢一個字嘅，因為我係唔明白點解會有人唔幫手嘅，係啦，我覺得即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责任，所以希望日后在学校可以有多些对于爱动物的 教育，是的，种些爱的种子给小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民责任来的。正如我完全没有贬义，我柏宇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如果他因为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是如果柏宇早几年知道原来领养是一回什么事啦，买动物是一回什么事的话，我相信柏宇不会买起。但是不过我知道柏宇非常之锡他的小狗，所以我没贬义的，他狗仔真的很可爱。是他的狗仔真的很可爱。是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人都应该要知道他们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即动物一样有感情，一样有痛苦，一样是啦。所以我觉得是人人本身的心已经是 stand by 了、我们又已经组到一班朋友仔这样呢、我们都从来不会勉强人的，譬如我打给柏宇他真的不得，他都不得就不得的了、其实柏宇有时叫我们帮手我们都不得的、即我们都不是、即虽然我们是 We Give a Hand 创办人，但是有时我们都帮不到手、所以只是能够接触到越多人就越好、就总之我接触到200个人也好2000个人也好、有两个人得都好、所以、你说是不是要几时都 stand by 呢，我又觉得没有那么大压力咯、因为本身大家的心已经是预备好，无论是动物定系或者即任何啲可能狗场嘅婆婆系啦，有任何事要帮忙我哋、一得闲本身去帮佢就唔系一个要好多 extra effort 嘅嘢咯，即本身呢个就系一个义务，有人需要帮忙我哋就去帮忙。我认为呢个世界应该系要咁样。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0: 每天爱你。

0: 剛才咁樣聽咧，雖然你就話都唔係咁大壓力嘅，即係規定我哋嘅24小時有時都唔得，咁呢個係好人之常情，正常噶嘛，即係唔係一定 anytime 都可以噶嘛。嗯、但我覺得起碼大家已經有個心咯，已經喺個心裏植根咗。即係譬如頭先譬如講就話其實打風或者落雨都好啦，佢都特登揸住架車就係、是、恐防喺街有嘢鬧到，都要幫手。咁呢個其實個心已經係已經唔同咗咯，即係其實你哋個人生有啲嘢已經改變咗，得起碼我直根心裏邊已經知道，我依個係我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咁樣樣咯，係啊，依個都好重要。咁所以其實係逐步逐步將某啲嘢改善，譬如頭先你咁講。以前個概念同而家可能都有一路有唔同啦，譬如譬如話當年嘅狗狗係買翻嚟啦，咁但係其實我諗當時個資訊或者未必大家個觀念其實同而家都有啲唔同，慢慢到而家近年大家就話我哋盡量唔好買狗啦，我哋盡量領養啦，咁但係當年其實可能個信息未去到而家咁進步啦，其實一路大家都會去改善咯。但係你話齋最重要嗰陣時係你好愛錫翻自己嗰個寵物，呢個先係最重點嘅嘢咯。係啊，不過我又想再問翻柏宇，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就係你話你本身。怕貓貓狗狗，自從養咗呢只小法夫之後，就改變咗你嘅人生咁啦。咁咧，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對其他啲有毛嘅動物都仲會唔會驚噶？嗱，狗咧養咗啦，咁其他啲有毛嘅動物咧？
1: 因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我發覺其實有毛嘢動物都唔係咁多人驚。
2: 即係如果依家有隻天竺鼠咁啊，你得唔得咧？
1: 你俾幾分鐘我，幾分鐘我，
0: 我先都要過渡一下嘅。
1: 跟住我又發覺我，其實我都好中意大自然嘅喎。大自然嗰啲，我成日睇嗰啲國家地理頻道啊，嗰啲動物片嗰啲，我都好中意睇。所以就因為其實而家基本上我有毛嘅，我就冇抗拒嘅問題。當然你要俾幾分鐘我啦。
2: OK。
1: 你話掂我掂只老鼠咁，可能諗一諗先。
0: 咁老鼠就另計嘅，
2: 細菌
0: 啊。但我想問一問，即係其實嗱，你哋多數係救狗多，或者去啲狗場幫手啦。其實有冇啲情況都係有其他嘅小動物要幫手去救噶？
2: 貓貓咯。都是貓狗為主。Ivan 試過一次捉蛇咯。
0: 哦，蛇咁點啊？驚唔驚啊？喂，蛇冇毛喎，其實你應該你唔驚。
1: 我自己有養開爬蟲，我有養蛇。
2: 哦，係咪真係咁？
1: 我有，
2: 好似今次識你咁添，柏宇。
1: 我有，
2: 我又未聽過。
1: 我養好多爬蟲，所以如果下次有捉蛇嘅話。
0: 就嗌埋你啦，
1: 你都可以嗌埋我嘅，係啊，我唔係專業。
2: 嗰次你唔得閒啊，嗰次咧我哋係幫一個有一個狗場啦，咁佢就之前俾人收翻個地啦，咁佢就要就同 Ivan 講上一集嘅另外一個嚟嘅，咁就佢要大型遷曬300隻狗咁樣個狗場，佢大型遷曬300幾嘅，咁有貓有狗嘅嗰個係非常好嘅女士，咁佢搬完之後咧，佢個新嘅場地咧有好多嘢都未。即係未 settle 好去規劃得好，因為佢三百幾隻，其實佢要好好規劃噶嘛。咁佢就又邀請咗我哋去幫忙啦。咁嗰個規劃我哋都係算係幾成功嘅，都係30多人一齊入去元朗一啲好入嘅地方嗰度去做呢一件事。咁所以入面咧，同埋佢可能個牆新啊，擺咗一陣啊，所以有老鼠屍體啊，有好多昆蟲啊。我哋有義工俾啲蜜蜂，即係啲好大隻有毒嗰啲蜜蜂針到幾針陰公。咁然後就有蛇咯，就係因為可能個牆好耐都冇人用過啩咁樣，咁所以都要面對呢一啲。咁我哋都唔算好大經驗，但係因為 Ivan 係勁勇敢，佢乜都唔驚嘅，咁所以咁嗰一日捉蛇就係 Ivan 做係啊。
0: 咦，我想聽下喎 ，Ivan， 即係你係乜都唔驚嘅，真係。
3: 昆蟲會爭啲，但係都可以用手拎嘅。如果戴咗手套，
2: 我哋有啲女，我哋有啲女義工真係勇士嚟嘅，女中豪傑。佢真係曱甴啦，都係好靚女啊！嗰個義工非常好樣，你覺得佢見到曱甴會尖叫嗰啲外形。我哋以後唔可以再以貌取人。佢真係嗰個曱甴，我唔怕咁樣一嘢走埋就掃。嗰度係一堆20-30隻巨型曱甴出嚟，佢面不改容去搬嗰度嗰啲嘢，真係勁抽。
0: 即係其實你哋當中有時去啲狗場，即係嗰啲環境其實可以係比想象中更惡劣嘅狀況咁樣樣。咁但係我都想知道下，譬如除咗嗱頭先講啦，狗或者貓係比較主力啲啦。咁譬如都有啲其他動物，蛇咁，或者仲有冇啲其他你哋會需要拯救嘅動物嘅？
3: 其他可以接觸到嘅就唔多，反而我哋因為有其他組織或者我哋啲朋友佢係。假設喺龜係非常熟悉啊，雀仔係非常熟悉，咁有相關問題都會 direct 翻問佢哋點樣做咯。因為好似普通嘅常識係唔 cover 點樣處理執到龜啦，或者係雀仔點樣可以 令到他們安全、各樣，所以但慢慢即現在我們、多了機會去溝通，慢慢 都會想學跟他們學少少嘢，變成又可以分擔一下他們、因為其實他們是那方面的專家，咁變咗就全香港連official 嘅機構都係問佢哋攞意見，咁、如果幫到佢哋，又係可以支援到佢哋做更多嘅嘢咯。咁、我哋就係唔同嘅機構嘅頭做緊好多事情，我哋如果支援到佢少少或者分擔到佢其他啲唔得閒搞嘅嘢，佢又可以做正經事更多。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咁有冇话而家通常个比例上，你哋够系诶，譬如狗猫占个比例，大概个比率系几多咁样样噶？
4: 主要服務的地方就九成都是狗場，因為貓可能一間房間已經可以很多隻，就環境的惡劣比起狗的方面呢就少一些問題。
3: 是
4: 的，狗就因為他們一定要分，很多時都要分開，可能兩三隻一個 area 已經很盡了，變了他們夾硬要揾啲位去分開唔同嘅狗隻嘅時候咧，就有啲位冇咁理想咯。夾硬哦，塞住喺嗰度先啦，因為唔夠空間。
3: 嗯，
4: 所以當遇到譬如我哋可以去做服務嘅時候，嗰啲空間可能已經背後其實係壓埋咗好耐啊，就冇機會清潔，就一直等緊呢一個機會咁樣。
3: 咁你哋有冇統計過？其實而家暫時你哋係幫過幾多呢啲場地咧？狗場好或者動物場所，大概有幫過幾多個咧？
4: 都有8至10個嘅，系因为会重复去，同埋如果一个礼拜有一日时间，咁有时唞一唞啊，或者 cycle 住咁去，都未开发到更多咯。
3: 即系其实每一个场地咧，其实头先都听你哋讲啦，即系譬如好似东涌嗰个婆婆个场都一起啊，起到2吨垃圾咁样样。咁其实系咪即系每一个场一日系一定唔够去处理噶啦？即系尤其是你哋人丁又唔话特别多嘅时候。
4: 是不够的，通常如果第一次去那些我们都 target 要20个以上咯。上次譬如30个人的处理啦，五月尾那次就我们分了差不多5个小队去做不同的事情咯。普通的清理啦、搬台和处理杂物又有多人啦。帮他们换一些新的冷气啊，或者洗冷气又有另一些小队啦。绑天花板或者是遮光布去等啲狗仔可以消暑啊，或者遮雨的布咧，有一个小队咁样。另外帮狗仔冲凉啊，美容嘅又有啲美容师去一起入场帮手。所以那次是我哋即系今年攞到一个几好的经验，就是好有效率，同埋分好晒 structure 咁去帮，令到一日即使可能我哋7个钟，已经做到平时可能要4、5日先搞掂嘅嘢。
3: 哦 ，OK，
5: 好过啱啱听可能。我哋好多點樣20-30人啊咁樣，但其實我哋咁多年以嚟只係得3次係有超過20人以上。
3: 好強調呢樣嘢，我都明白，因為揾義工咧相對非常之困難，所以在座其實幾位都係非常之有耐性同埋好好有依個心啦。咁我諗你哋困難唔止呢啲嘅，不如我哋留翻下一集再繼續講多少少關於你哋面對嘅困難啦，或者冇試過最令你最深刻係邊一次嘅救場係哇，真係好入心入肺啊！咁我哋留翻下一集翻嚟再慢慢傾。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局势未明朗，投资者亦都忧虑通胀前景。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点，升七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点，跌70点，跌幅0.82%。加拿大总理卡尼证实，星期一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卡尼形容谈判极其微妙而且紧张，指而家唔系公开谈判细节嘅时机，但强调加拿大正处于强势地位进行协商。卡尼话已经针对谈判失败嘅各种可能局势做好应变准备，强调只有喺符合加拿大利益嘅前提之下，先会签署协议。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纳布朗表示，团队的工作尚未完成。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已经在华盛顿密集协商了一个星期，争取在特朗普政府预计在星期三生效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前达成协议。美方计划对价值约大约200亿美元、占加拿大总进口量大约5%的商品

0: 品，加征50%嘅关税。白宫喺上个月20日公布嘅相关关税方案，并设下30日嘅生效期限。据报，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曾经警告美方，若果新关税如期实施，将会令到未来嘅贸易谈判陷入危机。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表示，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针对阿联酋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的领海入边，另一枚就落在其领海之外。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方面就暂时未对事件发表评论。俄军攻击乌克兰东北部，造成至少10人死亡、17人受伤。俄罗斯官员就话，乌军同日出动620架无人机攻击首都莫斯科同埋周边地区，系乌军对莫斯科州发动嘅最大空袭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攻击位于哈尔科夫州一个繁忙路口，周边有邮局、商店和住宅，强调乌方必定会对今次攻击作出回应。针对莫斯科州遭遇的空袭，州长弗洛比若夫表示，袭击波及俄罗斯电商野莓的仓库和其他设施，造成州内至少3人受伤，包括一名10岁女童。此外，数个俄罗斯控制区亦通报遭受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最大电力供应商表示，南部多处地区因为呢波嘅攻击导致停电。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星期二下午在冲绳那霸机场降落时发生故障，机身倾斜并且冒烟后停在白跑道之上。受到事故影响，那霸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封闭长达4小时，导致合共40班民航客机起降延误。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1点，隶属那霸基地的 F-15 战机在降落那霸机场第二跑道时，机身突然间向左倾斜。日本放送协会置于机场的摄影机捕捉到战机着陆瞬间轮胎附近冒出白烟和火光，随后减速滑行期间旋转180度并逆向停下。战机停下的时候左翼接触跑道，其后由起重机调走清理，过程历时大约3小时。航空自卫队表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消息人士透露，事故可能源于起落架附近出现故障，当局正就事故具体原因展开深入调查。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推出专为青少年设计的 ChatGPT 新版本，以加强安全保障和监控。新设定将自动套用在任何注册年龄介乎13至17岁的用户，或者系统透过使用模式和账户资料侦测到的未成年用户。新版本延续现有未成年账户的安全措施，禁止用户存取涉及自残、暴力、饮食失调和色情暴露等的内容，同时禁绝聊天机器人暗示对用户具个人感情或者独立意识，并停止语音模式等部分功能。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0: Show。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张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

0: 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忧虑通胀加剧，环球债息抽升，为冇利息收益的黄金带嚟沽压。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400关口，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2%，收报每安士$4,420.6。美伊局势未明朗，加上忧虑通胀前景，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升7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跌70点，跌幅0.82%。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话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就话，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话，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提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巴克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而根据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说，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强大，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里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希望进一步推进加沙和平计划。但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加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然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美方目前未同伊朗展开任何对话。

0: 或谈判，亦未有相关安排。呢番言论同佢之前一日话已经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秘密渠道嘅讲法出现明显矛盾。特朗普在贴文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生效，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清理水雷完毕，恢复正常通航。特朗普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正透过非正式渠道和革命卫队高层沟通。特朗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星期一曾经形容美伊两国官员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不过革命卫队发言人即时严词否认，反驳美方存在秘密渠道的讲法纯属幻想和谎言。虽然特朗普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开，但受到战事疑虑影响，有关水域的航运流量仍然远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亦坚持未满足条件之前不会全面开放海峡。亚联酋国防部星期二就说，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针对亚联酋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亚联酋领海之内，另一枚就落于其领海之外。亚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方面就暂时未对事件发表评论。日本每日新闻星期二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经要求执政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的原则就是指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核武器。而今年六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该进行现实性探讨。报道说，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必要讲的话是讲不出口，但首相府官邸就对维新会提出要求，只希望他们可以更进一步。而为了提高美国延伸核威胁的有效性，就应该与美国协商，采取必要措施。转睇新闻，转睇天气方面的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强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 清更阔。
6: 一件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

0: 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分，升幅0.52%。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分，升幅0.17%。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同埋美国政府嘅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5.3厘，创咗2007年6月以嚟最高水平。而美国10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4.75厘水平，系2025年1月以嚟高位。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同埋英国嘅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七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咗2021年三月以嚟最高的月度水平，更加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1.8万亿美元。市场忧虑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大约1.2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环球债息抽升，就令到没利息收益的黄金带来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十二月期金跌1.2%，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而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由于美伊局势未明朗，投资者都忧虑通胀前景。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点，升7点，升幅0.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点，跌了70点，跌幅0.82%。国际方面，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本持续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美韩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会面。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

0: 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只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人相处融洽。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说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提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克巴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而根据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说，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一些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面，希望进一步推进加沙和平计划。但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加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然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的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三十五

0: 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嘅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2%。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0.6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9.01%，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裕拓证券跌超过9%，美光跌7%，辉达都要跌2.34%。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隐性的产品，被美国29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Meta 股价跌4.44%。苹果就逆市做好，升1.45%。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股价升2.5%，雪佛龙升近1.5%，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1%。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及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5.3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4.75厘的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七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月度水平，更加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1.8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大约1.2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3星期高位。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分，升幅0.52%。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就收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分，升幅0.17%。环球债息抽升，令到冇利息收入嘅，令到冇利息收益嘅黄金大嚟沽压。现货金息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2%，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国际方面，美国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嘅月之自由活动联合军演疫情。原本持续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会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根据南韩方面的消息，在美国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在星期二举行紧急会面。南韩方面分析说，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而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是美

0: 以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亦都引发南韩各界对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只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其后又向传媒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他的决定主动示好，并形容两人相处融洽。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20人死亡。以军在声明中说，当日对身处加沙地带沙提地区发动打击，具体目标是哈马斯努巴克部队的一次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就说，以军发动的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2: 我是都不买，耐得我什么好啊？
3: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想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4: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3: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

0: 只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 标普500指数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的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都跌超过 9%， 美光就跌 7%， 辉达跌 2.34%。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被美国29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 Meta 的股价要跌 4.44%。 苹果就逆市做好，升超过 1%。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股价升超过 2%， 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 1%。 忧虑通胀压力加剧，以及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 5.3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而美国十年期债息也都曾经升至 4.75 厘的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七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月度水平，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1.8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大约1.2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而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希望破灭，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及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三周高位。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94美元，升了44美分，升幅 0.52%。 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分，升幅 0.17%。环球债息抽升，令到没利息收益的黄金带来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12月期金跌 1.2%， 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8点，升7点，升幅 0.0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了210点，跌幅 0.8%。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509点，跌70点，跌幅 0.82%。 国际方面，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而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星期二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说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为。 声明话，呢次袭击系对叙利亚同埋佢嘅领土完整嘅公然侵犯，亦都系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嘅危险升级。叙利亚将持续捍卫自身嘅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嘅各项权益。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

0: 1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3: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讲就系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的团歌，狂爆13级的 Viva 呢首嘅 La Vida，
2: 第二位。
3: 上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2: 将餐袋清理与沙发相拥。
3: 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由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5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同埋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咧？
5: 个网球拍咧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咧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仲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咧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就咁直系望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成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中国财经60分。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档8月25号至28号，多部民生与经济领域法律草案将提请审议。国务院公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决定，装修交物业费均可提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商务部等9部门一发意见，18条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国家疾控局回应部分地区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纳入入学查验，强调非入学门槛。深圳夜间路权开放数月，无人配送线路增至437条，商户可以一键叫车。单件复盈超48万，创纪录，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上市首日收涨516%，跻身 A 股千元股阵营。国际方面，中英日在6月均减持了美国国债。韩国投资者扫货美股，青睐美股存托凭证 SK 海力士。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原油价格小幅的翻红，目前金价震荡下行，美元指数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
9: 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将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同时呢，将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相关报告，以及有关任免案等。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涵盖了四方面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取消租房提取的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提取情形。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提取的手续，缩短贷款审查时限，推动异地贷款等业务的便捷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违法提取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此次修订旨在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让公积金制度更加普惠管用。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商务部新发言人指出，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了18条具体的举措，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的更新，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二是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三是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支持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的岗位。四是强化要素集成，在财政、金融、土地等方面推出硬招、实招，推动资源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持续完善“十五五”时期政策体系，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的相关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汇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跨境资金延续净流入态势，货物贸易向下的资金净流入保持在高位，继续成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的一股重要支撑力量。来听报道。
1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环比增长 0.11%， 1至7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孙晓解读称，7月份工业经济克服短期因素影响，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技术制造业与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明显加快，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9% 和 17.3%，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09.3%、 38.3%， 智能手环、显示器等电子类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00.0%、 21.3%， 增势强劲。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产量大幅增长，工业机器人及 3D 打印设备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较快增长。孙晓表示，下阶段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消费方面，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 0.6%，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5892亿元，增长 2.5%。 1至7月社零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 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0: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投资方面，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万0328亿元，同比下降6.7%。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服务贸易、外资企业分红派息等向下资金净流出保持平稳。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分析认为，货物贸易向下的强劲表现为外汇市场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1: 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依然运行稳健，涉外收支和外汇交易量保持较高规模，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是顺差的主要支撑，反映了我国较强的出口韧性和产业链优势，对外汇市场形成较强的基本面支撑。
0: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进一步指出，
2: 七月结汇率回落至57.23%，这表明企业基于真实需求更理性地展开了结售汇交易，远期交易规模同比显著增长，但由净结汇转为净购汇，反映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套期保值操作更趋于双向均衡。
0: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能够保持平稳运行，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均衡有序，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和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随着各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持续发力，以及市场主体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外汇市场有望继续保持稳健运行的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6: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个
7: 寿
6: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城市，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欠星
3: 辰，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我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今天国内精准激光器领军企业平准激光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其186.88元的发行价不仅刷新了年内的最高纪录，同时高出第二名恒运昌大概一倍。上市首日，平准激光的收盘价高达1152元，涨幅达到了 516.44%， 跻身 A 股千元股的阵营，位列全市场第五把交易，仅次于寒武纪。按单期500股来计算，打新投资者首日盈利规模达到了48.26万元。若以盘中 595.63% 的最大涨幅来测算的话，单天最大浮盈呢达到 55.66 万元。这两个数据均大幅超过了去年年末上市的卫冕冠军木西股份，并且登顶了 A 股史上最赚钱的新股。
8: 准激光开盘价定格在1100元，上涨488.6%。按开盘价计算，投资者中1000的账面收益达到45.7万元，成为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 沪深两市里最赚钱新股。

0: 品准激光此次上市之所以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不仅源于其股价的亮眼表现，更在于公司所处的战略新兴赛道及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独特地位。公开资料显示，品准激光专注于量子科技与半导体制造两大前沿领域，是前沿科研与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光源供应商。公司凭借独创的技术路线，实现了全波段覆盖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在量子计算、 原子中等关键应用场景中的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4年，公司量子信息激光器全球市占率9.21%，国内市场占有率16.85%，稳居国产品牌首位。业绩层面，品准激光展现出稳健且高速的增长态势。财务数据显示，公司2023年至2025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48 亿元、 2.92 亿元和4.18 亿元，三年间营收规模增长接近两倍，归母净利润则从2023年的 0.60 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 1.16 亿元，再到2025年的 1.59 亿元，利润增幅同样可观。进入2026年，公司业绩增长势头得以延续。根据公司披露的预测数据， 2026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30 亿元至 2.60 亿元， 同比增长 27.58%至44.22%， 预计实现净利润 0.9 亿元至 1.05 亿元， 同比增长 26.93%至48.08%。 这一业绩预期为市场投资者提供了积极的基本面支撑。根据公司披露， 本次 IPO 募集资金 18.69 亿元， 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保障公司在量子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 针对品准激光所处赛道的行业格局，申万宏源证券机械行业资深高级分析师李磊给出了专业解读。
1: 2025年国内激光器对应的上市空间约200亿人民币，其中精密型激光器呢对应的上市空间约60亿，但是国产化率仅30%左右。未来国产企业存在较大的国产替代空间，也需要关注到近半年板块相关上市公司的估值中枢整体有所上升，PE水平呢已经处于近三年相对高位水平。品准激光上市首日的强劲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高成长性、 高技术壁垒企业的热情。当然，市场分析人士亦提醒，激光器行业虽然具备广阔的国产替代空间，但技术迭代速度、下游需求波动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都可能对企业未来的实际盈利能力产生影响。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仍需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理性评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备受市场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曙科技17号晚间公告称呢，将在8月19号，就是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进行上市。根据此前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本次宇曙科技发行价为每股 150.8元，对应市值约609.93亿，网上中签率为 0.0181%， 成为了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 就在上市前夕的8月17号，宇曙科技发布了一段时长仅30秒的视频，瞬间引发了业内的广泛关注。视频当中展示的人形机器人被冠以超人之名，可以在原地起跳2米，极限时速高达每秒12.66米，超越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瞬时的速度记录。
3: 宇曙科技表示呢，全新整机刚用3个多月研发出来，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此举被市场解读为公司在资本市场亮相之际，向投资者展示了核心技术实力的一个主动举措。但是呢，上市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则在于宇曙科技是否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持续呢兑现技术承诺，将实验室当中的突破转化为可以规模化的产品，并且在全球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
2: 对于关注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明天开盘的报价将是第一个观察窗口，而更长远的答案则需要时间和技术演进的双重验证。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
2: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两大任务，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四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重点海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加快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推动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做好新区效益建产，推动巴彦、吉兰泰等新油田加快上产。
2: 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司长杨俊，
4: 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
2: 今年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手中，综合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5: 交付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装运乙烯乙烷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2: 中船江南造船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系列船总建造师袁世镇，
6: 这个船主要是为国内石化企业乙烷运输提供保障，同时呢，这个船配备了植物的发电机，还有乙烷主机，可以减少是99%的是硫化物的排放，以及18%的碳氢化物的排放，为这次航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一个帮助。
2: 来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4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呢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死3人，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当中断轴等涉及网络谣言，或者是利用 AI 生成工具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其产品，引发了多个品牌用户的恐慌，扰乱网络安全秩序，产生了不良影响。目前的14起案件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处置。网局表示将持续推动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及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的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7: 中国财经60分。
8: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早上6点半，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的时间是今日上午5点36分。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星期二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话这个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和其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

0: 但亦都是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会持续捍卫自身的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引述军方消息报道，以色列战机当日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卜省的亚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八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报被袭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大约300公里。今次的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中心较大的袭击。根据统计，自今年初以来，以军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就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财经方面，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43点，跌116点，跌幅0.22%。而标普500指数就连跌3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0.6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跌超过9%，美光跌7%，辉达就跌超过2%。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被美国多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赔偿，股价要跌超过4%。苹果 Apple 就逆市做好，升1.45%。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埃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1%。而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30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5.3厘，创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4.75厘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环球债息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引发今次债市下挫，是因为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带动油价上升，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升温的忧虑。加上据报，美国七月的财赤已经急升至4323亿美元，创下2021年3月以来最高的月度水平，令到今年至今的赤字总额逼近1.8万亿美元。市场担忧华府要为近40万亿美元国债支付约1.2万亿美元的利息，令到华府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国家疾控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称，部分地区呢将适龄女孩的 HPV 疫苗接种情况正式纳入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内容。此举在通过查验接种证，核实孩子接种情况，及时发现补种漏种疫苗，从而保障儿童健康和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适龄儿童的家长应积极配合查验工作，如有漏种需要及时补种。不过官方也明确强调，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呢，并不是入学的门槛，并不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入学。据了解，2025年10月二价 HPV 疫苗已经被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范围，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两针。出租车运营服务直接关乎着城市形象，为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了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控机制。自从5月10号实施以来呢，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似事件下降了50%，骗取短途票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场站运营秩序和旅客出行体验均实现了提质升级。继续来听报道。
7: 上午10点，虹桥机场第二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区，等候进场的出租车排起长队。司机们说，现在从蓄车场到这里排队等候不超过2个小时，相比五月限制名单机制运行前，每次都能节省10多分钟。
8: 也挺好的呀，最起码守住规矩了呀。
9: 至少来说不敢明目张胆的去骗那种短途票了吧。我们合规做生意的是有好处的。
7: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其中首次违规限制期限为3个月，第二次被纳入名单限制期限延长到6个月。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介绍，
10: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7: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表示，
11: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不能到我们的两场一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7: 新规落地后，场站短途订单也回归正常比例，浦东机场由28%下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

0: 此前，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本意是为承接短途订单的司机提供便利，然而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今年7月25日，便有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出租车司机魏师傅对此深有感触。
1: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0: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还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有效缓解了出租车长时间等候的难题。金伟荣介绍。
2: 另外的话呢，他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他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借用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然后我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待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十分钟左右吧。
0: 据介绍，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表示，
3: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的这个一个运营的服务啊，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就是这个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那么让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再来关注无人车配送。今年三月份，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了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的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等特定场景。截止到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最初的两条增加到了437条，投放车辆超过了100台。从地面道路到地下地铁，一场围绕着夜间物流的效率革命正在这座城市悄然推行。深夜11时，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胜利转运中心负责人王兵介绍，
5: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4: 在深圳坪山区碧岭缆头部，5台无人车每晚7:30开始陆续发运邮件，30分钟直达本区域集包处理中心。这条6公里的夜间线路被缆头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日均处理约4200件。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碧岭营业部经理邱永军算了一笔账，
6: 从原来可能派送的话呢就是400-500票，现在的话呢他们经过无人车的一个增持，大概可以去到700-800票。
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坪山区分公司副总经理谷乃磊则透露了更宏大的布局。
7: 今天已经获批200余条无人车线路路权，投入运营的无人车超过了100台，覆盖了甩点支头、网格接驳、试探运输。目前我们常态化运行的这个夜间线路，我们的快递员效率的话呢，提升有20%到25%。
4: 无人车的夜跑不仅停留在路面，更延伸到了地下。在深圳福田地铁站，每天晚上7:30到11:30，当通勤客流慢慢退去，无人车这群特殊的夜班通勤者便准时上岗。这里开启了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具体运作流程为，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驶入地铁站口，工作人员将标准化货箱装入地铁11

0: 一号线物流车厢，实现人货隔离，互不干扰。大约30分钟后，快件抵达20多公里外的宝安碧海湾站，出站后另一台无人车接力，直接送往转运中心。顺丰速运粤东区深圳福田地铁项目营业部负责人谭竹斌介绍，
1: 现场我们投入了10台无人车自动化装卸快件，用于地面与地铁站内短程接驳的高效运作，在地铁平峰时段日均使用25趟车次。
0: 这一创新模式的经济效益颇为可观。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这条无人车加地铁示范线路已经累计运输超200万票快件，日均发件量近2万票，中转时间较传统模式缩短50%。而深圳无人车夜行物流的扩张速度可以从最新数据中窥见一斑。据统计，今年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达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那么无人配送车如何能平稳开行，准确识别各种路况和交通标识？背后靠什么来保障？新石器汇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负责人陈学林介绍，
1: 我们模拟无人车在道路行驶的真实场景，当车辆它感知到行人或者障碍物的出现的时候，凭借车身上所搭载的12颗高清摄像头以及一个激光雷达加上系统的精确算法，做出避让的决策。
0: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频繁，对无人驾驶系统的要求远高于白天。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融合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识，而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新石器汇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传感器工程师吴逢志进一步介绍了硬件配置。
2: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0: 技术跑得快，监管必须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已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2026年3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准入到运营规范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部副部长刘世杰介绍，
3: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这个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0: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智慧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曾前瑜在展望未来时表示，
4: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这种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到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这种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一个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的一个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中國財經六十分。
4: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呢，共设置了足球、乒乓球两大球类大项，其中的足球项是首次已经进行了赛制设置。今年呢，有哪些更多新的升级？又对参赛队伍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5: 本次足球赛项共设有大型组、中型组以及首次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三个组别。
6: 相比第一届，中型组的赛制从 3v3 升级为了 5v5， 场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倍。那比赛面积扩大了之后呢，对于机器人在视觉感知以及空间定位上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5: 按照赛事规则，足球赛项全程无人工遥控，由机器人自主比拼，精准的自我定位则是他们完成各种动作的基础。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去年他们的机器人主要依靠赛前对赛场边线、底线、门柱等特征点位的视觉扫描确定初始位置，再结合运动轨迹记录，便能相对稳定地判断自身的位置。但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缩小，加上 5v5 对抗更加激烈，碰撞摔倒导致运动轨迹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增大，仅靠赛前一次定位很容易在比赛中迷失方位。
7: 改进的地方就是在当机器人进球或者是门球等就是间接任意球、直接任意球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摇头再次寻找这些特征点，可以说就是用第二次软定位来进行位置的修正。
5: 摇头是机器人足球赛时一个特殊的动作，起到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相比首届赛事，今年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突破。
7: 在电脑中强化学习，然后训练出机器人带球的步态，然后机器人就会有一个脚踝外翻的一个状态来带球。通过深度相机侦察球的位置，然后在机器人的脑中构建一个球的相对坐标，使得机器人可以更像人类的一样踢球。
4: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呢，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1亿次，车辆超过了1300万，人员车辆均增长达37%和35%。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为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这六年呢也是横琴口岸便利政策集中落地、持续释放红利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等便民举措，持续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助力一程多站跨境旅程发展。截至目前呢，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98.5万人次，充分激发了秦澳文旅融合能力。8月15号、16号，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呢，在台湾的桃园电影节亮相了。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是一票难求，十多分钟就告罄了，而且放映现场呢也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0: 8月15号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放映的第一天，首场电影在当天下午2点放映，台湾观众早早就在影厅门口排起了长队。这部电影在台湾一直有非常高的关注度，两场影票刚开售十多分钟就告售罄。台湾观众刘先生早就慕名去深圳看过影片，还专门去潮汕地区旅游打卡，买了不少纪念品。这次听说影片在台湾放映，特意带着乔批冰箱贴来二刷电影，
1: 很好看，很感人啊！我是去深圳，然后绕到潮汕，顺便去观光，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冰箱贴，然后送给亲友了，只留这个自己有。
0: 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大呼感动。
2: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朝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我刚刚其实看的，就是有共情到啦，就是他们每一个角色的经历，像那个他会写信嘛，寄钱回家，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以前可能完全不会知道的事情。
4: 通常演完了之后来讲哈，他就走了。很自动就离场了，我们居然全场全部都在那边，都还在，都那种心里的那个真的感动都还存在。
0: 也有台湾观众高度评价近年来大陆影视作品的制作水准。有岛内人士也指出，对大陆电影当前在台湾受到的种种限制感到遗憾。
5: 近些年我觉得从这个影视的部分水准方面来说的话，不管是古装剧或时装剧，我觉得都有非常高的质量。这个部分，对，是让我们觉得是耳目一新的。
6: 这部电影除了用电影节这个方式可以到台湾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它广为让大众看到，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有点遗憾的。
7: 今天央行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同时呢开展了4697亿隔夜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958亿。记者近日获悉，新任董事长徐恩利履职之后呢，万科正式撤销了集团办公事业部，原办公事业部负责人卢斌同步转任中行万科负责人。目前万科仅保留了物业、商业与酒店、长租公寓、海外食品、物流及财顾7个事业部，这是继去年9月大规模调整之后，万科又一次关键的精简，也被业内视作是徐恩利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动作。根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台湾地区功率半导体厂商正在酝酿第三波价格调整，最快10月起针对非合约产品涨价10%至15%。业界看好半导体强茂、台半、德威等厂商下半年的运营量价提升。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7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时间是今日早的5:36。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最多跌超過200點，收報53343點，跌116點，跌幅 0.22%。 標普500指數連跌三個交易日，收報7691點，跌53點，跌幅 0.69%。 納斯達克指數就收報26289點，跌355點，跌幅 1.33%。市场转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晶片股闪迪 SanDisk 回吐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跌超过 9%， 美光就跌 7%， 辉达都要跌 2.34%。 重磅股方面， Meta 因为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被美国29个州起诉，可能面临巨额

0: 赔偿 ，Meta 嘅股价跌超过4%。苹果就逆市做好，升1.45%。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又追捧，爱克森美孚升超过2%，雪佛龙同埋西方石油嘅股价都升超过1%。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嘅希望破灭，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同埋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至超过3个星期高位。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分，升幅0.52%。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分，升幅0.17%。忧虑通胀加剧，环球嘅债息抽升，令到冇利息收益嘅黄金大力沽压。现货金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2%，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同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的领海以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出庭律师塞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说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就发声明，谴责美方的举动破坏法治，说当司法人员受到施压，被阻止依法行事的时候，国际法秩序本身就岌岌可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旨在谴责国际法院在2024年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地带涉嫌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签发的逮捕令。上月华盛顿对国际刑事法院就进行外交施压，呼吁其他合作国家退出法院。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本持续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会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训练时间缩短大约一半。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

0: 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雀嘅。
1: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噶。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早晨啊，嚟到呢个星期三嘅财资大道，咁啊，而家7:07啊，啱睇到咧呢个青海嗰边又地震、啊，今次就5.6级，咁暂时嚟讲未有伤亡报告啊。呢轮咧一系就开水浸。一系就开地震，或者系啲天象都有啲奇怪啊。
4: 嗯，咁啊吓，即系咁啊，即系天气一定系有异常噶啦吓。人类开发咗越嚟越多嘅自然嘅地方啊嘛，咁而家吓呢个青海嗰边啊5.6级地震，咁啊震源啊深度啊10公里啊，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嘅吓，咁啊希望啊都当地人平安啊。
3: 系咁啊，而家呢一带咧都譬如日本啊相关嗰啲，唔知系咪地嗰啲咩底层什么啦，我哋唔晓。咁咧呢轮咧都多呢啲咁样嘅地震嘅事件发生，咁呢啲就叫做冇不可抗力啦。咁但系人方面能够控制嘅嘢咧，都仍然有好多嘅。嗱，我哋连日嚟咧都有提到。有大狗就咬当街咬死两只细狗，大家都唔识嘅吓，即系路过嘅啫。咁嗰两只细狗咧嘅主人咧就真系眼白白睇住自己嘅爱犬啊吓，即系俾呢个呢只大啡色嘅大狗咧就撕咬，咬住唔放。咁但系个问题现场咧，似乎就冇嗰个大狗嘅狗主出现，唔知佢系咪喺附近，但系咧就真系冇出现啦。咁咧。而家咧就追蹤咁，然後只狗咧就俾人扣咗噶啦，漁護處。不過就追蹤埋個狗主人，咁而且咧尋下晝咧都拘捕咗呢個涉事嘅呢位狗主啦。咁而家咧就大家就去研判一下咧，究竟佢嘅責任喺邊啦？究竟佢會唔會俾人哋其實只狗都死咗啦，咁即係都只可以傷心啊。但係咧有咩可以即係賠償又好，或者係即係雙方點樣都好啦，嗰啲係後話啦，唔重要啦。咁但係咧，大家就對於呢個社會咧，呢類又有頸帶有晶片嘅狗隻咧，又唔戴口罩，又冇狗繩，又冇人拉住嘅情況下，周街行咧，會唔會都係一個安全嘅隱患呢？
4: 嗯，咁啊，当然啊，即系法例就都有一啲界线嘅吓，譬如话即系几重嘅狗咧，就即系应该有相关嘅一啲限制，
3: 即系两米内嘅绳嗰啲啦嘛，
4: 同埋品种嘅狗啦吓，即系佢系一个即系具有重度攻击性嘅狗种吓，咁呢啲法例都有经验同埋有即系数据支撑底下先有呢个咁嘅定义嘅，咁你话系咪个别事件？就要修改啲定義咧，咁即係過去亦都唔係話好多大嘅問題發生啊嘛嚇，咁而家所知嘅一個元朗呢件事件嗰只狗咧就有晶片嘅，即係話第一啊，佢唔係流浪狗啦嚇，
3: 有人養啊起碼，
4: 有人養嘅，咁啊事發當日就好似話嗰個大狗嘅狗主又唔喺現場嘅，咁後來通過晶片啊揾到個狗主出嚟啦，亦都係走失咗一段時間啦，定係長期佢都係咁樣放養啊，咁呢啲又要慢慢考究啦。如果即係話係即係長期咁放養嘅，那個問題就即係大啲啦，那個狗主啊。即係如果你話知道自己嘅狗隻都有攻擊性，尤其啲街坊就話過去都見過噶咯，直情係話 啊、都有個 襲擊行為，不過就被咬到。
3: 佢有前科㗎，佢
4: 未咬到人死，未咬到狗死啊！
3: 攻擊過攻擊過同類㗎，不過就冇今次咧就咁兇狠。
4: 係啦，咁你如果係有啲前科嘅，咁你係咪都咁第一放養本來就應該係唔係好恰當啦？喺個新市鎮係咪？尤其咁你唔係話荒山野嶺啊嚇，咁你有人多出沒嘅地方，咁你都唔好話你嗰只係咪自己嘅狗啊？咁你放养佢都有危险噶，咁佢走出马路咁
3: 啊。咁佢上个月啊，嚼过只歌姬嘅，咁只歌姬俾佢嚼完之后咧，嗰、那个畜养人咧就嗱嗱声，因为佢俾人扣住嘛，嗱嗱声咧就已经被警告啦。咁啊，即系攞翻只狗咁。咁咧，但系咧，即系呢个用狗带去管住佢咧，起码你都扯得佢开。嗱，另外有啲纯狗师或者叫做训犬师啦，即系仲要 train 啲狗啦，狗嗰啲 trainer 啦，佢又即系觉得唔建议咧喺当狗即系发癫或者发狂嘅时候咧，就太过用好激嘅方法咧去即系对付佢。咁咧，因为一般个狗主咧，即系如果见到只狗咁嘅时候咧，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嘅时候咧，咁可能咧现场见到乜咧就用乜啦。咁嗱，一般人放狗咧就会带一啲譬如水啦，譬如纸啦，咁即系报纸啦，咁就等佢即系大小二便嘅时候咧，就清理下个现场咁。咁如果有啲狗真系即系咬住人唔松口咧，咁即系一般嘅水樽咧就唔够去即系阻吓佢或者攻，即系等佢松嘅。咁咧可能咧就要揾多啲水去淋佢个鼻。嗱，依个咧佢话佢即系觉得个鼻塞咗咧，佢就会个口啊松松，咁起码嗰只少嘅比熊犬都可能唔使喺个颈度俾佢咬住咧，系咁窒息而死啦。咁呢啲咧嗱，临场嚟讲咧，即系如果你话太过去揾支嘢打佢啊，撩佢啊，佢可能更加防卫性强，更加恶。咁真系咧，不如就现场拿起手有水嘅咧，就照佢个鼻嗰度淋落去。嗱，呢个可能系一个其中一个小小嘅方法，唔代表真系一定 work 嘅。
4: 咁当日话有路人都有尝试咁做嘅。咁喺网上边有啲讲法就系话，要拖住嗰只大狗嘅后腿拖佢后腿
3: 真系拖后腿。
4: 只狗咬狗呢啲即系广东俗语，其实都真系观察嚟嘅，即系常见嘅。拖后腿亦都系嘅，咁即系拖佢后腿就系可以令到佢即系有可能啦，令到佢放松个口啦。咁但系其实喺呢啲好突发嘅情况啦，亦都好难去掌握所谓兽性难改咧。
3: 另一样嘢都要为啲大狗即系辩护一下，唔系大咧就恶啦，呢个真嘅。好多大型嘅即系身型大嘅狗咧，其实系好纯良同埋好听话嘅，即系譬如牧羊狗啊，譬如嗰啲金毛寻回犬啊，都系大 size 嘅，但唔代表佢一定系恶死，可能有啲咧叮咁细只咧，吠起上嚟把声好响亮。咁我觉得狗呢样嘢咧，亦都好讨，即系人类一样咧，有佢自己嘅个性啦，有啲系文静啲啦，有啲又过度活跃啦。咁但系喺有时佢开心嘅情况下咧，对住啲 B B 仔咧，哇！即系扑得好紧要啊，搲下搲下咧，都会有即系伤害力嘅。咁所以咧，即系由头到尾啦，都系大家管束住，同埋咧喺可控嘅工具之下咧，就即系勒住佢啦，起码都有咩事都吓。
4: 咁其实喺呢啲情况咧，都系即系要谨慎啲啦，唔好话细狗啦吓，人啦带住个 B 啊出街见到大狗，到时都慌慌张张噶。外国都有啲好可悲嘅就意外咧，都系有大狗攻击婴幼儿嘅吓。咁因为始终兽性就系对于细小嘅有种欲望即系压抑佢嘅欺负佢嘅。人都会欺负人啦，你唔好话校园欺凌嗰啲南韩嗰啲事件几咁即系可怕系嘛，真人真事咁都系。真係細路打細路都有噶嘛，咁香港都有啦，唔好話其他國家。咁你所以動物你更加會有時難以約束。咁所以人寵共融咧，都係希望做到嘅嚇。咁但係超高密度嘅香港咧，確實係 難搞好多嘅嚇，你唔似話嚇美國小鎮咁樣嚇，大家啊有曬跑路道嚇，有空間，跟住你出去嗰啲公園又大咁嚇，就算係冇乜設施都好啦，嗰度空地大啊嘛，有咩事先走咗先啦嚇。呢啲情況都係話咧嚇，見到有攻擊性嘅即係犬隻咧，咁你都係唔好同佢對視咯嚇。咁亦都小狗都有訓練嘅喎，原來可以嚇。咁都有講法就係話即係從小啲小狗都訓練佢遇到危險咧，就係要走啊！
3: 佢都要逃亡逃生。
4: 有啲小狗好犀利噶，你見到有時佢小狗啊，兇個大狗都有噶。你唔好以為啲小狗唔惡啊！咁你兇下兇下就大家有理噶啦嘛。咁呢啲就其實啊，要純養啦嚇，即係從只狗只細只嘅時候就叫做社交化嚇。如果你淨係又長期只係運咗去間屋咧，咁又係佢又唔識得同其他狗只相處嘅呢種。互相都可能有责任嘅，都唔讲得晒系咬佢嗰只嘅，因为前文后理我哋又唔知吓，咁但系其实呢件事件就引发好多后续嘅吓，有立法会议员方学山喺社交平台就讲呢件事啊，咁啊引述咗个即系法例吓，咁啊点知咧就俾记者就睇到咧嗰啲法例咧就引错咗。咁問咗啲法律界人士就話係錯喎，唔係用嗰條條例嘅喎。
3: 即係你講狂犬啦，定係危險狗隻嗰個咧？
4: 四二一章同一六七章。咁後來有其他人就睇話，咦嗰、那個方學生嘅貼文咧好 AI 喎，咁因為佢有句話你提到用帶綁得緊咁樣，用帶綁緊嘅規定咁，即係好似係 AI 對答咧，佢先答你噶嘛。你問到乜乜乜，我就應該係乜乜法例啦咁樣。咁啊個貼文就拆咗嘅嚇，咁啊方學生又記者寫嘅時候冇回應，未回應啦嚇。咁有時 AI 都搞出笑話啦，呢件事嘅延伸嘅花絮啊。
3: 咁嗱有真嘅大律師，執業大律師咧都有解釋過嘅。喺現行嘅法律之下咧，狗隻咬死其他嘅犬隻，即係狗咬狗咧，系唔会即时构成刑事罪行，但系咧佢就话啦，相关嘅狗主喺公众地方未有妥善去管束佢自己只狗咧，本身就反而咧系有机会咧系触犯你刚才讲嗰个啦，就是、叫危险狗只规例。咁喺法律上咧，只狗系属于狗主嘅个人财产，嗱佢系归你噶啊，咁故此咧，若果狗只咧被咬伤或者咬死咧，就等同佢自己嘅财产咧系受到呢个毁坏，咁受害嘅狗主咧就有权咧向涉事嘅狗主咧循民事去索偿，咁即系呢个咧又唔系话咁大件事啊，又唔系即系所谓嗰啲刑事罪行。不过你可以话喂，我只狗真系俾你毛猪猪咬死咗，咁我可唔可以循民事嚟索偿咧？呢个系有机会嘅。
4: 咁但系如果律师系你朋友都同你讲你唔系涉及二三十万，你都唔好开个民事快脑啦，最少啊起跳啊，仲要嗰件事你都要花心力，仲要你啲律师费先俾咗先嘅，唔一定攞到嘅。
3: 唔系，咁有时真系为啖气嘅，有啲嘢
4: 吓。法律有啲咁嘅机制啦吓，不过有时候真系可免则免啦吓，避免冲突啊，可以啊减少烦恼啊。
2: 财资大道。
5: 早上七点二十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呢、這个狗仔嘅故事续集呢，就而家就狗主嘅被驱。咁今日明报嘅社评就讲到管束外犬责在主人，人宠共融加强教育。政府人宠共融措施呢，近月在社会就引发好多嘅争议。元朗市中心发生大狗咬死两只宠物犬嘅事件呢，就再度激起有关狗主责任嘅争议啦。根据现行嘅法例，大狗喺公众地方需要以狗带稳妥咁样牵引。呢一次狗咬狗咁发生于宠物友善商场嘅范围里面。施袭嘅大狗呢，既冇口罩亦都冇狗绳。当局应该是依法追究狗主的责任，以儆效尤。场地管理方面亦都需要检讨，若果是遇到突发状况应该怎么处理，确保在场人士和宠物都安全。狗主自律、社会包容和完善法规是推动人宠共融的关键，提高罚则就可以增阻吓力。但是更重要的是透过宣传教育，一边加强主人的责任心，一边令到公众理解人宠共融的愿景，避免因为部分人的不负责任行为一足高打晒一船人。涉事的大狗重大概60公斤，身上植有晶片，亦都领有狗牌。案发的时候主人未见在场，至于两只遭咬死的宠物犬都是细狗，大概重几公斤。事发的地点是元朗 YOHO， 属于宠物友善的商场。户外设施是有这个公众这个宠物公园和儿童游乐场。根据警方讲法，星期一的下午大狗先在商场停车场附近的小路咬伤一头小犬，小犬最终是不治。未几呢，冇几耐，又有一名狗主报案话咧，佢只宠物犬咧喺儿童游乐场嘅附近玩嘅时候咧，就被大狗咬住条颈，当场毙命。事后咧，大狗由当局捉走咗。渔护处琴日话咧，已经拘捕大狗嘅主人。大狗亦都曾经在7月的时候咬伤另一只狗，处方正就这两宗案件作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是会提出检控。全港有超过20万户有饲养宠物猫狗，数目超过40万只。不少的饲主就将宠物视为家人，呵护备至。为免宠物犬长时间困在家里面，很多主人都会定期带他们外出。宠物公园、宠物友善商场近年亦都大行其道。上个月开始，狗主就更加可以是携同这个宠物进入领有相关牌照的宠物友善餐厅，为人宠共融踏出重要的一步。然而有怕狗的或者是讨厌狗仔的人士就抗拒这些政策。今次狗咬狗事件是一宗悲剧。两只遇害的宠物犬的主人事发当日一如以往就带狗去这个区内的宠物友善场所那里，未几就忽然横祸非至，目睹外犬惨死，当然就伤痛万分。涉事的大狗会不会遭人道毁灭，同样引来不少的议论。有爱护动物人士就认为，人道毁灭多杀一条生命又於事無補。狗的攻擊性和體型沒有絕對關係，不少大狗的個性都很溫順，體型較小的狗也都可以是因為缺乏社會化的訓練或者是恐懼而表現得很兇惡。然而大狗若果是缺乏管束，潜在风险与破坏力就比小狗高，养得大狗的就应该负起相关的管束责任，保护其他人。元朗狗咬狗事件最需要负责的应该就是未有好好管束大狗的主人了。法律上，宠物被归类为个人财产，法律地位同一个个人的物品，譬如是汽车、家私相同。狗咬狗导致死亡，不会即时构成刑事罪行，但不代表无法子追究狗主的责任。本港危险狗只规例对何谓妥善管束有明确的规定，当中是以格斗犬等品种管束最严。违例的话罚款亦都特别重，其次就是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狗，最后就是一般的狗仔。规例定明大狗在公众场地是需以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妥善牵引，而这个违规者最高可以罚25,000元和监禁3个月。 渔护处提到，涉事大狗今年七月咧，亦都曾经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嘅个案，而被处方扣留。几日之后，狗主翻去领翻佢。当时处方已经警告呢个狗主，必须系遵守大狗管理嘅指引，管束佢只大狗啦，同埋冇谂到有一个月之后咧，佢哋又发生同类嘅事件，有理由怀疑呢个狗主咧就将警告当作耳边风，涉嫌违反规例，不管咧系受害狗主系咪打算系追讨都好啦，咁当局咧都应该系依法向大狗嘅狗主咧追究责任嘅。咁因应狗咬狗事件咧，就有议员建议啦，不如加重呢个违反危险狗只呢个规例。咁但系咧，亦有动物救护组织就担心加重重罚咧，即系加重刑罚咧，或者系会令到更多嘅狗主咧就避咗个责任，就唔为呢个狗只咧植入晶片。咁啊，当局咧就可以研究点样喺两者之间寻求合适嘅平衡，适度提高呢个罚则，加强阻吓力。不过最重要的仍然是透过宣传教育，加强狗主的责任心，缓和喂狗者，即是怕狗那些人和爱犬者之间的矛盾，努力推广人宠共融这个理念。
4: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科学描画发展蓝图，引领澳门开新局，普新篇。咁琴日啦，澳门特区政府咧就正式公布咗第三个五年规划，简称系三五规划啦。国务院嘅港澳办发言人就形容啦，呢个系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嘅重要步伐啦，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咧具有一规引未来嘅里程碑意义。澳门三五规划咧吓系对接国家战略嘅站位啦，务实进取嘅举措同埋开放包容嘅治理智慧，科学咁样咧去高质发展蓝图嘅吓，为中一国两制咧实践行稳致远咧书写咗新嘅篇章。咁喺规划里边咧提出用琴澳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啦，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同埋澳门国际机场琴澳前置货站等四大工程咧项目同埋政府引导嘅基金咧为呢个关键爪手，积极咧扩建建构多元产业发展嘅新格局。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为例啦，第一期咧澳门大学嘅办学点咧已经顺利运用噶啦。咁啊，在读嘅学生咧有近1000人嘅，系整体项目建设咧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啦，亦都充分显示咧澳门坚定加速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嘅发展，重点咧用科技啊、教育啊引领，为经济社会转型咧注入咗强劲嘅新动能啊！咁啊，规划咧仲提出啦，结合自身嘅优势同埋资源嘅天赋啦，加大政策支持同埋资金投入嘅力度嘅，更好咁发展咧市场决定性嘅作用同埋企业主体作用嘅。咁啊，重点推动咧1+4嘅多元化嘅发展啦，力争咧喺2030年实现啦非博彩业嘅增加增值本地生产总值比例咧比重达到60%左右。澳门咧积极构建有为政府同埋高效市场相结合嘅治理新模式，系一国两制实践嘅又一创举啊！
2: 财资大道，
5: 早上7: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夫沈纳暂时不要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话，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尽快重击伊朗转为长期压住伊朗的咽喉。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和停止军事威胁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就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同伊朗的

0: 一齐贸易、商业往来同埋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亚伦由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并强调亚伦由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亚伦由国防部星期二说，亚伦由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亚伦由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以及塞内加尔籍的高级出庭律师塞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指两人直接参与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他管辖的国家官员进行调查、逮捕、拘留或者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发声明谴责美方的举动破坏法治，说当司法人员受到施压，被阻止依法行事的时候，国际法秩序本身就岌岌可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目的，旨在谴责国际法院在2024年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加沙地带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签发的逮捕令。上个月，华盛顿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外交施压，呼吁其他合作国家退出法院。内地青海省海西州清晨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发生时间是今日早上5:36。财经方面，地缘政局再度紧张，忧虑能源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难以舒缓，环球债息抽升，美股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200点，收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 0.22%。 标普500指数就连跌三个交易日，收报7691点，跌53点，跌幅 0.6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 1.33%。 市场关注人工智能企业借贷激增，近日 急升的 AI 相关股受压， AI 晶片股闪迪 SanDisk 跌超过 9%，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的预托证券跌幅都有 9%， 而美光就跌超过 7%， 辉达都要跌 2.34%。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油价继续上升，石油股就有追捧，埃克森美孚股价升 2.53%， 雪佛龙和西方石油股价都升超过 1%。 忧虑通胀压力加剧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有恶化迹象，美国的长债孳息率抽升，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曾经升穿 5.3 厘，创了2007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而美国十年期债息都曾经升至 4.75 厘水平，是2025年1月以来高位。而环球债市方面，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长债孳息率都跟随上升。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跟住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系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我嚟到財資大道7:38啊！呢個時段咧，通常就會同啲美股分析傾下偈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請嚟陳炳強。早晨啊！
4: 早晨，陳炳強。
5: 早晨，早晨。
3: 琴晚嘅美股好一般喎，就上上喎。嗰啲即係什麼指數就跌啊，唔理啦。嗰啲芯片指數都好差喎，真係係嘛？跌得好交關。醫藥都唔理，醫藥好啲，醫藥好啲。
5: 医药系咧，防守股咪好啲咯。
3: 系
5: 医疗啊，医药啊，金融都算系略好啲咧。整个板块就升咗 0.45% 添。咁就啲消费品嗰啲咧比较稳定啲嘅。咁但系你见到啦，啲防守性嘅板块做得好啲，就显示个市系即系回避风险嘅情绪高翻啲啦。个指数个变化咧，其实喺日中里边嗰、那个range 咧，那个幅度咧，其实唔大。一开始差唔多已经定咗噶啦。一开始几个指数都系低位开啦，咁就入徘徊喺个低位里边。咁当然纳斯达克系比较波动性大嘅一个指数咧，亦都系波动跌得比较多啲，跌咗 1.33%。究其原因主要都系两样咧，呢两样嘅因素都系互相有影响噶。第一就系油价上升啦，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咧就未搞得掂啊。咁就
3: 好似都唔会搞㗎喇，我怀疑啊。特朗普已经忽咒而去，都唔睬你。佢已经讲即係讲嗰啲大话，唔系大话嘅，即係讲嗰啲空话呢，讲到佢自己都唔好意思，我怀疑。
5: 係啦，所以就算佢讲大话，即係好巴闭咁讲嗰啲嘢啦。咁短时间之前讲呢都喺磨下磨下咁样。咁就点都好呢，就不过美国能源局嗰边呢就出咗啲数据啊。最近佢嗰、那个石油儲備咧就下跌得比較想象中為快，嗱咁啊冇所謂預期公布嗰啲數字嘅，不過咧就係列嗰個出嚟個數字啊跌得快，快顯示到咧個需求石油嗰方面嘅需求係比想象中高，嗱高咧可能係經濟好啦，亦都可能咧天氣凡此種種咩原因都好啦，但既然嗰個跌得比較快啲咧，咁所以就係油價就比較敏感啲啦，咁啊又升一啲。嗱喺佢影響低下咧，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個債息咧。債息咧就喺高位已經一段時間，但係尋日裏邊再向上壓咗少少。咁我哋見到
3: 破咗5.3%係嘛？破5.3%，30年長債，
4: 15年嘅高喎，唔係喺
5: 19年啊，
4: 19年嘅高位
5: 十九年嘅高位。咁啊，依家喺我哋一傾嘅時候，佢回翻咧5.2%嘅，咁但係都係嗰個勢頭都係高啊。嗱，30年債息或者10年都好啦，顯示大家對個長遠嗰個通脹嘅憂慮咧。嗱，咁你可以話債息嗰個支線嗰個曲線咧，都仍然係正數啊，唔好事啊，但係好事，但係整體一向上移啊嘛。咁所以咧，就對於息口敏感啲嘅股份咧，就自不然就受影響大啲啦。咁其中頭先啱郭彦明講咧，就係啲晶片股嗰方面咧，就一定係受影響啦。咁啊跌得比較多啲。咁你話每個個別嘅個公司嘅股價下跌，有冇特別嘅自己嘅原因咧？就冇喎。多數都係普遍對業界個擔憂啦，擔憂一類問題啦，都係話佢個債務水平高啦，咁而個估值又高，咁就成績亦都係即係執翻落嚟。咁嗰個變化原因其實唔係太新奇㗎啦。咁但係成交呢同上一個交易日就相約啦，又唔係話急升住嘅。咁
4: 但係30年期債息佢係咁升，點樣解讀呢？要去到2007-2008年嗰個金融海嘯嘅時候嗰個水平。咁你話除咗話啲

0: 美國通脹憂慮啊，嚇啲投資者要高風險啊，呢啲講法之外，其實國家行為係咪更加令人擔心呢？嚇，譬如話日本嚇，因為佢自己搞唔掂自己啲公共財政，可能要拋售美債啊嘛，嚇咁啊，此之所以就有人解釋就點解美日啊，終於又咁隔咁多年又聯手要撐個日元啊，因為其實美國啊背後就要同日本傾掂數，喂，你唔好再拋咯，你拋人拋我拋，人踩人咁樣美債。又唔掂噶咯，系咪有背后呢啲咁嘅国家行为？呢个就更加要留意。
1: 真嘅市嗰个市咧，就分析界都系普遍认为，美日联手干预嗰个日 yen 咧，都个原因就美国唔想佢本身个债息系高。咁啊，点解佢债息高又会干预嗰个日 yen 咧？因为惊日其实日本系揸住好多，就同中国一样揸住好多美国嘅债券嘅。咁若果佢日 yen 系咁插落去嘅话咧，佢必然一个其中嘅手段就系即系卖一啲嘢，攞翻钱出嚟买翻自己日 yen 啦，咁样。咁买咩嘢咧？买佢最多个最流通性大嘅资产就系美国债券啦。你买美国债券债。個債價就下跌咧，債息就上升，呢個對美國現時嚟講，佢唔想見到，咁所以咧就咁做法。嗱，咁美國嗰個聯手去做嗰樣嘢，咁美國用乜嘢嚟到幫日本咧？咁美國咧，佢其實就係沽翻啲歐羅嘅債券，咁咧就係去幫手買翻啲日 yen 嘅。咁所以咧就歐羅喺嗰方面亦都係有多少嘅壓力啦。咁的而且確嘅，依家日本嗰方面咧就個行動亦都顯示到，如果真係持久落去嘅話咧，日 yen 係大家即係你諗住日 yen 就跌嘅話咧，其實對嗰個流動性其實都未必話係壞事嘅。因为大家借日元啊，咁一路咁跌落去，借完之后还嗰时又低啲啦嘛，咁啊拎过嚟买一啲杠杆咧，系长久以嚟一个即系套息嘅行为嚟嘅。咁如果继续嘅话咧，都大致上都可以保持翻世界嗰个流动性嘅。咁你话嗰个债息咧，三十年债息升上去咧，最大影响乜嘢咧？就系楼岸啊。佢哋 mortgage 嗰方面呢，就最主要就參考三十年債息嘅。咁當然佢一定係定咗三十年就唔變㗎啦。咁但係繼續升上去新買樓嗰啲呢，就一定係嗰個承擔嗰、那個財務性就負擔就高咗。嗱，啱出咗個數據呢，就係、是、嗰個成屋嘅交投啊，現有樓二樓呢嗰、那個買賣呢係比上中跌返少少嘅。咁呢點就需要留意啦，因為美國嗰個人嘅資產好多都喺樓市嗰邊㗎嘛，好似香港一樣㗎啫。咁如果樓價跌呢，咁一定影響佢消費各方面嘅。暫時唔係好嚴重，不過呢就見到呢最近嘅數據呢就麻麻地咁。
0: 咁仲有个核心问题呢，就係债你可以分政府债、企业债同埋个人债嘛。你按揭嗰啲咪个人债囉。咁香港系债务之都嘅世界第一，因为三嚿嘢夹埋都系好大嘅银牙。咁但系而家美国嗰啲政府债冇人抠呢，就唔系只美国喎，即系普遍呢，即系环球嗰啲政府债都要调升嗰个息口啊，增加吸引力。其中一个大原因呢，就系企业债嗰个选择多咗，尤其嗰啲AI 啊，相關啲科技企業嗰啲巨企發債，咁變咗你投資債都係嗰班錢啫嘛，都係嗰嚿錢。咁如果有啲企業債做選擇，個市場供應喺債市供應多咗咧，自不然就啲條款又俾政府債優惠啲，咁嗰啲有人覺得嗰啲企業債可靠嘅咁樣啊，咁啲資金走咗去企業債就離開國家債，咁呢個趨勢或者呢個係咪會引發一種債市嘅新秩序咧？
1: 你企業債當然人嚟買債咧，就兩大原因嘅。第一當然係即係好息啦，息個口高咁收入高啲就係其中一個吸引咧。但係咧，亦另一個好重要就係佢安全度，因為講真，你債市嘅成交咧係比股市更加係勁嘅。咁就股市就即係揾機會啦，升升跌跌啦，就冇啲風險啦。但係債市好多時都係為咗穩定而收息啊嘛。咁你而家收到息，你收唔到本啊，大鬼鑊啦，係咪？咁所以咧，就美國嘅國庫債券仍然喺呢方面嘅吸引力非常無可替代嘅。咁尤其啲穩陣嘅錢就一定係有錢、好有錢嘅人先至係投穩定嘅，係咪？我哋呢啲即係麻麻地有錢或者唔好錢嘅人咧，就係最緊要收息啊，或者就賺錢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呢點就未 必需要。但係當然呢，如果呢啲企業債好似你話喺 AI 嗰方面呢，依家係即係所謂求財若渴啦，咁不斷係發債呢，佢哋一定嗰個吸引嘅條款係高，越嚟越高嘅。但係呢，佢哋嗰個爭取嘅時候呢，兩個都基本上唔係太同個市場，所以呢就呢點我不相不至於呢就扯到上去嗰邊。但另一樣嘢，如果普通嗰、那個聯儲嗰個債息嗰、那個國庫債券個息係真係升嘅話呢，企業債其實可能焗住係升嘅。當你升咁上下嘅時候呢，那個企業個負擔都大。你見到昨日個市，大家都擔心企業嗰方面呢，尤其啲 AI 嗰方面呢，佢嗰個債個水平高㗎嘛。高嘅時候呢，就會扯高咗佢本身佢發行嗰個債券嘅息口嘅，呢點自然會有嗰種調節囉。咁因此我就唔係太擔心呢，就企業就扯咗國庫債券過去，但反而整體個債務個息口上升係一個問題，而唔係話擔心淨係純粹即係國庫債券嘅問題。
0: 嗯，即係而家就債呀、股呀、全部都離唔開 AI 㗎嘛，而家睇 ADR 呢，就一定要睇個海力士 ADR 嘅走勢㗎嘛。咁我昨晚都即係跌喎，跌咗一成咁，即係都當然啦。你拉長啲去睇啊，咁海力士啲升嘅四五倍嘅東西，佢跌一成都唔係咩事啊。咁但係呢、這個照計啲咁大市值嘅企業啊，即係嗰個股價就冇理由波動得咁犀利嘅。不過而家人工智能似乎就一個新嘅市場模態啊，突然之間又可以話佢賺好多錢，突然之間又話驚佢咧啲投資即係化水咁樣啊。咁 Anthropic 最新話佢年化收入咧就衝破成5070億咁犀利嘅港元啦，即係650億美金啦嚇。咁係呢啲水分係點咧嚇？即係有報告又提話佢哋唔係喎，佢啲承諾嗰啲開支啊大到你睇唔到嘅喎，喺個報表外嘅喎。咁點睇通透啲 AI 股咧？
1: 冇噶啦，你依家咧就個支出就係嗰個資本開支嗰方面一定係大噶啦。咁就睇你個市就認為呢一大嘅時候呢，有你見到咁大喎，有前景好啊，就好啦、你買定做定晒啲嘢，但係啲錢第時你賺得多啲啦。相反亦都一樣啦，咁你收就唔咁多，你用咗咁多錢，呢啲即係最近嚟講嘅即係提及嘅問題啦。咁啊 ，Anthropic 嗰啲就一定係有排一段時間先至收到錢返嚟㗎啦。咁啊，一個你畫大餅啦，大家個餅就係相唔相信咁解啫。嗱，你好似話最近海力士呢跌得多唔奇怪嘅，因為佢本身好多嘅投資喺嗰啲記憶儲存嗰個晶片上面啊嘛。你尋日咧就其中一個重災區咧就係呢啲記憶晶片嘅路啦，其中咧就已經上市嘅美光啊 Micron 咧，同埋跌咗7% 嘅。咁就最近尤其呢個板塊之前升得特別高嘅，高過 AI 本身嗰個股份添。但係依家跌得自不然好自然，佢又跌得多啲啦。Nvidia 跌咗2.几%啫嘛，咁但係 Micron 又跌咗7% 嘅，咁就發得高發得低啦。呢點就係、是、稍後咧，如果啲市場又話，我又趁低吸納嘅話，嚟呢啲股份咧可能就即係啱嗰啲炒家啦，就上上索落先有得玩㗎嘛。如果唔係我就敗意啦咁樣。咁就正常啲嗰啲呢，譬如 Google 啊 Amazon 啊呢啲所謂 Hyperscalers 啦，佢喺營運之中有盈利啦。咁反而最尋日個股價相對上就比平穩， Amazon 就跌咗 0.7%,Google 就即係升咗 0.06%， 所以唔係太大嘅影響嘅。咁發嚟發去呢都係啲晶片股囉。
0: 嗯，咁晶片我哋成日讲有分即系你个 CPU 啊，即系个大脑嘅晶片同埋呢个记忆体嘅晶片噶嘛，记忆体又再分啊，啲短期记忆、长期记忆。咁你 SK 海力士呢啲就叻在咧，佢可以喺个长频宽嗰啲咧，即系啲长期记忆里边再搭口佢啊，再可以高速咁样运算大量嘅数据啊，就可以记住佢嘅。咁呢啲就系人工智能而家最需要用嘅呢啲即系市场需求啦。但是你话好似辉达嗰啲，佢个优势仍然喺度噶嘛？因为佢即系佢除咗硬件啲晶片个大脑晶片之外，佢仲有呢个软件啊嘛，即系大家写人工智能啊用辉达，所以而家佢投落去嗰啲数据中心咧吓，而家投成1000亿美金啊，就喺美国嗰个俄州嗰度就搞数据中心，搞完又点咧？ 啊，又租翻俾 OpenAI 嘅嚇，咁、啊、OpenAI 幫襯完佢租完咧，又有啲算力咧，又要買翻佢啲晶片喎。哇！依、這個即係你買來，我又買去嚇、啊，即係個客仔又借翻錢俾我。
2: 咁幾好 啊！內循環。
0: 咁呢個真係哇，好似搭棚咁搭到係嘛？
1: 哇！呢、這個循環貸款啊，最近都係一個熱話啦。咁你見到咧，就佢咁其實呢個喺商界都唔係完全新事物嚟嘅。你有時咧就係、是、你融資幫你嗰啲客仔，你俾錢佢或者就數期等等都會有啦。咁即係一榮俱榮噶啦。如果係好嘅話，就大家都發達啦。如果衰嘅時候就一循環地向下跌，呢個係一個漩渦係潛在嘅風險嚟嘅。咁你見到嗰啲佢哋爭取嘅話咧，就係、是、漸漸地咧，你見到。佢哋除咗話嗰啲咩俾 CPU 之外咧，咁啊前日都講過咧，有啲都開始做一做其他嘢嘅 Intel 咁啊，做翻呢啲記憶體啊咁等等啦。暫時咧各方面呢啲都係即係供不應求啊。其中一樣嘢擔心嗰個通脹上升，其實都係因為呢啲咁嘅公司咧，佢根本交貨交唔切嘅話就加價，係即係賣家市場嚟噶。咁因此咧就。純粹喺呢啲咁啊，就係電子產品啦等等咧，價錢都上升啦，咁衍生落一路一波波落去咧，個通脹其實咧就除咗油價之外咧，AI 其實都其中一個你可以話一個元兇嚟嘅，大家擔心咧佢啊推高咗啦通脹啦，咁就你至於話係買呢一隻嘅話，其實講真，你買一藍子嘅話咧，其實佢依家你見到佢個股價上升啊下跌都好啦。嗰、那個方向性其實都幾類似啊！你話想我不如我分散風險啦，買咗唔同嘅 AI 或者啲晶片股咧，其實上你嗰分散個功能其實唔大噶啦。你除非咧就唔同嘅板塊喎，好啲咁多啦。不過呢依家板塊咧輪動就比較重要啲啦。尋日嚟講又去翻啲傳統嘢，但我相信嗰、那個市仍然唔係死得晒嘅話咧，始終啲錢都唔係完全走翻去傳統嗰啲板塊嘅。拍一拍之後咧，走翻出嚟咧，又去翻呢啲咁地方咯。咁啊熱鬧㗎，你見到又我哋又話見日升日跌好擔心啦。但係喺樂在其中嘅，有啲有得玩啊，無功無雞啦。其實係呢啲地方啊。
2: 其實咧，特朗普咧都已經訓練到大家好有即係壓力嘅情況下咧去投資㗎啦。即係所謂壓測咧，全世界都已經過咗關㗎啦。而家咧就講求韌性啦啊！而家有啲咩唔妥當啊？都唔知將來係點咧，就睇下佢韌性。是点咁？你刚才提及啦，就系、是、AI 呢个圈子里边咧，就自己喺度威，互相喺度扶持。咁但系咧，即系扶住上去啊，斗住上去。咁但系传统有一啲企业咧，就真系有点而即系无奈嘅。譬如好似 Nike 啊，大家都好清楚呢个运动品牌，亦都帮衬过唔少。但系佢嘅股价咧就已经沉到落去咧12年嘅低位啦。咁啊，星期二弹都冇乜着数，亦都冇乜用咁。咁但系另外一啲，譬如家品店咁。即系大型嘅嗰啲叫做零售商，咁大型家居装修嗰啲 Home Depot 又 OK 喎，咁佢上一季咧亦都多赚4.8% 咧，就比预期好咁，咁话呢个都唔错啊，即系上一季都有47.7亿美金，即系372亿嘅港元咁，咁呢一类咁嘅公司咧，或者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办法啦，因为楼市就算系点样立都好啦，都会有佢需要噶嘛，咁你都要装修家居。反而咧就系嗰只想趁呢个浪，唔知浪顶定浪底即系试下嘅咧，就系嗰只 Shein 咧。咁佢上市就真系一缩再缩啊吓，嗰、那个估值咁而家咧现有嘅股东咧，好似都要食翻50%咁样。咁即系换言之咧，你刚才讲咧就系轮动之中咧，有部分咧似乎睇落去咧，得个势咧都系偏向下咁样嘅。咁啊呢个都冇乜办法啦。不过即系考验大家嘅韧性同埋应对呢个压力测试咧，即系仲有几多喺手啊？最紧要留翻一转吓。咁不如陈永强今日倾到呢度先，下次再续啊。咁讲开投资咧，咁我哋新城咧就不断都有一啲新嘅即系活动俾大家吓。咁嚟紧咧9月12日咧就有呢个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话到明即系有一餐食，咁食住饭咧就同阿清姐近距 距離咧交換心得。咁有啲可能佢平時咧冇喺大氣電波講嘅咧，啊，即係一齊坐埋一齊啊，即係揸住筷子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就互相交流多啲私人嘅投資嘅諗法啦嚇。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 WhatsApp 嚟98292344。咁啊，當中咧而家仲有早料優惠啊，位就唔多噶啦。咁啊，大家咧一路食飯一路交流咧，都不失為一個 weekend 嘅樂趣嚟嘅。

0: 早上7:57。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上知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暂缓同伊朗的谈判。根据央视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要求谈判团队包括副总统曼斯、特使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暂时不要同伊朗方面接触。亦都有消息说，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有变化，从尽快冲击伊朗转为长期压住伊朗的咽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重申美国需要履行六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在这些条件未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会维持关闭。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重申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将对话和投降混为一谈。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凌晨就宣布，鉴于地缘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外交部重申该国坚定致力在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会继续致力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星期二说，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就落入领海内。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和南韩据报决定大幅缩减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本持续是至今个月27号的演习将会提前至今个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就被取消，意味整体的训练